一直没换过。苏打绿，我以伦比的美丽

据说吴青峰是一个就很有个性的那个男歌手啊，好像就是他呀，我有时候看过他的那个相关新闻，他在他的演唱会上是不许大家拍照录像的。

晚安，晚安，晚安，六七三七三，晚安，谢谢啦，谢谢啦，大家好好学习，好好好好搬砖，拜拜拜拜，晚安，晚安的哥哥，晚安呱呱，晚安带带大师兄们。

好啊，你们养我呀，你们现在就在养我，你知道吗？这就叫众筹养发，云养发，你知道吗？就是说每人献出一点爱，67373就可以上市。云养发不是有一种现在不是有一种流行叫做云养猫吗？就是你有些人很喜欢那个，很喜欢小动物，很猫咪，但是家里呢又不让养，或者说住的宿舍呀，或者住在父母家里啊，都不能养猫嘛。然后就那个怎么说呢？就比方说有些宠物博主啊，自己养了一个很可爱的猫啊，然后他就没事给他打赏一点啊，或者怎么怎么样，就还不是打赏，就是他们有些时候会买一些猫粮啊、猫粮啊，或者说。小猫玩具啊，就送给那边啊，就我们把它戏称为云养猫。其实我也不是被你们云养的，我是主要还是我台养我，但是我台为什么养我呢？是吧？因为你们，对这个就不是直接，但是间接的一个关系。你也要猫娘啊、嗯、哎，但是我听说他们那个尾巴是吧，以前我以为尾巴是就是粘在上面，后来发现不是，是吧？我说怎么这么牢不掉，你知道吗？你们猫娘不是有个尾巴吗？我一想到那个我就觉得不舒服了，这也太变态了吧。谢谢女黑粉的推荐。我们来抓一抓老实人，有没有不懂？哇，有些人太直接了，有些就是过分了。不要直接打出一些名字，就是中国文学博大精深，不要太直接了，少了一些就是面纱，就真相很丑陋。也海棠依旧的高级车型，不懂啊，不懂的点个关注啊，过几天就懂。嗯，哎，这个不能解释被封了。就是说，不是这猫娘嘛？猫娘就是打扮成猫咪的一个女孩，小姑娘。然后猫咪不是有耳朵嘛？那就直接是吧？就戴在上面就可以了。但是呢，尾巴怎么办呢？有几种方法啊，据说最牢固的方法呢，就像这个口红一样。但我也只是听说，我从来没有真正见识过，也没有听说我哪个朋友玩过，所以我觉得到底有没有这么一回事，只是都市传说呢？我不知道，因为我也不知道。你知道吗？国外啊，就是都叫 sister， 就叫 sisters， 就像 brother or sister 就没有大小之分。他们会说 big brother 是吧？但不是我们那个 big brother is watching you 那种，嗯。就是他们就是 Big Brother， 就是我的真的大哥，就是他们没有那种哥哥和弟弟的说法，就是 Elder Brother、 Little Brother。 Little Brother 就是小弟弟的。哎呀，为什么他们就是一个简单的称呼在我们这里有这么多隐身的含义呢？ Big Brother 和 Little Brother 是吧，就是转换成

中文的话，其实说起来大家都会出戏，说哎，你到底在说什么，不要带节奏是吧。但是就是老外比较图省事儿，你知道吗，他那个就没有那个谁是哥哥谁是弟弟，都叫兄弟，谁是姐姐谁是妹妹也不是，是 sister， 还有什么七大姑八大姨都叫 aunt， 大叔大婶不大叔大伯都叫那个 uncle， 就老外比较简单粗暴，没那么复杂的。哎，老外不是没文化，老外人家就我觉得也挺好的，也挺好。而且人家老外现在发展的这么好，你说人家没文化，那不是打自己脸吗？是吧？Aunt, uncle， 还有以前我妈最喜欢跟我，就是说国外人民水深火热，中国文化博大精深的时候，她就会举那个外语里面一个名词作为例子，说外语的酒店就叫 hotel， 但是中国就有很多很多种说法，什么饭店呐、酒楼啊、酒店呐、客栈呐，是吧？会所呀，乱七八糟，会所可能不叫这个，随便乱说。他说国外就有 hotel， 我们还有招待所，对对，招待所，会所说错了，夜店不是，哎呀，回来，走错路了，哦，还有宾馆，对，我们现在开始考语文了吗？今天我们是就语文环节吗？还有窑子，窑子不是那个意思，窑子不是。李春元凤，你是说就是为什么我们不管说多么严肃认真的话题都会变成一个呼啸而去的高铁那种。哎，发廊就真的走远了，知道吗？有钱就可以跟王菲合唱，是吧？大家是吧？赞助我块八毛的，是吧？我有一天也跟王菲合唱，还要跟基努·里维斯拍电影，就拍那种《黑客帝国四》，就来到了中国，是吧？大家赶紧的，是吧？那个基努·里维斯要老了，是吧？飞不动了，因为。吴彦祖也是，大家就是给我，众筹一下，我们去那个《魔兽世界二》里面演个角色呀，就是闪金镇的那个小招待员啊，是吧？这样，对。或者拍也不一定要拍那个《黑客帝国》，就是他飞来飞去嘛，就，哎，谢谢党魁的赞助呀。以后我们那个我要是有一天拍电影了，我把那个总榜的股东全部写在那个特别感谢的名单里面。怎么说呢？就是跟那个，要是我有一天跟那个基努·里维斯拍《黑客帝国四》，我们就拍那种是现在怎么说呢，就是时光飞逝，事过境迁，当年的 Neo 现在已经变成了小胖子，是吗？满脸胡叉子，走在中国的街道上。哎，这个音乐怎么回事？突然一下就很悲哀起来了，然后遇到了我，是吧？我说孩子，是吧，现在黑客不好做了，我们一起做电商吧，是吧？之类的。

嘟嘟，谢谢范范新的纽约市的飞机。哎，如果说啊，就是你让你们选择，有一天，你想想啊，我们其实挣钱就为了什么？为了为所欲为嘛，对吧？如果有一天真的是超级有钱，就像马云爸爸，还有马化腾爸爸，还有很多爸爸一样，是吧？都超有钱，你们想拍一部电影，自己当男主角，你们希望女主角是谁？就不是拍那种电影啊，就是拍正式电影，就是就像你能找到斯皮尔伯格来帮你拍，你能找到那个找到那个李安来帮你拍，或者昆汀来帮你拍。昆汀算了，就昆汀可能拍着拍着你就死了，就突然一下那个就爆裂死亡。哎，我们这还是差点功底。哎，除了我嘛，是吧？谢谢迷途的风筝的高级设计，谢谢党魁的超级火箭，三上优亚，还有吗？比利海灵顿，安妮海瑟薇，泰勒苏威夫特。时空成功，我靠！赵丽颖、景甜、佟丽娅、容泽罗拉、长泽雅美、张曼玉、桃谷惠里香。哎呀，虽然我从来没有什么天海翼。我以为会看见柚木提娜的，没想到。其实，哎，说郎总的，包子妹是你的小号吗 ？DC 老师，范导爱，范导爱好像自杀了吧？我没记错的话。

韩红，韩红的是那个方丈那边的吧？我觉得经常啊，就是觉得方丈那边的观众对韩红有一种特殊的喜好，是吧？谢谢陈一发包子店的飞机。经常大半夜看见那个，就是方丈在那边打那个竞技场啊，就比方说八胜日韩红，就哎，有点粗俗啊。就是我只是转述，不是我的，不是我原话，我只是转述他们的，很烦。还韩红松了一口气。你知道吗？就是我之前碰到一个英文很好的人，是吧？指点我，大家就不说指点江山了，是吧？他说唱英文歌或者读英文的时候，有时候连读就显得你英文水平不好。就是比方说 ，at your， 就是 at your door， 就是 at， 我们有时候会发成 at your door。他说这个实际上就显得不高级，高级的说法就是 at your door， 就是不连读。比方说 factory 这 factory 经常不太对。我以前也觉得就是连读其实挺好的呀，对吧？节省时间。但是我后来我仔细听了一下那些美剧啊，或者说电影里面啊，他们确实很多没有连读，不知为何。factory 还好，就是那个比方说。at your 啊，这种，还有 you 发成 you 啊，这种就是，我们中文连读可太多了，是吧？出差什么？出差，三把，还有抓电视台，鹿晗是吧？鹿晗。我记得有一大串这个中文连读也很多，是吧？但是人家电影里不这么连读，就口语化了。对，谢谢进口中央代购的飞机。抓电视台。以前就是这连读分南北方，南方的北方就是吞掉了，然后加一些儿化音，南方就是连起来就很比较娘。不是有一阵子说不要就说彪彪，就这样，实际上有点娘娘的，适合女孩子说。对啊，你造吗，是吧？还有那个我和你，反正我和你，就是也是一种连读。酱子啊，对啊，胸是炒鸡蛋。不知道为何，就是台湾普通话就听上去会有一点娘娘的。我喜欢你，这样子。机车就是啰嗦的意思，也就是北方话里墨迹。而且就是你把所有的那个。翘舌音去掉就很台了，就哇！我跟你讲吼，你这样子真的超机车的，你就把所有的翘舌音去掉就好了。然后东北话呢，你知道吗？就把 O 发成 呃，对吧？做你，我是一个主播，在这里做直播你。直播，而且就是北方话会把很多不该加翘舌音的，就东北话啊，就把翘舌音不该有翘舌音的就加进去。但我只是随便学学，不是特别在行。话说前两天啊，我那个家政阿姨跟我说个事情，她说美女，她叫我美女。大家我美女，他说美女，你可不可以帮我把星期六也定了？因为他是星期五来嘛，是吧？
然后他说把星期六也定了。我说星期五刚做过，星期六干嘛也做啊？他说你不做可以取消掉。我说既然不需要，干嘛非要定了又取消呢？但是我就不理解嘛，是吧？然后他就跟我解释，他说现在啊，他星期六有空，就是他那个时间是空着的，他希望我把那个时间占掉，是吧？然后我再取消掉，就让他星期六可以休息一下。他说他在那个家政公司啊，一个月只能休息一天。他说实在是没有办法跟老公啊、孩子啊，就都没有办法交流了，就很辛苦嘛。然后他希望我能把他的时间就是预定了，但是又取消，然后就让他可以休息一下。哇，我就听着就觉得啊，人家这么辛苦是吧？哎呀，还是劳动人民最最最辛苦了。这话就是说了也没两天嘛，当时我说行，我看看吧，是吧？因为我刚搬家嘛，我也就没顾上呢他那个事情，我就觉得他很辛苦嘛。然后这两天他跟我说，美女啊，我跟你说个事情，我已经不干了。他说你要是愿意再跟我就是个人合作的话，我是很愿意为你服务的，长期服务的。但是那个 APP 啊，他说哎呀，就他觉得太不人性化了嘛，他就不干了。就是一个月休息一天实在是强度太高了嘛。所以人家也是很会变通的，是吧？刚刚还没有心疼完，是吧？包不了他，我包他好贵的，而且没必要，我不喜欢家里就是随时有一个人。

0: 就好像我希望那种有隐形的家政阿姨，就比方说住酒店那种，你出门的时候把那个牌子挂在门口，说请立即打扫，是吧？然后你回来的时候，家里也没有人，然后一切都就好好的，是吧？衣服叠得好好的，熨得整整齐齐的，是吧？巴适。但这种就实际上是不存在的。你，我要是请了你们回来，就发现，咦，家里空空荡荡的，是吧？柜子里的衣服都去哪儿了？外面晾的衣服去哪儿了？哇，洗衣机里的脏衣服去哪儿了？你们这些人就是用我们家乡话来说，随口打哈哈，是吧？你们自己在家里做过清洁吗？你自己在家里洗衣服吗？叠被子吗？是吧？叠被子估计大家都不叠了，现在都是就铺床单嘛，是吧？你们自己在家里要会熨衣服吗？你们估计根本就不会吧，连那个挂烫机怎么用都不知道。还有些人说我只要脏衣服。
1: 谢谢你来看我。你明天也要来看我哟。谢谢你的火箭，我没有男朋友，我太忙了，走不动，他们不喜欢我这样子，我太女汉子了。
0: 我觉得就是还是很多很多。很多小朋友啊，对全聚德有一些不太清醒的认识，什么钱多还能满足自己的欲望，我说一点就是大家都知道的常识吧，就说你们可能。找女朋友比较困难，想约一下呢，都得花点心思，花点钱。但实际上呢，女孩子只要肯的话，这是不缺的，好吗？这个知识点，对吧？就是说，只要我们能够，这世界上是实际上是忙不过来的，对吧？所以呢，你想想啊，免费的其实很多，如果他要找收费的话，是不是说明他就免费的有点找不到？你再又想想，如果他免费的找不到的话。是不是？有点形象上可能不太能够满足你的欲望。现在的小孩。你们是不是就是这种，这个小朋友是不是觉得如果去做烤鸭的话，是吧？碰见的都是年轻漂亮的 diva 呀，就是说，我靠，我不仅还能挣钱，我操，不要太爽了，这种不是那么好的事儿，你可能遇见是吧？遇见的是温斯顿呢，你知道吧？这事儿开不开心还得看队友啊，真的。不是你想的那么好的。安娜60岁，可是安娜还依然很漂亮啊。温斯顿15岁。

0: 我也不可能。路霸就，而且我跟你讲吼，是吗？就是烤鸭呀，是男客人、女客人都得接的。你到底知不知道情况啊？这边还在汪汪大笑，那时候就嚎啕大哭了。就是啊，真的呀？你们以为呢？不然呢？这都是为了生活呀，你还挑性别呢？没那么好的事儿。你不仅挑不了长相，你挑不了性别。你顶多说一下，老板200斤以上的我不接。你说身子最近有点虚，这。
1: 小子，你要什么车啊
2: ？A186啊。
0: 发姐你好，记得以前看你邮件环节，你有个观点我不太认同，想反驳一下。我记得你说女性甚至可以赚钱找男性排忧解难，那些去全聚德吃鸭子的肯定是不好看的，没人要的，现实里找不到男人的。我很不认可你这种观点。打个比方，比如你现在有需求了，凭借你长得那么漂亮，身材那么完美，唱歌那么好听，淘宝店陈一发点淘宝点 com 办得那么物美价廉，当然愿意免费为你排忧解难的人可以从南京排到北京，里面肯定有帅气如吴彦祖的，有钱如王思聪的，没有，真的没有，真的没有。王思聪跟你讲哈，王思聪是亚洲首富，愿意为我排忧解难的人里面肯定没有有钱如王思聪的。你孩子，你好好看一下那个福布斯榜。活好如大木老师的，但是发姐你肯定不会那么做，因为你会有顾虑，万一这些人对你产生了真感情怎么办？什么叫万一对我产生真感情了怎么办？愿意为我排忧解难的难道不是都对我有真感情吗？啊，还万一？天哪，我一直以为你们对我是有很深的，就是很真挚的、很真诚的感情的，还万一？怎么10000个里面只有一个有真感情吗？我们之间的感情不是真的吗？大家对我不是认真的吗？啊，不是吗？我们只是玩玩而已吗？逢场作戏吗？

0: 万一这些人对你产生了真感情怎么办？缠上你了怎么办？发对你不利的言论照片怎么办？会不会影响你的直播生涯？会不会像你母亲说的是做了有损名节的事？就像你说的，免费的都是最贵的。所以找鸭子其实对你这种又美丽又寂寞的大众情人来说是很好的选择。谁是大众情人？全聚德的大叔父们都是很有职业操守的，既会为你排忧解难，又不会为你增加困扰。所以去全聚德找鸭子的女性不一定都是难看的，相反有很多事业有成年轻貌美却寂寞的人。你不跟你们一样，你们有两个大脑分别长在不同的地方，我们就一个。我们怎么就有三个了？而且最后说的有事业有年事业有成年轻貌美又寂寞的人，那种人是吧，会养小狼狗，不会去找鸭子的。你们不懂吗？就是说如果说真的有你这种说的情况，就是说一个年轻貌美事业有成但是空虚寂寞的女孩子，她不想找男朋友，但是她可能会找小狼狗啊。她不会每天晚上去全聚德打猎的。你想一想，我们跟你们不一样。你们如果说每天晚上睡在不同的女人旁边，你会觉得我操我好屌。但如果说一个事业有成年轻貌美又寂寞的女孩子每天晚上都睡不同的鸭子，她心里面会产生一种很奇怪的情绪，就是说我他妈到底是来花钱的还是来挣钱的，你知道吗？所以我们不会这么做的。就算是吧，那也是就你们就是以那种数量取胜，我们还是讲感情的，所以我们不会这么做。我不知道这次我有没有把你就说服哈，求同存异啊。怎么样，没毛病吧？
1: You don't know you're beautiful， 爱你哟。
2: 视频看累了，不如那些来一起来玩模仿王座两张。
0: 我靠，你们现在看个肩带都要这么兴奋了吗？那你们去海滩那不就得什么，就那句话怎么说来着，叫一沾就热一碰就说的就是你们这个情况吗？传说对对，刚是那个啊，我忘记你们看见这个很兴奋，谢谢大家送的礼物，谢谢大家送的鱼丸。怎么样，激动吗？好，我收起来了，免得你们什么激动过头了，失血过度。
3: 冻住，不洗澡。
0: 内裤标题的前开口是什么意思？就是前面开口啊，不然呢还能有什么意思？前开口就是前面开个口的意思啊，陆小凤吗？这儿不是有后开口的，就是有不开口的，你知道吗？就三角裤它不开口，它走侧门那个。这样 就有钱开口的，有不开口的，就很内向那种自闭的，就你得绕路出来。但我怕你们就是怎么说呢，就路太远了，我怕你们迷路了，或者说就哎把说不够长的封一下，我没有那个意思，我没有那个意思。我觉得等我们老了呀，就不会出现这种事儿了。以前那些老年人，就是上一辈，我们就上上一辈，我们爷爷那一辈，他们的娱乐方式就看电影，看电视，听收音机，或者说出去打太极拳，或者跳广场舞啊，或者说听讲座什么的。你要等我们这一辈老了，也就是大概60年后吧，我们肯定也不爱出门，是吧？我们现在就不爱出门啊！天气这么热，我才不要出去打拳，你这要打自己打，我要在家里打游戏，肯定是的。那时候我们还是在网，就现在是网瘾少年，是吧？到时候网瘾老年，是吧？在家里啊，这是你说阿姨，激动怎么啊？激动怎么不动了？是不是掉线了？哎呀，不是，肯定就是帕金森又犯了。大概就是这样，我估计我们到我们那时候，那时候没有这个问题，还谁什么下象什么象棋啊，根本不会，就在家里打游戏。还有说，哎呦，罗叔打得那么好，是不是他孙子代打呀？肯定是代打，是吗？嗨，他年轻的时候都没打那么好。还是我们这一代好。

0: 心碎。哎，说罗叔叔没有孙子的够了啊！这太他妈黑了，还挺这些人怎么这样啊？太过分了！你不要以己夺人呐、啊，罗叔叔可是网红啊，你知道吗？罗叔有小护士，你有什么呀？啊，真是的！你再这么说，罗叔叔很不高兴了。过分了，还是罗叔没孙呢？哼、嗯！你知道吗？上回我跟罗叔叔一起打守望先锋，我靠！我一进场，罗叔叔先比我先被认出来，你知道吗？我自尊心受到了成吨的打击。对面说：“哎，这不是罗叔叔吗？”当时我就想退了，我说：“操，他比我出名吗？这世界还有没有天理了？”然后这真的，他们都看见了。我当时就我用重庆一句特别土、特别脏的话叫“死死里把我死里鼓捣去了”。天哪，哪有那种事情吗？
1: Return from whence thou camest, for that is thy place of.
2: 这应该是男更衣室了吧？哦，男更衣室果然脏很多，这地上的卫生纸，嗯，哦。哎，我能斗胆问一句，这个两个蓝色的小块是什么东西啊？这两个蓝色的小块是什么东西啊？这什么呀？这是除臭的哦，你们都知道啊。是真的有这个东西吗？我以为是帮助你们瞄准的，就是在黑夜之中它是反光的。如果说那个卫生间停电了，然后它是荧光的，然后你就可以就不至于那个尿歪了。我怎么会知道男厕所里面有什么样子的呀？因为它你看嘛，它是夜光的呀，你不觉得吗？是夜光的呀，我以为就是为了就夜里帮助瞄准的。你看夜光的。结果是空气清新剂，为什么女生没有这个东西啊？我以为这写的什么？
3: It's nice to know Victoria
2: have the. 哦，这是这个东西啊！哼，欧美的好长，欧美的标语好长。我以为会是什么？向前一小步，文明一大步之类的话呢。Max is a, 什么呀？这个单词不认识。
3: Welcome to 1950.
2: 哦，这是什么
3: ？Ooh, these are some fancy pool glasses. 。I bet you do.
2: I 不认识。I love 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是一个人名吧？男厕所，嗯，原来你们还有哎，地上还掉了一块肥皂，男浴室地上掉了一块肥皂，没有人敢把它捡起来，一直到现在说。哎呀，可以的，嗯，都没人敢捡的嘛，连清洁工都不捡，就一直在这里，就在这里不动。
4: 正在启动智慧城。

0: 方层次错落，
1: 这回真大了是不是？这就是我在试衣间见到的刘菲儿。我今天没有精神都怪他。大家好，我表演一下抖胸是吧？

不是那种健身狂魔啊。你们知道那种健身健得很厉害的男孩子就会这种这一招啊，我也会。

0: 还有初中生关注我呀。发姐，我是最近才关注你的，我是一名准高一学生，最近我遇到了一个很坑的问题，我喜欢一个人，在我喜欢他的时候他还没有男朋友，但是现在他是我最好的朋友的女朋友，和他聊天的时候他说他男朋友其实对他不是很好，她生病了她男朋友也不会显得很关心，我觉得她男朋友对她很不好，我很迷茫，我不知道到底要不要追，而且我挺不想和那个朋友关系搞得很僵，但我真的挺喜欢她的，求发姐指点指点。你看群情激愤是吧，什么初中生都开始交女朋友了，我他妈大学毕业都5年了还是靠双手创造梦想啊，讨厌，拉出去。太过分了，有没有考虑我们的感受了？谢谢无痕之恋。现在的小孩子是怎么这么早熟了？初中生就开始三角恋了，唉，再倒回头看那个28岁还在相亲的朋友，哎呀，真是旱的旱死，老的老死，怎么说呢，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心疼。你们考虑一下我们女主播的心情好不好，我大半夜饿了都不敢点外卖的，就怕开门的一瞬间被那个快递员冲进来把我强奸了，知道吗？我们这是安全意识很重的。所以你们就是你知道吗，我半夜接快不是接快递，半夜点夜宵的时候，我就是打开门，然后还要假装跟屋里说一下，说啊我拿到了，一起出来吃吧，是吧，然后他说拜拜，显得家里不止我一个人，不然的话就吧，万一呢，而且你嘛，你点了很多麻辣香锅就不好意思说是一个人吃的嘛，对不对，就说哎一起出来吃吧，外卖到了，这样就显得很真实，你知道吗？你想嘛，单身美女独居在家里，半夜4点点了点外卖是吧，还化着很漂亮的妆，穿得很漂亮，也就不说很性感，这时候打开门，外卖小哥一看，哎呀，原来我真的是送外卖的。您好，您点的外卖到了。啊！我个人是比较，不是比较，我你看有些国家啊，比方说日本，还有哪个国家来着？意大利还是哪儿忘了，就是说红灯区是合法的，只是一种，哎，反正大家都是体力活嘛，是一种那个劳动，这种一种职业，在那儿呢，现在社会上，哦，荷兰，哦，你们都知道啊，啊，哎呀，我还以为你们挺纯洁的呢，结果一都知道啊，啊，我操，就是看错你们了。可以啊，行啊，知识挺丰富的呀，我真是不知道荷兰是不是免签呀，再问多嘴问一句，荷兰免签吗？没想到你们是这样的观众， 平时我好纯洁哦，还是个宝宝是吧？那个时候荷兰，荷兰，我知道，我知道这个知识点，我知道。抽我，抽我，我会打。落地签啊，免签啊，哼，
1: 可以的。
0: 我觉得直播间没有信任了。还能开发票，哎，我这样的主播怎么会有你们这样的观众？嗯，百思不得其解。
2: 你们这是自寻死路。
0: 你们还记得那个，记得有一幅漫画吗？我不知道你们看过没，这个漫画就是把德国这个民族，不是德国民族，德国就动漫化了，拟人化了，好像就是美国跟德国开玩笑说，哎呀小德啊，你每天这么严肃多不开心啊是吧，要不我们一起去找找乐子吧，不要这么一天到晚这么紧张，这么认真啦。要小德说，他说上一回我找乐子，地球上死了几亿人。我刚才看见一个弹幕，好他妈太坏了，刚才有个弹幕说，他说我每次找乐子也要死好几亿人。哎，你这臭不要脸的怎么这么脏。你这么一说我觉得你们都是些都不是人呢，我都可以的可以的可以的。难怪是吧，难怪你们都是德吹是吧，也要死好几亿人。嗯，好有道理，没有办法反驳。听不懂吗？我也听不懂，什么意思呀？能解释一下吗？
3: 发发你好，我妈总以为我看直播是在看色情内容，然后我就把你 A 站围巾的视频发给了她。然后他现在这几天中毒。

0: 凡事皆有因果。施主啊，你还是太年轻了。怎么，还有不明白的小观众吗？不知道围巾视频是什么？要复习一下吗？还又可以划五分钟的水了！哎呀，今天的成功是一个高兴，是一个开心的成功。
1: 可是他有包包，一直不好意思跟他女友说。最近他女友一直暗示他，他很苦恼，所以他跟我借500块钱去买包包。可是我要买键盘，没多余的钱借他，我又不好当面说不借。我有他女友的微信，我想着匿名告诉他，他男朋友想买包包，
0: 那时候怎么就好胖了？
1: 现在我朋友找到我，说我告诉他女友他有包包，他说只有我一个人知道他有包包。
0: 当时
1: 现在因为
0: 弹幕听得一
1: 看到
0: 一群问号，
1: 一来就是这种问题，搞得我以为你是演员。

0: 首先，我想说，抛开想对这位女孩子说什么？假设你已经大概25岁左右吧，25岁左右，你
1: 还问号个屁！你们是黑人吗？这个是
0: 还
1: 什么时
0: 有，
1: 候啊？应该是去年秋天吧。
0: 怎么说呢？是吧？假设你现在25岁左右，你还戴着帽子，这不是一个问题的关
1: 真的
0: 键。
1: 听不懂吗？
0: 问题的关键在于，
1: 你还没
0: 你
1: 钱？
0: 500块钱都要向人家借，这个问题有点棘
1: 严
0: 手
1: 重
0: 了，
1: 了。
0: 是吗？就是说，你帽子嘛，摘掉就好了，你这钱一时半会儿挣不回来呀。
1: 是不是还有人没听懂吗？
0: 是不是？我跟大家讲，我对这个事情没有研究，但是我觉得是吧？根据我很少的那种，生物学的知识，我觉得大家有帽子还是早点摘掉比较好。别
1: 真的没
0: 说
1: 懂
0: 我
1: 吗？没
0: 什
1: 懂吗？
0: 么都没有告诉过你们啊！
1: 干嘛？
0: 谢谢那个。
1: 没懂的都是没摘过的吗？
0: 其次，五
1: 可
0: 百块
1: 怕！
0: 钱就能摘帽子的，我觉得可能真的吗？这么便宜？谢谢爽
1: 看不清楚
0: 不，
1: 上面的字吗？
0: 这个

0: 哦，哎呀，我不小心点到了，不好意思，sorry，sorry，sorry，点，刚才点到了那个话筒的那个播放键。
1: 既没有女朋友，交过女朋友。他在他这20几年的生活里，既没有女朋友，也没有钱。怎么说
0: 帽子
1: 呢？
0: 是
1: 如果
0: 什么？
1: 说这个帽子的问题哈，如果你是。
0: 看是不是同款围巾啊？
1: 这样的话是吧？你可以不去管他。你如果这样的话，我们也可以忍一忍，是吗？但是你如果都这样了，我觉得要不还是……

0: 嗯，
1: 想想
0: 想
1: 弹
0: 想
1: 幕都
0: 办法
1: 可怕。
0: 吧，你觉得呢？就是凡事
1: 你
0: 看
1: 看这个
0: 程
1: 弹
0: 度
1: 幕，
0: 啊。
1: 天哪，这个弹幕可怕！
0: 哎，你们，我是说真的，真的，我不了解这个事情啊，我也没研究过，我也没遇到过。但是呢，我想说，孩子们呢，谢谢蠢游戏的黑月未央。这个是有很多安全隐患的，真的。
1: 真的、哦？
0: 干嘛了？我说的不对吗？
1: 我是没研究啊。
0: 有条理啊。谢谢老司机快开车，与纯洁的叔叔，谢谢8527。大家好，我这个喜欢围巾的可以买一下，880，原价3000多，现在只要100多。谢谢杨柳肉，谢谢那个。
1: 我觉得我当时的发型好失败啊！
0: 接下来的话，你不要问我怎么知道的。总之呢，这个第一是有健康隐患，因为就说你戴着帽子，你不好洗头啊，你知道吗？你头洗不干净，你知道吗？就，这就是健康隐患。其次呢，就是说，还有安全隐患，有可能会闹出人命。
1: 真的哟，据说，
0: 真的，
1: 是不是看直播学到很多东西
0: 谢谢协议号这样跟着，
1: 就
0: 我
1: 叫
0: 是认
1: 温
0: 真的
1: 故
0: 跟
1: 而
0: 你
1: 知
0: 讲，就
1: 新。
0: 说你们的女朋友，或者你们将来的女朋友，或者你妈妈，或者谁谁谁谁都可能不会跟你讲这种事情，因为他们不好意思，是吗？但是我不认识你们，所以我就跟你们讲一下，真的还是吧，去处理掉比较好。哎，500块钱什么，就一个火箭，不行，我们众筹嘛。谁说女子
1: 像清闲，男
0: 不
1: 子
0: 是？
1: 当掌
0: 因为你
1: 照
0: 这时候
1: 天
0: 你就不会，
1: 光。
0: 你比方说你发个邮件给我是吗？并不会暴露你的真实信息啊，除非你特别傻是吧？用自己的什么手机号啊，自己的那个常用 QQ 来发邮件，然后说发姐我有个朋友什么，一看就是你那种，那就有点傻了。谢谢那个。
1: 终于看懂了吗？还有人没懂的吗？
0: 谢谢那个
1: 谢谢断头台。
0: 安总的虚个酬勤。那你的女朋友可能不好意思跟你说这些，
1: 他只会偷偷的
0: 但
1: 跟你
0: 我
1: 分
0: 就不
1: 手。
0: 同了嘛，是吧？我只是对于你们来说只是一个网络的陌生人，我就跟你们讲一下这个事情，还是
1: 这个是 AC25083
0: 感兴趣跟。
1: AC25083383。上。

0: 了必死寒气，在庙堂将壮志压，是在那夜的大堂上。要紧的呀，管你为哪桩。
1: 哎，你们。

0: 哟。
1: 我爱你们，你们爱我吗？爱我吗？爱我吗？点一下关注啊！
2: 那一分一秒是啥？不知道吗？给你们回忆一下。

啊，换衣服去了，不，就搞一下那个，是这样弄的吗？是这个吗？哎，不对，是谁来着？哎，哎，没有吗？哎，没有哎。哎，去哪里了？哦，来了，是这吗？啊，差不多。是这个吧，然后好像是这么弄的哈。

有高科技学习了一下。谢谢 UP 主的飞机，是这么玩吗？是好像，哎呀，有点不熟练。大家好，双头食人魔。哎呀，我只会这个了，我还会倒立一个。

哎，好麻烦呢，这个要离好远。乘坐的火箭啊，是这样哈。哎，是不是有个遮脸的动作？

0: 谢谢大树的火箭。
1: 咦，
0: 谢谢程一会儿就是大帅逼的飞机，可太不要脸了这个 ID。谢谢大叔的火箭。咦哟，这也是国外的房管啊！今天很多国外的水友都来了，感觉是联合国会议。轮椅舞王，这不是轮椅，这是赫曼米勒。Show some respect。别押韵了。哎，所以其他科技都成了，就差五亿了。I love you。讲道理哈，我在这里就是跟大家推心置腹的说两句。确实，怎么说呢？哎呦，关掉了，不太习惯这个。是这个吧？这实际上是个软件。哎，去哪里关了？

0: 真幼稚。谢谢谢谢大叔的火箭，谢谢陈初的火箭，谢谢婉儿的飞机，飞机还是火箭来着？讲道理的话，我觉得就是说，很难有那种跳舞和唱歌都德艺双馨的人，就一般来说都会侧重一点，跳舞跳得好，唱歌稍微弱一些，唱歌唱得好的跳舞就。你看写不就走太阳星辰这首歌太老了，这都不会呢。哎，不要举个例嘛，你怎么不说迈克尔杰克逊呢？有人说蔡依林，我给你再举个例子吧，米高基逊。你不能把就是个别特别牛逼的选手拿来就是要求所有人家，你怎么不说迈克尔杰克逊呢？还有人说赵丽蓉老师，就过分了。哎，魔王家的死肥宅的飞机，赵丽蓉老师，赵本山老师也会啊。赵本山老师不是还跟范伟老师一起合作过一个什么那个什么走台步春晚的小品什么？什么亲爱的范老师请你多批评那个什么什么这里的什么辣妹子什么农家舞蹈。陈小春讲道理哈，我也是陈小春的粉丝，但陈小春唱歌稍微弱一点点啊，就像那个就像那个郭富城一样。对，红高粱模特队，哎呀，谢谢叔叔提醒了我。红高粱模特队，对对对，有视频吗？来回忆一下，今天是春晚 TV。谢谢魔王家的死飞这里的两个飞机。绝大部分啊，肯定有个例的，凡事都有个例。还有琴棋书画样样行的。你居然看过这个？是啊，叔叔好。我火辣辣的我失陪了范老师，我天哪，你怎么会这些话，太可怕了。哎呀，你这个火辣辣的我来吧，中老年 TV， 中老年春晚 TV。 哎呀天哪，啥都有。
1: 紧急集合！
0: 太长了吧，我们看后面就好了。本山大叔还是有点东西，他一直是这么走的。我们前面，哎，这个历史感。
1: 汇成一排，站好，同志们。为了确保我们牦牛屯红高粱模特队进京表演圆满成功，下午乡领导将对我们进行紧急审查。报告大家个好消息，特意从城里给我们带来了一位专业的模特教练，
0: 模特
1: 对我们进行审前突击指导。太好了，正愁没人教，天上掉下个粘豆糕。
0: 妈，粘豆糕。
1: 一会儿教练到了，我们一定要坐有个坐样，站有个站样啊！讲文明，懂礼貌，虚心学，
0: 不是树新风吗？
1: 让他教，他说咋着就咋着，争取在最短的时间内榨干他身上所有的艺术细胞，记着吗？
2: 记着。
3: 赵队长，
0: 范伟老师，是范伟吧？我没记错。
4: 教练
1: 到，归队。
0: 这俩人应该不是模特吧？哎，我记不得了，这是哪一年的？
1: 对，
0: 哪一年的？
1: 向我这儿看，
0: 这哪一年的春晚来着？
1: 欢迎！
0: 我看后边好了，这是歌舞好了，是哪里来？
1: 范老师， 我觉得劳动者是最美的人。
0: 是的，没毛病。
1: 没有普天下的劳动者的辛勤劳动，吃啥？没有普通者的劳动，穿啥？
0: 你吃穿都没了，你还臭美啥？
2: 天哪！咱抓紧时间好不好？
1: 范老师，你看看，我们不是没服装，我穿上服装让你看看。
0: 这不是春晚是啥？
2: 咱们抓紧时间吧。哎呦呵，
1: 准备好吗？
0: 还没有勾起你心中久远的记忆吗？峰峰，峰峰冠名演出。

哪一年的？97年的。哎呦，在我出生前一年啊。这变态爸爸的飞机。

0: 火辣辣的穷，火辣辣的小辣椒它透着心里红。
1: 火辣辣的眼睛会说话，哎，火辣辣的小眼招人疼，火辣辣的表演全都是劳动，
2: 火辣辣的范老师
3: 身体多批评。
2: 下一个组合有火辣辣的我，失陪了范老师，我得去上营来。
4: 走啊走啊，
5: 欢啊欢啊，
3: 97年的，这是玉米庄，对不对？这cos包谷，写身残肢间轮椅舞王的飞机，这是红辣椒。

啊，这里面有董洁吗？董洁那小个子还能当，还能去跳舞了？我以为他都是走演员路线的。董洁不是差不多跟我差不多高？嗯，谢谢你妈叫你长发财。你们说 Red 的头像我看看啊，那头像怎么了？

食人魔。打工奇遇，麻辣鸡丝嘛，是麻辣鸡丝对不对？哎呦，啊，其实《用雨蒙蒙》里面还有孙俪啊，真的吗？还有娘娘。这些东西我都不记得，上辈子的事儿。谢谢网儿的超大玩星，食人魔法师。打工奇遇哦，宫廷玉液酒180一杯，这酒怎么样？听我给你吹，强我者掌嘴呀，是这个吧？

你们还要看这个？你们没看过吗？完了，坐实了老艺术家，幽恋红的飞机。我就是口才特别好啊。谢谢为什么要知道我名字的飞机，学优荟萃啊。还有以前就是那种电视里啊，没事就放春晚重播，没事就放春晚小品重播，一个小品春节晚上就是大年三十晚上演一次，然后在剩下的时间演大概300次。这萝卜鸡的臭大玩星，中央说放，是这个意思吗？哎呀，接到指示了，懂了。因为他东方一年啊，以前那个电视节目啊，说起来大家都说电视节目特别的精致，特别的好，所以他就老放。像我们平时有什么节目，有什么内容，有什么段子啊，讲第二次的时候有，而且其中还有些改编，弹幕全是讲过了。我靠，人家那个小品15分钟的给你放800遍，我都能背的了，你能背我的吗？你不能吧，对不对？所以就是大家对我们主播呀，其实要求过于严格。你想想那个《新白娘子传奇》，我为什么会知道这部电视剧？因为它在我妈小时候每年暑假都放。还有《还珠格格》《情深深雨蒙蒙》《西游记》《红楼梦》，《西游记》那真是从80年代放到了2010几年啊，真的。还有什么？说一下，《还珠格格》一，《还珠格格》二，《还珠格格》仙呐。看一下，怀旧TV。《三国演义》看的比较少，大家觉得就太严肃了，大家还是喜欢看情情爱爱的，特别是还喜欢看一些什么飞檐走壁的那种，像《新白娘子》《还珠格格》啊，这种宫廷剧，而且还喜欢放那个戏说乾隆，不对，说错了，就是那个康熙大帝，康熙王朝还是康熙大帝来着？乾隆大帝还是？哎呀，忘了。我妈很爱看，我妈每次都看，她每年都放几遍，然后我妈是那种有好几个台都放，就比方说什么中央八台，什么什么什么山东台，什么什么东方卫视放，她就是转台转康熙王朝，就是这里这个台放这一集，她看一下说哎不喜欢这一集，我到那个台去放看另外一集，就那种啊铁齿铜牙纪晓岚，就是这种。然后他，而且他就是一边骂一边看，说啊怎么又放这个，然后就津津有味的看下去，没办法。哎呀登录啊，哎呀我估计登录了这个也没有，哪有1080P红鬼呢？要不登录一下吧，万一呢？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0: 宰相流氓。哎，我上当了，我登录了，我上当了，这有任何区别吗？大家看得出来吗？3601080啊？这骗我登录，这是，这也太清晰了吧，春喜。啊，有些时候我没播放，我播放了呀，蓝光。左一是董洁吗？董洁这么高，我靠！
1: 咱们这西餐馆都改了太后大酒楼了，怎么还放这曲子？哦，
2: 音乐放错了。
1: 我告诉你们，哎，都给我精神着点儿。今天咱们太后酒楼要开张，招聘慈禧当跑堂，可找了37个老太太都不像，不知道今天这位怎么样？
0: 当时就
1: 38号老太太
0: 娘娘的
1: 果糖。
2: 过堂
1: 啊，不是那个啊，上场。
2: 38号，
0: 这不是巴黎世家最新款的背包吗？
1: 够精神的。
3: 想当初，我是民兵排长。
1: 哎呦，民兵排长，排长，
3: 同志们好，
1: 老太太好，
3: 同志们辛苦了。
1: 先别啰嗦了。愿意到我们酒楼打工啊？
3: 愿意啊！我们村啊现在也富了，也想开个大酒楼。
1: 好，
0: 大酒楼，
3: 开发旅游，
0: 尝赏味儿。
3: 我到您这
0: 儿，哎，真的是董洁。哎呦，
3: 我为的是学习
0: 美丽
3: 开酒楼的经
0: 验，真的好看，美丽。
1: 哎，录取录取了，
3: 那我就谢谢您了。
0: 录取了，录取了。
1: 我就愿意招这不要钱的。
0: 我也愿意。
3: 来，干活吧，
1: 说干就得干。
3: 哎，
1: 都给我精神点，准备。开，嘿嘿嘿，您拿着这什么东西啊？
3: 麻布，
1: 嗯，
3: 软和，吸水，这要是擦起桌子，
1: 哎呦，先别着急干活儿哎，让老太太开开眼。
0: 当时你就看出，
1: 呸！瞧瞧，哎呀，
0: 哎呀，这姑娘可真俊呐！
3: 闺女真俊呐！
0: 哎呀，记错了
3: 吧？这气包也好，
1: 哎，
3: 啊。这麻布太小了，来换我这个。
1: 人家那是手绢儿，一会儿啊也让您穿上工作服。
3: 我也穿这个。
1: 嗯，你跟他们的不一样。
3: 我说的呢，你要穿上这个就没法干活。
1: 对，带老太太试衣裳。
3: 上哪儿试？
1: 后边去。
2: 里边请。
0: 这叫什么什么大酒楼来着？太后大酒楼。
2: 好，我们是太后大酒楼。
1: 对，告诉他我们太后大酒楼
2: 是物价局的。
1: 什么事儿啊？
2: 忘报菜价。
1: 就说我不在。
2: 哎，我们经理说他不在。
1: 他撒谎你都不会撒。
4: 没，我不在。不，他不在，我是他女秘书。您放心，我们菜价定的是公平合理，物美价廉。他回来一定给您去电话。好，再见，拜拜。
0: 这个嗓子有点指导员的味道。
1: 再来电话，谁也不许接。
2: 哎，
1: 看后
0: 面。大表伯不会轻易狗带的飞机。董洁呢？
1: 我看
0: 董洁呢？
4: 哎呦喂，好啊！
1: 哎呀，真
0: 要倒了，要倒了，要倒了，扶一下。
1: 哎呦，您别抖了这麻布哎！
3: 我说是拿它代替手绢。
1: 哎呦，老人家，快请坐，快请坐。哎呦，真是没想到、
0: 那时候赵丽蓉老师多少岁啊？
1: 这身衣裳简直就是那慈禧在世。
3: 谁？
1: 慈禧。
3: 慈禧？
1: 嗯，
3: 就是一顿饭吃200多道菜的那个皇太后。
1: 炸！
3: 不行，我是八辈拼农啊，它的成分太高啊，我不装这个。
1: 哎呦喂，
0: 还不许剧透。麻辣鸡丝是你走错片场了，麻辣鸡丝是另外一部作品，虽然都属于赵丽蓉世界，赵丽蓉那个 巩汉林是那个是系列，但是不是这一部哈。
1: 不许删。
0: 走错了，走错了。哎，感觉当初尺度还挺大的呢。
1: 陪着吃，就让您在边上站着，给他们当解说员。
3: 哦，那就说人家坐着我站着
1: 啊，对，
3: 人家吃着我看着
1: 啊，对，
3: 那这慈禧不惨了点？
0: 哦，对对，宇宙宇宙说就。
1: 你的身份呢？
3: 我啥身份呢？
1: 我不告诉你了吗？就是让你扮上慈禧拉客人吃饭。
3: 那么你那要是早这么说，我不都明白了吗？
1: 什么身份？
0: 是唐山唐山官的普通话吧？
1: 你就是那托。对外别这么说，
3: 你怕啥的？那电视早就曝光了。嗯，卖布的有布托，卖袜子有袜子托，卖鞋的有鞋托，我就是那饭托。
0: 当时饭托还是一个特别特别时髦的词儿，现在已经。
1: 哎呦喂，
0: 过时了。
1: 老人家您请看，
3: 这是啥？
0: 酒托都有了。
1: 烈酒，
3: 皇上喝的。
1: 对呀、啊、
3: 我能闻闻吗？
1: 请。
0: 嗯，真香。
3: 嗯 嗯
1: 香
3: 香
1: 吧。
3: 像二锅头。
2: 什么叫像二锅头啊、嗯、那就是
0: 头梗了，头梗了。
2: 水。
1: 哎，胡说。什么二锅头兑水啊？到了这儿了，就得叫宫廷玉液酒。
3: 哎呀，那得卖多少钱一杯呀、啊？
2: 180
1: 块。
3: 这卖。
0: 其实180还好、啊，现在看的话、
3: 哎。
0: 不过那是20年前的物价，还是10年前的物价？
1: 老太太，您在
0: 这就
1: 好好学吧您呢。再看这道菜，
3: 这是啥菜？
1: 群英荟萃，
3: 皇上吃的。
1: 嗯，
3: 那个白的呢？
2: 白萝卜。
1: 多嘴。什么白萝卜？到了这儿了就不能叫白萝卜，这得叫宫
0: 廷
1: 和白萝卜。
0: 天哪，
1: 宫廷青萝卜。
3: 这红的呢？
1: 宫
0: 廷
1: 水萝卜。
3: 那这黄的我认识，
0: 宫廷胡萝卜。
3: 宫廷胡萝卜。
1: 哎呦，太聪明了，宫廷胡萝卜。
3: 就这盘萝卜
0: 举一反三呢，都学会抢答了。
1: 80。
3: 这卖80。
0: 哎，说实在的，80块钱卖一盘萝卜丝儿还是有点贵啊、哦。在现在见识，
1: 萝卜就得叫群英
0: 荟萃。
3: 哎，群英荟萃，我看
2: 就
3: 是萝卜开会。
1: 别嬉皮笑脸的，谁告诉你这是萝卜开会啊？
0: 有一点外八字。轻微的，
1: 这都是皇上当年享用过的。
0: 这是96年的。
1: 我告诉你，这东西都大补。
3: 那皇上就拿萝卜补，
1: 啊，对，
0: 吃萝卜的。
1: 皇上个丁个的，益寿延年，长生不老呢。
3: 也不尽然呐。
1: 怎么着？
3: 那同治皇帝21岁就没了，还有那先锋光绪，你算算，
1: 你怎么老跟我抬杠啊？嗯，
0: 杠精。
1: 你拿他们比什么？你
0: 大胆，
1: 不看看我，我怎么这么精神？
3: 你也补？
1: 哎呦，我天天是御液酒，盯着宫廷菜吃着，
0: 我是大
1: 补
0: 啊！
3: 哎呀，
0: 这个颤音没学会，
3: 跟小鸡子似的。
1: 我这两天赶上减肥，
0: 时代的眼泪。
3: 减呢倒是补哎，
1: 犟嘴！你是总经理，我是总经理啊。
0: 你是主播，我是主播呀。
1: 想不想在我这儿学？
3: 想。
0: 想不想在我这儿看呀？
1: 我教他练。待会儿我检查你报菜价。
2: 总经理，
0: 谢谢了，说拜拜的飞机。
2: 到御膳房看看那宫廷土豆
0: 熟了没？
1: 啊，走。嗨，好好练着。真是的。
0: 小鸡崽吧，还是小鸡子啊？
3: 我练你奶奶个嘴儿。
0: 还怎么办人呢？
3: 我在你这要是毕了业，那我都成绑票的了。我傻呢，是出宫廷了。喂，我是慈禧。哎，不是。他们给我起的名字叫慈禧啊，
0: 原来皇帝都吃萝卜，
3: 物价
0: 萝卜鸡。
3: 我跟你说呀，这里这事儿可没有我呀，都是他们呢。菜价是
0: 黑呀，真黑呀。
3: 不行，我要走了，要不然他一会儿还让我报菜价呢。啊，你这要听啊？
0: 我可以演出来呀！我天哪，
3: 出来。
0: 这免提效果也贼好，
1: 来了来了，
0: 练出一身汗。
1: 哎，您别脱这工作服啊！你看，
3: 我这都练出汗了，这太投入啊！
1: 哎呦，投入好，投入好！哎，我还得跟您交代交代。咱们这儿不但有慈禧办宴，还有宫廷乐舞是吹拉弹唱。您要是就会这小曲儿唱那么两嗓子，哎呦，这钱赚的就更多了。
3: 要说唱那就更没问题、
0: 啊、会唱歌就是有才艺还是有优势的吧。
3: 想当初我们村啊排过小二黑结婚，嘿，你猜咋的
1: 啊？
3: 就让我演那小琴，
1: 小琴
3: 让我演小琴，
0: 春色满园，
3: 我就这么一试嗓子吧、嗯、哎呀我这嗓子这高啊、嗯、你可不知道高到什么份上，就选了20多个小二黑、嗯、愣没截住我，
0: 你高音，
3: 结果这婚呢也没结成。
1: 哎呀老太太有嗓子，这嗓子还高一个呢。
0: 眼泪滑了敲
1: 了
0: 发财
1: 了，
3: 在家上炕上惯了，
1: 这不是你们家炕头啊，说的够热闹的。
0: 哎，巩汉林是什么哪里的口音呢？
3: 我唱，我在家我做饭我都唱。
1: 嗯，就听您做饭这一段，
3: 你请好吧，
1: 都配合着点。
3: 我做的是
0: 哎，这一段不太好，这一段有点难。

0: 唱玉壶，
1: 赵四方，
2: 你看一看，尝一尝，做做的饭菜到底香不香？香不香？
3: 香哦，香死个人嘞！哎呀，我们这儿的饭菜也够香的。待会儿啊，您得编点词儿把它给我唱出来。
4: 评剧也能
3: 唱。老太太，哎，您可别光说不练。
2: 别耍嘴呀、啊！我要是耍嘴，我是个棒槌。宫廷玉液酒，180一杯，这酒怎么样？听我给你吹啊吹啊吹，瞧我这张嘴呀、啊，一杯你开胃，我喊了一声美，二杯你肾不亏，还是美，三杯四杯下了肚，保证你的小脸啊，透着红啊，红里透着黑。黑日不溜秋，绿了吧唧，
5: 蓝巴巴的，
6: 什么色啊？
5: 溜溜的，嗨，
2: 粉嘟嘟的，透着那么美。
3: 哎呀，您可把我吓坏了。
5: 这酒怎么样啊？
2: 这酒真是美，
3: 美呀，美呀。
5: 美什么呀？
4: 其实就是那个二锅头兑的那个白开水。
3: 你怎么把实话唱出来了？
5: 就这嘴秃噜了。
3: 你应该这么唱：
2: 当当当当当
7: 当。你看这道菜，全英荟萃，有你老八十，一点都不贵。过来看一看，亲口尝一尝，
2: 吃到嘴里特别的脆。要说你不相信，你尝一块脆不脆？我尝了一块，嚼在嘴里确实它有点脆。为什么这么脆？为什么这么脆？为什么这么腻？
5: 我，
6: 它为什么这么脆？它怎么这么脆？
5: 它就是一盘
4: 大萝卜。
3: 又把实话说出来了，
5: 你喽都听清楚了。
3: 嘿，跟谁讲话呢？
4: 谢谢济公的
3: 下去。哎呦，甭打算开张了，你看看，
5: 打算开张，
4: 我有给
5: 你
4: 个秘方。
3: 哎呦，快说呀，
5: 拿笔来
3: 啊！我笔墨特好的。
4: 哎，这个好像是他真写，这个书法还是可以的啊。当时我妈狠狠地夸了一下，顺便 diss 了我。说你看看人家，这这么大年纪，哇，写字这么稳，你看看你写的那狗刨的字啊，好好跟人家学学。然后我就说，啊，妈的，看个春晚为什么要骂我？我说你呢？
3: 货
4: 真价实。
3: 你这什么意思啊？
5: 连啥意思都不懂，你真是棒槌。
3: 嘿，他说咱俩是棒槌，你这老太，我的天哪！
5: 周四方那路迢迢，
2: 水长长，
5: 迷迷茫茫，
2: 一村又一庄。
5: 周四方，
4: 96年的啦，哎呀，宫廷毛笔字。180一次，哎呀，这字儿怎么样？不，就算是专门为这个练的，那也是很牛逼的了。谢谢月光下的老鼠喵喵的飞机。当年小品还是挺好玩的，商家代笔，如此包装，呸呸呸。你在说什么呀？你怎么不说吃面呢？还有说皇军突我，给你带句话，话儿吗？180写个字，不要在那里混水摸鱼，卖拐。卖拐其实很多很多那个什么很多梗到现在还在用啊，就是说没病走两步嘛，对吧？ 队长别开枪。陈佩斯跟朱时茂还是搭的挺好的。
0: 我妈小时候就给我带节奏哈，她说陈佩斯和朱时茂演的挺好的，不过呢这个组合里基本靠陈佩斯，就戏都在陈佩斯身上，朱时茂就负责就吹胡子瞪眼睛。我妈就很烦。今晚上我播欧冠吗？行啊，你给我几个亿我去买版权。后来好像陈佩斯没怎么上那个上春晚了。我妈以前最喜欢看我妈和我爸，其实在这个方面是特别一致的。平时他们什么都能吵啊，但是在这方面他就很意见统一。他们喜欢看赵本山的那个小品，对，赵本山的小品不错。然后呢，我妈不喜欢看那个什么来着，她不喜欢看那个叫啥来着，
8: 是那个说话声音这样的
0: 蔡明。然后还有谁，黄宏，他说的有些不好笑。
4: 我记得之前还有几个小品挺好笑的，就那个打麻将的，不是打扑克的，那个什么用名片打扑克，那个、我说那个、还没出生啊，但是我想起来了。还有我妈最不喜欢看潘长江的那个潘长江的小品，可能我妈是颜控吧，她说每次都跟就是潘长江出来跟一个高个子女人谈恋爱，她说啊啊啊。我知道他肯定是这样子。大锤那个还蛮好笑的，那个破了相了，那个我就不喷了，我这两万多的话筒呢，受潮了就糟糕了。装修那个什么，哎，装修那个是哪个老师来着？真正的。过河，过河好像有点印象，想不起来了，太久了。其实你们可以从那种一个电视剧或者一个小品它重播的次数来判断人民群众喜欢它的程度，就不管当初吹得多么好，收视率说明一切。那时候收视率大家也不作假嘛，对吧，也就电那个电台电视台就门清。我播这个就是有收视率，你骂我，我每个暑假都播，就是要吧。哦，哥哥面前一条弯弯的河，哎，我为什么会唱？那种好那个小品也是，这是播过百八十次了，还播，还有人看，那就再播。行啊，哥哥面前一条弯弯的河。妹妹心里荡起长长的波，是这样吗？想不起来了。哦，有冯远征老师吗？哦，对，是冯远征老师。冯远征老师不是演那个演坏蛋那个吗？正月里开花，十四五六啊，六月六啊，六月六啊，六十那六个头，这样包装实在太难受。西游记再播我不看，我觉得怎么说呢，我是可以看《红楼梦》或者是《还珠格格》这种，《西游记》，《西游记》其实涉及到很多特效，然后我每次就长大一点啊，我看每次看到孙悟空在天上飞，我就很尴尬，因为我看得出来他就是他人的周围啊有一根很细的线，就像 OW 一样，敌人旁边用红色勾了一圈，知道吧？就他就是把那个图抠下来，然后贴在。天空中它在这么飞，你都看得到那个线，就是很容易出戏，如果他们只是飙演技就还好。我看那个《还珠格格》也有时候很尴尬，就是《还珠格格》其实是一种 宫廷偶青春偶像剧啊，就讲就借一些那种一些历史上面的人，然后讲一点那个小年轻的爱情故事嘛。他们有一点武打成分，但是你们没有发现，就是《还珠格格》里面的人打架呀，跳起来就跳起来，但是他一定要在空中翻三个跟斗，就翻一个或者一个起吧，两个跟斗那种，就是他就不能跳起来嘣就比方说这里跳起来嘣就踢你，他一定要在空中翻两个跟斗再下来再打，就很多那种当年那些就是一些固定的那种套路。而且还有那些台词有时候太尬了，我就作为一个内向的人有时候觉得也太肉麻了吧，就那种。其实还好，西游记后传是真没看。哎，新白娘子传奇不也是就还好，但是到了后来你看看现在都出到灭霸三了，不对，复联三了，灭霸一嘛，哇那个特效牛逼的不行，但是你再看新白娘子传奇是个还是怎么说呢，技术的革新很多东西还是就是会慢慢的淘汰掉。灭霸一啊，还哎那个新白娘子传奇里面还有一些那种什么还有一些那些台词，小青你先帮我把门看好，我在这里做当官人怎么还有那种让嘴角含笑这样那种，是这样吧，就其实在那个年代真的很时尚。我觉得就白素贞赵丽蓉不是赵雅芝老师就特别的美，但是现在看起来就是那种现在看起来有点出戏，真的。

就是当年的那个特效，说起来就《白蛇传》也是一个讲的人妖恋的那种大尺度的故事嘛，是吧？突破了生殖隔离，产下一子还是文曲星，牛逼啊！最后还代言了一款电子词典，也算是就是挺有出息的了啊。但是呢，当年的那个特效，就是我作为一个婴儿都看不下去。最开始你们有没有印象，就是最开始出来的时候不是一条蛇嘛，哈，白蛇就是修炼千年想要化身成人，然后他是怎么化的呢？就是一条蛇在那里旋转，然后头呢就把那个那赵雅芝的头直接披在了那条蛇上面，然后那蛇在那里飞，真的很受不了。我给你们看一下啊，你们可能就是回忆带了很多滤镜，觉得以前都好，但是让你们看一看残酷的现实。原来我只看特效，哈，怎么了？

这不是很肤？你觉得我肤浅吗？你还只看我颜值呢？我们普通群众、普通观众就是这样啊，怎么了？那这没有特效，全是绿幕，你怎么看？诶，你说这个会有高清1080p 吗？看死！嗨，快看！对吧？再看一遍，再看一遍！看见那条蛇没有？那个头？再看一遍！

土红蓝红灰的。哎，完了，哎，不是有那个一直就是他那个什么什么什么冲向那个雷峰塔，然后又冲上去，然后雷峰塔缓缓关上。哇，我每一次看这个片段，我就觉得会夹到手，你知道吗？就是那个白蛇嘛，不是那个被关在雷峰塔下嘛，就镇压在，然后关门的那时候，那许仙呢啊，疯了一样扑上去啊，娘子娘子娘子，那个手啊就一直往前面伸，然后那个门就缓缓关上。小时候就觉得，哎呦你，也不一会儿夹到手了，你很烦的。哎呀，再来一遍，来嘛，你再来一遍，你们好好看一下下面的字幕啊，是蛮当年的摇滚。重金属真的很美，他这时候36岁了，你敢信？

本来好好上一课的那个绿色资源，那怎么就？真的是回童年，烦死了！我纯洁的道

咚咚了当，咚咚了当当咚当咚当，咚咚当，咚咚了当，咚当咚打咚打咚打。太好了，好了，打歌打歌打歌。喜欢《新白娘子传奇》的就点一下关注。实际上呢，我就有点不喜欢看电视，为什么呢？因为没有字幕，我听不懂怎么办？就不管是粤语、广东人民广播电台。听彩语播，听海语播，听不懂。然后你在家里看那种，你比方说你在电视或者说电脑上啊，在电影院，你想看肯定看电影，肯定看原音呐、啊，对不对？就不会看配音呐、啊，什么约翰站住，我要狠狠踢你的屁股，不会看这种，对不对？看原音，但是你没有字幕就很难受，真的难受，看不懂啊，听不懂。我的英语还是不错了。但是没有到就是可以完全听懂人家讲什么那种地步。不管是韩国电影、韩国电视节目，还是日本电视节目，还是美国电视节目，我都看不懂。哦，有些人说什么不需要看懂，不需要听懂，只要看动作就行了。哇，你在看什么呀？现在在看那个什么 WFF 吗？还是 WWF 嘞？哦，我的老伙计，哦，我的上帝，嘿，老伙计，我要狠狠踢你的屁股，谢谢上帝。还有什么什么多得很，以前就是小时候没有字幕这种东西，大家全是配音。哦 ，WWE， 哦，恭喜 WWE， 真是这种很好笑。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瞧瞧这个优秀的作品，里面还有很多，一下想不起来了。

很愚蠢的土拨鼠，哎，怎么骂我们股东呢？那好像不叫土拨鼠吧？卑鄙的外乡人，没有吧？愚蠢的家伙，小甜心。哎，土拨鼠是什么梗啊？不是短尾矮袋鼠吗？为什么要说愚蠢的土拨鼠？我怎么不知道这个梗？我的天哪！天哪，今天你可真漂亮，是这样吗？狗贼嘘嘘啊！哦，那狗贼嘘嘘为什么是鼠？不是狗，那不是狗，那耗子。那些黑风雷的发财。我发现你们就是稍微哦，你的嘴就像隔壁苏珊大妈做的苹果派一样臭，什么呀，你这是自己编的吧？哎呀，来来来，穷苦学生出来说一下，那些平时什么海外党啊，云先生出来说两句 Red 啊，那些平时在海外留学的不会都像小河马一样挂机啊，出来说两句啊。就我们现在就在我们一直在国内读书的孩子陷入了僵局啊，就你们出来说两句啊，就好歹留了几年学啊，穷苦学生呢，穷宝。噔噔噔噔，苏珊大妈是谁？苏珊大妈是一个唱歌唱得很好的人，写张静的发财。啊 ，Red 也是挂机的吗？不会吧！我一直觉得 Red 看上去就成绩挺好的样子。嗯，

0: 的上帝啊。不都是海外党吗？哎，我记得鸡鸡好像也是留学回来的。对呀、啊、他是美国留学回来的。鸡鸡，谢谢瓦尔基里 98K 的飞机。还有范范呢、啊、Imagine 范呢、啊、这回跑了60公里的加拿大种子选手。哎，范范，你当时跟我说你就是很早就出去留学了，所以中文很差，现在是你秀你那个英文的时候了。刚才你还送飞机，不要假装不在。 Boy next door。哦，还有表哥，表哥，帝国，现在平时那些留学党、海归那些优秀的人，怎么都避而不谈了呢？哎，姑姑，不对，阿诺，你不是现在就 still in America 吗？谢谢诺森德不刮风的两个飞机。哎呀，表哥不是非洲留学，他是在留学，然后去非洲打猎狮子，可能是不知道修铁路吧，埃斯特鲁。阿诺不是怎么去哪里了？这一瞬间全部不见了。云先生是不是之前也是在国外的？床总，老床。想想还有谁、啊、很多的呀。这纽约卡车君、啊、Thank you。 全体挂机啊，不会吧。董事长也是美国留学回来的。他这不是他的飞机，我听过他说英文，说的贼好。当时他是那个什么，我跟他一我去参加那个 QG 的那个基地的开幕仪式，还是啊就是 QG 的那个开幕式嘛，真的像奥运会一样啊。然后后来他就请他们那些合作伙伴呐、啊，然后吃饭，我也顺便去蹭了一下。然后当时他就说了几句很标准的英文。他那合作伙伴有一些是那个外国人，但不是欧洲人，就是亚洲外国人。然后他说什么 thank you 啊，什么 come here 啊，还有那种thank you very much 啊，还有 this way 啊，那种就一听就那个口音贼纯正。其他的我不太记得，大概就是这样。后来我就吃饭去了。谢谢穷苦学生的火箭。喂，不是，你虽然只有几句，但你听得出来真的很标准。谢谢死女生的飞机，你也是国外的吧？我记得。新番资本，新番资本。他就是好像就说，哎，你坐这边吧，怎么样，就是这种类似的。This way sir， 那类似的那个对话，没有太多的。Fan, thank you, and you are new fine too. My name is Han Mei Mei,
1: and I'm Polly.
0: My name is Jim Green. Jim Green， 好像是金格林，格林就是 green， 就是绿，对不对？也只有在国外才会有这样的名字了，我们不会的。哎，阿诺的飞机，以前是那个什么 ，Good morning class, Good morning teacher, sit down please. What is your name? My name is Lily， 还是 Lily？ 忘了。My name is Han Mei Mei. My name is Jim Gray, and I Polly. Polly, can you spell its name? Polly, can you spell its name? Polly, can you spell its name？哎，我都会啊！我英语以前初中的时候贼好。谢谢小阿飞 Papi 的飞机，我的三表哥的游侠。

谢谢球果学校的火箭，忘了啊。Fly, fly, fly a kite high in the sky, up and down, round and round, 噔噔噔噔噔。就那个里面有不是有首歌吗？就我是一个英文很好，然后歌唱天赋又很好的。Fly, fly, fly a kite high up, high in the sky, up and down, round and round, 噔噔噔噔噔，忘了。还有一首，还有一首，那就。Come and see my family under the old apple tree. This is my father. How do you do? Sit down and have a cup of tea. 这首歌很适合 Nice 唱的。听懂了吗？就 Come and see my family，过来看我这一家呀。Under the old apple tree，就在这个苹果树下。This is my father，这个不用翻译了哈。How do you do？Sit down and have a cup of tea 就坐下来吧，来喝个苹果茶。这苹果茶是什么鬼？谢谢 S 梦克的飞机，有印象吗？不会只有我一个人吧？哎，我什么叫全记得？我这过目不忘，天才，天才，好不好？Genius。哎，现在不是朗文的版本了吗？现在什么？现在什么教材啊？不是朗文了吗？改版了啊！我不信，我这不是真的。那还有这首歌吗？A B C D E F G H I J K L M N O P Q R S T U V W X Y Z X Y Z Now you say I can say my A B C。这首歌你敢说没有？没有？How dare you？有这首吗？A B C D E F G H I J K L M N O P Q R S T U V W X Y Z X Y Z Now you say I can say my A B C，这个都没有，你怕是没有上学哟，你跟你连英语课都没有哦。哎，我的英语很强的，口语还可以。词汇量一般般吧，啊，不敢在各位大佬面前献丑。谢谢观音钱 Doctor 老姐姐的飞机。是我唯一会的英文歌，别这样，别这样。现在好像是有双语幼儿园了哈，哎，我觉得还是有点夸张了。我幼儿园的时候就不会英文，我觉得从小学开始学英文比较合适，太早了容易让他就是中文都没学好就开始学英文，导致两边都等于说就是行行懂样样温。来的，欢迎来到67373音乐欣赏环节。啊，这个音质啊，这个画质，感觉回到了80年代，好绿啊！

0: 哪一年的春晚忘了，我还没出生呢。真的扛不住。
1: 2006年，
0: 哦，我出生了，不好意思，对不起，记错时间了。你们也出生了，别在那里装嫩了。

哎，部落的兄弟们扣波六，哎，你大家有没有觉得，就是我刚才看一直看那个阿宝老师，一直觉得他有点像一个谁来着？我后来看了半天，我想起来了，他好像那个井冈山呐、啊。我觉得你们有没有想起来啊？哦呦呦呦呦呦呦呦，Lokita，谢谢你的飞机，有点东西啊你，这说都出来啦。我跟你说一下井冈山的那个井冈山的样子，真的很像啊！哎呀，不对，好像不是这个井冈啊。井

0: 长这样吧，对吧？有点像哎，就阿跟阿宝有些神似。当年就是这首歌在春晚上面的那个演唱，就是把我震撼到了，我觉得哇，牛逼！怎么了嘛？井冈山，你干嘛？你们不知道吗？嗯，诶，你们不知道吗？你们就要又开始装不认识了。还有刚才说的那个倾国倾城是这样的哈，给你们看一下，是另外也是阿宝老师的一个作品。
1: 让活力一路绿灯。
0: 哎，老子不是，老子是会员呢，等一下。我是会员呢，我才付了钱的。哎，我想不起我的账号了。登录，还扫扫扫扫扫扫。哎，好，行了行了行了，都过了，八个 G。真的是会员，有人听过吗？这种山水画的那个，哎呀，这个 MV 好像不是原版吧？

这明显不是原版啊！还有你吗？扫一下，扫一下。雪雪去了你也的超级火箭。登录一下，看是不是那个会员？哎，怎么叫我下载这个 APP 呢？你妈！啊，又开始了！哎呀，气死我了！啊，看吧。我真的是会员呐，我真的是会员，你们相信我呀？15块钱，我有必要装这个逼吗？谢谢去了你也的超级火箭。啊，谢谢去了你也的10个飞机。

0: 哎，我跟他的声线有点接近呢。
1: 谢谢去了你也的十个飞机和超级无敌。摇曳了江
0: 山远方，没有什么混响，我是没登录，接我会员用。

0: 我觉得我有一个才艺，就是一人分饰两角。你才是宋丹丹，呸！宋丹丹讲道理的话，演戏不错哈。小品我们半斤八两吧，唱歌可能我还略胜一筹呢。打游戏就更不比了啊！
1: 也去了你也的两个超级火箭和十个后裔机。

宋丹丹也是一个真的老艺术家，演技很好。我记得他曾经有一个那个什么话剧表演，在微博上流传很广。一会儿给你表演一下《一人分饰两角》。谢谢初恋最美丽的飞机。

当年流传很广，我好像是在那个就同学的那边看到的，不是我自己发现的。哎，阿宝好高哦。是时候展现真正的技术了。

哎呦天哪！谢谢冲动的火箭，谢谢他说大发好和神枪手陈冠希的发财，谢谢春风日日吹香草的飞机，谢谢发姐教我做作业的飞机。哼，哼，哎呀，这种歌真的

0: 还是有点难度的。当年飞姐在春晚上也翻车了，飞姐对不起。
1: 谢谢梦中圆圆自鸣的天天的飞机。

0: 双倍体力消耗。谢谢爱发发的小笨蛋耶的飞机，谢谢灰树划过的灰机，谢谢樱木神话道的超大外星，这对音域的跨度要求太高了。谢谢爱发发的 K 莫的飞机。哎呀，没打出来。哎呀，失败了。谢谢明月赵建东的骑士，谢谢小壳的飞机，谢谢夜幕桑的飞机，谢谢三一亚的飞机，搞毛二哥的飞机，谢谢发姐叫我做作业的飞机，谢谢因歌而起一往而深的飞机，谢谢 Magic Tom 的飞机，谢谢那个樱花神木道的超大玩星，谢谢回忆奇缘的飞机，谢谢飞斯华的过的飞机，谢谢再看就 Kimi 的飞机，谢谢孤独时代的725的飞机，谢谢雕一发的两个超大玩星，谢谢风的远方续飞的骑士。啊，怎么没打出来，好难受。谢谢明月赵建东的飞机。
1: 没有没有没有了。
0: 只有女中音才可能给你们那个一人分饰两角，女高音女低音都不行，哼，就把话放在这里。我鼻子好酸，但打不出喷嚏来，难受。谢谢王世谷的飞机，谢谢 M 克克克的飞机。

李玉刚不服，哇，你都拿我跟李玉刚比较了，那我还是很开心的。经常有人说什么，我唱歌的时候有人说比王菲还是差了点，谢谢你哦，我已经很开心了。谢谢菊花三厘米的飞机，谢谢风铃续飞的骑士。其实刚才说到的突然开始走岔了哈，本来是音乐鉴赏环节欣赏环节嘛，就说这些年，突然一下来个标题啊，这些年印象深刻的春晚表演曲目，开心的飘开启了肚皮，就是气沉丹田，你不懂，就是唱歌的时候丹田用力，腹式呼吸，腹式发声。谢谢 Monster CRS 的飞机，你们这些小肚皮，我不是炸娘娘。我还有一首也是我当年觉得我跟我妈一起都觉得唱得非常好，然后给人印象很深刻的，就不是那种纯流行的那种路子哈。刚才我们放的这些歌都不是纯流行的，偏民族一些。然后这下面我放一首也是那个就流行那个民族唱法的，在春晚上面。春晚当时更高端的纯享酸，春晚给我留下印象很深刻的叫做一个女孩子唱的，高音很高，就我唱不了那种，叫做三路十八弯，这是谁呀、啊？叫什么来着？来，谁来唱的？谢谢那个真板木老人的火箭，谢谢小林，谢谢越发有趣的飞机。看一下你们有没有印象啊，就是三这里的山路十八弯，那个这里的水路九连环，就那首歌。你别以为我乱唱啊，我唱的一模一样，有印象吧？李琼什么你啦，李琼啦，

李琼啊，有印象吗？有印象了吧？那你为什么很喜欢用绿色作为这主光呢？这是四川话吗？

哦，是土家话呀，真的吗？那春晚大舞台真的很喜欢高音。哇，那年的春晚舞台就感觉还跟小时代的那个客厅啊，不对，反正就相对要小很多。大家可以对比一下今年的春晚舞台，比这个大了感觉有10倍。对，明月照尖东的火箭。每年都在进步啊。湖北恩施啊。

0: 啊，是穿了很高的高跟，学习一下。你仔细看。都说串串了，还不是四川？哎，都行吧。最后有个高音，
1: 更高端的纯享酸奶，哎，
0: 防不胜防。我觉得头发怎么有点花白呀？这一夜花一夜白头什么情况？我是不是这头发有点花白？少年白？你说是是是，哎呀，我知道了，哎呀，我操，是这个东西，这个什么什么那个，为了这是懒宅快乐懒宅快乐粉，但快乐粉这个东西听上去好像有点奇异哈，但实际上呢，就是说，一个女生爱漂亮的女生，像我这样，有时候时间又很忙，没有时间来洗头洗刘海。要怕油的话，就用这个，就撒在头发上面，它就不那么油了。懒宅快乐粉，你也有这个啊？真的吗？火山伤，火山儿，灿儿，莫非你真的是女粉？大家请注意哈，我们就是每天那个钓鱼女粉的环节，我每天跟你们分享一些那个什么。女性知识啊，还有什么化妆技巧啊，看似好像你们都不爱听，但是实际上都是有深意的，问你们那个就是了解我的苦心，能够切实的分辨哪些是女粉。你真的是女粉啊？我不信，除非你发自拍，哼，发个弹幕就是女粉啦，这也太好装了吧。你看这满屏的嘤嘤嘤，谢谢梁公客爷的两个飞机，我不信，你发自拍。谢谢胡来 love 的飞机。一天不洗头，我能炸出油？你不洗脸也行吧？谢谢哈哈哈的飞机。谢谢卷心菜的飞机，谢谢建设祖国的飞机，谢谢一笑很倾城的飞机，谢谢哈哈哈西飞的骑士。这个东西哈，这抖出来是白色的粉儿，那种也有点类似爽身粉一样的东西。我刚才抖了一点在那个发根的地方，我想发根比较油嘛，但是这样就突然一下就是，本来头发有点浅棕嘛，然后这样弄下来感觉有点，就很沧桑苍龙。让我想起小时候很婴儿时期看的一部电视剧，就是那个什么，那武则天，你知道吧？武则天当时刘晓庆年纪也不大，就三十多吧，然后她硬要演那个，她从十几岁演到那个六七十岁，还是七八十岁忘了，历史不太好了。然后她就是用这种方法，就头发花白了，然后在脸上弄些皱纹，但我是没有的。但我这突然一下有点，难道我用错方法了吗？不是这样用吗？奶奶灰是不是有点花白？但还是油啊！妈的，其实这个东西100块钱一瓶啊！上回也是，很早以前我。大概去2016年还是2015年，我去那个理发店理发，但是在理发的时候，你知道就是会容易掉入很多消费陷阱。我本来是去理个发，但不知道最后烫了头还挑染了，你知道吗？烫发是不包剪的，很多时候，而且染发的话收一道钱，挑染还要另外再收一道钱。我当时染了头发，他说你这个染了头发之后。你不就是他是这样的，我跟你说哈，就是你先把我想去剪一个头发，然后他说你这个剪了之后要烫一下，就 就是比较这个形状维持的好一些。我说好吧，那烫了之后他又说你这个黑头发如果烫卷了之后太黑了，要染一下才显得有层次。我说好吧，然后染了之后他说哎呀这染了全是一片子，你要多挑染几缕头发才显得就是变幻莫测。然后我就挑染，然后挑染出来那几卷头发是那种飘染的，就是把颜色先漂掉然后再上色，那颜色就太浅了，然后在灯光下就很像白头发。那一阵子哎呀就很难受。后来我还去找他，我说不对你这不对，他说好吧我给你拿回来，不过没有再收我钱，只是又多花了100多块钱的打地费。这不是一个透明的吗？怎么是白色的？那这么如果想染头发的可以不用去那个100块钱染全头哈。是啊，女人钱是最好赚的啊，你没看过那个表格吗？少女钱第一好，不，少妇钱第一好赚，少女钱第二好赚，还有就是大婶钱第三好赚，狗的钱第四好赚，男人的钱最难赚，我记得好像是这么一个排序吧。如果有其他意见，欢迎发图纠正我。就男人的那个顺序是排在狗下面的。
1: 我喜欢刀口天使，我喜欢青阳，我喜欢吃屁。
0: 我觉得今天自己哎，不要脸的说一下，觉得自己突然很像林依晨。前阵子一直像杨幂啊，还有就是长泽雅美就不说了嘛，还有之前有一阵子唱的像佟丽娅，还有一阵子像那个色戒的女主角叫啥来着，但突然就很像林依晨，那孤独老师姐的超级火箭。真的我给你们搜一下嘛，你们就会同意我的，我从来就主播不撒谎，写在我们的那个规范里的。有点神似嘛。

0: 萝莉音呢？没办法，我萝莉音。不过这样说话有点恶心。当时他跟我调的时候，我跟他对话对了半天，还有点不适。其实这个东西比较适合男孩子用，比方说王思谷这种。但我们嘛，天生就是萝莉，何必再变音，再用变音器还押韵呢？哎，这就舒服了。你们自己也可以用啊，自给自足，想怎么舒服就怎么舒服，依然押韵。谢谢勾带七六的高级求情。
1: 谢谢高台七六的歌曲出题。谢谢女黑粉的飞机。你们可以自己来的，就很简单的一个插件，就是变音器嘛，好，变声器。其实，在那个QQ 里面都有，好像 QQ 语音里面就有，就马化腾还是会玩。以后大家如果说有在网游里面想找哥哥带你啊，记得就不要加微信，加 QQ， 你就说我们现在小孩子就没有微信，就那种。就是你有没有发现这是一个就逻辑自洽的，
0: 就是一条龙服务。你玩王者荣耀对吧，然后呢你就说我是拿哥哥的手机玩的，我没有微信，我们中学生都玩 QQ 的，然后你就跟他加个 QQ， 平时发语音的时候开一下变声器。哇，什么皮肤那不是想什么就有什么，嘎。
1: 很多公司都是这样啊，就当年是那个行业巨头，后来就因为时代，就是怎么说呢，叫人不能跟时代抗争啊，形势比人强。像当年柯达，那一刻多温馨，甜得小镇的心，原来这一刻的呢。哎，你先别唱，我先唱。那一刻，这一刻多温馨，甜得小镇的心，串起了每一刻，就让这一刻，柯达，好，就这样，其他的不太记得，太久了，就这样。柯达当时就是作为胶卷那个相机的，真的是独一无二的行业老大呀。现在也不知道去哪里了，清唱无敌，好讨厌你。烦不烦？你这无时无刻就是飞林时代，对。哎，你们这些如果能知道暴露年龄的，都是听过的。真正的九零后，就不是真正的零零后、零五后，就听完了就觉得哦，就没有任何触动，不会觉得你暴露年龄，因为人家就没听过。你既然能发出暴露年龄四个字，就是你也是老年人。就不要装了，人家真正的那种小学生、中学生，听都没听过，不知道是什么。你在说什么呀？为什么会暴露年龄呢？我觉得挺好听的。八姐真是一个有才华的人。我记得我有一次去那个泸沽湖，就看，当时是旅游，然后顺便直播。不对，是为了旅游才去，为了直播才去旅游，说错了哈，说反了。但是然后我去看那个，看日出，早上五点多，哇，冷死我了。然后那时候在等待的时候，很多弹幕就说：“哎呦，你们这些人日出什么好看的，都看腻了。”想起那种电视节目叫《变形记》，就把两个小孩子放到不同的环境里。城里的放到农村去，农村的放到城里去。 也有人说这种，我没看过这个节目哈。我因为我不太喜欢看电视，就爱上了网络游戏，走上了邪路。但有人说，其实这样的节目设定哈，很有那种话题性，对观众来说很新奇，就比较有冲击嘛，有冲突，有一些那种大家一眼就能看出来的那些阶级，也不是阶级，就那种贫富差距带来的很多观念上的冲击。Canadia 的飞机，但是有人说这对那个小孩子其实很残忍，那种城里的小孩子嘛，去那个农村受点苦，然后过阵子就回来了，就那种如梦初醒，哇，妈妈对我真好。但是那个农村的小孩子呢，比方说本来家里很穷啊，然后去城里过了大概一个暑假的好日子，那还是得回去啊。就其实可能对那个农村的小孩子其实会造成一些不好的影响，就说啊，就是如果说我不能拥有，我情愿从未了解。对城里的孩子，就是让他们下乡，就接受一些那种就勤劳啊，还有那种朴实啊，还有那种做家务的那些锻炼嘛。对农村小孩子就是说就可能很难受了吧。

谢谢流浪在北京的飞机，坐一个月的富二代。那如果说是从来没有见识过比较好吗？就好像这生活是这样吗？如果你没有办法一直富裕下去，或者说小康嘛，也不说富裕，你宁愿从来没有过哪怕一个暑假的好日子吗？是这样吗？或者说换一个角度来说，你如果不能跟这个女孩子在一起，你知道你们一定会分手，你还会谈一个暑假的恋爱吗？就你们一定会分手，绝对会分手，那你们还会尝试在一起两个月吗？还是说，如果不能拥有，我连了解都不想去了解，那不会成为一辈子的心结吗？就是，哇，每次想来就很心痛。就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了。我先说日后再说，好吧。我八心不得。两个月白嫖多好，我看那些弹幕，有便宜不占是笨蛋。活在他。那假设说，你们只是暧昧呢？就是说，暑假有一个暑假，你去奶奶或者说外婆、外公那里玩，当地有一个很漂亮的女孩子，你说，你不可能一来就那什么，又不是，又不是摇一摇，对吧？然后你去说，我要不要就试着追一下她呢？可是我追了她，就算追到了，我还是得回去，

谢谢宁小帅的飞行。有些说是美好的回忆，美好的回忆要看怎么结局吧。有时候回忆是不是美好的，主要是看它的结局结果是怎么样的。就好像所谓悲剧，不是说一来就很惨，哇，世界末日。啊，鲁迅先生说过哈，这句好像真的是鲁迅先生说的，就是说悲剧就是把就是美好的东西撕碎给你们看，对吧？就好像有些那个韩剧一样，对吧？前面都是啊，欧巴和欧吉桑谈恋爱谈得开开心心的，最后有人得了血癌，哇，就是悲剧了。还好像有一句那种网络上流行的话叫说，我曾经拥有，想起来我就心痛。谢谢 TR 回忆圈的飞机。哎，到底是不是鲁迅说的？鲁迅说我没有。好吧，小周说没有就没有吧。

这莎士比亚说的。哦，啊，我，哦，是我曾拥有你，想到就心酸吗？

我先说发发说的都对。关于鲁迅，我想起一个特别好，哎呀，就是我这个人呢、啊、可能跟大家都一样的，大家都一样，就是有一些明明关于伟人呢、啊、他也做了很多成就，一个历史事件、啊、很多知识点，但我就记得旁边那个浅色的小字里面写的那些八卦新闻。哎，说到鲁迅先生了，

0: 但是他，因为他不喜欢他老婆，然后他要控制，他控制我自己，他就大冬天只穿一条裤子在外面走来走去，这样让自己冷静下来，有这个事情吧？哎，有没有看过的啊？说一下啊！我绝对不是编的，绝对不是我编的。
1: I don't need to hang my stockings there on the high.
0: 有吧，对吧？

我看书上写的，我小时候很喜欢看书。现在女流快来娶我啊，班德卡！你是 YJJ 吗？借口，可能是一个点吧，很多人都有点。我记得我中学的时候，有一个男孩子喜欢另外一个女孩子，他是因为有一次做梦梦到他了，哇，很开心，就不知不觉中就一直注意他，然后就喜欢上他了。一想到仙女要拉屎，你就很兴奋。你们有没有就是真的没有办法忍受女孩子的那个点？就是说，不管她怎么好，但是这个点我真的不能接受。干杯。

所以轻度你比较喜欢是吧？有些说不能接受女孩子丑，真的不能接受。好吧，你这个说法倒是没有办法反驳呢。

狐臭真的忍不了。狐臭还好吧，狐臭可以治的。我跟你说哈，我跟你说，我以前有一个男同事，就长得还不错，身高挺高的，1米80或者1米79嘛，哎，不，反正1米79男生都会说成1米80，谢峰峰的四个高一扯琴。然后他就有一点那个狐臭，然后他条件挺好的，那个收入也很高，年入30万。当时然后大概20多岁的样子，长得也不错，很受欢迎，但是呢他就有一点，然后他说是有一点呢，主要是因为他最开始很严重，但后来他经过一些处理，比方说他把座位搬在了那个中央空调的通风口下面，然后把空调开得非常大。我都说过这个事情，我说他那个座位像寒冰王座一样，每到夏天哇好冷。后来他好像医好了。其实这些东西都不是绝症啊，能医的。我大学的时候有个男同学就口臭特别严重，离这3米都能闻到，就是感觉啊他有话要讲，你讲吧，就那种他还没开口你就知道，就心有灵犀，你知道他要说什么了。啥子噻？要得，你拉嘛。这些蜡笔小新的飞机，现在不也结婚生子了吗？好像医好了就。口臭很多种原因，还有那个有肠胃不好，有牙齿不好，还有那些乱七八糟的。

都有可能啊，现在蛋蛋心寒的飞机，而且就是怎么说呢，狐臭和口臭，还有脚臭，很多时候你自己闻不到，就你以为，对吧？实际上，嘿嘿，所以大家还是当网友比较好，不要线下聚会了，在网上连连麦是吧？萝莉音，多开心啊！一见面，哇！

0: 还有就是那个什么扁桃体里面有结石，我看那个就吓到了，有结石，但是我觉得那个比较少见吧。反正我去洗过牙，我问医生我有没有，他说没有。OK， 臭味相同。我跟你们说，实际上人呢都是有味道的，而不管你是什么味道，在科学上。在那个医生那里都是称之为体臭，谢谢 HR 呜呜的飞机，就称之为体臭，不管你觉得是香啊是吧，香香啊还是臭啊，在医生那里都统一称为体臭。但是有些时候呢就真的臭，有些时候呢你觉得哎，这还蛮香的，就像香香公主一样，缠缠绵绵到天涯，你是风儿我是沙，香妃嘛，不都是统称体臭的。但有时候你会发现有些味道你喜欢，有些味道不喜欢，就看你喜不喜欢嘛。据说有那个叫什么香来着，那个字怎么念来着，那鹿啊，就是梅花鹿，它那个在屁股是吧 asshole 旁边有一块腺体，然后那个叫什么香来着，那个字怎么念，快教教我。极光三浪的飞机那个东西就单独闻 巨臭无比，但是好像稀释之后就很香，修香啊，蛇香，秀香。 OK， 到底是蛇还是秀啊，麝香哦。啊，看到你们也很多不会念我就开心了，麝香 OK。 还有那个鲸鱼也是有那种，是抹香鲸吗，从名字推断啊，也是鲸鱼有一个东西什么也是就拿来做香水的啊，就直接闻超臭，但是呢念麝 OK 好记，行，麝香，然后那个，但是就经过一些处理之后大家觉得香喷喷的，卖你什么20毫升100块钱500块钱你们照样买。龙涎香，对对对，感觉回到了很多那种古典那武侠 RPG， 好像《仙剑奇侠传》里面有用到这味药吧？这每个人对味道的感觉不一样，那有些女孩子或者说男孩子，他身上有一个味道，他可能说有人会喜欢，有人会不喜欢，这就是一种 DNA 层面的东西了吧？如果说你刚好碰到一个味道你很喜欢的，哪怕别人觉得它臭呢，你们也要勇敢的在一起哦，听到吗？这缘分，缘妙不可言，天注定，一定要在一起，哪怕别人都觉得它是明明是狐臭，你说嗯，香喷喷。谢谢发电吴彦祖的飞机。哎，据说那个麝香还会导致流产是怎么回事？有这么一个说法吗？但有些人是喜欢闻臭味，真的，就喜欢闻异味，就明明知道那个臭，但是闻了口，他闻，比方说啊，就那个。人的怪癖，每个人的怪癖都不一样。武侠小说里面写的嘛。电视剧里面说那个会流产啊，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有些人喜欢闻汽油味，我觉得汽油味很受不了，汽油味很可怕。还有一些人喜欢闻那种香蕉水的味道，就是那个装修的时候那个香蕉水的味道，我觉得就还好吧。哎，黄手一十三香的够了啊，你当我不知道吗？还有一些喜欢闻那种鞭炮燃放之后的那种硝烟的味道，哦，龙涎香是吧，那个我也就还行吧。这有没有人喜欢闻消毒水的味道？我觉得消毒水的味道可能很少有人喜欢， 因为消毒水就是医院的那个味道嘛，就是它其实带着另外一种层面的意思，就是说哎呦你生病了快来打针吧，甲醛的味道，哈哈，孩子你这是刀口舔血呀、啊！游泳池里面有尿味啊，游泳池那味道。嗯，你喜欢闻杀虫剂的味道，这么牛逼、啊？我小时候闻杀虫剂有点窒息的感觉，你知道就是那种。以前就是喷，就家里有虫的话，喷了杀虫剂之后要把门窗紧闭，让他们就无处可躲，在这里面弄一下。有一次我不小心闯进去了，我靠，感觉呼吸不过来了。你喜欢汽油味？你喜欢几号汽油啊？93、95、97，柴油。你喜欢钱的味道，其实钱的味道不好闻，很臭的。钱是个好东西，但味道就一般吧。而且钱就是那种很多人用过的那种很臭的那种，一闻就有点像那种，有点像那个什么安检的那个传送带那种味道吧，可能。谢谢孙 SG 的邮箱。刀口天使，太阳把螨虫烧焦的味道，我就喜欢火锅的味道。咖啡的味道，我就是一个正常的小仙女，哪像你们？稍微引诱一下呢，我其实啥也没说，纷纷就自爆我喜欢刀口天使，我喜欢汽油，我喜欢吃屁。纷纷自爆，你觉得呢？我还是你喜欢，我喜欢火锅。红烧肉的味道，有很正常的小仙女。我说麝香是说那个东西，我从来没有说过那个我喜欢，好吧？你看，我说话很严谨的。
1: 我们是橙色队，
2: 我们的名字虽然没有什么营养，但是很容易被记住。
1: 对，就是这样子。
3: 怎么大风越狠？
0: 哦，要穿这个吗？要穿这个吗？

0: 说我们是环卫工参与组
1: 的。我们是环卫工，谁是环卫工？
0: 什么环卫工啊？
1: 房管封一下，没礼貌。
0: 不是，我要这样子，来呀，互相伤害呀。
1: 嗓子不好吗？
2: 好听。
3: 哎，好听啊！
2: 好感动、
3: 啊，
1: 高姐好体贴，我给我们降了好多个调啊。
3: 对啊，对啊。
1: 原调的话，原 key 的话，可能
3: 不用了，唱舒服就好呀，不一定要唱原调的。
2: 干姐的腰弦最舒服，更加想听那个。
3: 对啊，
2: 女儿情，
1: 女儿情啊！
3: 你们
2: 哎，你们一起来，
0: 我会，
1: 我会。
3: 哎，小安和声不错哎，
0: 啊，
3: 学过吗？
1: 他肯定是学过的。
0: 我是就是听到什么旋律的话，
2: 他很喜欢和声，我跟他唱过
3: 太好了。那太好了。
1: 看一下电量。
2: 这是美颜了吗？
1: 美了一下，
2: 难怪我发现我脸上的斑不见了。
1: 不，它本来就有一点点美颜效果。
3: 鸳鸯，和他爹。

0: 皇位对
1: 明天吧，皇位。
2: 明天我们投票，我们想吃帝王蟹，讲真的。
1: 对，讲真，讲真。
0: 对，我们投票。谁的皇位组？
2: 我觉得斗鱼是有罪呢。
0: 黑还是你们会黑？
1: 花式。
0: 皇位公主，还有什么歌要点？小幸运，小幸运你们会吗？小幸运也是那种，也是比较。
3: 好土啊！
0: 我觉得
3: 对。
4: 小幸运现在最红了。
0: 小幸运是之前比较红的。
4: 我觉得，要不然你们可以，要不然唱个 S H E 的。
1: 真唱 S H E 的。
0: S H E 的唱。
4: 正好一个，正好一个人，每个人唱两句。
1: 不会哦，没事儿，你看像就是那种他们耳熟能详
0: 那个，
4: 我想想，
0: 哇，我还在说 super star， 一点都不走心。
2: You are my super star，
0: 但是那个会
1: 慢
0: 版，慢
1: 版，
0: 嗯，我不太会，我可能会崩，不会那个。
2: 发姐的
0: 怎么了？
1: 还是要看一下歌词。
2: 成名曲啊，
1: 可以
0: 啊，
2: 我那个。
0: 我还以为你要说包留几分。
1: 哦，红色钢琴。
3: 唱了，
0: 刚才唱了。
1: 哦。

0: 汤里，他们让我们唱茶汤。
1: 哎，茶汤也是可以的，就是高音部分我就做口型的。
2: 没听过。
1: 茶汤叫一个老家。
0: 我说在喝一碗我熬的茶汤。你说你现在马上要渡江，
1: 我都是听他唱的，我才学的。
0: 到底是否有种药方？这个，
1: 对的。
2: 你几个调？
0: 我忘记前面怎么唱了。
3: 山峦上，茶杯上的云烟，颜色越来越浅。
1: 这样调好体贴哦。

0: 了，
1: 我又看到一个拘留所穿人妖。
2: 你这歌好听啊，
0: 好好听啊，我
3: 们这种
1: 我快哭了已经。
4: 这版是那个男的唱的
3: 啊，男的唱的，
5: 男的唱的
3: 郁可唯
5: 翻唱，
2: 是吧？我回去学一学。
1: 这
2: 陈升的吗？这歌是？
3: 不是，是那个叫千纸鹤那个
2: 余生不是萧萧不是什么台
3: 台正萧
2: 台正萧
3: 对对对对对，
4: 我一直以为是郁可唯的人声
2: 啊。

0: 是啊，
1: 对啊，他没听过的歌可以伴奏，
0: 好
1: 屌，
0: 好厉
2: 害，音乐神童，开玩笑。
1: 看什么？
3: 我刚看了一个歌，舞女泪。你对舞女泪什么？
1: 铁窗泪是什么？
3: 错中身坐，
1: 还有些电古环的。铁窗泪组合，我们这种衣服应该唱从头来过是吗？还有悟空野子南山南，我们已经唱了野子了，还唱
2: 南山南。
1: 南山南。
2: 你在我们唱这首歌的时候特别轻，让自己声音小一点，然后你们三个人小安能合声尽量就合声，应该会很好听，这种感觉对吧？我想要什么调啊？
4: 刚才那歌好好听，叫什么？
3: 茶
2: 汤。
4: 哦，真的
0: 脑浆
4: 已经
0: 茶汤
4: 感动，
1: 坐过来点，屏幕边缘。

0: 好好听，
1: 这是你们听到最好听的南山南，有没有？至今为止，
2: 谢谢。更姐，人家都叫你来一首，
0: 我们再来啊，不是一直等？
2: 唱一首，
0: 来，
2: 唱一首，唱一首嘛。哎，你平时唱那么多，
0: 音乐的魅力就在于这种现场，你知道吗？想到什么唱什么。
3: 真的，我刚刚看有，反正群里有人说，就看到说第一次不嫌弃南山南，
2: 第一次
3: 不嫌弃，
2: 不嫌弃，
3: 觉得音乐很美好。
2: 哎呦。
4: 什么时候能不嫌弃演员这种逗一身去
2: 演员还有什么普通 disco
3: 我们来个天后怎么样
2: 啊？
3: 天后可以吗？
4: 天后
2: 不是很熟，但高手不错，副歌不错，就是副歌是
3: 想那个
4: 怎么唱来着？

0: 矜
1: 持那什么
2: 矜持啊，
3: 前面要
4: 那
3: 个
4: 分一下谁唱哪块，那样
2: 一人一段嘛，
4: 我觉得那样好一点，然后后面再合在一起。
1: 那哪个时候合呀？那个矜持的话，
4: 矜持

0: 调可以吗？
1: 可以。
2: 我们先要分吗？
0: 啊，你们先分一下。
3: 我不知道怎么分，你分。
0: 随便分，就一人。
4: 那个沙姐先。
5: 我先啊。
4: 然后小安，然后那个哥哥。
5: 我做吗？
0: 嗯。
3: 哪一段？我唱到哪一段哪一句完了？
0: 在怀里，然后就下一个。
3: 没有怀里。
2: 唱两句。请杨怡眼底。
3: 就是着迷就完了吗？我唱到四句还是两句？
2: 四句吧。这样你唱到四句，然后我唱到你的怀里，然后格格唱到什么我和你，然后我们再一起唱一遍我和你。
0: 嗯。
5: 汤孩子，
6: 江南皮革厂倒闭倒闭。
2: 那个
6: 黄鹤，我们的。
3: 那到底是什么歌啊？
2: 它是一个就是很流行的一个广告。
6: 它是这样子，江南皮革厂倒闭倒闭
2: 倒闭了。
6: 它要带动作的。
4: 我就知道有一句什么老板和小蜜跑了。
3: 小姨子跑了。
2: 小姨子跑了。
3: 这前面清唱就没有伴奏，那怎么？对，我从来不曾，
0: 我从来不
6: 曾。

0: 就唱那个和声啊。
1: 啊，刚才讲了几个不同的和声的和声。
0: 对啊，对啊，然后他唱主音。
1: 然后大姐唱。
0: 有没有感动啊？你们？
1: 好感动啊！我好感动。
2: 什么音调？
0: 还说有人说污的，你们还是不是人？
2: 不，他们
0: 我们唱
3: 的
0: 哦哦那个
2: 油条来了，我最喜欢的男主播
4: 哦，那个鲁哈鲁的是吧？
2: 对啊对啊，哎，就声音超公子，笑起来巨好听。
4: 笑红尘，斑马痒，
2: 哎，这个可以
4: 痒啊！
2: 哎呦
4: 哎
2: 呦
4: 哎
2: 呦
4: 哎
2: 呦
4: 哎
2: 呦
4: 哎呦哎呦，
1: 但是我觉得这歌也合唱可能不会。是不
2: 是
1: 要分、
2: 对
1: 吧、你想这个歌那个调每个人的调
2: 有要不分一下发姐可
1: 能要唱
2: 来呀、不是
1: 杠
2: 姐跟发姐要一起唱最骚的吗？
1: 对对对对
2: 对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
4: 哎，我没有滑水啊，我只是声音要小一点点。
0: 唱的吗？痒吗？
4: 痒，
1: 痒，
4: 痒。
2: 讲道理，我们这么正经
1: 啊、哦？对
0: 啊。不是这个调啊，你们唱。
4: 是。
2: 谁先唱？
4: 来呀，快活啊！
1: 要不然就从主歌到副歌一遍，每个人唱一遍。这样比较好。
4: 我有点，
1: 可以吗？可以吗？
0: 可以啊。
1: 我觉得那样挺好。他们这歌太精彩了，谁截到哪截？
4: 那我们就一人四句。就你唱这。
0: 最好听的合唱就是每个人能控制自己的声音，你知道吧？让他在一个频率上，就是不会太多，也不会太少，那个是最好听的。
2: 我
0: 就有点像刚刚的，
2: 吐了，我就会不好控制。
0: 没事。
1: 钢铁，这个我没喝过，等会儿你带领一下哦。这个不知道，
0: 我也没唱过。
2: 我刚刚吐的时候，
0: 无所谓。
2: 他把门一打开，我泪流满面的。
1: 我也泪流满面了。哒哒哒。
0: 拉呀，这个调是吧？
4: 拉，可以。
0: 拉呀。
4: 要不再高一点？
0: 拉呀。
2: 直接放个原版的，前面不就这样吗？
0: 你放一下，我听一下怎么调。
1: 这里放吧。
4: 原版我唱不上去。
0: 没事，你听我原版，再给你降两个调，降两个半音。

0: 知道知道。
1: 这样，
0: 降降一个降，两个半音，就是，这是刚刚那个，来呀，这是刚刚那个还高八度，来呀，对吧？我们降降。不是不是不是，哪有这么低？来呀，高八度，高八度，来呀，来呀，
2: 来呀，
3: 好的，
2: 来呀，快活，
3: 是吗？因为我想带点气音，但是我每次要找调，气就不好找。
2: 什么叫气？
3: 就是
2: 没事，
3: 就是像我这种只出气不进气的。

0: 方，这不是说这部分要杠起来吗？
1: 算了，
2: 我来，
3: 还是没有弹幕。
1: 那个，拿呀，那一段。

0: 怎么跑掉了？
1: 这是跑了我们。
0: 跑了跑了跑了。
1: 坐着坐着。

0: 那谁说要唱吧？
1: 我没说要唱，我不会唱这个。
2: 那个肯定是当马。当马这个歌倒纯简单。
1: 岁月神偷。
2: 岁月神偷。
1: 时间是让人错过。
2: 追梦赤子心会不会被举报啊？最长的电影。
1: 最长的电影。
2: 叫《幸运加州旅馆》。漂洋过海来看你，写一首歌，排话林董小姐，什么？身骑白马，刚来。
3: 美颜美颜的效果好好。
0: 我也来这边。
3: 哎，你不要吹牛。
0: 格格在我怕吗？
3: 什么话？
1: 关说这话遭雷劈。讲道理，这种话真遭雷劈，你真污我，黑我。
0: 哦，我好受。哎，为什么我会这么黑啊？
1: 这样我脸最
2: 少。因为这个，
1: 好棒，
2: 这个光线的。哎，你本来就要比格格黑很多，好吗？
0: 好吧。
1: 我们唱什么？
2: 这个。
1: 丑八怪咿呀咿呀。
3: 丑八怪怎么样？
1: 能不别？哎，我觉得他那个副歌好难唱。
2: 来，丑八怪我不太会。
1: 那
2: 但是我基本上能跟。
0: 丑八怪是吧？
1: 哦，等那个。你怎么叫什么？那些春的季落在
2: 春泥，
1: 春
2: 泥，
1: 春泥。因为发姐经常唱，我老听。
2: 但是我不会。

0: 不错，
1: 不错，
0: 不错。上一届鱼塘星月女子组冠军格格酱，然后你的房间号是多少？快点
2: 报一下。220149。
0: 然后这个是小安，是我们这一次鱼塘星月
3: 的优胜者，也是好像也是女子组第一吧。
0: 对，
3: 前三是男的，我第
0: 前三是男的。
3: 女子组嘛，啊，336370。
0: 336370，
2: 336370，
0: 然后这是我们
1: 啊，不用
0: 钢铁，钢铁他的，他的那个房间号他自己不记得了，他的 ID 叫做暗杠小发，就是打牌那个暗杠小发，就是小很小的发财那个。
2: 讲道理，今天七个月我跟他打麻将，
3: 我忘记了这回事
0: 啊，这么晚了，
4: 他们不是一天没睡吗？
2: 他们要打什么红中赖子发财那个，我不会。
0: 八点叫醒，现在一点。那要不就算了
1: 吧，差不多了吧，
0: 差不多了，好热呀，唱的，
2: 唱歌就是发热，
0: 不是因为心情。

0: 开心。
1: 不是不是不是，很开心。
0: 我们本来上面我已经差不多要睡了。
2: 谢谢大家欣赏环卫工人的那个、
1: 嗯、
3: 小合唱，
2: 集体表演。
0: 特意这叫什么一言？
1: 明天还唱不唱取决于你们，对吧？你们热情。哎呀，
2: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刚姐她不肯，我们就是一直叫她单独来一首，但是
1: 为人民服务我很骄傲。
2: 她今天好像不是很喜欢。
3: 就是我每天的结束是忘记。

0: 想听杠姐那个唱歌的，她今天有点累了，我们今天暂时休息了。想听杠姐唱歌的，可以关注她的直播间，她的 ID 叫安杠小发，然后她肯定她经常都有直播的。
1: 不用打广告，不用打广告。
0: 嗯，不要强制消费。
2: 晚安。
3: 乖，
0: 好，我们明天
3: 记得这是我们橙色队，
2: 记得我们橙色队一定要让我们去吃帝王蟹，
3: 对，帝王蟹，能不能吃帝王蟹？
2: 全靠你们了。
1: 你们明天赢了要吃帝王蟹是吧？
2: 他们不是今天完全没想到，因为他那一盘，我们觉得我当时觉得我很有自信，因为我吃了一个，我觉得还可以，我可以吃下去，结果没想到旁边那一桌男的一口气全包了。
1: 就是那个
0: 生
1: 了章鱼那个是吗？
2: 一盘全包了。
1: 那个还好啊，那个我觉得。
0: 但是很恶心啊，那个。
1: 还好啊。
0: 就是它会吸。
1: 我还以为是整条的，像老男孩那里面那种。
2: 但是它整个切的其实也挺大的。
1: 那个还好。
2: 它骨气那么大一坨，我当时看了它已经。
0: 它那嚼嚼了半个小时的感觉。
2: 对，一直在嚼。哇，看得我当时就。
1: 其实这个女生。
0: 对，鬼妇1.94米，好可怕。
2: 我觉得好鬼畜。
0: 而且我还以为那个是惩罚或者什么，后结果那天还有其他的，
1: 哦，赢的最后一天吃帝王蟹是吗？
2: 没有，我们是有。
1: 你们是分什么组啊？
2: 我们是成组嘛，然后他们是这样子的，赢一次活动会给
0: 一个
2: 徽章，
0: 等于是加一分嘛那种。
2: 我当时信誓旦旦
1: 的。有几个队？四个队，
2: 三个
1: 。
0: 三个颜色。
2: 黑
0: 红黑。
1: 嗯，你们三个一个队。
2: 对。
0: 哇，
2: 还有一
0: 个
3: 邱老师。
2: 当时我跟 Q 老师还握了个手，我们俩就信誓旦旦就旁边口吞了。
0: 谁的火箭啊？
3: 你要不然你
0: 还没
3: 说。
1: 嗯。
0: 别续命了，我们今天
3: 八点。
0: 明天早上早点进球量。不能一直这样
2: 全打一次。
1: Good
0: night。明天我们还要那个，今天我们都是熬了一晚上来的，早上4:30在浦东机场集合。然后7点多的飞机到这里基本都没怎么睡过，明天还要早起，所以今天大概就这样了。明天的行程应该是什么呀？反正就是浏览。
2: 我们好像明天要去看那个。
0: 打篮球吗？
2: 什么打、那个、
3: 乱打
2: 秀。
0: 跆拳道啊。
4: 那个下午。
2: 讲道理应该把我放上去一个打五。
3: What？
2: 开玩笑的。
3: 一定有勇气吗？
2: 真的开玩笑的，
0: 明天的行程明天再公布，今天保留 surprise。
3: 晚安，
0: 大家，拜拜，我们休息。
2: 八姐，
0: 哥哥房间号多少？再报一下，他们问。
2: 20149。
0: 20149。
2: 20149。
3: 336370。
0: 336370和20149。
2: 20149。
0: 二零二零幺四九。二零幺四九和三零六。

刚才有个弹幕说我们不信上帝，信春哥。哎，小伙子，你打错字了呀！谢谢妹子啊，这首歌叫《无歌哭》，粤语不好，多多指教。

0: 脏。
1: 哎，要笑场了。Sorry， 谢谢林哥。粤语不标准，不标准，不标准。

好，我唱一首粤语比较标准的歌，免得大家什么误以为这就是我的最高粤语水平，其实不是的。

下雨了，真的吗？我以为是空调滴水呢。好久没出门了，难怪今天这么闷热。

0: 六六姐你好，请谈一下作为非独生子女有什么感受吗？我不知道独生子女是什么感受啊，我一直以为我的人生本该如此。你们独生子女感觉到孤独吗？不
1: 不会，
0: 孤独，看直播干什么？那壮壮一天到晚打游戏啊，他难道不孤独吗？我来采访采访他好不好？
1: 谢谢君与理会皆不利的飞机。哇，随叫随到啊！
0: 壮壮，你孤独吗？
2: 你孤独吗？
0: 你孤独吗？
3: 你孤独吗？
1: 他为什么会孤独啊？
4: 哪方面啊？
0: 他们说独生子女很孤独，他们说咱们这种有兄弟姐妹的没有那么孤独，你感觉呢？你身边有没有那种兄弟独生子女跟你说过他们羡慕你有一个姐姐？还是你身边
1: 哇，他是不是染了白头发呀？
4: 那倒不至于，等会门关。我感觉吧，独生子女有独生子
1: 我觉
4: 女，
1: 得
4: 然
1: 壮
4: 后
1: 壮长胖了。
4: 对，兄弟姐妹也有兄弟姐妹的坏，也有好。
1: 这六七三七三关重要的飞机。
4: 坏处我反而倒是没有感觉
1: 哈
4: 到。
1: 虚伪的
0: 你身
1: 笑容。
0: 边有没有人说特别羡慕你有一个姐
4: 有啊，所有。你身边有没有人羡慕你有个弟弟？
1: 没有。是长胖了吧？我觉得好像壮壮好像脸更圆了，就。
0: 可能他们就是默默的羡慕吧，还没有对我说出来。
1: 谢谢，不能么么哒，只能鼓掌的骑士。
0: 说羡慕你有个弟弟，
4: 谁？
0: 好像是一个萍水相逢的人。你说你挺好的，自己至少还有个弟弟。然后我就说，要不给你吧。就客气一下，客气一下。
1: 谢谢大周律师弗兰基的飞机。其实我就跟那个六六说过，我说哎呀，羡慕你有壮壮啊，壮壮多好啊，这样一个这么亲近的人还可以
3: 猴
1: 帮
3: 子
1: 你，
3: 高变高高。
1: 还可以欺负他，是吧？多好！谢谢六七三千看门老大爷的飞机。
3: 第一届各级恶搞主播视频大赛现已
1: 我
3: 开
1: 就挺
3: 启，
1: 羡慕六六
3: 扫描二维码参赛吧。
1: 啊，我是萍水相逢吗？哎呀，
2: 让我们
1: 我
2: 来
1: 操！
2: 抹杀那些
1: 等一
2: 陷
1: 等，
2: 入黑暗中的人。
1: 原来我就是那个萍水相逢的人吗？哎呀，我操！不会呀，我们不是啊，相濡以沫在斗鱼3年了吗？怎么就萍水相逢了呢？突然一下很难受。哎呦，等一下，等一下，我不是萍水相逢，我不相信，这不是我。你们在说什么呀？我不相信六六会这么说我。
2: 人吧，
1: 那石沉大海这四个字怎么就突然换了呢？萍水相逢。
3: 又到了黑夜，愿神指引我，将你找出。
0: 今晚我不再保护你了，所以你是时候死了。
1: 什么叫是时候死了？
3: 星月之夜有你。
1: 哎，我本来想戴项链，结果拿出来就变这样了，现在很难受，不知道怎么打开。哎呀，解不开了，我操！平时我解不开那种塑料袋呀，我就直接用剪刀把剪了。但是这个是金链子啊，虽然不是那种拇指粗的金链子，但是。好像也剪不断，但主要是舍不得。你来，你们应该连项链都没接触过吧？这个项链解开的难度远远高于那个什么的难度，我跟你说啊，远远高于那个把耳机解开的难度。抽奖？我靠，这两条项链纠缠在一起抽奖？而且还是我答应过的，我这价值也太高了吧，不行，价值连城啊！那本来也就1万8块钱，我一戴，乘你了个100，那能行？ 解不开了，要哭了。谢谢，我就是罗拉的飞机老板。罗拉你好。我带过了50包邮。我觉得只有有些东西就是，有些东西是用过了更有价值。那看谁哈，主要是小仙女本身用牙签，我没有啊，你借我一下。这家里牙口好，我家里只有牙线没有牙签，你们肯定多，很多很多人牙齿不好，我是知道的。也就是说穷才是真的绝症。哇，是的，不是的，不是的，只是一种慢性病吧，而且有时候还是遗传病的，大家不要太过于哀伤。慢性病、遗传病、老毛病，有钱也是遗传病，不一定，据说两代之后就治好了，真的。有钱这个病其实还蛮好治的，真的，有时候一代人就治好了，有时候两代，最多最多三代就治好了。穷也是真的，穷有时候治起来更快，一代就治好了，等不了两代三代了。很可能18代，你太乐观了，真的太乐观了。乐观是件好事儿。手游太火了，真的吗？真的吗？我就不知道了，因为我觉得在手机上玩那个 FPS 游戏，感觉很就变成对眼了。玩起来，我在电脑上24寸、27寸的大屏幕，144的显示器，我在那里看800米外，八公里外的一个人想要点中他，我眼睛都要瞎了。在手机上，那不是更可怕？而且我就是玩那个手游哈，之前有一阵子还小小的、非常非常轻微的沉迷了一下。农药，然后我经常那么搓搓搓，就是那种搓搓那个键盘嘛，不，那个屏幕，然后我这个我这个指甲跟这个肉啊，那个都快质壁分离了，啊，小米枪战千下低啊，就是那个，我就想起那个 GIF， 我在说。哎呀，之前沉迷了一下《王者荣耀》，哎，我觉得手机上玩 FPS 游戏有点费眼睛。你不是代言小米枪战？哦，对对对，哎呀，也直播的时候就一不小心说错话了。小米枪战天天，小米枪战超好玩。你像那个 GIF， 哎呦我靠！真的有点痴迷。那都是之前的事情了，我现在只玩小米枪战。这个玩意雷总是世界上最好的老板之一，其次是陈总、张总，不对，三个并列的。学英语没有学日语实用？怎么可能呢？你没有看漫威的电影吗？全宇宙都用英语交谈，你真的是学好英语走遍宇宙都不怕，不管是哪个星球都讲英语好不好？你学好日语就有时候没有字幕的时候方便，对不对？但是学英语对旅游、对走出地球都有很大的帮助啊，对吧？是这样的， 哪个地方不说英语？再不学英语，再不把口语练好，以后就只能待在地球了，还会被

0: 日语全宇宙通用，那是在动画片里面。
1: 对了，魔法的超大玩星。
0: 全宇宙可能只有纳美克星说日语吧。还有哪？没了吧？纳美克星还有谁？啊，我死了。我是不会死的呀。啊，我有点难受。哎，他们不是同一时间死的，他们有先后顺序。蟹王那个星球只有两个人，不算吧 ？M78星云是哪里来着？是蟹王吗？也真上海马超的游侠，打一个响指，热度减半。哦，贝吉塔行星，哦，赛亚人的星球讲日语没有用啊，赛亚人的星球已经爆炸了，你有没有好好看书啊？没有什么赛亚人的星球了。爆炸了，嘣！忘了吗？哦 ，M78是奥特曼的。哎呀，我不知道，没看过奥特曼，真没看过。那弗利萨那个不是就我还记得那个画面，滋嘟，他喜欢用这一招，爆炸了。反正我还是觉得学英语好一些，你们自己决定吧。怎么又是你？先扫一层阿乌的飞机。现在说，冥界说日语。那我跟你，你是不是看那个什么幽游白书说什么冥界阎王殿都说日语，那行啊，那就说明你学了日语到死都用不上，只有死了之后有点不吉利啊。但是就从你这个角度出发的话是这样的。谢谢求发发打响指的，打不响。活着的时候用不上了。罗叔叔学的是日语，给他估计忘光了吧。还是学英语。这首歌应该听过了。

我要看那个，我要看，给我发一下那个什么戴荃的版本。

听过吧？这是应该是最为熟知的日本动漫歌曲之一吧，数码宝贝，数码宝贝，那不是跟真板木老人一样了吗？来看一下带全的吧，全叔、带叔、带叔，好像是中文版，我记得天马座的幻想啊，当年也是一代神作。虽然现在如果我从来没看过，叫我看的话，可能看不进去。是这个吗？怎么有我的大军？牛批！唱得好啊！欧米伽。

0: 的日语标不标准啊？应该很标准吧。
1: 提供でお送りします。是不是那个？帕拉蓬山，帕拉蓬，但是唱完这个一般不是那个什么，那个帕拉蓬山提供でお送りします。啊？你说他的日语跟我粤语差不多啊？真的吗？这么牛逼？哼，我突然想起一件事哈，我当年就年纪太小嘛。然后我也不记得到底他们就，我记得最后就冥王篇就没了，就好像是那个最后的结局到底是怎么样啊 ？Take your day, Christmas， 很标准是吧？那个最后结局到底是怎么弄的嘞？那个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叹息之墙了，叹息之墙。那几个黄金圣斗士把青铜吴小强送过叹息之墙，就是说啊，我们这个黄金圣衣是在什么太阳底下面铸造的，里面有一点点小阳光，那我们把自己牺牲自己把你们送过叹息之墙，就完了。后来、哦、极乐净土，后来最后的结局是怎么样？哈迪斯就跟那个结局了吗？就没了吗？就跟雅典娜 happily ever after 吗？雅典娜的叹息，雅典娜最后自己上了是不是？

一些巨变的两个人卡。红警团面，很多很多那个，很多就是这种日本有名的动画片、动画作品或者漫画作品，高潮都不是发生在最后，高潮反而就是稍微平淡一些，就是那个结尾反而平淡一些。我不会什么二次元歌曲，我是主机区的。一会儿还要打主机游戏呢。也不是烂尾吧，这结尾会稍微平淡一些，就好像我本来以为灌篮高手要一直打到全国大赛，要打拿第一，结果没有，就在前面的小组赛或者什么省赛之类的，就那个了，就鸡鸡了。就像悠悠白书，我也以为他会拿到魔界之主，没有。谁在我们这里开车？何人在此开车？是唐红刀吗？

0: 天空镇。
1: 恋人也没有找到爹好像吧，恋人我看到蚁那个蚂蚁篇完了我就没再追了，后面我觉得蚂蚁篇写的挺好的，最后那一段我还有点小感动，我作为一个成年人感动很不容易，小时候嘛看啥都觉得精彩，成年之后就很难骗到我了。我看到那个蚂蚁篇就结束了，后面没再追了。
0: 也是。
1: 那我再问一下，那个什么，星矢有找到他的姐姐吗？到最后。就几个悬而未决的问题，星矢有没有找到姐姐？灌篮高手有没有出 DLC？ 好像灌篮高手就没有再出什么番外篇了。找到了，他的姐姐是另外一个人吗？不是，不是。不是当初他戴面具的那几个女生都是，对不对？但是当时一直传那戴面具的那些女生都是，可能是星矢的姐姐，后来不是哈。这Justin Bieber的八张卡，不是魔灵。那星矢的感情有没有交代啊？他最后有没有跟谁在一起呢？我一直觉得他跟那个雅典娜可能有一腿，但我也没有点名，没有戳破这个事情，没有捅破这个事情。灌篮高手结局挺好的，有一种欢乐之后的寂静空虚。雅典娜被奎托斯杀了，哎，走错片场了。雅典娜是神，不可能，谁说的？那神不都是最喜欢干这种事情吗？那些半神是怎么来的？不都是婚外情的产物吗？

希腊神话、北欧神话不都这么？哎，神话里面基本都乱来，不是一直中国神话里面不是一直说那个什么红孩儿是铁扇公主跟太白金星的孩子吗？不是也有这个说法？牛魔王实际上戴了绿帽子吗？对吧？

大白金星不就太郎君吗？这天空战记对，很好听。不是啊，啊不是啊，到底是不是？啊不是，好吧好吧好吧。你们争一下，我来唱个歌吧。哎呀。有人合唱吗？嗯，我会的二次元歌曲真的不多。

0: 呛得我汗都出来了。
1: 哦，我不知道啊，也没怎么准备吧，不是很紧张。哎，你爸妈挺支持的那种。
2: 哎，我也是进城务工人员了。我当时其实第二天就要回上海了嘛，第一天我还有点乡愁。我点了自己平时最爱吃的外卖，是吧？在家里吃了2顿饭，大家都知道我平时只吃一顿饭每天，那天吃了2顿，心想回了上海就吃不到了。一咬牙吃了2顿，结果胃疼了很久很久，一直睡不着，难受。那天晚上还没怎么睡觉，我心想，这是我在重庆，在乡下待的这半年以内最后一个晚上。哪家外卖？跟大家推荐一下吧，是兔子，是吧？大家都知道我们重庆人很残忍，虽然兔兔很可爱，但是据说四川人每年要吃掉上亿只兔子。I am sorry。把这兔子真的很好吃，希望大家理解。兔兔虽然很可爱，但是兔兔也很好吃，尖椒兔超好吃。但是兔子有一点不好，就是那个骨头多肉少。其实有时候想一想，我自己这样太不厚道了，都把人家吃了，还要嫌人家长得不合胃口，是吧？回到重庆吃了几次兔子之后，感觉自己再也没有资格在微博上看到那些可爱的小兔子去点赞了，我觉得已经失去那个资格了，没有立场了。我要回重庆之前，我还在心中偷偷列了一个小小表格，是吧？我回去要吃这个，吃那个，吃那个，吃那个。但是每次大概列了20样东西，但是都没有吃完，没有一次吃完过。谢谢必有禅的高级成绩。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哈，时间也差不多了，10点钟是吧？晚饭吃过的。同学应该差不多要饿了，我跟大家介绍一下重庆的好吃的。尖椒鸡、尖椒兔、火锅、小面、花式豌杂面、胖妹儿面，在那个什么两路口那里有一个那个胖妹儿。面，我们重庆的那些就吃的品牌，就听上去特别特别的土，叫旁门儿，在两路口那里有个宋庆龄故居，现在宋庆龄故居已经没有人去了，但是由于它旁边开了一家面馆，很好吃，所以那个地方还挺有名的，是吧？心疼宋庆龄的旁门儿面。还有花式豌杂面，还有什么？火锅就太多太多了，不知道怎么说。铺盖面我不喜欢吃，因为太厚了，很容易不入味儿。尖椒兔、尖椒鸡，还有什么？掌抄手儿，掌抄手。在江北那边有一家，晚上凌晨3、4点了，还有就是人满为患那种，就姓张的做的抄手，很好吃。还有一家叫吴抄手儿，吴抄手，姓吴的做的抄手。哎，我们重庆人起名字真的是没有创意，对不起。吴抄手， 的锅贴非常好吃，吉子锅贴，鸡汁锅贴，龙抄手那是成都的迪台。黔江鸡杂也不错，还有万州烤鱼。成都小吃虽然也好吃，但是我们是吧，在介绍重庆小吃的时候，那个是迪台，还有老麻抄手也很好吃，老麻抄手。如果说大家想体验一下重庆美食，比方说老麻抄手。但是又没有钱买机票去重庆的话，或者没有假期啊，对不起，我是说错话。你可以去网上买一下老麻抄手的佐料，然后自己再去超市买点抄手，然后这样吃起来就节省了好几亿。还有啥？差不多就这样吧，已经挺好。老麻是多麻，我跟你讲，老麻是多麻，就是我每次去吃老麻抄手，我跟老板说，老板，小碗微麻，大概就是这个意思。虽然我也能吃老麻，但是我觉得微麻就差不多了。抄手就是馄饨嘛，就是云吞嘛，哎，反正就是那种。我跟你讲啊，那种面皮包肉，薄的叫抄手，厚的叫饺子。里面只有肉的是抄手，还夹菜的是饺子。大概就是这样。所以说，我一直觉得就北方人很苦，就是说感觉他们的物资就比较匮乏这样子。我们这边叫皮薄，馅儿大。尽是肉，他们那边，我刚去就有时候吃一下饺子，就觉得我靠，皮这么厚，里面还有菜是吧？还是抄手好。哎，我就是肉食动物嘛，哎呀。就是肉食动物，不说了。哒哒哒哒哒！我不爱吃蔬菜，怎么了嘛？不也活到了现在吗？我这跟你们介绍，这口音一下子，我妈小时候老吓唬我，因为我从小就不爱吃青菜，她教育我说：“你如果不爱吃青菜，就长不高。”但是我就说：“你爱吃青菜吗？”他说喜欢啊，我说那你怎么不高？然后他就很生气。我们那个年代，生活条件不好，营养不好。我说营养不好是不是只能吃菜？他说对啊，我说那怎么不高？这个对话就进行不下去了。其实我高不高哎，主要还是怪我爸。因为女儿一般像老爹嘛，不过这已经这么多年过去了，就不跟他们计较了。哎，刚才有人说我没有冯提莫老师唱的好听，是吧？那你在我房间是觉得，因为虽然我没他唱的好听，但是比他长得好看吗？我觉得你这个思想虽然很危险，但是我又不好说你什么。我们同时都在直播哎，喜欢胸大的，那怎么没见你们是吧？天天留在刘菲儿的房间呢，是吧？所以说，在胸大和唱得好听之间，必须要寻求一个平衡点，那就是成功，是不是这样？不好意思，集中了各家的优点。哼。 其实我觉得，就是不断的有观众，才有一个平台，才有进步，才能生存下去。因为你想嘛，主播作为一个人表演的节目，一个人表演的电视台，再漂亮的女人，再有才艺，再牛逼，也不可能同一群观众看几十年，是吗？想想你们老婆怎么？一般热恋7个月或者说3个月就开始倦怠期了，就开始啊，有手心手背了，左手牵右手。何况我还不是你们老婆，所以大家不要讨厌新韭菜，要哄他们。真的呀，就是有些女孩子不管怎么好看，再有才华，新鲜感还是会失去。张雨绮她老公是吧？张雨绮多漂亮啊！不说倾国倾城也是绝色美女了吧？还去嫖，还双飞，1000块钱两个，你想想1000块钱两个，也就一个火箭一个。那个质量，怎么说呢？就性价比比较高吧，是吗？这么漂亮的老婆在家里，不疼爱一下，出门搞这些，只能说人啊，有时候没有办法，喜新厌旧啊。陈思诚也是，我靠，佟丽娅好漂亮，是吧？颜值大概是我的1.5倍。陈思诚长得什么样子啊？我就不说了，大概是吴彦祖的0.03倍。还要出去乱搞，乱搞的都没有老婆好看。怎么了嘛？我为什么不是1.5倍？比方说，我给自己打分，打5分是吗？啊，不对，打6分，1.5倍那就是9分。佟丽娅9分，我6分，我觉得也不是不可以接受嘛。啊，赶紧唱歌。给我个及格线可不可以嘛？哎呀，这是总分10分嘛。这个封邮件叫做来自的邮件。有点不好意思，发姐，我今年20，但是我的包包呢，在平常的时候很长，但是到了兴奋的时候呢，就露出点头。那发姐，我这样会影响和女朋友的叉叉吗？谢谢响应的飞机，会吗？

我看你们这个233的高兴劲儿呢，会不会影响？你说帮助一下人家，就知道233，我把人家的那个。

会。其实。

我又不是这方面的专家呀，你叫我回答起来，我是吧？作为一个孩子，大家有这些问题啊，还是早点解决。20岁了，你说在平常的时候很长。我说句实在话。每个人在描述自己的病情的时候，特别是这种不好意思的方面，都会描述的轻微一些。你自己都说很长了，可能特长了，真实情况是，我劝你还是，唉，长痛不如短痛，伸头缩头都是一刀。而且我觉得，我个人觉得啊，其实我没有经过任何科学研究，没有任何依据，没有任何数据支持。如果说一个小孩儿从小就戴着很重的帽子的话，会不会影响他长高啊？就是说，就负担很重。会吗？我 just a guess，冒昧的问一句，会影响长高吗？就是三座大山这样，会不会啊？会，不会？看种族啊？有可能。还要影响别的呀？其他我就不说了，你们还是，是吧？如果你们以后10年以后有了小孩子，早点给自己的孩子。就是小时候帮他把牙齿弄整齐啊，什么，甩掉一些包袱啊，让他一身轻松比较好。我都不知道你们在怕什么，不就很小的一个手术吗？我当年牙齿不整齐，去。就戴牙套，戴了2年多呢，我靠，那个痛苦，简直是每个月都要去复诊，然后把那个牙套给弄紧一点，然后有半个月的时间，牙齿都酸软，吃不了什么东西，很难受，做梦都是做噩梦，梦见自己的牙齿一颗一颗掉了。像我们女孩子是吗？每个月要经历。流血事件，还要疼。长大了，结了婚，生孩子，是吧？抱着这么几十斤的肉，过10个月还要挨好几刀。我们也没怎么样啊，对不对？吃这么多苦，你们就这么一小刀就受不了了，所以。医学上说，女人比男人就是耐疼啊，耐疼很多倍，是真的。是啊，那怀孕不是几十斤的肉在肚子上吗？一般来说，怀孕的话就是体重会增长20斤以上吧，30斤有时候。怎么了？你不信回去问你妈。孩子没有几十斤，但是你。孩子本身可能就个七八斤吧，但是孩子有包装啊，对不对？你们有没有收到过包裹呀？是吧？特别是那种易碎物品，就包裹本身，你买了个杯子，玻璃杯，只有几两重，外面包了20层的那个气泡纸，那个就不重了吗？啊？那个就不算数了吗？你们这些人就是。

还有很多乱七八糟的呀。为了保护你们，好不好？我们吃了很多苦，所以你们连这一小刀都挨不了，我真的觉得垮掉的一代。哦哦，这么长，一发而求解，什么呀？怎么这么长？怎么选这么长？这么长？94年6月参加中考，我靠，年纪这么大。

我操，这个是小黄文啊！怎么没有很多感那个省略号呢？跟我以前一个省略号都没有，我靠，跟我以前想象的不一样啊！谢谢小白叔叔。现在的观众太体贴了，不过我不喜欢。谢谢你的关心，我不是这种人。哼，发姐，我有一个天大的问题问问你：谈了3年的女朋友和别人玩暧昧被我发现，然后我们分手了，现在已经分手了4个月了。我现在新找了一个女朋友，我很喜欢她，每次和她相处都很舒服，不会让我很累。然后我前女友开始找我逼逼，一直想让我和好，我真的是念旧情才和她短信说说。我觉得旧情是旧情，原则是原则，所以我不想和她和好，但是我也希望她尽快忘记我。你能给我出出主意吗？祝发姐新年大大大大大。你觉得旧情是旧情，原则是原则，不想和他和好，希望他尽快忘记你，那不是很简单吗？接近一个人很难吗？有时候，但是你要拒绝一个人其实贼简单。你听说过拉黑吗？或者你天天在跑，你如果说不想做的那么绝哈，第一，减少你回复他消息的频率。如果他发一句你回一句的话，降低到他发3句回一句，或者说发5句你回一句。他发完消息1个小时之后你才回。另外，在朋友圈里发一些你跟你朋友女朋友的合照，就那种特别亲密特别恶心的，还有那种智障一样的对话，说哎呀，以前的生活都毫无意义，自从遇上了我的宝宝，我的生活重见光明，我宝宝是世界上最好的人，我要跟他一辈子在一起，这种。如果你怕恶心到其他人，就单独设置给他看。借钱嘛，也是一个方法，但万一他真的借给你了呢？那也挺好的。所以很多人在微博上找我借钱，是想跟我绝交吗？经常有些同学就是编了一大堆理由说，发姐，我很困难，能不能给我点钱过年？还有说什么，发姐，这10万对你来说根本不算什么，不如借给我，我好好发展，以后一定还给你，等我功成名就成为世界首富的时候，不会忘了你的付出的。哎呀，如果他真的是想跟你和好，对你有感情是吗？我觉得你在朋友圈晒一晒你和你女朋友的那些智障对话，比方说你吃了吗？吃了，吃的什么呀？吃的鱼香肉丝，鱼香肉丝好吃吗？好吃呀。不可能，不可能，没有我陪你一起吃怎么可能好吃呢？你在骗我。好吧，我是真的骗你。还是你做的鱼香肉丝最好吃，我就说嘛。下回想不想吃我做的鱼香肉丝啊？想啊想啊想啊。那我们什么时候再见面啊？那就择日不如撞日，就今天晚上吧。就这种很恶心的对话，就发在朋友圈专门给他看。我觉得没过几天他就对你失去了。
然后把，如果你有点就是想保护自己的女朋友的话，就是把你的女朋友头像换一下，叫她换得特别漂亮，然后给她起个 ID 叫宝宝，亲爱的婷宝宝、雪宝宝、鱼宝宝、小宝宝、世界上最美的宝宝这种。但是不要就是真的发在朋友圈上所有人都看到，你可能会就被这个世界抛弃。但是呢可以只给他看嘛。鸡宝。好了好了好了，下一封。但是真的呀，不是恋爱的时候，特别是热恋的时候，两个人都会说那种像智障一样的对话嘛，很恶心那种。我想你了，我也想你了。嗯，不可能，我想你要比你想我多一点。嗯，不可能不可能，我想你超级多，那有多多？像宇宙那么多，那不够多。哎，真的是超级无敌霹雳想你。今天我们的直播的主题就是恶心的嘛，从林妙可开始到智障结束。亲爱的发姐你好，先给你拜个年。祝你新的一年健康开心，美若天仙。我春节回家遇到一件小伤心的事情，不伤筋动骨，但也算痛，说出来让大家开心一下好了。嘿，欣赏你这种奉献精神，谢谢 ZL 的飞机，两个飞机。我有个特别特别好的朋友，自己能力强，性格好，长得也好看，特别好看的那种。读书的时候，班上80%的男生都喜欢的那种，我是完全普通的那种人，不管什么方面，所以和他一起走出去，几乎所有人目光都放在他身上，连我父母都很喜欢他。我偶尔会有很自卑，这种自卑在我们同时喜欢上一个男生的时候被无限放大。那个男生人特别体贴，很讨人喜欢，我们三个关系都特别好，我和我朋友都没有向他表白过，但是互相知道对方喜欢他。后来各奔天涯，关系就淡了，这几年没怎么联系。今年同学聚会遇到他，我突然发现我其实一直没有忘记他，但是当我们三个人聚在一起聊天时，我完全沦为了陪衬。我不知道怎么形容这种感觉，很难堪，仿佛多说一句话都像是偷来的。后来我提议去 KTV， 又喊了一些老同学，路上人特别多，特别挤，挤到他们俩慢慢的就单独走在了最后。我不敢回头，甚至不敢假装凑过去问要不要喝奶茶。在 KTV 玩了不长的时间，男生接了一个电话就出去了。我当时在点歌，等我回座位的时候，他的位置已经空了，差不多有十几分钟他回来。我说怎么上厕所这么久，他说他出去和他聊了一会儿，聊聊这些年的事情。房间很暗，我看不清他的表情，但是我的表情应该不太好看。我想我真的要放下，因为不管如何他都不会喜欢我的，珠玉在侧又怎么会对木石动心。现在想来，我当初和那个男生关系渐淡，不仅仅是高考在即，大概内心也隐隐知道我和我朋友的差距是任何一个男生都不能抵抗的。一个普通人和女神做好朋友的压力真大呀。不过发姐这么美一定很难感受到，祝喜瑞斯生意兴隆。谢谢54635110的飞机。嗨，还以为我自己写的，这是什么？中学的时候还是高中的时候？看不出来。
可能是大学的时候。可能是大学时候的那个，大学时候的喜欢的男生。哎，其实我觉得，哎，怎么说呢？我本来想说，一个稍微有点不太合适的例子，高考在即。哦哦，不好意思，看漏了，看漏了。中学的事情，我靠，这个女孩子的文笔还是可以的啊！你们修不修快？我经常接到那种博士生写来的邮件，文笔还没有这个女孩子好。那女孩子也挺年轻的，当初是高考，现在也就大学毕业吧，可能。大学这几年没怎么联系，可能就大学吧，对不对？当时是高中，那么现在也不一定大学毕业了。看写的挺好的，我是说那个文笔不像很多男孩子写邮件错别字百出。我跟你讲一些可能不太恰当的例子。我前两天跟小九九一起吃火锅，重庆有一家很好吃的火锅叫大虎，重庆话叫大虎。它是那条街上最火的一家馆子，旁边都是馆子，全是空的，就他一家排队。但是我觉得旁边这些店的老板一定很痛苦啊，是吧？每天就对着自己空荡荡的桌椅，看着旁边的那个排位这么火爆。不过呢，那个馆子接待能力有限，就是很多人排队排久了，也会去隔壁的馆子。因为人的时间是有限的，不能总是等，一直等，对吧？我再给你说一个例子。我以前认识一个特别特别有钱人家的孩子，那个男同学呢喜欢漂亮女孩子，家里贼有钱，超级有钱那种。他就是出去玩就很多很多女孩子，一叫就叫十几二十个出来。谢谢安东尼的五个飞机。但是你想一想 KTV 一个男生叫了20个女孩子出来，是吧？每个都很漂亮，再怎么办，是吧？左手一个，右手一个，腿上坐一个，也就三个，不得了了，对不对？哪怕膝盖下面再还跪着一个，也就四个了，对不对？还有16个女孩子怎么办？所以说，就接待能力是有限的。

后来那个男孩子的其他朋友还跟我说过，他说哎，有时候他们还互相介绍一下，说这个女孩子不错，但是我已经忙不过来了，要不你去吧。但是我觉得怎么说呢，这些例子可能不恰当的，也不一定适用于你女孩子身上，但希望能给你一些启发。我们如果跟那种特别优秀特别美丽的女孩子在一起，一定会承受很多压力，但是你不要忘了，有时候也会带来一些好处。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嘛。我高中的时候也和我的一个特别好的女同学一起喜欢过另外一个男孩子，但是呢我比你更惨，是吧，他们俩就交往了，不是这种情况，他们俩直接交往了。我当时很难受很难受，而且那个男孩子就经常，明明我知道他们俩是互相喜欢的，但是我觉得他好像又对我多多少少有点意思那种，有人叫我去他家里玩啊，是吧，又叫我们三个一起去溜冰啊，是真的溜冰啊，不是那个啊，就那个那种。有时候会做一些很暧昧的动作，我以前跟你们说过，但可能新韭菜不知道了。后来他们俩交往了很多年，现在并没有在一起，分手了。女的长胖了，男的事业不是很顺利。其实呢，就说，我想告诉这位女同学，这位女观众哈，其实很多事情，一个人呢，就是他的发展，其实有时候跟他学生时代是完全不挂钩的，有时候。还是要眼光长远一点，有些人学生时代贼牛逼巨优秀，后来也就泯然众人矣，是吧？我看你这样就文笔很流畅，感情很细腻，将来必定大有作为，不要为了这些什么儿女私情而耽误了自己的前途。其实高中时期的很多校花校草很容易就残了，人好不好看可能还是要看20岁25岁以后，我就不说别的例子了，你看哈利波特，还有那个叫什么，叫啥那个宠物小精灵那个男的，还有个谁，金明，哎，还是这话说的，我妈小时候特别喜欢一个女明星，演婉君，那个好漂亮，金明，一个女孩名叫婉君，那个特漂亮，长大了就。还有一个小女孩就不说了，叫那个就2008年奥运会的时候假唱那个女孩叫啥来着，零八年
假唱那个林妙可，哎呀，也是是吧？所以说，哎呀，时间还长，一辈子还很长，你不要灰心。把什么五五开天呢？谢谢董事长的火箭。董事长也开工了吗？林妙可，哎呀，前两天才出了新闻，就说他去参加艺考，然后又被采访了一下。我靠，那个就且不说他的长相了，然后非常做作，就那种啊，我不知道啊，也没怎么准备吧，不是很紧张。哎，你爸妈挺支持的，就那种，就一个快20岁的女孩子表现出来一个5岁的感觉，就很恶心。你们要是去看一下那个视频，就知道我在说什么。比我恶心多了，真的。我给你们搜出来看，妈个鸡！你以为是我？

0: 其他的学校报考吗？
1: 我给你看一下啊，这个。这个，
0: 其他的学校报考吗？
2: 啊，对呀。
0: 爸爸妈妈有没有给你一些鼓励？昨天睡觉情况怎么样？
2: 挺好的。
0: 能详细一些吗？昨天几点睡的？
2: 十点。
0: 有没有紧张？
2: 就很兴奋。
0: 很兴奋，兴奋应该睡不着啊。
2: 然后就睡着了。
1: 我有夸张吗？对不对？
3: 那微考准备多久了？从什么时候开始？
1: 啊，什么叫还是我恶心？分管。
2: 年底。
3: 那想问一下，因为咱们也是就是出名特别早嘛，然后有没有找一些专业的老师？都找过哪些老师去学习？
1: 是不是感觉就是还是采访他五岁的时候的样子？
3: 原来的是哪个？
1: 看不完了，就这样吧。下一个，一个内心善良的龌龊美男子的恋爱咨询。首先祝673373收视长虹，发姐永远美丽。情况是这样的，谢谢 Zio 的三个飞机。我遇到了一个温柔善良的女孩子，当然只见过两面，不过因为有共同认识的朋友原因，很快就加上 QQ 聊上了。因为觉得品性和容貌都 nice， 就想去追。她是一个外表高冷御姐，其实内心是个脑壳不太灵活的软妹。因为是话题废，从没谈过恋爱，所以给人一种高冷女神的感觉。之后聊了27天。你是理科生吧？约出来了3次，包括跨年的零点时刻，因为我们的宿舍楼很近，还有一起出去吃东西，压马路很晚回宿舍，有次出去玩偷牵手被挣扎开了，心里挺矛盾的，难道是自己太冲动了吗？后来他说虽然聊了这么久，但是我全然没有拍拖的感觉，就像老友每天唠嗑一样。 PS， 这是个北方妹子。关于我们每天的聊天内容就是吐槽功课、考试、手游开黑、互黑对方，所以是我的聊妹聊天技能有错误吗？之后他开始劝我放弃，说我更适合更活泼的女生，对我聊天聊到现在没有感觉，你就回答我可以等你喜欢啊。什么呀？我就回答我可以等你喜欢啊。这么短的时间我没有向你表白，就是想有更多的时间让你知道我是这么什么样的人，但是我就是觉得他挺好的呀，不然我追他干嘛？可是有天心情不好，他又把这事儿说出来劝我放下别追了，我一气之下就拉黑了，现在很后悔。因为 QQ 算是主要的聊天方式了，我就先数次换 ID 马甲签名想把他加回来，但是了音讯。虽然我知道把人删了又加回来是很欠很尴尬的事情，但是就不想放弃啊。被删的这段时间里面有很多东西没办法跟他第一时间分享，感受他的喜怒哀乐就挺痛苦的，这算是喜欢吗？发姐，最后我想问发姐，如果一个女生不喜欢你也不讨厌你，你继续坚持下去，每天都坚持聊她，哪怕她每天都劝你不要追了，这份低微到尘埃里的心意会不会有天她就会感受到，就眼瞎喜欢上了这个人了呢？希望发姐不吝赐姐啊，673373最棒了。我觉得是个理科生吧，是不是理科生？感觉这个文笔应该不是文科生。最后他说的是什么？他开始说，他说人家说不喜欢他，聊天聊到现在没有感觉，然后你回答说 我可以等你喜欢啊，这么短的时间我没有向你表白，就是想有更多的时间让你知道我是什么样的人。人家不是跟你聊过了吗？什么聊过了，聊了27天，了解了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人家不喜欢嘛。哎，而且你人家拒绝你，你把人家拉黑了，这显得比较没有气度。说实在的，我看你这个文笔啊，我就不说文笔优美，或者说就是动人了嘛，你有很多错别字，还有很多就是前言不搭后语的不通顺的地方，我觉得可能聊久了也没有什么机会的。你大家看一看刚才我们那个女孩子写的邮件，她说跟自己的朋友喜欢上同一个男生，自己的朋友很优秀，她很难过吗？当时弹幕都说的啥？他说：“哎呀，扎心了，老铁！哎呀呀呀，扎心了，扎心了！你看这个邮件刚刚念完嘛，大家全部在说丑剧。其实说实在的，没有任何一个人看到你的照片。但是从一个人写文章啊，还是能够多少看出点问题来的。”我不知道你现实里的条件如何，长得如何，家境怎么样，工作能力怎么样，但是我可以不负责任的说你这聊天能力确实不行，毫无技巧，进步空间很大。谢谢拉拉的飞机。所以我觉得如果你想要靠聊天去撩妹的话，有点困难。如果不善言辞，还有很多种方法可以打动人心，比方说帮人修电脑啊，帮人接人上下班啊，就做好一个备胎该做的事情，就那些嘛，

0: 平台啊，老子要举报你啊！我怎么回事啊？我他妈也太无辜了吧！我身上汗都出来了，我一身是汗。哎呦，好怕呀！怎么这个世界这么多陷阱啊？防不胜防，外面的世界好危险啊！
1: 那么，谁才是幕后黑手呢？
0: 是不是我把我的 location 位置设置在香港，所以才有这些不健康的东西啊？如果我设置在大陆的话，就不会有这些了，是这样吗？我打过18禁的游戏，那是因为我打的是恐怖游戏吧？恐怖游戏和色色游戏都是属于18禁的。这个 Steam 它的那个推荐机制，他说您对这款游戏感兴趣吗？因为您玩过了标有下列标签的游戏，这几个标签是什么？一个叫冒险，二个叫剧情丰富，第三个叫独立，第四个叫单人，然后就把黄油推荐给我。你脑子没问题吗？我喜欢冒险，我喜欢剧情丰富，我喜欢独立游戏，我喜欢单人游戏，所以我喜欢黄油。这是什么？这合理吗？
1: 所以真相其实是，
0: 而且他一看就是男性向的，你知道吗？就是男生喜欢的那种。可能我平时玩的游戏太男性向了，就是太，一看我拥有这么多恐怖游戏，我打通了这么多高难度的魂系游戏，我拿到了这么多奖杯，
2: 我一定是一个很 tough 的 guy， 我一定是一个铁汉柔情，对吧？
0: 游戏高端玩家肯定是一个很厉害的男孩子，我应该在我的游戏片单里面多加入一点那种可可爱爱的游戏，让他不要误会我，我不是男人哈。
3: Three days later，
0: 游戏好不好玩，有没有先驱者？罗叔叔，我们俩是 Steam 好友，如果你在玩黄油的话，我会看得到哦。谢谢你啊，希望你认真工作，不要搞这些有的没的。看鬼畜，我自己的妈。谢谢有梦想的狗，开通的骑士。

驰令、小飞机这些，秋裤的高级出勤，这些飞向零二的飞机。这些翠鸟无痛，我每次看见你们起骚 ID 或者改名字，我就特别心疼。改名字用的鱼翅。

0: 这首歌叫《真的吗》。
1: 对不起，有点紧张。大家给新主播一点时间。

这首歌叫旋木，旋转木马。如果他越进繁华，就带他去做旋转木马。

王菲不是王菲的新歌，是本宝宝的新歌。哎呀，这话有点歧义。哎，你懂就好了。不要钻牛角尖。这是他预言那张专辑里的，叫做《新房客》。张亚东写的。

跟那个乘客是一个感觉的。谢谢叽叽叽叽，子健的飞机。乘客，你听过了？

也独孤的清风般的卡。其实我不太知道那个大扣到底最开始的起源在哪里，但是好像一夜之间，或者说一个月之间，突然所有全网都在打扣，就为谁疯狂打扣。最开始我以为就是 B 站的梗，但是好像已经遍布全球了。

怎么样？就说我们的老观众就能够听出来，我这首是有重新练了好久的，是吧？昨天大概练了一个小时，是吧？哎呀，不能说赶上了孙老师，但是有进步，有进步，进步空间缩小了。

哎呀，唱错了。我想突然看见你们在刷，我想起来应该唱童话镇。哎呀，糟糕。

飞机当时被覆盖了，一下子没看到，哈哈，谢谢郎董《七情小树》里的飞机。当时的月子。

谢谢带不动的脂肪的，我见了。

晚安六七三七三，晚安晚安，拜拜，晚安，晚安晚安，晚安六七三七三 ，See you tomorrow， 金针菇金针菇、哦，我觉得有时候我的笑点是不是很冷？拜拜，豆博再见，我喜欢刀口甜食，我喜欢吃羊，我喜欢吃屁。啊，我觉得今天自己，哎，不要脸的说一下，觉得自己突然很像林依晨。前阵子一直像杨幂啊，还有就是，还有就是长泽雅美就不说了嘛。还有之前有一阵子像佟丽娅，还有一阵子像那个《色戒》的女主角叫啥来着？但突然就很像林依晨，也孤独老师姐的超级火箭，真的，我给你们搜一下嘛，你们一定会同意我的。我从来就主播不撒谎，写在我们的那个规范里的。有点神似嘛。

0: 萝莉音呢、啊？连麦吗？我萝莉音。不过这样说话有点恶心。当时他跟我调的时候，我跟他对话对了半天，还有点不适。其实这个东西比较适合男孩子用，比方说王思谷这种。但我们嘛，天生就是萝莉，何必再变音，再用变音器还押韵呢？哎，这就舒服了。你们自己也可以用啊，自给自足，想怎么舒服就怎么舒服，依然押韵。谢谢勾带七六的高级求情。
1: 谢谢高大七六的歌曲出勤。谢谢女黑粉的飞机。你们可以自己来的，就很简单的一个插件，就是变音器嘛，好，变声器。其实，在那个QQ 里面都有，好像 QQ 语音里面就有，就麻花藤还是会玩。以后大家如果说有在网游里面想找哥哥带你啊，记得就不要加微信，加 QQ， 你就说我们现在小孩子就没有微信，就那种。就是你有没有发现这是一个就逻辑自洽的，
0: 就是一条龙服务。你玩王者荣耀对吧，然后呢你就说我是拿哥哥的手机玩的，我没有微信，我们中学生都玩 QQ 的，然后你就跟他加个 QQ， 平时发语音的时候开一下变声器。哇，什么皮肤那不是想什么就有什么，嘎。
1: 很多公司都是这样啊，就当年是那个行业巨头，后来就因为时代，就是怎么说呢，叫人不能跟时代抗争啊，形势比人强。像当年柯达，那一刻多温馨，甜得小镇的心，原来这一刻怎能？哎，你先别唱，我先唱。那一刻，这一刻多温馨，甜得小镇的心，串起了每一刻，就让这一刻，柯达，好，就这样，其他的不太记得，太久了，就这样。柯达当时就是作为胶卷那个相机的，真的是独一无二的行业老大呀。现在也不知道去哪里了，清唱无敌，好讨厌你，烦不烦？你这无时无刻就是飞临时代，对。哎，你们这些如果能知道暴露年龄的，都是听过的。真正的九零后，不是真正的零零后、零五后，就听完了就觉得哦。就没有任何触动，不会觉得你暴露年龄，因为人家就没听过。你既然能发出暴露年龄四个字，就是你也是老年人，就不要装了。人家真正的那种小学生、中学生，听都没听过，不知道是什么。你在说什么呀？为什么会暴露年龄呢？我觉得挺好听的。八姐真是一个有才华的人。我记得我有一次去那个泸沽湖。就看当时是旅游，然后顺便直播，不对，是为了旅游才去，为了直播才去旅游，说错了哈，说反了。当时然后我去看那个看日出，早上五点多，哇，冷死我了。然后那时候在等待的时候，很多弹幕就说，哎呦，你们这些人日出什么好看的，我都看腻了。想起那种电视节目叫变形记，就把两个小孩子放到不同的环境里，城里的放到农村去，农村的放到城里去。 也有人说这种，我没看过这个节目哈。我因为我不太喜欢看电视，就爱上了网络游戏，走上了邪路。但有人说，其实这样的节目设定哈，很有那种话题性，对观众来说很新奇，就比较有冲击嘛，有冲突，有一些那种大家一眼就能看出来的那些阶级，也不是阶级，就那种贫富差距带来的很多观念上的冲击。Canadian 的飞机，但是有人说这对那个小孩子其实很残忍，那种城里的小孩子嘛，去那个农村受点苦，然后过阵子就回来了，就那种如梦初醒，哇，妈妈对我真好。但是那个农村的小孩子呢，比方说本来家里很穷哈，然后去城里过了大概一个暑假的好日子，那还是得回去啊。就其实可能对那个农村的小孩子其实会造成一些不好的影响，就说啊，就是如果说我不能拥有，我情愿从未了解。对城里的孩子，就是让他们下乡，就接受一些那种就勤劳啊，还有那种朴实啊，还有那种做家务的那些锻炼嘛。对农村小孩子就是说就可能很难受了吧。

谢谢流浪在北京的飞机，做一个月的富二代。那如果说是从来没有见识过比较好吗？就好像就生活是这样吗？如果你没有办法一直富裕下去，或者说小康嘛，也不说富裕，你宁愿从来没有过哪怕一个暑假的好日子吗？是这样吗？或者说换一个角度来说，你如果不能跟这个女孩子在一起，你知道你们一定会分手，你还会谈一个暑假的恋爱吗？就你们一定会分手，绝对会分手，那你们还会尝试在一起两个月吗？还是说如果不能拥有，我连了解都不想去了解，那不会成为一辈子的心结吗？就是哇，每次想来就很心痛。就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呢。我先说日后再说，好吧。我八心不得。两个月白嫖多好，我看那些弹幕，有便宜不占是笨蛋。活在他那假设说你们只是暧昧呢，就是说暑假有一个暑假，你去奶奶或者说外婆外公那里玩。

玩当地有一个很漂亮的女孩子，啊，你说，哎，你不可能一来就那什么，又不是，又不是摇一摇，对吧？然后你去说，我要不要就试着追一下她呢？可是我追了她，就算追到了，我还是得回去。

谢谢宁小帅的飞行。有些说是美好的回忆，美好的回忆要看怎么结局吧。有时候回忆是不是美好的，主要是看它的结局结果是怎么样的。就好像所谓悲剧，不是说一来就很惨，哇，世界末日。啊，鲁迅先生说过哈，这句好像真的是鲁迅先生说的，就是说悲剧就是把就是美好的东西撕碎给你们看，对吧？就好像有些那个韩剧一样，对吧？前面都是啊，欧巴和欧吉桑谈恋爱谈得开开心心的，最后有人得了血癌，哇，就是悲剧了。啊，好像有一句那种网络上流行的话叫说，我曾经拥有，想起来我就心痛。谢谢 TR 回忆圈的飞机。哎，到底是不是鲁迅说的？鲁迅说我没有，好吧。小周说没有就没有吧。

这莎士比亚说的。哦，啊，我，哦，是我曾拥有你，想到就心酸吗？

我先说发发说的都对。关于鲁迅，我想起一个特别好，哎呀，就我这个人呢、啊、可能跟大家都一样的，大家都一样，就是有一些明明关于伟人呢、啊、他也做了很多成就，一个历史事件啊，很多知识点，但我就记得旁边那个浅色的小字里面写的那些八卦新闻。哎，说到鲁迅先生，我们就随便聊聊。但是说他在那个乡下娶了个老婆，就那种那时候旧社会嘛，就那老婆也不是他自己想要的，但是确实是他老婆。但是他为了就控制自己不跟老婆好，就冬天穿着裆裤在外面跑步，是真的吗？有没有一起看也看过这个小故事的人，来来来来赞同一下我。他因为他不喜欢他老婆，然后他要控制，他要控制我自己，他就大冬天只穿一条裤子在外面走来走去，这样让自己冷静下来，有这个事情吧？哎，有没有看过的啊？出来说一下啊！我绝对不是编的，绝对不是我编的。I don't need to hang my stockings there on the fire。 有吧？对吧？

我看书上写的，我小时候很喜欢看书。现在女流快来娶我啊，范德卡！你是 YJJ 吗？借口，可能是一个点吧，很多人都有点。我记得我中学的时候，有一个男孩子喜欢另外一个女孩子，他是因为有一次做梦梦到他了，哇，很开心，就不知不觉中就一直注意他，然后就喜欢上他了。

你们有没有就是真的没有办法忍受女孩子的那个点？就是说不管他怎么好，但是这个点我真的不能接受。干杯。

所以轻度你比较喜欢是吧？嗯，哎，有些说不能接受女孩子丑，真的不能接受。好吧，你这个说法倒是没有办法反驳呢。

狐臭真的忍不了。狐臭还好吧，狐臭可以治的。我跟你说哈，我跟你说，我以前有一个男同事，就长得还不错，身高挺高的，1米80或者1米8，1米79嘛，哎不行，反正1米79男生都会说成1米80。谢峰峰的四个高一扯情，然后他就有一点那个狐臭，然后他条件挺好的，那个收入也很高，年入30万。当时然后大概20多岁的样子，长得也不错，很受欢迎，但是呢他就有一点，然后他说是有一点呢，主要是因为他最开始很严重，但后来他经过一些处理，比方说他把座位搬在了那个中央空调的通风口下面，然后把空调开的非常大，我都说过这个事情，我说他那个座位像寒冰王座一样，每到夏天哇好冷。后来他好像医好了，其实这些东西都不是绝症啊，能医的。我大学的时候有个男同学就口臭特别严重，离这3米都能闻到，就是感觉啊他有话要讲，你讲吧。就那种他还没开口你就知道，就心有灵犀，你知道他要说什么了。啥子事要得你拉嘛。这些蜡笔小新的飞机现在不也结婚生子了吗？好像医好了。就口臭很多种原因，还有那个有肠胃不好，有牙齿不好，还有那些 乱七八糟的都有可能。现在淡淡心寒的飞机，而且就是怎么说呢，狐臭和口臭还有脚臭，很多时候你自己闻不到，就你以为啊，实际上所以大家还是当网友比较好，不要线下聚会了，在网上连连麦是吧，萝莉音多开心啊，一见面哇

还有就是那个什么扁桃体里面有结石，我看那个就吓到了，有结石，但是我觉得那个比较少见吧。反正我去洗过牙，我问医生我有没有，他说没有。OK， 臭味相冲。我跟你们说，实际上人呢都是有味道的，而不管你是什么味道，在科学上，在那个医生那里都是称之为体臭。谢谢 HR 呜呜的飞机，就称之为体臭。不管你觉得是香啊什么香香啊，还是臭啊，在医生那里都统一称为体臭。但是有些时候呢，就真的臭；有些时候呢，你觉得哎，这还蛮香的，就像香香公主一样，缠缠绵绵到天涯，你是风儿，我是沙。香妃嘛，不都是统称体臭的。但有时候你会发现有些味道你喜欢，有些味道不喜欢，就看你喜不喜欢嘛。据说有那个叫什么香来着，那个字怎么念来着，那个露啊，就是梅花露，它那个在屁股是吧 asshole 旁边有一块腺体，然后那个叫什么香来着，那个字怎么念，快教教我。这极光三浪的飞机，那个东西就单独闻巨臭无比，但是好像稀释之后就很香。修香啊，蛇香，秀香 ，OK， 到底是蛇还是秀啊？麝香哦，啊，看到你们也很多不会念，我就开心了。麝香 ，OK， 还有那个鲸鱼也是有那种，是抹香鲸吗？从名字推断啊，也是鲸鱼有一个东西，什么也是，就拿来做香水的啊，就直接闻超臭。但是呢，念麝 ，OK， 好记，行，麝香。然后那个，但是就经过一些处理之后，大家觉得香喷喷的，卖你什么20毫升100块钱、500块钱，你照样买。龙涎香，对，感觉回到了很多那种古典。那武侠 RPG 好像《仙剑奇侠传》里面有用到这味药吧。就每个人对味道的感觉不一样，但有些女孩子或者说男孩子，他身上有一个味道，他可能说有人会喜欢，有人会不喜欢，这就是一种 DNA 层面的东西了吧。如果说你刚好碰到一个味道你很喜欢的，哪怕别人觉得它臭呢，你们也要勇敢的在一起哦，听到吗？这是缘分，缘妙不可言，天注定，一定要在一起。哪怕别人都觉得它是明明是狐臭，你说嗯，香喷喷。谢谢发电吴彦祖的飞机。哎，据说那个麝香还会导致流产是怎么回事？有这么一个说法吗？但有些人是喜欢闻臭味，真的，就喜欢闻异味。就明明知道那个臭，但是闻了个，他闻，比方说啊，就那个。人的怪癖，每个人的怪癖都不一样。武侠小说里面写的嘛。电视剧里面说那个会流产啊，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有些人喜欢闻汽油味，我觉得汽油味很受不了，汽油味很可怕。还有一些人喜欢闻那种香蕉水的味道，就是那个装修的时候那个香蕉水的味道，我觉得就还好吧。哎，黄手一十三香的够了啊，你当我不知道吗？还有一些喜欢闻那种鞭炮燃放之后的那种硝烟的味道。哦，龙涎香是吧？那个我也就还行吧。有没有人喜欢闻消毒水的味道？我觉得消毒水的味道可能很少有人喜欢，
因为消毒水就是医院的那个味道嘛，就是它其实带着另外一种层面的意思，就是说，哎呦，你生病了，快来打针吧。甲醛的味道，哈，孩子你这是刀口舔血呀、啊。游泳池里面有尿味啊，游泳池那味道。嗯，你喜欢闻杀虫剂的味道，这么牛逼、啊、我小时候闻杀虫剂有点窒息的感觉，你知道，就那种以前就是喷，就家里有虫的话，喷了杀虫剂之后要把门窗紧闭，让他们就无处可躲，在这里面弄一下。有一次我不小心闯进去了，我靠，感觉呼吸不过来了。你喜欢汽油味，你喜欢几号汽油啊？93、95、97柴油。你喜欢钱的味道，其实钱的味道不好闻，很臭的。钱是个好东西，但味道就一般吧。而且钱就是那种很多人用过的那种很臭的那种一闻，就有点像那种，有点像那个什么安检的那个传送带那种味道吧，可能。谢谢孙 SG 的游侠。刀口舔屎，太阳把螨虫烧焦的味道。我就喜欢火锅的味道。咖啡的味道，我就是一个正常的小仙女，哪像你们。稍微引诱一下，我其实啥也没说，纷纷就自爆，我喜欢刀口甜食，我喜欢汽油，我喜欢吃屁。纷纷自爆，你觉得我还是你喜欢，我喜欢火锅，红烧肉的味道，我很正常的小仙女。我说麝香是说那个东西，我从来没有说过那个我喜欢，好吧？你看这我说话很严谨的。不知道哪个小贱人是吧，给我的小号，哎呦这啥，等一下，跟这个音乐还有点合。这谁啊，西宝大神突然的跟 BGM 配合起来，等一下。

0: 哦，视频啊，上当了，大家别去点，这都是骗你的，
1: 这都是小视频，就录下来的那种，太不真实了。而且这么短时间有啥用啊，对吧？刚才我点开，10秒不到吧，满足不了刚需啊，对不对？都是假的，骗人的，骗人的，资本主义腐朽。对你们来说有什么用是吧？够了，真的，真够啊。

0: 为什么只露半张脸？
1: 欢迎 BS， 怎么这两天进来的骑士都是十多级的骑士啊？现在
0: 干嘛
1: 啊？
0: 瞧不起十多级？瞧不起我们十多级的骑士吗？怎么了？现在贵族还要分等级吗？我十多级的骑士没有
1: 差级大军不行，
0: 没有人权吗？

0: 哦，我怼这个小姐姐，怼也没有用，
1: 怎么
0: 怼也没有用？不对，陈一发长房不是欢迎葵蛋的，陈一发长房不是那个吗？
1: 对呀、啊，这是假蛋。
0: 会有很多人吗？
1: 你什么意思啊？你欺负我们是直播间人少是不是？哎，讨厌，这个人说话怎么句句带刀啊？十几级的骑士怎么你了？怎么像陈一发的茶饭会有很多人瞧不起我们？说我们直播间人少吗？这妹子说话太实在了，难受。聊不下去了，聊不下去了，我走了，走了，走了。
0: 怎么可能不知道这个一姐？
1: 仓皇而逃，哎，不是又带又说什么一姐？天大天大，这个妹子说话太可怕了，疯狂带节奏，哎呀呀呀呀，落荒而逃，落荒而逃。嗯，今天我爸还在说，我在上海有个姑婆，姑婆到底是一个什么辈分呢？姑婆是不是那个我奶奶的姐姐呀、啊？是不是？是或者还是爷爷的姐姐？哦，就爷爷的姐妹是这样吧？他还在说，我上海有个姑婆，要我说什么时候去拜访一下，那我又不好意思，是吧？然后他还着重说什么？那个姑婆的孙子们、孙辈们都很喜欢我。他说：“如果你那个什么，要不寄几张签名照过去？”哎呦，我觉得好尴尬呀，有种很不好意思的感觉。为什么？那种亲戚的，他的我姑婆的孙子应该是跟我一辈的吧，对吧？是不是一辈的？姑婆的孙子。嗯，不对，比我小一辈。哎呀，那应该，但是应该年纪差不多，年纪应该差不多。而且那个什么，我本来以为就是那个那边姑婆知道了我是做主播的，然后说客气话什么。他的小辈子有喜欢我的，是吗？我以为本来是客气话，就好像我经常在那个街上啊，或者说在那种电竞圈里碰见谁，然后开口就说：“发姐，我是你的粉丝啊，我经常看你的直播呀，哎呀，你怎么跑上海来玩了，是吧？”就这种客套话嘛，是吧？这很正常的。我以为姑婆都是说客套话的。然后我爸今天又跟我说一句，他说刚刚姑婆来电话，说他的孙辈们都喜欢你，说你从来不讲黄段子。我一听，我操，难道真的看我直播是吧？连这个都知道是吧？就我爸这个夸人的方式让我就是心中一紧，就夸我从来不讲黄段子。怎么真的是673373的观众？怎么办？怎么办？你才那个一紧，我就是全身一紧，打了一个冷战。
2: 谢谢飞儿的枫叶万奶卡，谢谢不弃用的飞机。
1: 这句话一听就是老观众说，花式夸，我甚至能够想象出他们在说这句话上话的时候脸上那种淫荡又微妙的表情。发姐可好，从来不就好。谢谢天生建筑2008的飞机，就感觉好像是那种就是67373的暗号一样，是吧？别人听了不懂，长辈听了觉得嗯没毛病，下回是吧？我爸又给我发个消息，就万一呢是吧？姑婆刚才打电话来说，说你的直播很好，她的孙辈很喜欢，说你清纯又不做作。谢谢凉夜浮生。

高级手琴，谢谢 QW 琴，谢谢热水澡办的14张卡。这就很微妙了。哎呀，一开口就知道是真正的67373。谢谢弹将的飞机。相亲为什么要相亲？这不是亲戚吗？我靠，你们这些禽兽，我跟那边是亲戚关系啊，血浓于水啊，相什么亲啊。三代开外，不知道，不懂你们在说什么。你们是怎么回事？知道三代以内的，你们是不是天天扳着手指数啊？比如说这个姐姐好漂亮是吧？我等她结婚了生个女儿是吧？就合法了，是这样吗？一般正常人谁关心这个法律常识啊？你们其他的哦，这是生物学，生物书上教的，生物书上教了那么多，你们怎么就记得这个了？生物书上你那些教的什么什么什么人体的什么 DNA 啊，什么什么，还有什么这个植物那个动物是什么什么科的，你们记得住吗？就把这个记住了，还敢说自己心里没鬼吗？

这一章最熟，遗传学。我看你们遗传学也学的不怎么样嘛，是吧？经常那个什么啊，传出那些喜当爹的新闻是吧？一看就是遗传学没学好，帮人养了多少年的儿子是吧？突然有一天发现，咦，你看以前不是有一个著名的动画作品叫做《大头儿子与小头爸爸》是吧？难道那个动画的作者没有学过遗传学吗？就天天就想着三代以内，其他的这种事关性命是吧？真正重要、真正关键的问题，你们有没有好好注意啊？是吧？基因突变，是，还女大十八变。我今天看到一个很好笑的视频，一会儿我们来看一下，可能有些人已经看过了。如果看过了的，请假装失忆啊！这点默契，希望我们之间还是有的。哎，不要这么早开始笑嘛，我还在找视频呢，走点心。

0: 真的很好笑嘛，到时候看了就知道了。
1: What a difference a day made.
0: 看看你们的弹幕是吧？我觉得我以后就不用讲什么了，你们。真是我带过最差的一届观众。
2: 我跟你说，我们俩
0: 好了，来了，真的很好笑嘛！我们来看哈，是一个吃鸡的视频。来来来来来，讨厌，就这个，有没有人看过呀？我相信肯定没有任何一个人看过，我这都是第一手资料，是吗？没有人看过。大家一起来看第一次吧，是一个吃鸡视频，谁的视频我给忘了，来吧。
2: 我跟你说，我们两个一起打，直接捡了钱就乱撸，逮谁
3: 可以？
0: 听得
4: 就
0: 清楚
4: 是
0: 吗？
4: 下面这一包，我走的，你飞过了。
3: 哦，我飞过了。
2: 我觉得你这个地方化身兄弟很强。
4: 对对，很强。
3: 我觉得我们两个很强啊，兄弟。
4: 这个窝窝里面的东西全部是我们的，你先自己捡，你都不能先捡，我先把人用肉体帮你挡住他们。
0: 这个一听就是成都人那种。
2: 你跟黑社会没啥区别了，兄弟，你很强。
4: 我有人想打，
3: 兄弟哪个在我边上？
4: 我想打死他，打死他！
2: 去找枪，找枪！
4: 他走到我这边站了，救命！小子，你在床下面啊？我看到他追着我，在跑着来追我。
2: 我都是枪，你在哪？
4: 打！
2: 我不要我！
0: 天哪，这个是？
4: 从你旁边走过去，你没看到吗？
2: 这他妈一把枪，你出的枪！
0: 都带颤音了。
2: 我
4: 快点，前面！
2: 别叫，别叫！你
4: 打他呀！你他妈有枪？
2: 哪里有人嘛？
4: 我他妈走！走啊！
2: 别着急，别着急！他拿刀，拿刀，拿刀！不知道来捡刀枪。
0: 真的是果子哥哥吗？
4: 严复！
0: 这肯定是四川那边的人口音
2: 啊！还敢杀老子啊！你怎么了？你怎么了？我也是啊，
0: 是不是老公凶不凶那个人？
2: 对吧？没事，我杀了人，放心，我杀了人。
4: 吓死我了！
2: 我杀了人，没事。
4: 我精神都要崩溃了，
0: 精神都要崩溃。
2: 怎么这么害怕啊，兄弟？你吓得像个皮皮虾一样。
4: 老子他们跑到一个地方，突然拽住一个人，你们还拿枪打我呀？
2: 老子不是把你杀了一个吗？让你捡到东西，捡了就跑嘛！
4: 他妈的，还不能被吓到了哟！妈的！
0: 还有女孩子在笑。
2: 快点，再开一把，把顾某拉进来。你他妈怎么都吓哭了呀？
4: 滚开！
0: 滚开！
4: 妈的，你他妈拿了一把枪，你妈屁用那么远？一个人他妈从对称动作，
0: 对称对
4: 左边穿过去，你没看到吗？你妈当时你扣都不扣他，你妈这些你眼睛像夹了豆豉一样，你妈看都看不到人。
2: 你眼睛才夹了豆豉，你
4: 眼睛夹了豆豉，你他妈的你全家都夹豆豉。
0: 什么叫夹了豆豉？
4: 受不了你了，他妈的人都在你们对面，你妈对称对过打不到人了哟。
2: 反正我杀了一个，我不管，我杀了一个。我明明杀
0: 对穿对过，
2: 自己捡东西的时候被别人偷袭了。
4: 我跟你说，刚才有个人他妈的从我面前对穿对过，像其他妈跑了马拉松接力赛似的。你他妈就从你旁边走过，你像夹豆似的，没看到？
2: 让他走，知道吗？让他觉得我们没有防备，然后让他过来被我秒杀。这个人怎么没有战术啊？
0: 这个没有战术，
4: 他妈我还是死了呀！
2: 我也死了，
4: 哪有一个毛用啊？你他妈你也死了，吼这么大声，你妈很光荣吗？
2: 你他妈在那哭啊？
4: 我没有哭，
0: 我没有。
2: 那你在干嘛？
4: 我在笑。
2: 为什么笑？你被他来笑，
4: 我就是想笑，
2: 那就使劲笑。
0: 这是吸鼻子，真的很精髓。
4: 你怎么还不开呀、
2: 啊？哦，忘记了。
0: 这到底是谁呀、啊？不是果子哥哥吗？好像啊。对穿对狗，你眼睛夹了豆丝一样，你在他跑马拉松接力赛吗？对穿对狗，你抠都不抠一下，快点 严父，这个狗一顿狗。仙儿，仙儿不是斗鱼第一腿吗？仙儿是谁？笑死我了！哎呀，有个人在打我，你快点，严父！哎呀，我也死了，你死了，你吼啥子嘛吼？你他妈很光荣吗？为什么四川人这么好笑？你还要再来一遍？这个一分多钟的视频，哇，我觉得很长，为什么只有一分多钟？哎，不对，这是上一个，重新要走。哎，我突然发现，这上面还有我的视频，是怎么回事嘞？我就是随便点击一个视频，旁边就有我的推广，这是不对，我从来没有搞过推广，我要是搞过推广，我死个水友是吧？这是谁呀？我们稍微点开看一下。怎么突然就有我的视频在旁边？哦，斗鱼视频，是斗鱼搞的偷鬼，不关我的事。
5: 唱那个最高音了，你们懂的。
0: 啊！我他妈说了一万遍这首歌我唱不上去，谁他妈把老子这首歌的视频放上去的？
5: 随便唱唱。
0: 哎呦！
5: 那最高音我是唱不上去，谁跟你们说？
0: 都说了唱不上去，你还要放上去？我台是不是想黑我？
5: 前面我也不太会、
0: 真的，这个不是我搞的推广。

0: 风吹过
1: 啊，口音回味。
0: 朦胧一时心头激动，似你温柔剑锋过处翩若惊鸿，
1: 还唱得可以。
0: 是否情字写

0: 儿你撑伞拥我入怀中，一字一句誓言多慎重，你眼中有柔情千种，
1: 千种的吗？不是，
0: 冰雪也消融。
1: 还是这个音，我真声唱不上去。实话实说。
0: 谢谢爱与死亡拥抱的飞机，谢谢
1: 这首歌
0: 替
1: 莫名其妙的流行起来。我觉得其实也没有很流行，因为我去看了一下那个网易云，他的那个
0: 是有点像果子
1: 勾勾啊，怎么怎么样。而且可能在古风圈以及什么剑，
0: 算了算了，不看完了，后面也没唱上去。实话实说，哎，怎么还有我呀？哎，是不是都是黑粉的？感觉是同一首歌，为什么有相关推荐？还要再看一遍？嗨，你们这些人，我就只恨这个视频太短了。要是有十分钟的话，我就可以划十分钟的水。
2: 就是下面这一包，我在哪里飞过了？
0: 我感觉我可以背下来了。
3: 很强，
4: 对对，很强。
3: 我觉得我们两个很强。
0: 这是在哪个平台啊？不是斗鱼的吧？
2: 我里面的东西全部是我们的，你先去捡，你都不能先捡，我先把人用肉体帮你挡住他们。
0: 谢谢白白那个白白在本房间开通了直觉。谢谢白白那个白白在67373开通了直觉，谢谢你。这个视频太魔性了，我的口音回不去了。谢谢你的飞机，谢谢你的直觉。你没看到吗？
2: 我被打了！快点，前面，前面！
3: 别叫，别叫！
2: 你打他呀！你他妈有枪！
0: 为什么这个人躲在这里？看不到吗？看不到吗？他？
3: 别着急，别着急！他拿刀，拿刀，拿刀！
2: 回来！
3: 不知道来捡刀枪！
2: 掩护，掩护！
0: 谢谢爱我人的发发的飞！
3: 妈的，还敢杀老子！
2: 我死了！
3: 你怎么了？你怎么了？
0: 我死！
3: 爸，我也死
0: 了！46名，还不如我！我是前二十，上回我一枪不开，前二十。这些主播太菜了，真的，不是我说。
3: 杀了人没事。
2: 我精神都要崩溃了！
3: 他妈怎么这么害怕、啊，兄弟？你吓得像个皮皮虾一样！
2: 老子他妈跑的一个地方突然转出
0: 来。谢谢月光，谢谢月光与小新的飞机，谢谢爱无脸的发发的飞机。
3: 捡了就跑嘛！
2: 他妈的还不能被吓到了哟！妈的！
0: 兄弟，
3: 快点再开一把，把顾某拉进来。
0: 这口音真的很魔性，
3: 怎么都吓哭了呀？
0: 这两个人，
2: 滚开！妈的，你他妈拿了一把枪，你妈屁用那么远？一个人他妈从对称中过，从哪子左边穿过去，你没看到吗？你妈当时你抠都不抠他，你妈的你眼睛像夹了豆豉一样，你妈看都看不到人。
3: 你眼睛夹了豆豉，你眼睛夹了豆豉
2: ，你他妈的你全家都夹豆豉，我真的受不了你了，他妈的人都在你们对面，你妈对穿对过打不到人了哟。
3: 反正我杀了一个，我不管，我杀了一个。我明明杀了一个，你是自己捡东
0: 西。谢谢一月的小宝的飞机，谢谢4673373的高兴酬勤。
2: 面前对称对过，像其他妈跑了马拉松接力赛似的。
0: 谢谢白白那个白白的火箭。哦不，谢谢白白那个白白的火箭。
3: 没有防备，流浪的过来被我秒杀。这个人怎么没有弹数啊，兄弟？
2: 那他妈我还是死了呀！
3: 我也死了。
2: 那他妈有个毛用啊！你他妈你也死了，我这么大声，你妈很光荣吗？
0: 你妈很光荣吗？
2: 我没有哭，
3: 那你在干嘛？
0: 我在笑。
3: 为什么笑？你被杀了还笑？
2: 我就是想笑。
3: 那就使劲笑。
0: 谢谢阿豆这个可以吃的飞机，大仙的飞机。再这么上下去，再这么切下去要破音了。
2: 你怎么还不开呀、
3: 啊？哦，忘记了。
1: 等一下，这是别人。
5: 很多外国人。
0: 刚才那个好像是叫仙儿，我也不知道仙儿是谁。听上去不是女生应该就是基佬，不然的话怎么叫仙儿？没有办法解释这个 ID 和他这个里面就是神奇的那种磁场。这个主播很魔性。
1: Hello， 大家好，今天我来录个视频，讲一下就是最近被封的几个博主。那我作为一个版本前瞻哈，在这个事情上面呢，有一些自己不成熟的看法，不成熟的观点。我们来讲一下，就是我觉得，峰哥不会被封哈，
4: 这是个好事啊。
1: 我们先从前面讲起，前阵子被封的几个博主呢。是护城风啊，张雪峰、蓝湛飞等等。护城风被封的理由嘛，他就是很简单，就是说挑动阶级对立，还有是炫富言论。之前有观众说，他说护城风每个月都晒自己的收入，我当时说这是非常危险的举动，因为钱这个事情是很敏感的。然后他当时的收入还不算太高。我记得那时候他在微博上晒自己每个月收入大概50000元左右，这个50000块钱的还算是大众可以接受的范围，再高就不好说了。当时有观众说，他说护城风这样做是为了要求公开财产，当时我都听得愣了，我说这不是最危险的想法吗？这属于很那个了，说今天你敢要求公开财产，明天你还敢要求什么，我都不敢想。所以护城风这个事情，今天不是要聊护城风哈，我是聊别的。他是护城风是因为那个挑动阶级对立嘛，那苹果安卓论出圈了就很危险。然后张雪峰被封的理由呢，是说他有一个是长期极端化专业评价，就是他会说这些专业不好，不要去学啊，哪些专业去学怎么怎么样，他会因为他的影响力大嘛，可能这样的话就会不利于招生，不利于有些专业招生，就影响了别人的学科嘛。还有他就是说话过于绝对啊，比方说哪个一定不能学啊，哪个学就要打断腿啊，这些属于就是不合适啊，不合适。还有他的是争议性爱国言论。那我觉得还有炫富的原因，因为当时他说如果要五统的话，他就要捐5000万1亿。我觉得这也是很不合适的哈，你怎么有那么多钱啊？不合群了，对。然后蓝湛飞被那时候也不是被封哈，他就是被禁止关注了。其实我觉得禁止关注这个事情呢，就是属于罚9-3杯，就是很轻的一个处罚，就等于弹你一下脑门那种。当时他有几个做的不妥的地方，一个是就是炫富的言论。他说当时有一个说如果说他这个账号全力商业化的话，年收入能有9位数，就是一个小目标了哈。因为我觉得这个也其实严格的来算也算是好了宝宝。也算是挑动阶级对立哈，因为大部分普通人一年也就挣个几万块，可能就是他这个离群众太远了，就引起阶级对立了。你一年9位数，在普通人看来你也没有就是说很辛苦啊，也没有什么很重大的成就，也就是拍拍视频还全球旅游，一边玩这么开心一边还把钱挣了，这也就是就不合适了啊。

还有一个原因，他就是有那个叫做非主流婚恋观吧，就是可能这也可以定义为缺乏社会责任感。好的好的，嗯，我以前呢没有太关注蓝湛飞哈，我就觉得他是一个旅游博主。嗯，他在之前是一个电竞博主嘛，那不说嘛，他转型之后就是个旅游博主。我偶尔也会刷他的旅游视频，因为我看着就蛮正能量的啊，就是去哪里旅游啊，全球旅行，而且还带妈妈呀，带妈妈一起去，这不能更正能量了。这，而且他不是那种奢侈旅行，也不是那种极端穷游，他的那个旅游的标准哈，就是中不溜的，那消费水准也是很正确的。而且他全球旅行，他说他不去日本，而且他时不时在旅行途中，如果他有一些被发现，就是说好像形象不太好、素质不太高的时候，他会装一下日本人，他是日本人。所以我觉得他本身也是非常的正能量主旋律的。我当时还在想，我说他还能有什么错误言论呢？结果呢，是他说他在。就是他这个问题出在他那个出视频的同时，他还会偶尔直播，然后直播的时候他就会容易说错的话嘛，说错话，他会说自己的爱情观，他说自己一辈子不结婚，不相信爱情，然后还有不结婚就不会破产之类，这肯定是不符合主流婚恋观的哈，就是不提倡的这种说法。在上面看来，我觉得这个肯定也不太好，就属于挑动性别对立。嗯，这个说法的深层表达就是说，女人坏，男人苦，男人辛苦建设，女人只顾享受，女人夺走男人的一切等等。嗯，我觉得这个说法也不符合事实哈。历史上或者说近几十年也有很多男人女人破产，但是有几个是因为离婚结婚呢？好像大多数是投资创业失败，哎，我被割韭菜，爆雷。开合约爆仓、赌博、裁员、失业，还有高位买房断供的，反正都跟那个结婚离婚没有太大关系哈。啊，我觉得他这个些说法就是比较基本盘思维嘛，他价值观也是比较主流的。这一段男观众肯定不爱听哈。然后为什么蓝湛飞他的账号过一阵子又解封了呢？首先我觉得他嘛本身就是主要输出内容是旅游视频，没有什么问题，非常正能量。其次他说自己的爱情观，这个虽然不正能量，但是呢他可能只是基于自身情况的闲聊，不是要全力输出错误的恋爱观。他可以说是解释说是由于自己的外形比较朴实无华啊，所以因此缺乏异性缘，那么就对爱情很悲观，有一些消极的情绪，这属于他的抗辩申诉哈。可能有些观众会觉得真嘟假嘟，这还能辩解的，这能申诉的吗？其实我觉得申诉还是很重要的，虽然在明面上没有这个流程，但是私底下是肯定有的。嗯，类似于就是上面问你为什么要这么做，你可以给出一个自己的理由解释，来获得从轻发落哈。之前就是有一个斗鱼，关于开设赌场那个涉赌的事情，也是有些网友在说，他说要不是我2018年出事儿的话，我待在斗鱼后来还会因为什么涉赌啊，就抽奖啊什么的也会进去。其实这个就有点不了解情况哈，因为那时候斗鱼是所有主播都要抽奖，这个是平台布置的任务，但是并不是所有的抽奖的主播都会被判定成开设赌局。举个例子，就是比方说像川渝地区的朋友，他会喜欢打麻将啊，如果你在家里或者和亲戚朋友一起在茶馆啊，或者说哪儿打个，或者自己家里打麻将打个块8毛的5毛钱嘛，对吧，这很常见，也不会有人管你。但是如果你打得非常大，就是比方说100一盘、上千一盘，
一把的嘛，那可能就涉嫌赌博哈，我猜的哈。所以当时呢，如果你在直播间抽奖的理由或者是原因是为了增加粉丝粘性，就是说你抽的奖的那个奖项价值也不是很高，然后参加这个抽奖的门槛也不高，比方说一毛钱啊怎么样，然后观众花了钱不就是就升粉丝牌嘛，或者说给你办个那个会员什么的，你可以解释为就是说我办抽奖不是为了牟利啊，是为了增加粉丝粘性，为了就互动啊什么的，活跃气氛，就金额不大就没什么事儿，还是要看程度嘛，对吧？但如果说你那时候天天大额抽奖，还配有那种煽动性非常强的劝人抽奖，什么以小博大呀，什么只花6块钱能领回去好几万啊，孝敬你爸妈之类的话，就很容易出事儿哈。所以我觉得，就是当你万一不小心就是出了什么问题的时候，你申诉的理由还是很重要的哦。那么话说回来，就是说有人问他说峰哥亡命天涯这次被封的问题大不大，我觉得从目前的情况来看不算很严重哈，以前辈的角度来看啊。宝宝一会儿再玩一会儿再玩啊，乖乖乖，哎呀一会儿玩一会儿玩哈。为什么呢？因为就是每个人他每个博主他有个出圈的一个破圈的那种事件或者说言论或者观点嘛。当时峰哥亡命天涯，好久没练这个全名了，出圈的言论理论是那个性压抑。峰哥呢是一个 B 站博主，他主要的战场是哔哩哔哩，他的观众组成也主要是那个 B 站男用户，直播中经常就会有很多男观众向他提出婚恋方面的问题，就生活方面的问题。他对于很多男女相关的议题的解答就是说你性压抑，比如说你为什么这么恨黑人啊，你老觉得人家要来跟你抢女人，你是不是性压抑？你为什么这么恨外国人，喜欢说什么巴西牛排 easy girl， 是不是怕人家抢走你的老婆？你为什么这么恨夜店女，你恨小子女，你是不是喜欢人家又怕人家不喜欢你？这些背后的原因都是因为你性压抑啊。但是我个人觉得性压抑这三个字描述的不算特别准确，我觉得更像是一种生殖焦虑，一种对于雄性竞争失败的一种恐惧吧，就不是压抑，是焦虑。好，解释完了性压抑是什么呢，我们就要说为什么他那个不太会被判，那账号不会判死刑啊。因为我们被封号的话一般会有个罪名，由谁谁啊上面来定调，然后在各大媒体统一转发点评什么的，搞一遍赛博游街，这个号基本就死刑了。但是呢峰哥有个好处，就是不太容易被定罪。为什么呢？因为他最出名的理论是性压抑嘛，我不管这个理论到底是对还是不对，但是呢这个理论是不太能够被批判的。因为我们是老中嘛，老中的话就比较传统，不可以谈性的，主流媒体是不可以提性的，提了不好处理。你能想象主流媒体在电视上或者说在哪里一口一个性压抑吗？哪怕是以批判的名义也不可以提，不能提性啊。因为这样提了的话就一定程度上就消解了主流媒体的严肃性啊，就犯不着为了一个网红，为了整个网红损失这么大，得不偿失。有人说哈，就是会说，他说老钟这么保守不敢提醒还怎么生三个。其实就是一般来说的话，只有保守相对保守传统才会生得多，比如经济发达地区的生育率相对较低，但欠发达地区生育率就相比较高得多哈。这个就肯定是众所周知。一般来说相对越保守的地区他就越爱生。我之前还开玩笑说再过几十年中国大陆都是潮汕人。所以说不能提性，但是要生孩子，因为性是一种娱乐，生育和养育是一种工作和责任。
所以你说到底是所谓夜店女生的多啊，还是铁链女生的多呢，对吧？所以话说回来，峰哥虽然经常在很多事情上阴阳怪气，但是他也很有技巧，就是和那个红线保持一定的距离，所以没出事儿。网友说这次被封是因为红线移动了，我们这种现象称之为红移现象。我以前也开过这个玩笑，说我其实从来不冲塔，只是塔向我冲过来哈。他也不太容易出事的原因，还除了他高超的躲避技巧，还有一个原因也是因为他经常提到性。性这个东西就有点像脑中的一个紧急关键词。你知道有些国外的博主，他为了防止国内有人盗他的图啊，或者盗他的视频呢，他们会在视频里夹杂一些敏感世界的截图或者敏感人物的名字和画像。这样的话，如果他被盗视频，就可以根据这一点他去举报，让对方下架，甚至对方会炸号哈。之前好一个叫上帝之音的，就是搬运了国外某个视频，结果没注意里面有一帧特别特别敏感事件的那个图，然后他就喜提禁言。不知道号炸了没，我也忘了啊。这种叫做防老中的一种邮戳。美国警察也会有这种情况，比方说在别人录视频的时候啊，别人在录美国警察执法，然后他不想别人录，他就在那里放 Taylor Swift 的歌，这样的话录视频的人就会因为歌曲版权这个视频发不出去，反正就是各有各的对策嘛。扯远了哈，我就是说，如果你的涉事言论里面包含了性，当然这个不能是纯色情低俗啊，那些会直接给你封了，就不讲流程，不讲那么多了。但是如果说你严肃的提到了性，然后有多多少少有一点道理，就不太容易被主流媒体挂起来批判。因为我们老中嘛，就对于性是那个非常忌讳，也非常不愿意去讨论的。因为谈论性我觉得也是思想解放的一种嘛。我举个实用的例子啊，我以前也跟大家开过玩笑，说比如家里父母亲亲戚催婚啊催生啊都是很常见的，就是妈妈和女儿说，和儿子说你还是早点结婚吧，早点生娃吧。如果你说你只是说，哎，我不想结婚，我不想生孩子，我觉得我还是个宝宝呢哈，我现在想专注于自己的事业，或者说想过一下一个人的日子，怎么怎么样，那后面就会一大堆劝说你那个早点成家立业生娃的那个大道理，还有很多规训呢，还有很多各方面的压力都会给到你。但是如果你跟你爸爸妈妈或者是亲戚朋友亲戚说，你就说不说你自己不想生娃，你就说但是我不喜欢和他做爱呀，就或者说但是我性冷淡啊，或者说他这方面，你就谈到性的话，然后父母就会非常尴尬，说你这个孩子说这些干嘛啊，我们要叫你生孩子你提睡觉干嘛呀，你就突然提那个，你哎呀你这孩子真的太反正就是说，你如果这么说的话，你就可以终结此类的谈话，我觉得还是很管用的啊。但是呢，你要注意，就是说，你可以谈性来堵住领导哈，或者说长辈们的嘴，但是你不能提性取向，因为就是说，如果你为了逃避催婚催生的话题，说自己是 gay 啊，或者说拉拉什么的，有一定几率。如果你是在那种比较保守的地区的啊，你有可能会被拉去电击，是吧？或者被关起来喝中药调理，这样就不好玩了，就不要玩脱了，就是。所以说，如果你作为一个博主，如果想要规避自己被赛博游街的风险，你这也算是一种不是办法的办法吧。By the way， 说个题外话，就是其实搞黄色的博主，比如说福利机什么的，他们的账号也是最容易被解封和最容易转生的，就除非这个太红了，或者说太黄了，
但是在墙内不太可能哈。为什么搞黄色的很容易解封呢？因为第一个他们影响力很小，第二个呢，不管是女菩萨男菩萨，他们的存在是一种维稳的需要，但他们能存在感太强，所以就是要维持在一种比较微妙的一个平衡点上啊。好，所以我觉得峰哥他的号还是有，还是不会死刑，但是得避一避风头。他现在应该是主动自我沉淀，就是我不发视频，也不直播，我就是静思己过那种状态啊。那我作为前几个版本的博主呢，我可以提供一些小的 tipsy，就是当你主动的去保持沉默的时候，你又害怕别人忘了你怎么办，对吧？你就说，这个沉默，这个沉淀什么时候到头呢？什么时候才安全呢？我就是有一个小技巧，就是不是马上过年了嘛？过年的时候呢，那些平时不敢发声的博主就可以趁乱发点祝福，不要发那种苹果、安卓祝福啊，那你又挑动阶级对立了，就发点祝福，祝大家什么马年大吉啊，还有福如东海，寿比南山，事事顺利，吉祥话说一说。然后你想想，过年期间我们中国人最讲究的就是大过年的，就来都来了，你发这个就是绝对的政治正确啊，没有错误可言。你只要不乱讲啊，你只要不在祝大家春节快乐的说说 Lunar New Year，那你又是死刑了，死刑立即执行。我跟你说，那时候集美得8年，所以那时候你就是说你春节期间出来祝大家节日快乐啊，新年新春愉快，是完全 OK 的，没问题的。好，不仅是那个时候大家都喜气洋洋的，就不想出什么不好的。其次就是那时候，金哥或者说网上的就管你的，可能也要过年。那时候就是可能会松一点，出来祝大家节日快乐，比较安全的。一些不成熟的小见解。好，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下回的话，如果大家还有兴趣的话，可以讲一下，就是如何你作为一个博主，你怎么去保证自己的存活，账号的存活。如果说你又想有一些自己的观点，又不想被抓住把柄，那应该怎么办？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下回也可以分享一下我做的一些小心得。好了，就这样吧，祝大家新春快乐，拜拜呀！我要去陪我们家猫咪了，See ya！其实拍照的时候就是，哎呀。除了那种特别漂亮的人，估计心里面都会有些落差吧。毕竟我们一般人都是活在自拍里面，特别是活在 Face You 和那个 B162 里面。那种你在摄影棚里面灯光一打，我靠，单反一拍出来是吧？这谁呀是吧？天呐，放我走，我想回家。然后摄影师拉住你，别怕，还有后期呢。这能修，这也能修，别怕别怕，我们回来继续拍。我觉得现在网络太发达了，然后电脑技术也太发达了，就导致大家有一种错觉，是吗？我很好看，大家都很好看，是吧？人均7分。
明星跟路人擦球不都，范冰冰也没比我漂亮几分嘛，那种就造成一种错觉。实际上也不是，很多人，很多女孩子现在拍照，包括我，都不用那个 iPhone 拍，他们把 iPhone 的前置摄像头称为丑颜摄像头，其实也不是， iPhone 也没做个啥，就是太真实了，在就是太真实不做作了，其他的摄像头都还是给你磨个皮呀、整个滤镜啊什么的。哎，这 iPhone 不合群，就被时代淘汰了。很多人都是这样啊，不管是女孩子还是男孩子，女孩子就觉得，哇，你想想，用美颜摄像头拍一拍，然后自己修一修，觉得哇，我跟明星也擦球不多嘛，哼，我要嫁高富帅。然后谢谢阿迟迟的飞机。然后男孩子上网一看，我操，这么多美女，天哪，全是美女，林志玲也不过七分吧，我身边都是美女。然后见到一个普通女孩子就开喷，我操，你也下得去啊？其实就是除了科技发达之外，现在的人也没比以前好看多少。林志玲七分是一个梗，就是以前有一个，哎，也不是有一个，很多论坛就是喜欢装逼吧，就那种，反正也没人去鉴定真伪，就说自己前女友啊、现女友啊很漂亮啊，堪比林志玲啊之类的话嘛。然后林志玲也不过七分嘛，是吧？就是类似的梗，是吧？不是真的说他七分是吗？我觉得还是有7.5的，哈哈哈哈。完了，我觉得这一番话估计要被那个无良小编写进今日头条上。哎，我刚才说哪了？就是昨天录歌嘛，也就是给一个游戏打广告。录歌，今天就拍照啊！我觉得拍照比录歌累多了。我毕竟是一个有音乐天赋和才华的女孩子，是吧？而没有拍照的才华，真的没有。我觉得，那个拍照真的好难哦，唱歌太简单了。但那种真正会拍照的人，就是每咔嚓一张，他就换个姿势。而我就是摆一个，他说你摆个姿势，就这样。然后他按了一张，再按一张，然后他说你换姿势啊。他说我每按一下，你最好都换一下姿势。啊，而且他要你就很自然，就真的很难自然。你不知道今天那个化妆师还问我，今天那个化妆师是一个请的那种很高端的化妆师。给那种杂志，那种时尚杂志化妆的那种高端化妆师，他第一，你知道他问我的第一句话是什么吗？谢谢飞起给你归儿一角的飞机。然后化妆师问我第一句话，他说你脸上有没有什么地方不能碰啊？就不能碰。我什么？我说你不是要给我化妆吗？不能碰怎么化？他没有吗？那没有我就化了，好像。就很小心的问我有没有什么地方不能碰，你就一脸懵，我说，诶，第一次听到这种问题，真的。你别看我是一个小主播是吗？但是实际上我出去拍那些艺术照也拍过很多次了，第一次碰到这种问题，所以是真的专业，真的是给明星拍照的那个化妆的彩妆那个化妆师。哇，大牌！谢谢早餐的两个飞机。但是我觉得也没有假设啊，就是真的那种啊，在保修期内的那种，也没有不能碰吧？人家每天还要化妆，还要洗脸的，还有时候还要拍戏是吗？哪有真的不能碰的？
如果碰一下就

就歪了之类的，那人家还玩个屁啊，是吗？我觉得应该也没有这么夸张，对不对？或者说，我觉得应该就是属于那种武打戏，这里不能打之类的。平时化个妆应该没关系吧，是吧？谢谢 Milk Bar 牛奶，谢谢王子努力成国王的办卡，我靠，你这是塔尼不到啊！

且就是那个拍照的摄影师，他会因为我实在是不会摆动作嘛，然后他就教你怎么摆动作，就是比方说什么手摆在这里，然后这只手摆在这里，然后他就说你肩膀高一点，那边低一点，怎么怎么样，然后就是你摆一个非常别扭但是看上去好好看的姿势，然后他说你表情自然一点，他说你就自然的样子，我说谁他妈自然的时候是这个样子，他说你这样很僵硬拍出来不好看，他说你就自然一点，我说那你想想你平时自然的是什么时候什么姿势，我说自然的时候我不摆一个姿势，就他会就是叫你那种那个身体很舒展

周末三连播，我这不是就是从我们六七三七三的国情出发吗？就是我知道大家作为一些宅男是吧，爱好游戏的游戏高手，周末也没地儿去，平时嘛都要上班上学，完了也挺累的是吧，可以就是打打游戏啊，或者说晚上就休息了，就不看直播了。但周末是吧，放了假也没地儿去啊是吧，也没人约，就在家里看直播，所以我周末一般都播。周一三周年啊，诶，天不随人愿，居然是周一。哎，本来想周一三周年我们就去播那个黄旭东大战糯米团子，魔音糯米，不好意思。哎，最近这个有很多名字记差了，我就想这个是多好的节目啊，千年一遇，省得我净想内容了，结果他们黄了，我比谁都难过，真的。谢谢带不动的正常的火箭和大发慈悲的飞机。其实很多，你们有没有发现，其实很多很多人的 ID 其实重复挺高的，像那个什么团子、丸子，还有小九九之类的，真挺多的。也不是划水的机会没了，这个我想当前线记者呀，就是比方说我就给小编提供一下素材是吧，就说哇，陈一发直播三周年，本来是一个挺好的那个活动，没想到黄旭东

干寂寞出来抢热度是吧，将了陈一发一军，但是陈一发左思右想，不能输人输阵呢、啊、奔到前线观看他俩大战，又把热度给蹭回来了。天哪，这些主播太会玩了，就是。哎，不行，要不我去挑拨一下。其实最近就觉得，就是很多很多那种，节日啊，或者重要的日子，比方说中国的传统节日就不说了，是吧？什么七夕啊，还有那个情人节啊，还有什么圣诞节啊、元旦啊，还有自己的一些直播间里的节日，比方说周年啊，有些还满月啊、百天这种，感觉还有什么100T、200T、1000T 这种。感觉每过几天就要准备节目啊，我心里很慌，你知道吗？我以前做直播就是上来是吧，大家好，今天我长这样是吧，我带大家浏览一下什么值得买是吧，哇这个东西太划算了，我现在就下单买，大家看我下单啊。哦等一下，我遮一下，我这个地址差点暴露出来了，我就播这些是吧。哦大家听我今天学一首歌，这首歌叫做 Let It Go 是吧，哎呀有点不熟，但我多学几次了，现在不敢这么播了，有经常就焦虑。谢谢带不动的脂肪的两个火箭，谢谢那个宇哥的好多好多好多2000多个鱼丸，110万。现在就是你不知道，就是说来你们可能觉得我膨胀，就是很多很多小姐姐、很多小主播、小姑娘就把我当一个榜样一样，就是别人有时候就是鼓励他或者批评那些小姑娘的说，你看看人家发姐是吧，你播的什么呀是吧，你跟人家好好学学。我一听压力就很大，我说学什么呀，你别随便播吧，搞这么对，大家都搞得这么认真干嘛呀，就把观众的胃口养得这么刁是吧，也别惯他们臭脾气。谢谢李务德了，准备什么节目啊，大家就互相聊聊天儿，真的真的，哎，真的很多很多，就是那种观众啊，或者说，房管啊，有时候真爱粉啊，就是觉得那些小姑娘哈，比方说挺可爱的小姑娘，也有一定的才艺，有一定的粉丝基础，她想成为大主播，很多人就会给她出主意说，你学发姐啊，是吧？哇，内容多丰富，哇，人超有趣，又长得漂亮，是吧？又有才艺，多学学人家。然后我就想，我他妈学谁呀、啊，是吧？我只好学一下那个什么，你看我最近就经常学 Taylor Swift， 是吧？我想想她是全世界最红的女歌手，虽然就是负面新闻也有一些，但是我觉得才华还是最重要的。毕竟最火嘛，你，而且他负面新闻无非就是男朋友多，这也不是多好的事儿。我就很迷茫，我就站在山头，不知道我说应该怎么走。真的呀，你不知道好多好多那种，就那种小姑娘，就是也开邮件啊什么，然后我看着也着急，我说你在念什么呀？什么玩意儿你？有很急，还有一些那种我很欣赏的，就是唱歌唱得特别好的一些，也不是小姑娘嘛，小伙子了。但是你看他就是音响设备啊，或者说什么摄像头没弄好啊，你也很急。哎呀，你在干嘛呀？现在唱这么好，我怎么播成这样了、啊？哎呦，我觉得自己已经魔怔了。谢谢喵党喵先生的飞机，谢谢妮妮的小花花的飞机。没有，就觉得现在就是我觉得直播就更比以前就是做得更怎么说呢，更进步吧，是吧？用一个最鸡汤的那个话来说，就不断在。

也不是逼着主播，就是大家一起，主播们总是要想办法就拓展节目了。以前只要是个美女是吧，坐在那儿吃就完事了，就很多女孩子直播也收很多礼物，他们就对着镜头就谢礼物，欢迎高等级账号进入房间就完事了，就什么节目啊，就今天的节目就是把妆化好了给你看，现在都不能了，就大家都比较

0: 在经常就自己给自己一种很大的那个，我是一个很容易焦虑的人，可能你可能看我长得喜庆，可能你不觉得，就是一天到晚讲些笑话，但是我很容易焦虑。比方说有时候学歌啊，一首歌我觉得哇操超好听，然后我学了大家不知道怎么夸我呢，天哪，是吧，成群的翠鸟向我飞来，然后我就花大概一两个晚上把它学好了，然后唱了，然后大家也是确实有很多翠鸟，然后唱了三遍四遍之后，我心想，哎呀我操，他们是不是听腻了，哎呀我操，这首歌好像不能再唱了，哎呀得学新的了，哎呀好慌啊，哎呀好烦啊，好烦。哇，封面一看，这不是我妈吗？还王者荣耀，哎呦，这个萝莉控真是，哎呀，太会了，我输了。哎呦，哇，左边是淡学生装，右边是浓妆，什么烟熏妆，同时看两个，哇，太舒服了。这后面怎么这么多条腿啊？怎么感觉还有个男人？这是男人吗？嗯，我看到了，这个边边应该，咦，哎呀，算了，太猥琐了，不说了，我不是这种人，这。
1: 我不知道他说什么，
0: 说没，我还在说啥？
1: 啊，没
0: 、哎，好卡呀！
1: 等一下，我发现我插了，右边四个，右边去，我现在听得到了，花姐，我这个，哇，我学你那个，他们说我笑起来像，就是那个尴尬又不失礼貌那个笑容，这样的，这样。
0: 他连把头发都那个假发都是一样的。我想看看我家里的假发是不是被他拿走了。假发都是同款，我靠！谢谢回忆曲缘和爱我脸的发发的歌曲出现。这个女主播太美了，关注住
1: 了。
0: 我看有些弹幕说她嘴角点了痣，真的吗？我靠，点了的，但是好像稍微位置不太一样。也许这就是那个第一批

0: 次和第二批次的区别吧。你知道，就是其实每个产品还分很多批次，你们懂吗？就是我们女孩子都懂，就是化妆品啊，就是分生产年份是吧？但是我们虽然发现了这个 bug，还是要打字说哇，连痣都一模一样。连痣都一模一样，关注了。
1: 要是还上去一点是吧？
0: 好像啊，关
1: 不是，
0: 注了。
1: 那痣长开了，长开了，长开了，我移位了，哦，
0: 其实
1: 就
0: 差
1: 是
0: 不
1: 当
0: 多
1: 其
0: 是一
1: 他
0: 个
1: 这
0: 位
1: 个
0: 置。
1: 痣长开了。
0: 我来看看，我来检查，不是，哎，我这话说，检查什么呀？我就围观一下这个周榜哈。咦啊？咦，哎，哎呦，哎呀，这不是安贞秋嘛，是吧？其他的我就真不认识了。安贞秋。
1: 还有终极 cos，
0: 终极
1: 国
0: cos
1: 宝，
0: 是什么？这么好看的女主播是吧？是我就忍不了，一定要送，
1: 哎，等一下哦，
0: 一定要送礼物。还好兜里还有100多块钱，要是有500多块钱就尴尬了是吧？刚好只有100多块钱，赶紧点个飞机。兜里没钱了，就剩一百多块，全给自己了。
1: 巴黎送的飞机，
0: 全给你了，不是说送了个飞机，是说发姐把兜里的钱全给你了。天哪，这才是真正的粉丝和同事。有多少给多少是吧？不知道上，哎呦哎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 给自己打 call。哎呀，可惜我今天妆太浓了，不然的话相似度还是可以提升个50%的，是吧？谢谢发发美狐了，两边都送了。哇，谢谢扯淡网咖的两个飞机，怎么了？你想抢伐木类的生意吗？我这时候再做就不像了，今天妆太浓了。
1: 快点把他的全部加长给我。
0: 是的，本来是留着什么当嫁妆的，今天都给你。昨天那个什么，感觉这左右两个摄像头像 before after 的 before 浓妆，哎不对，感觉怪怪的。谢谢金刚葫芦娃的飞机，谢谢不明白不懂的飞机。不过他这个手环跟我有点像。哇，手环那个衣服跟我有点像，但是不是完全一样的。细心的变态已经发现了，他这个虽然也是水手服，但是跟我那个有一个细微的区别，可能他比我高一两级，因为我是那个初中校服，他是高中校服。
1: 把嫁妆都给我了，这阿诺这个就
0: 谢谢扯淡吧上一的三个飞机。今天娜娜也在吗？我靠，三姐妹整齐了是吧？一家人最重要的就是整整齐齐。不过第四老师应该叫几发呀？
1: 这个是宣墨给我的，
0: 很难抉择。谢谢无抵抗力了的。
1: 陈三发给我的衣服，不，给我的衣服链接。
2: sans faire de bruit. Et la mer efface sur le sable. Oh.
0: 我以前就跟你们说，是吗？我在多年以前就跟你说，我说哇，我跟魔王长得真太像了。当时你们还说，呸，臭不要脸，蹭热度是吧？人家这么漂亮是吧？跟你是吧？哎，但实际上，真的基因呐、啊、太强大了。经常我们有时候看那种，八卦帖啊，这种明星星二代啊，或者说什么什么什么，基因真的太强大了，经常就会见到这句话。血浓于水哦，叫歌王啊！谢谢克里斯蒂娜的飞机。等到那个娜娜是吧？我们一家就剩你没穿过这套衣服和戴这个假发了。要不啊，挑个良辰吉日。开心的掐了口饭。所以我跟他到底哪里相像呢？所以我跟他到底哪里不像呢？唯一不像的应该就是声音了吧。哎，三姐妹各有所长。胸很像啊，一毛一样。谢谢三七零六号小松鼠的。
1: 哪里像？鼻子上，
0: 我觉得应该
1: 是鼻子上，鼻头有点像，鼻头像。
0: 哎，我有点，怎么着？身高哪里不像？
1: 那笑起来鼻子有点像。
0: 我们三姐妹是吧？加起来身高除以三，差不多就1.6米吧，是吧？没毛病。中国女性最标准的，不，世界女性最标准最美丽的身高
1: 啊？哪有
0: 超过的？哦，不存在的，
1: 没有。
0: 复年，谢谢都市里文优的飞机。
1: 我跟花姐身高差不多吗？大家不都是1米多的人吗？
0: 对啊，有没有人超过2米？
1: 啊，大家都是1米多的人，总没有2米多的人吧？也没有1米都没有的人吧？不都差不多吗？
0: 对，
1: 没有毛病噻。
0: 好像我们斗鱼没有人超过2米吧？

眼睛很舒服。哎呦，好怪，不对不对，打出去后悔了。哦，还好我们送出去。谢谢机智的板蓝根的飞机，谢谢飞飞美葫芦的飞机。我估计他快下了吧，是吧？我强行来挽留了一波，根据他的尿性是吧？一般 cos 之后，大概就摆造型摆个一个小时、两个小时，差不多了，是吧？

0: 波德差。
1: 好吧，那三个女的吧。
0: 哦，别太辛苦了，累了。

0: 叫外卖吗？不出去吃了。
1: 我就先撤了。
0: 那我下播了。
1: 好，真下播了，我靠！
2: 都等你下播、
0: 啊。你刚才说外，
1: 你看，你看，我完全，我完全是怎么？我完全就是去，就是飞机留人的。
0: 我

这首歌叫闷。啊，还有红毯，我怎么不知道？啊，一米长的红毯。

还奶飞说我小，嗨，到了现场你们就知道了。哼，我知道那个 peace 也要去。

这是梅艳芳的一首很出名的歌曲。红色有。

0: 这几天身体有点虚啊，唱歌状态不是很好。明白，
1: 睡太少了。

张哥1995的，嗨，95年还自称张哥啊，谢谢小张的出气，谢谢成天犯困的睡觉。

晚安绿七三七三，晚安 ，See you 金针菇是吧？大家回见，拜拜。我觉得我2000期还是有希望的，拜拜。

0: 斑马。
1: 写蒸汽肥仔的漫画，蒸汽很瘦的啊。写孤独时代的阿咪咪的飞机，阿咪咪九九的，
0: 咦，飞机，你们俩不是一个人吗？

0: 谢谢山城事务官山姆威尔的骑士，谢谢阿肯的飞机。
1: 据说你的

主播广东人。你是我的老成分啊，难得吗？在哪位里？在幺二零的飞机。老星展老星，朗然泪纷纷。多谢老生的飞机。

演成最大的高级追求。哎，所以在闽南语里面，爱你爱着你就是爱丢雷吗？爱，这个就是丢吗？

崔克发落海的飞机，也是内裤的飞机，一些不费纽针的没钱的飞机。哎，我有专门去学那个孙燕姿的那个咬字发音，你没有听出来？就是人心和冲动，那个无法控制的时候，我忘记还有这样的歌。那个、任性和冲，任性和冲动那种，我有去学。我爱上让我奋不顾身的，他那个鼻音，一个人那个人字，他是人，他比较有儿化音。我爱上让我奋不顾身的一个人，我怀念，哎，等一下，我爱上让我。

0: 我也不知道。
1: 大家晚安，晚安六七三七三十了只。晚安晚安晚安，不出意外周二见。晚安晚安 ，Good night。See ya see ya， 拜拜拜。晚安晚安。

0: 发发小姐姐帮我研究一下发结猴。小弟我今年18岁，初中毕业就没读书了。
1: 哦，你还很光荣吗？
0: 福建人，没读之后在上海面包房学手艺，一年几万吧。
1: 等一下，你这是学手艺是一年几万的学费，还是一年收入几万啊？
0: 没说清楚哈。
1: 包吃住，吃的不错，老板吃啥我吃啥，住的也还可以。
0: 但是学的东西很少，都比较老实，我也基本都学会了。如果以后出来自己开店都没什么特色，还很忙，节假日都没放假，还更忙。
1: 那不是废话吗？我们这种服务业的都是节假日更忙啊，你看我是吧，周末每次都很开心是吧，能够陪大家一起度过是吧。
0: 你做这种服务行业你就要有这个觉悟是吧，周末什么的不存在的。
1: 好，接着读啊。我嘛还很爱健身，有时候连锻炼时间都很少，想去烘焙吗？烘焙学校学，不过后去了估计工作就没了。谢谢读士李文优的飞机，谢谢阿克苏酒吧的飞机。你说我是再干个几年赚点钱，还是趁早去再学学新的手艺，可能还会找到更好的工作。最后的最后，祝小姐姐越来越美丽，最后附加我的图片和一些我做的蛋糕啥的。
0: 我们看看哈。
1: 哎呦，
0: 这个哦，原来福建人喜欢戴金首饰是真的哦。这个身材大家觉得怎么样？他说他健身的是吧？有请我们那个某个房管出来点评一下嘞。好像是有点肌肉的哈，还有腹肌。我给你们看一下下面的腹肌，在下面没有了。不看脸吗？这还好，这还排骨啊？我觉得，其他的我不好评价，但是还是有一定肌肉的，嘎。大家要客观嘛，说话。你如果不喜欢这一款，那是喜好问题，但是肌肉还是有一定肌肉的。然后下一张，哎，我听说以前听说那种做厨师啊，这种就是很需要臂力。比方说你做中餐厨师，你需要那个翻炒嘛，就是那种几十斤的锅呀，这个这么翻，就是每个厨师的劲儿都很大。平时那种餐馆的治安都是靠他们维护的，还有那种。切菜呀、啊，这种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也需要就是这个手劲比较，就手很稳吧，不然的话指头都没有了嘛。切得很快，就手要很稳，很准那种，有力量。然后这种西点师傅啊，他是做糕点的嘛啊，做面包房。我不知道现在面包房还揉不揉面啊？如果要揉面的话，那应该也挺需要那个的，挺需要臂力的，叫颠勺啊。不是颠锅吗？在我的印象里哈，都是那种一个很大的锅，然后突然里面冒出很大的火，然后再颠几下又火又没了，然后嘣咚咚咚，然后再炒出来，是这样吧？现在不揉面啦，机器揉啊。哦，好吧，其实我觉得他这个身材真的不错了。你想想，他可是在那个面包房工作呀，那个糕点呢、啊，要是一般的小伙子早就已经吃成金馆长那个样子了。面包房平时最不缺的就是甜食了，是吗？各种糕点，什么巧克力呀、啊、什么慕斯啊，什么冰淇淋啊，对吧？他能保持这样的身材，我觉得很有毅力，很棒棒。好，我们去下一张。哎，穿衣显瘦，脱衣有肉哈，还可以。这么一看就看不出来太多肌肉。哎，蛋挞，我很喜欢吃蛋挞，但是这个会不会稍微有点糊啊？我的一些个人看法啊，我也不太懂你们糕点界，但是好像有点糊了点。这些，这是老婆饼啊，
1: 哇，14块钱一斤加利饼屋。哎，你这样暴露了自己的地址哦。
0: 刚刚好吗？
1: 好好好，我很久没敢吃蛋挞了。我上次吃蛋挞应该是去年了，因为蛋挞很长胖嘛。我觉得，哦，还有一张。这算好，练得好还是不好啊？好像还是挺厉害的吧。以前那个有些男孩子发来照片，你们说什么太娘了是吧？把又很瘦啊，很娘。这回来了个肌肉男，大家可喜欢？还可以的。我对健身没什么研究，所以我也。特别是男性的健身，我看不出来这个到底是厉害还是不厉害，但是看他身边的这些器具觉得很厉害。好像这两次邮件环节发来的邮件爆照的都比原来帅了，上次也是有个长得挺帅的非要发来伤害大家。看还没有下一张哦，还有，哎呦，这张有点。豆沙咸蛋黄酥15块钱一斤，感觉还挺便宜的嘞。肉松饼16块钱一斤，哎，这个挺可爱的。这不是习大不？哇，大晚上看到这些有点难受。还有肌肉照，饿了。哎，真的穿上衣服，看上去就没那么壮了。脱了衣服比较，哇，你发了好多张照片来。我个人觉得呀，针对他这个邮件的里面的所问的情况啊，所说的情况，他说在上海面包房学手艺，学了一些基本的手艺。我觉得这个基本手艺还是挺重要的吧。其他的像那种标花呀，或者说做那种花式的，我觉得我也说不准。另外，他说想要自己出去创业什么的，就我不太推荐，因为我觉得现在。又一句大家经常听到的话来说，就是实体经济非常不景气。如果想要自己单独开一个店啊，或者说怎么怎么样啊，这种风险太大了，成本要求也很高，不如先打几年工。谢谢 Coast Wind 的飞机。他在18岁可以再多学几年吧。现在有没有那种白天打工然后晚上去学校的学的那种学校啊，就两不误那种，不过很辛苦就是。这几次我们67373的发来的照片颜值都相对比以前高了很多啊。有几种解释，一种是我们67373的平均水平越来越高了，原来以宅男为主，现在队伍里面加入了很多现充。但是这个小学徒说实话也不算特别的现充，就是长得还不错，身材也不错，当然也有可能是抠脚大汗盗土，可能性比较小。哎呀，18岁其实我觉得还可以再学两年是吧，学两年再出去再挣钱，因为毕竟年轻嘛，让爸爸妈妈再出两年学费也挺好的。哎，这个 B 姐们，好好好，好了，下一步。老谭在那说帅帅锅滚出 K。你想一想嘛，18岁的话一般来说是 大学刚入学那个时候确实年纪比较小了，可以再深造一下的。一般来说人嘛是22岁大概毕业找工作嘛，是吧？18岁确实比较小了，还有好几年的时间可以再深造一下。谢谢帕帕博士办的卡。好，这个邮件讲的是，哎，我把它缩一下，哎，缩不了了。求发姐能够解释一直困扰着我的奇怪现象。说是发姐应该是比我小吧，当然啦，是吧？姑且叫一声发姐，有点情感问题想咨询一下发姐，希望漂亮的发姐可以解惑。事情是这样的，我自己觉得自己不帅，但也算不上难看，身高大概184，哇，那很高了哟。年轻的时候是游泳士队的，也就是说你的身材比较 strong。身材目前也还有在保持。哎，怎么连着两个都是，连着两个都是肌肉男啊？助理小姐姐是不是有点啊，徇私舞弊？就是按照自己的喜好在挑邮件啊？原来你喜欢肌肉男啊？好，接着看呢。他说：“我觉得我是一个比较平均的人，每一项参数都可以做到7-8分的样子。”不是特别出挑，但是还过得去。比如去年参加了我们全行系统举办的厨娘很忙杯炒菜比赛，获得过第二，第一名是我妈。所以是一个很会做菜的小哥哥吗？今年妇女节再举办这个比赛就不让男员工参加了，呵呵呵。除了做菜、画画、运动、打游戏之类的都还说得过去，会好几国的英语。好几国的英语是啥意思啊？英语不就啊？你是说会好几国英语口音的话就还算你牛逼？你们知不知道曾经有一个段子说那个英国女王曾经说过一段话，当然可能是编的啊，就说是 there is English accent and there is mistakes， 就说除了英国口音其他的口音都是错的，因为英语是在英国产生的，是吧？这世界上没有英国口音和美国口音这个说法，就英式口音和英式发音和美式发音，只有英式发音和错误的发音。你们看过这张图吗？就是一个女王的头像，是吧？下面就排了这两句话，很装逼的样子。如果你会好几国的外语的话，那确实牛逼，但是我十分怀疑。如果你会好几国英语口音的话，那种比方说英格兰的，还有 America 的，还有苏格兰的，那也算你牛逼，但是我也很怀疑。有时候也会在朋友圈发一些酸文，冒充一下文艺青年。背景资料大概这样：我在情海里浮沉这十几年，一直被一个问题困扰着，希望发姐可以站在女性的角度来帮我来解答一下。我这些年也谈了几个女朋友，基本都是顺风举措，对方一开始就喜欢我，互相聊一下就在一起了。有出现过几次眼光不太好的小姑娘倒追我的情况。然而问题是我在从零开始追一个人一次都没有成功过，真的是一次都没有，十分令我困扰。由于20岁前半段有点作，要求有点高，现在到了快30岁的年纪，不管是家里还是自己都想要认真找一个老实女孩安定下来了。什么意思啊？老实女孩招你惹你了是吧？跑你家祖坟了？为什么要我们老实女孩接盘啊？哦，你前面浪够了，要我们来接盘给你生儿子啊？哎，想得美耶，凭啥子嘛？哎，看到这里就很气。我们凭啥子要接盘呢？ 我们接着往下看哈。前段时间我妈的闺蜜介绍了个女儿给我介绍了女儿给我，双方条件都差不多，我觉得胜算很大，就 A 过去。你觉得他这个说话方式有点中二。然后在欢声笑语中打出了鸡鸡。我现在更多的是恼火，为毛我自己追人的情况每次都是开局优势很大，也约出来吃了几次饭，付钱这种套路我肯定都做得到位。付钱有什么套路啊？你不付钱才是套路呢。然后就突然慢慢冷淡下来了。我觉得我比较争议的一点就是喜欢在朋友圈发自己画的妹纸、明星之类的，这个会惹别人吗？求发姐分析原因。另外我停止和他联系了一个礼拜，他主动联系了我，我再次联系他还是一个字一个字的回我嗯之类的，我要继续吗？另外120年校庆没有见到你，好遗憾啊，还以为你会回来看看啊。祝发姐青春永驻，早点赚够钱过自己想过的生活。120周年校庆，莫非你说的是啊？这些墨下的曼德卡，其实我觉得哈，这位观众他对自己的评价是吗？通篇邮件看下来，觉得他有一点其他都没什么大毛病，就是爱吹牛逼是吗？TREENEWBEE 是吧？其他的都还好是吧？身高1.84米，基本就是一个碾压我国男性身高的一个数据了是吧？然后他既然说120年校庆，那他也是出身名校对吧？其他那种硬数据啊，比方说什么炒菜比赛获得过第二，那说明他的还是会做家务，就会做菜嘛，还是不错的。就其他的就感觉，真实性比较低。1.84米基本上就算很高的了呀，这一点你们都不服吗？1.84米在我国，哪怕是在全球都算是一个比较高的身高了，我们这点能不能够达成共识啊？这话一说出来，我们直播间突然冒出了几百个1.9米的人，老子信了你的邪，过分了啊！人均1.9米了啊！我不服，我17岁，我1.94米，我不服。哎呀，我没想到这个问题上你们还要跟我争半天。好，你们高呀！说的我好像没有参加过水友聚会一样。我在嘉年华见到的那些小胖子，都是谁呀？啊？你知不知道我们有个房管1.9米，龙腾道是吧？他站在你们当中是什么感觉？

啊，平时那些1米9几的水友都去哪里了？不太出门是吧？董事长1米8几，站在你们中间也是很出挑的。你们就我们都见过，很多人都见过好几次啦，就不要自欺欺人了，好不好？谢谢来一发哟，坐飞机。好了，我们好不纠结这个问题啊，你们高你们高啊。总之呢，我觉得他自我评价有点问题。他说什么自己是一个比较平均的人，每一项参数都可以做到7-8分的样子。其实在我看来，7-8分啊是一个很高的评价了。比方说我自己的颜值，我给自己颜值评价是6.5分，或者6分到6.5分左右，是吗？因为林志玲才7分啊，对不对？他就敢给自己打7分到8分，是吗？未必你是金城武吗？是吗？我觉得他可能不太了解7-8分是个什么概念。还有他说自己会好几国的英语，是吧？这个事情就很好笑了。我们姑且认为他是打错字了，会好几国的语言。怎么说呢？如果你能够精通一国语言，你已经很牛逼了。你如果会好几国的语言，你绝对不会这么一句话轻飘飘就带过了。你会说的非常的，就是用非常大的分量来描，非常大的那个，非常多的描述来夸自己这一点。要是我什么会好几国语言，那我不得天天拿出来说呀，是吗？是吧？我高考702，会12国语言，是吧？肯定没事就拿出来说，不会这么轻飘飘的带过。我只会3种语言：重庆话、普通话、粤语，是吧？哦，英语4种，其他的都不敢说。谢谢天生炮灰命的飞机。我觉得他可能就是有点自我评价太高了，是吗？然后他说介绍了一个女儿，这个他妈的闺蜜介绍了女儿给他，然后他追过去，人家又不理他。我觉得可能就是他误会了什么吧。因为最开始他介绍了，就是说对方是自己妈妈的闺蜜的女儿，所以说两边家庭呢是比较了解的，然后呢两边妈妈关系又很好，所以对面多多少少都会给你点面子，所以你会觉得哇好顺利哦，好爽，是吧？我很受欢迎，可能只是人家的一种礼貌，你知道吗？就好像你们打过王者荣耀吗？就是刚刚开始，你作为一个新玩家进入王者荣耀的时候，你觉得我操，老子简直是 faker 是吧？每一把都是 MVP 是吧？连赢20局不带停的，手都打酸了，对面我还是输不了，怎么办？那是因为腾讯为了骗你入坑，给你安排了很多很多机器人，很多很多电脑在打你打的根本不是活人，你才有这种错觉，你知道吗？打到后面，比方说像我们这种黄金啊白金段位啊，你就觉得啊很痛苦。这话还是董事长跟我说的。所以呢，我觉得他呀，还是就是找找自己的原因。而且他说的什么联系了对方一个字一个字的回他，嗯啊啊呀哦呀这些，我觉得基本就没什么希望。实话实说，谢谢小黑粉的飞机，谢谢板蓝根的飞机。董事长可是 LPL 冠军队伍的老板啊，是吧？不是 KPL， 说错了。

我又不是，是吧？哎呀，我，哎，他也是某某直播的，自从接触了直播，他变了，变得朋友家人都不说话，都不联系。我俩分手，因为他以前欠信用卡1到2万，我每月4000多，工厂的，他上班3000左右，我每月帮他还1000多，毕竟我也需要把钱交给父母的。志崇做的直播，哎，这个是东北，就葫芦岛那边的口音吗？为什么就是志崇做了直播呀？他每个月6000到8000左右，我就不帮他还了，心想过几个月就还好了。特别字好多，前两天有信用卡客服给我打电话说欠了6到7万，说最低逾期2个礼拜了，再不还就走法律程序了。他那个他字，我估计是他懒得选男他还是女他了，因为你看他这个整封邮件错别字特别多，所以我觉得他只是忘记，只是懒得去选那个女旁的他，不是基佬哈，我觉得是错别字。我立刻打电话给他，结果他一句你也帮不了我，我自己想办法，完事儿挂了电话，2天都没搭理我。最后去找他，也这不是说了吗，最近女友提出分手是吧，一开始就说了，他说我俩分手吧，我不知道发生什么了，以前他真是个好女孩，我俩平平淡淡的，没觉得不好，可是自从接触了直播，他偷摸建小号微信 QQ， 好多粉丝，同城的也特多，我也劝过他没用，最后只有吵架，是直播改变了他，还是他本身就是这样？我俩3年的感情抵不过直播，发姐，你说我是默默离开，还是毁了他？啊，你要怎么毁了他？你是不是手机里有一些啊不可告人的照片？因为3年我为了他改变自己太多太多。你啊。怎么要毁了他？我先跟大家说哈，这个发别人的那种没穿衣服的照片是犯法的，就是你们俩不管有什么感情纠葛、感情纠纷，警察叔叔都是不会干涉的，是吧？不管他有没有绿你。你有没有绿他，你都不可以发他没有穿衣服的照片，这个是犯法的，知道吗？他没化妆的照片也不能发，这个比没穿衣服的照片更可怕，都是犯法的，请你三思而后行啊，不要做这么可怕的事情。主播都不容易哈，谢谢小杨是发发的小粉丝的高级车钱。其次，我觉得你。大家都说这个他的女朋友做了直播之后就不理他了，是因为出轨了，是因为被绿了，是吗？其实我觉得不一定，你看他欠了那么多那个欠了那么多信用卡，照理说如果他真的做直播遇到了那种土豪，是吧？他跟其他人好上了怎么怎么样，那他应该更有钱了才对啊，是吧？就把你一脚踹了，为什么他还欠这么多钱呢？我这一点不太理解呢。难道是自己给自己刷礼物欠下的债吗？哎，谢谢徐乐乐办的卡。我觉得从头看下来是吧？我觉得你对他还是挺好的，是吗？他欠信用卡，你帮他还。你们俩就是本来挺和谐的，但是他做了直播之后就变了，就不要你了。哎，还是有点

心疼你。哎呀，那但是我这事已至此啊，我也没有什么更多的安慰好跟你说，但是我要告诉你一点啊，就是如果你们现在分手了，我觉得是正确的，是吗？他是他不对，是吗？但是如果有一天他又回来找你，你可千万别再答应啊，是吗？而且有一点就是他做了直播，他到底是做了直播就不要你了，还是欠了那么多钱才要跟你分手呢？这样一想会不会觉得哇，因为他最开始欠一两万嘛，后来欠了六七万，是吗？所以要跟你划清界限，说这都是我欠下的债，我不要你帮我还，我们分手吧。因为现在小主播其实真的挣不了多少钱。啊，我的右手怎么了？这里呢？干嘛啊？啊，信用卡是他的？不可能吧？信用卡是他的，他应该早就知道了呀，不是每消费一笔都会接到那个银行发来的短信吗？对不对？不可能到了六七万了才打电话给他呀。一般是这样的，就是说女朋友办了一张信用卡，写的紧急联系人，信用卡办的时候必须要填写一个联系人，就是说以防你找不到你，还可以找你朋友家人那种。紧急联系人写的是他，所以那边欠了钱又没还，才联系到这个男朋友，是这样的。应该不是直接刷他的卡，刷他的卡的话，早就，我靠，早就无数个电话打过来了。一看你们就没办过什么信用卡是吗？哇，10枚6737，你居然没有信用卡呀！哇，很难得，很有自制力。有些人不需要信用卡，对对对。我刚参加工作的时候办了好多张信用卡，就是因为贫穷。我也有欠过银行钱，但是都是因为我忘记还了，而不是因为真的还不起。比方说我以前不是办了很多信用卡嘛，因为这个信用卡又有优惠，那个信用卡又有什么折扣，是吧？我这个人是吧，小市民就办了很多张，有时候有一张信用卡就忘记还了，逾期了几天那种，嗨，都是我不小心。封面男神，那10枚6737叫封面男神了，天哪！

我们去下一封邮件了。下一封邮件是求陈工帮忙联系杠姐写给前妻的歌。发姐，我写了一首给前妻的歌词，刚好看到杠姐在做一首一做成一首歌，这是歌词写的大理，我就想问您是否能帮我问一下杠姐，我这个歌词能否改一下谱个曲，如果能我愿意出劳务费，如果不能作曲就算了，还是感谢你。歌词如下啊，有点长，我歌词我就不念了啊，大家可以看得到，比较晦涩。然后他说，我知道押韵不对，也不懂音乐，很可能用不了，但我看到刚姐在做成一首歌，而刚好歌词与大理有关，就想试试，很想把这个做出来给我前妻，不能做出来就算了，还是很感谢你。看到这个是不是大家还相信爱情是吗？谢谢北生办的卡。没押韵，确实没押韵。谢谢 BBBB6 办的卡。应该他就是想表达一下对前妻的思念之情吧，是吧？歌词作词之类的我确实不懂，但是我确实可以给杠姐看呀，是吧？谢谢等我吃完派塔星的，谢谢半无救，谢谢名字太长人太骚的。其实杠姐很多很多那个歌都是水友参与作词的，比方说阿婆说呀，弦上有春秋啊，童话镇啊，全都是水友参与作词，所以这条路是可行的。不过呢，在作词方面可能还需要再练练。

0: 里面黑的是可乐吗？不是啊，是中药。我觉得主播体弱多病。哎呀，好苦啊！良药苦口利于病。喝，重伤不下火线，带病坚持直播，喜欢的可以点一下关注呀。真爱可以买一下喜瑞斯嘛？我真的呀，你大家不觉得我最近憔悴了很多吗？都是生病闹的。中药就不能打嗝了，我这胃胀气，肠胃不好，真的，胃胀气听过吗？不讲道理，从你们是我带过最差的一届观众，我干了这么多年主播，哎，就没见过你们这么胡搅蛮缠的，素质太差了。太差了！我要跟斗鱼告状，这分的什么班啊？我要求要小姨子那波观众，只会说好听。我要女流的观众，我要冯老师的观众，我要麦雪哥的观众。走吧，我们去给壮壮一个红的机会。听听这位小朋友都说些什么呀？
1: 徐阳剑是老粉丝了，
0: 哈，连壮壮都有老粉丝啦！天哪！
1: 今天晚上就是过来给你们发泄负能量的，你们不应该不会介意吧？
0: 什么叫发起来聊聊你了？这个，大家不知道我喜欢马脸吗？
1: 发姐来了。真的
0: 哎，
1: 假的？哎呀，
0: 哎，好激动，好激动！哎呀，法姐，
1: 我还没有准备好。
0: 要去化个妆吗？你，
1: 哎，我可是法姐的忠实粉丝啊！
0: 哈哈，这段给录下
1: 法
0: 来，
1: 姐你
0: 录下来
1: 好，
0: 私信十公啊！
1: 发妈妈你好。
0: 录下来发给十公。刚刚重重
1: 吓死
0: 哭了，
1: 了！
0: 真的
1: 哦，你
0: 吗？
1: 真来
0: 为
1: 了！
0: 什么？是不是因为有个
1: 天
0: 优
1: 哪！
0: 秀的姐姐，压力太大了？
1: 啊，
0: 壮壮还会
1: 真的方
0: 哭
1: 妈妈来
0: 吗？
1: 了！方妈妈你好，我是你的忠实粉丝，我叫壮壮。
0: 我叫壮壮，
1: 真的，
0: 是
1: 真
0: 真
1: 的，
0: 名吗？
1: 好激动，好激动，真的。
0: 六六六六，这梦中惊坐起，发生了什么？是？
1: 请注意言辞，不可描述啊。我3500的死神让我带他，哎呀，我已经有
0: 我
1: 忧
0: 们
1: 郁
0: 很
1: 了，
0: 多房管只有2500的水平，还敢叫我带呢？
1: 我感我
0: 不
1: 不
0: 过
1: 敢怕，最后我
0: 今
1: 就
0: 天
1: 把
0: 算
1: 他
0: 了，今
1: 吃
0: 天算了，我
1: 了。
0: 昨天才打那个，他不是，
1: 没，这我
0: 谢谢五
1: 姐应
0: 二
1: 该不
0: 五五，
1: 会在乎我喜欢别的女主播。
0: 哈哈你试试，
1: 矜持矜持矜持，哎呀，我好激动啊！前2天还在玩，不是，我在前2天玩之前，我有一个多月那个没玩了，冷静冷静，好好冷静。
0: 现在需要冷静的是时工啊，
1: 唱
0: 是
1: 青藏高原，不，方妈妈在这儿，我根本不敢唱歌啊，唱什么歌啊？关公面前耍大刀，那叫什么？班门面前。
0: 哎呦，那不做个数学题吧？我知道你们家在行这个，比较擅长这个的。要不来做道数学题，解个什么方程式？
1: 把法姐封了，所以甭管你们干，别搞事。
0: 他真的今天不开心吗？真的不开心吗？来，我跟你讲怎么
1: 我
0: 哄
1: 听说你好很
0: 小
1: 多，
0: 男
1: 是
0: 孩
1: 啊，
0: 还开心
1: 就
0: 啊。
1: 是本来今天下午应该
0: 是
1: 是
0: 吧？
1: 我
0: 看
1: 姐
0: 他
1: 姐
0: 现
1: 的
0: 在
1: 那个
0: 情
1: 生
0: 绪
1: 日，
0: 有点低
1: 因
0: 落
1: 为我
0: 啊，
1: 心情
0: 这个
1: 不
0: 主
1: 是
0: 播
1: 好的，
0: 好像
1: 然
0: 有
1: 后
0: 点
1: 我就
0: 不小不开
1: 在
0: 心。
1: 我姐吃完饭
0: 我
1: 的
0: 们
1: 时
0: 跟你
1: 候，我
0: 讲，
1: 在准备
0: 轻轻的点一下鼠标左键，就不要点批量增送啊，批量增送送不起。哟，你看，
1: 死亡气球，
0: 看，眼看这小主播的表情就即将发生很大的变化呢。
1: 那个是，哎，那几首歌让我终身难忘。
0: 哈，你看，哎哎哎，
1: 谢谢，
0: 怎么突然就红了？
1: 谢谢方法吧，
0: 好简单，哄小男孩开心真简单，500块钱还不够买个包呢。不客气是吧？改天叫你姐姐请我吃饭就可以了。怎么叫调戏重重呢？关爱下一代，哎，那不是下一代，我们是同辈儿的，对吧？
1: 开心，十分开心，收到了来自长辈的关爱。
0: 我喊女流喊什么？喊女流姐姐呀、啊，不是都是这么叫吗？发姐，女流姐姐。
1: 是啊，我现在好慌啊！我今天要是播个游戏还好，我现在没在播游戏啊，我就是上来跟大家聊聊天儿，本来就是打算偷偷的发泄一下负能量。
0: 怎么就负能量了吗？学习
1: 放小白的
0: 遇到了困难，
1: 哎、
0: 不应该呀、啊，是吧？学习上的困难可以找老姐解决。经济上的困难也可以找老姐解决，
1: 哎、那个
0: 感情上的困难就可以找水友解决。
1: 就是、我现在就是用那个特殊的一个镜头问你一个问题啊，这个问题困扰我很久啊，真的困扰我特别久，不知道你还在不在？
0: 在。
1: 刚才的水友们他们一直都在说啊，就是啊这个问题，哎就是弹幕这个问题困扰我很久，我就想问你一下，就一个人要是脸太大怎么办？一直都有弹幕说我脸大，但是我没办法，我脸就是圆啊。等会儿我打一下发姐的那个，
0: 快给我房管！
1: 我打一下发姐的直播间，
0: 把说问对人了都给我封了，谢谢骆驼。

0: 这个这个小主播真是问题很大呀！退钱！
1: 别闹！不是，我这很认真的问这个问题啊。
0: 还很认真的问这个问题，拉比例啊，是吗？告诉大家一个，是吧？如果马脸的话，可以这么做，是吗？如果国字脸的话，可以这么做，是吗？就是这么容易，大家以为很高深，其实没有。按住谢护他，再点你的鼠标左键，就
1: 可
0: 以实现快速。
1: 我可是你的忠实黑粉丝啊！
0: 快速，
1: 真的
0: 瘦脸。这一招一般人不告诉他，我跟他说，按住谢，
1: 不是这个问题真的很
0: 拉比例。
1: 你问一下弹幕，刚才他们就一直都在问我这个问题。
0: 是是。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真的是
1: 快速瘦脸拉比例，按住 shift 的拉比例。
0: 下面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刻。
1: 哎，我这个摄像头我不会搞，就
0: 是你拉比例是这样
1: 吗？这样吗？
0: 那不然还这样吗？哼，
1: 学不会，学不会，
0: 还学不会？这个黑粉心疼我的火箭，哼，气死我了！
1: 这还是老一辈的人会，我这个，我作为一个年轻人，我还要好好看，好好学。
0: 少数民族套路深。
1: 谢谢阿瑟臣的飞机，谢谢。
0: 哼，
1: 声音好轻，是因为我今天不想带麦，我没有麦，我只有。
0: 哼，
1: 所以我就把耳机放在这儿，放在这里。
0: 啊，我刚才把耳机取了，他说啥？哎呦！
1: 哦，这样就看着脸小了。
0: 哎呦，疼！哎呦！
1: 很机智。
0: 他脸呢？没、啊、不要了？
1: 没，我没有黑啊！哎，不是我。
0: 哼，内蒙古人太坏了。谢谢小楚都成个的火箭。哼，嗯，这样脸、
1: 啊，
0: 脸确实小了。
1: 我在右上角。
0: 哦，在这儿啊！哎，算了，
1: 好，
0: 学亏。
1: 不是，我真的是在很认真的请。
0: 哼，这位
1: 还小，我还是个孩子，真的。
0: 这位小胖子是吗？还说想带带你，给你一个红的机会。既然你这么，哼，算了。把你留给你的老姐吧。
1: 啊。没有，我是真爱粉，真的是真爱粉。一点不吹不黑啊。我还是。对啊，我胸大。胸真的大，那个我从小到大就是家里的时候，小的时候就是根据我爸妈的说法，是我小时候被抱多了，然后导致鸡胸，货真价实的三十六 D。
0: 言下之意就是女流不是货真价实的三十六 D， 我没理解错吧？这阅读理解
1: 美颜没有啊？
0: 他说他自己货真价实三十六 D。那就是含沙射影。
1: 刚才我的室友还给我提意见，说我脸上痘痘多，我不说了吗？说我的粉丝都是叔叔阿姨粉，都是来过来 告诉我
0: 叔叔阿姨粉，
1: 要早点。
0: 我靠，你这个
1: 不要熬夜，要么就向我姐告状。
0: 嗯，
1: 我说发姐，你不会给我姐告状吗？那个这之类的叔叔。
0: 天
1: 哪，
0: 天天伤害观众，什么叫叔叔阿姨粉呢？啊，小伙子，你自己长得也不太年轻啊！
1: 我脸上长痘痘，他们都会。
0: 别以为长了青春痘就觉得很青春了。
1: 是我撸多了。
0: 你不说你大三，我以为，对吧？哎呀，这个小主播我开始很难红了呢。气死了，走了，换池子。哼，小胖子再见。开大三吗？黑魂这个游戏就是恶心，就是恶心。你们下回听壮壮打就是，哎呀，老姐，这个怪好恶心，我们能不能不打？壮壮，不能这样。游戏就是要把所有的关卡都打一遍，才体验这个游戏的过程。这老姐啊，这个怪太恶心了，能不打就不打吧。壮壮啊，你这样是不能成为一个好主播。
2: 那我们接下来会唱一首特别好玩的歌。
3: 啊，
2: 我会做一个脚下的这个机器会做一个 loop。对吧？然后跟张刚老师一起玩一段即兴的东西。
3: 嗯，
2: 好，那我先来铺个底儿啊，
3: 来。
2: 你说加什么我就加什么，你说加个什么？
3: 来个鼓吧。
0: 下啦。
2: 什么样的鼓？
3: 打个大节奏的，大律动的。
2: 大律动不好打，玩吉他呢。
0: 加点自然吧。
3: 小律动，有点律动就行。
0: 听不懂，听不懂，听不懂，赶紧唱，唱不唱？
3: 行，加点即兴的。
0: 赶紧的，听不懂，真听不懂。
2: 那 OK 被录进去了，没事吧？
3: 没事。
2: Okay.

个事情，个事情，个事情。

不是你爸妈。

0: 师傅你快别念了，
1: 我终于醒悟了，森林里没有童话了，
0: 我送过你
1: 要玩我，我夹着尾巴逃跑了，
0: 我夹着尾巴逃跑了。哎呀哎呀，摇滚乐真的太难了，我是一点听不懂了。

版 Pineapple Apple Pear。Pineapple Apple Pear。

0: 全 pineapple apple pin。
1: 你们知不知道那个教父啊，就不是庾澄庆啊，不是庾澄庆，是真的那个 Godfather， 就那个马龙白兰度，知道吧？那个真的教父 Godfather 那个。然后据说他年轻的时候，也不是年轻啊，就三四十岁的时候嘛，就没有演教父那时候，做了一件特别过分的事情。就拍一个片儿，拍那个片儿。那个片儿就是讲的那种一树梨花压海棠，就讲的一个老男人跟一个小萝莉，就相差了20岁，然后就谈恋爱的故事。当然这个剧情是这样的，然后找了一个19岁的女演员，两人演着演着就没问题嘛。结果有一天，那个马龙白兰度呢，就吃着吃着汉堡还是热狗还是三明治，看着里面的黄油，灵机一动，跟那个导演说，要不然我们玩个新鲜的。然后那个导演也不知道是失了智了还是怎么样，就答应了。然后白兰度就就着黄油把人家女演员给强奸了，据说还是不走寻常路那种， if you know what I mean。 其实我在想为什么要用黄油呢？ As I remember 是吗？黄油是黄色的吧，是吧？那如果你还那不是显得像拉稀了吗？对不对？欧美人有时候，也就是想法真是搞不懂。据说那个给那个女演员造成了巨大的心理阴影，然后她后来就走上了邪路，得了抑郁症。然后后来吸毒什么的，很早就过世了。哎，我有什么喝不下？我这中药，这老祖宗的东西是吧？几千年的精华，不对，几千年的文化。蓝洁瑛据说也是被谁强奸了？哎，最后就老境颓唐。不是说中医都是那个老祖宗的精华们吗？行医留下的精华是洪金宝吗？哎，我不知道是谁。哎，其实想想蓝洁瑛是吗，也是心里怎么说呢，他肯定是受害者对不对？但是他要是能够，就说在惨案发生之后，能够调整自己的心态，就说在努力维权的同时，或者说在过好自己的生活，该多好，是吗？哎呀，心疼。你看人家关之琳是吧？哎，如何反将对方一军是吧？你以为你赢了是吧？实际上你输了2000万的。蓝洁瑛要是有这样的气度的话，这样的临场反应能力的话，哎，也不至于落得如今的下场了。当然我先说好，我是非常鄙视那个主办方这种行为的。刚才说那个放大镜是什么梗呢？是当时好像是看到一个社会新闻，就是报纸嘛，说什么有个男子在网上购买那个钉钉增大器是吗，我立竿见影，然后他就把钱给人家汇过去了，最后收到了一个放大镜。我这个笑话是不是太隐晦了？问一下，当时有观众明白吗？没有人听懂我是不是？哎，好孤独，太冷了。哒哒哒哒哒哒哒。 好笑吗？
2: 哎，
1: 不好笑的同学有什么故事吗？嗯，为什么觉得不好笑？你现在要是说不好笑的话，大家会怀疑你的。有些人迫不及待地笑起来了。我也不太喜欢晴子，我觉得晴子有点把那个，就是把明明喜欢流川枫，但是又把那个樱木花道当备胎，给他一点希望那种，我不太喜欢。而且晴子跟他的哥哥长得太不一样了，我怀疑他家里有一些就不可告人的内情。哦，这是随便说的，开玩笑。噔噔噔噔，小时候那些漫画很喜欢写这种，比方说一个美丽的少女有一个长得像星星一样的哥哥，或者说像星星一样的亲爸爸，特别的不符合那种遗传学。就最著名的例子应该是那个大头爸爸和小头儿子吧。哦，小头儿子和不对，小头爸爸和大头儿子。小时候看的时候不觉得有问题，大了觉得咦，就说那个作者是不是有些话想对我们说。好了，我们看邮件啦。发姐你好，看你视频好久了，由于时间问题很少来你的直播间看直播，一般都是看罗叔叔的录播。罗叔叔，哎，花钱了啊。基本每期罗叔叔的视频都会看，嗨，罗叔看着心中一暖，嗨，我也是有粉丝的人。很喜欢听发姐唱歌和讲段子，作为你的老观众画了一幅画送给你，希望你能喜欢。如果有幸你能读到我的来信，希望罗叔叔将其给剪辑到视频里，这样我就能看到。罗叔，先给你戴了个高帽子，你不剪不行啊！看一下他的水平啊！哎呀，要下载，会不会有病毒啊？人间喜剧，怎么没有预览这个说法呢？哇，这个图片有30兆将近。你们看一下，哎，画的还可以，像吗？我觉得眼睛画小了是怎么回事？画的不错，但是眼睛画的太小了点吧，感觉有点就是眼睛分得太开，有点像比目鱼，就是这种感觉。舒淇。稍微眼睛小了点，其他的

0: 现在还是画的不错，还是看得出是我的。哎，你们就别挑剔了。作为一个直播2年的主播，我看过太多灵魂画师了，这已经算巅峰造极之作了，已经是远远高于平均水平。很多人画的都不知道是谁，很可怕。
1: 八姐你好，和女朋友交往快2年，双方也见过父母，基本是钦定结婚了，其他啥都挺好的，就是有一个不好的习惯，喜欢喝酒，也不出去鬼混乱喝，就是自嗨，喝高了还叫我一起来一起干杯，没他能喝2杯我就倒，白天醒来都头疼，不知道该怎么办，3天2头整个3、5瓶稀奇的酒，小区烟酒店的大妈都和他弄熟了。淘宝收藏夹的酒比衣服鞋子多，各种酒的快递源源不断。下班回来喝，吃饭要喝，晚上一起运动回来要整两口，睡觉前也要喝，到周末更是没了节制，几乎从下午开始就不停了。出去旅游的时候都带个小酒壶装满，高铁上整几口，坐在沙滩上也在喝，喝完了还要到处找酒，买来灌进壶里去。听她闺蜜说，她是因为高考。备考的时候压力大，没办法集中注意力，才开始喝上的。啥？我第一次听说靠喝酒来集中注意力，他是干嘛啊？打醉拳吗？哎，这个理由很奇葩哎。后来考完也没停，反而喝出了心得，是喝出了感觉吧？有什么心得了？在他那种全是乖孩子的圈子里，算是个奇葩。岳父岳母好像是知道的，是，我是承认他喝完酒后的体味很好闻，是酒味很好闻吧？喝晕之后迷迷糊糊的样子超可爱，也很好用，但是长此以往对健康不好啊。和他谈过，可是怎么也没法戒，断个一两天又开始喝，还比原来喝得多。八姐，我该从什么方面引导他戒酒，或者不戒也好，能不能减少点量？我真怕他身体哪一天垮掉。最后祝发姐身体健康，生活愉快。
2: 很好用。

你们俩是生活不开心吗？还是怎么样？我一直以为就酗酒的人是因为想逃避一些生活上的压力啊，或者说逃避一些现实之类的。你有没有想过生活中有什么不如意的地方，想让他觉得想逃避，所以才一直喝酒啊？不过从邮件看来，他好像是一个意志力很差的人啊，可能就是成瘾吧。我是一个不抽烟也不喝酒的人，但是我知道，就是说烟抽多了和酒喝多了都很可怕嘛，特别是酒喝多了，酒精的危害如果上了一定的量的话，是比那个尼古丁危害大多了。我靠，你现在还是女朋友阶段啊？你要是天天跟他生活在一起，他老是处于一种就二麻二麻的状态，就是晕乎乎的状态，你怎么办啊？就不能为了那15分钟的快活放弃整个人生吧？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酒瘾跟毒瘾还有那个毒瘾，就是酒精、毒品、赌博这三个。

要监视他，不能让他喝，要靠身边的人来监督了。有时候，但换了我的话，我肯定要吓跑了。如果说认识一个男的，他有酒瘾或者说毒瘾的话，直接就是一个怎么说呢？直接就 pass 了。这个东西还是很可怕的。网瘾的话就烫头呗，我也有网瘾。酒喝酒是很正常的，就像抽烟虽然不好也是很正常，就是看一个度嘛。就好像吃饭很正常，你一顿吃两碗很正常，你一顿吃20碗，你就有问题了。什么东西超过了一定的量，就是特别的伤身体，真的。

其实我看有些人也不见得是网瘾啊，有些人就是好玩，喜欢玩。你要是给他一个特别特别精彩、特别特别优秀、特别特别牛逼的单机游戏，他可能也可以一天不上网吧，不一定非要上网。嗯，好，下一个邮件，该不该放弃？真的很喜欢。发姐您好，我是你的粉丝。最近我有一个问题困扰了我，我喜欢一个女孩，她比我大一岁，虽然没见过本人，但是看照片很喜欢。我是一名19岁的学生，在上大专，她15岁就辍学了，进入社会比较早。她月工资5000左右，我还在花父母的钱。等我毕业还有一年，就算毕业了，实习期工资也只能在2000左右。到时候见父母，她家长问你工资多少，我都不好意思说出口，感觉心里不平衡。但我真的很喜欢，放弃还是追呢？他我还不知道对我有没有感觉，算是单恋吧。照片在下面。最后祝发姐越活越年轻。你怎么不祝我寿比南山呢？你们这些人啊，就是难怪呢。看一下这个，看我把缩小一下，给你们看一下这个女孩子长什么样子。嗯，哎，最后一张是怎么回事？我还以为，我想给广大的直男说一点不为人知的女生的小秘密嘛。就是说我们拍照的话，只要左下角有个 face you 是吧， face you 就是你就可以比方说这个照片假设是八分啊，我昧着良心说一下，如果这个照片是八分，但它左下角有 face you 的话，就自动扣2分，你知道吗？就好像一部电影，你看他豆瓣评分是8分，但是他如果讲的是一个黑人谈同黑人同性恋的话，那就自动扣2分，你明白我的意思吗？你还不明白的话，我给你看一个什么实例。

垂，眼角下垂，然后就显得你很无辜那种，然后下巴变尖，然后就变得很好看。哎，我们来做一个同样的姿势呢。还是挺像的，还挺像，差不多一个意思。总之说，这个软件把人美化得很厉害，希望大家警惕。我在这里总结一下，所有的网恋啊，都最好是落实，是吗？除非你只是享受那种在网上聊骚的快感，不然的话，还是当面见一下，再确定恋爱关系比较好啊。因为很多人网上和真实现实里不太一样，不光是脸啊，不光是脸，还有就是说整个人的感觉不一样。就是说，如果你在网上对一个女孩子或者男孩子很有好感。想和他谈恋爱，但是你一定要跟他，就是见过了，比方说一起吃过几次饭啊，就是在那个现实里逛过几次街了，再来确定恋爱关系。如果说人家都不愿意跟你出来，是吗？那你就算了吧，可能他根本不是女孩子，对吧？不要说了多少次了，就不要光凭几个照片就爱上人家，对吗？好歹要视频一下吧，对吧？其他的关于你的工资问题啊，还有什么，他工资很高，你工资很低，但是你学历要比他高很多，我觉得这个都不是很大的事情，还是说那个，先确定人家喜不喜欢你，你喜不喜欢人家吧。化解情感问题，我很纠结。美丽的发姐你好，我是你忠实的小粉丝，看你的直播2年了。我今年大一，原本是艺术生，但是因为高考失利，去青岛一个大专学日语，打算今年4月出国。在青岛学校里，我认识了一个四川的女生，她也是学日语的，我非常喜欢她，但是因为我可能要出国，所以一直没敢表白。打算他去日本留学的时候再表白，他也知道我喜欢他。今年下半学期开学，我回到青岛办了休学，准备4月份去日本留学。但是最近几天，他在微信里突然跟我说，他出了一些事情，不太好说，可能不去日本留学了。我因此难受了几天，这月5号我就要去日本了，范姐，我该怎么办？是向他表白吗？还是就此放弃？如果我们俩……一起去日本留学，费用我都支付得起，哇，炫富喽！我是否该去和他说明？很迷茫，我很想对他说养他一辈子，但是又觉得在这个年纪说这种话有些夸张。我是真的很喜欢他。最后祝发姐直播越来越好。妈的，死有钱人啊！行，我是没事儿，做个直播，读个邮件，对吧？老是受到伤害，难受。哎呀，其实，怎么说呢？就是说，这个女孩子本来计划要去日本留学，但是临时家里出了一些事情，不太好说，又不去日本留学了。根据你后面说要负担她的留学费用和养她一辈子来说，我猜测，不负责任的猜测。这个女孩子应该是家里经济上出了一些问题，不去日本留学了，是吧？所以你打算帮她付钱去日本吗？还要养她一辈子，你有没有想过，像你才大一是吗？才不到20岁，18岁左右。你们的感情有多么不稳定啊！我觉得你们的感情长度很有可能小于他的留学，
时间，就说你们可能谈三个月恋爱，但是他留学要三年是吧？我倒不是说，不是说非要 judgmental， 不是说要那个就不看好你们，但是呢，就年轻人分分合合太频繁了，是吧？我只是从一个常规的角度来分析。然后你再想想，你跟他谈个三个月或者半年的恋爱，你要付他三年的学费吗？生活费吗？如果你们不谈恋爱了，你是继续付他的学费，还是叫他各回各家各找各妈呢？嗯，这种感觉应该就像分期付款买了一个 iPhone， 玩了一个月之后被偷了，但是钱还得继续还，差不多就这个感受吧。那时候你还会开心吗？我觉得这样不太合适。而且说穿了，你还是个学生是吧？你的钱都是爸爸妈妈给你的，这么早就在外面养女人，你爸爸妈妈知道吗？是吧？我觉得拿别人的钱再去养别人不太合适。如果你自己自力更生，年薪很高，想怎么花都是你的自由，嗯，只要不犯法，我觉得你现在这些都不太合适。至于你们的感情嘛，是吗？哎哎呀，嗯，就看缘分了，是吧？我也不好说，你也没怎么提。谢谢茄子狼的飞机。说点鼓励的话啊，免得你失去你这个观众是吧？日本其实离中国特别近，不然当时怎么打起来是吧？哎，这开个玩笑。嗯，从上海坐飞机去东京比去重庆还要时间短，重庆好像要两个半小时，上海去东京只要两个小时。虽然你们是异国恋，假设你表白成功啊，从你的经济条件来看，应该没事坐个飞机回来谈恋爱也是没有问题的，是吗？比帮他交学费实惠太多了，这实话实说啊，真的。春秋航空上海到东京的机票只要99，当然基建和燃油稍微贵了点，哎，不过你有钱，没事，真的只要99。我去年年初才去了那个，才去了日本，就买了99的机票，它基建燃油加起来600多，也很便宜了，主要是近。我去日本只要2个小时，我上回去美国出差，我靠，坐了15个小时的飞机，屁股都坐平了，真的。我觉得从日本到上海北京这种距离的话，是吗？也就是个异地恋，说不上异国恋。而且日本有那种多年签证嘛，3到5年的那种多次往返的签证。你是一个那个去那边的留学生就更无所谓了，签证随便跑，飞来飞去没问题，不远。

下一封邮件，希望你继续关注六七三七三。大家不要太玻璃心哈，我都是为了你好呀。生活总是在不经意间上演狗血剧。发姐你好，我是发姐的忠实球迷，每天一边玩游戏一边听发姐讲段子唱歌，觉得很开心。最近有件事想和发姐分享一下。公司年前新来了一个妹子，颜值5到6分吧。由于我们公司男多女少，所以当时有几个人有追她的意思，当然我也在同事的怂恿下去试着追了。由于我还没达到某站的人均小帅级别，加上不太会哄妹子，约了几次都没成功，妹子每次都一副很高冷的样子，我也就索性放弃了，维护我们单身狗的尊严嘛。就在上上周，有几个新员工来，就约好一起去唱歌聚会，也顺便就喊了他。玩得比较晚，本来是打算我送他回去，但他临时上了同事甲的车。回家后他还问我要了同事甲的电话号码，我基本就看出这两个是勾搭上了，虽然心里有点不爽，但索性也就祝福他们了。这里要说下，同事甲长得很帅，和我关系也比较好，不过性格上比较冲动，说话也直，特别喜欢勾搭妹子。基本我每次去和他聊天，他都是讲他泡妹子的故事，但这方面我经验不足，所以一般都是负责在旁边呵呵。就在昨天，我本来打算趁着清明天气好出去踏青玩，本来约的是同事姨，不过姨这人擅长放鸽子，临时没了消息，于是我就转去约了同事甲。结果刚去公园，就开始听到他和我抱怨说妹子耍了他。我当时心里一愣，什么情况啊？我只是出来玩的，只是出来看风景的，怎么发展成要看狗血剧了？事情大概就是他和妹子勾搭了一个星期，然后清明放假前一晚，两人玩到很晚，就索性去开房，然后都抱在一起躺床上了。妹子把他给踹了，说可能同事甲并不喜欢他，还是算了，他当时气得穿上衣服就走了。同事甲说，既然你觉得不合适，那就不来勾搭他呀，既然不想上床，那还来开什么房啊。同事觉得严重被耍了，情场战斗这么多年，结果晚节不保，不甘心啊，和我说一定要把他踢出公司，还在朋友圈自爆了一波。我当时的心情嘛，大概就是我的内心毫无波动，甚至有点想笑。我就问下，以发姐单身18年的经验来说，喜瑞斯会不会和67373一样永不退款啊？啊，不好意思说错了，是以什么样的姿势插入到这件事里会显得比较高端大气上档次？祝发姐越长越漂亮，喜瑞斯大卖。原来你们在旁边围观的时候内心戏这么多啊。现在的年轻人都这么开放了吗？就谈一个星期，一个星期就勾搭了一个星期，认识了一个星期就要去开房吗？就说如果你们勾搭了一个星期之后去开房，开房的时候没有上床，你们还觉得对方不厚道？现在的95后已经开放到这种程度了吗？就说开房不上床已经可以划分为不厚道了。哎，你这人怎么回事？不上道啊，是吗？是这样吗？谢谢忠实球迷的飞机。我觉得只有一种情况下别人不跟你上床可以称之为不厚道，那就是你去嫖娼，你把钱给了人家，不愿意跟你上床，最后拒绝了你，这个就很不厚道，没有职业操守，没有职业素养，你可以告他。其他情况是吧，你情我愿的，有什么不厚道了？你是给钱了吗？啊，谢谢要露齿的飞机。就男未婚女未嫁是吗，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呗，就但是不能说人家不跟你上床你就说，就说人家怎么怎么样，可能是当时你们脱了衣服之后发现就彼此还是有很多不合适的地方，是吧，就刹住了
列车嘛，对吧？而且我觉得从你同事的角度肯定是觉得很难受是吗？但是他说要把人家踢出公司，这个我就觉得有点过分了是吗？我觉得就有点公报私仇，毕竟这就你情我愿的事情是吧？如果你觉得他不厚道，你就下回不和他玩就行了呗，不和他开房是吗？哎呀，好像这吃了多大亏似的，是怎么回事呢？换一个角度讲，你这个同事看上去好像同事甲什么长得很帅，特别喜欢勾搭妹子，每次和他去聊天他都是在讲他泡妹子的故事，会不会他在外面得罪人太多了是吗？然后妹子联合众筹了一个职业选手来给他上一个小课呀，会不会就说我靠那个男的觉得他自己好帅啊是吗？哎呦不得了啊是吗？哎呦花花公子哦，钻石王老五啊，然后就请了一个那个什么去整他，这不叫仙人跳，这叫什么仙人跳？仙人跳是说你们俩去开房，然后你在那个你在浴室里高高兴兴的洗澡的时候是吧，出来发现妹子不见了，手机也不见了，那叫仙人跳是吗？还有或者说你高高兴兴洗澡完出来发现妹子不见了，叔叔来了是吗？那叫仙人跳。这个就是这生意没谈拢嘛，对不对？这个就你心里不舒服，但是人家没有什么好指责的地方。不和他玩了就行了吧，还要把人家踢出公司，我觉得大可不必了。这首歌叫做《织毛衣》。面子有什么过不去啊？哎呀，你们俩在汉庭的事情，你不讲出去，有谁知道啊？明明是你自己心里过不去，你主动说出去的呀，你主动折了自己的面子啊。比方说我在家里摔了一跤，我不说谁知道是吗？哎，这不都是你自己说出去的吗？发姐来好哦，情况是这样的，我的一个很要好的朋友今年也是我同学。什么叫今年也是我同学？刚上大一吗？他就喜欢一个女生。他就喜欢一个女生什么意思啊？本来你们那边标配是喜欢三个女生吗？这个行文看不懂。平常对他也不错。在一天我那个同学的生日聚会上，那天4月1号，也不是开玩笑，他就准备给他表白，不过是当着我们一桌人的面发的微信，后来被拒绝了。几天后我朋友发现那个女生对另一个男生走得有点近，就是帮他记一下作业什么的。然后晚上我朋友说他很难受，为什么他对他这么好却比不上一个什么都不为他做的人。女生一直把那个男生当成妹妹啊。然后我朋友把事情告诉我，我也很绝望啊。但是我想到了美貌与智慧并存的发妈妈，就想要向你请教一下，文笔不好看得辛苦了。最后有幸看到了这封邮件，请罗叔叔在 B 站投稿一下，平常上学看不到直播。最后祝越来越漂亮，心情越来越开心。这个朋友要好的朋友就是你自己吧，啊。我觉得你们的演技有点太差了。4月1号跟人表白，还是表白的方式还是当众发微信。我不知道你说的平常对他也不错是什么意思。
还有说对他这么好，比不上一个什么都不为他做的人。你对他怎么好了？为他做了什么？

就是从你的文笔来看，孩子，要不咱们先把感情的事放一放，好好写点作业吧。另外就是说，你后面写，如果有幸，发姐看到了这封邮件，请罗叔叔在 B 站投稿一下。哎，你们这些孩子啊，就是叫人做事儿的时候啊，这个态度啊，是吧？你觉得罗叔叔看到这一段会怎么想？我他妈又不欠你的，是吧？你又没给我钱，没事就叫我投稿，哼，好累哦，好辛苦。你有硬币吗？你有香蕉吗？嗯。虽然罗叔叔经常投稿的嘛，经常也希望大家去看，但是这个就是希望别人帮你办事儿的时候呢，口气可以再好一点的。多做作业，少搞男女关系，而且4月1号不要去表什么白嘛。4月1号表白，你们不觉得就有点 pathetic 吗？就有点可悲，你不觉得吗？就是为了在被拒绝的时候说。哈哈哈哈哈哈！今天是愚人节，我跟你开玩笑的，你当真了？哎呀，你好蠢啊，这吗？会不会太惨了一点？很傻，别这样做啊，乖。清明节也不合适，我先说呀。很多节都不合适表白，清明节、愚人节，还有什么节？鬼节、7月半，还有啥？万圣节，万圣节还随便了，无所谓。儿童节没关系。还有些，我记得去年儿童节的时候，有那些比较幽默的漫画说。哎，妹子你好啊，送你一个儿童怎么样啊？这，不过那个都是笑话，看着挺好笑的，你可别真这么做啊！先跟你们说好，大家不要就把网络上的一些段子就运用在实际生活中，那可是要挨打的呀，对吧？下一封邮件，救命问题。特急在线等，3月31号，是不是可以不用回答了？救命的问题，在线等。现在估计都凉了吧？哦，发姐你好，我是一名普通工薪阶层，有一个从小暗恋的对象，非常漂亮，像针野惠里菜，谁呀？表白过好多好多次了，表白时候告诉我他的身世很是离奇。最近他养母病重，癌症，问我借钱。我之前借过几次，这次又借，说是住不起医院了，要不只能去出卖自己赔人什么的。以前他说的我什么都不清楚，也没人验证是不是真的。我说这次我去给他送钱，他都不想，说不想让他难堪，自己做了不干净的事，不想让我知道。我们从来没有确立过什么关系，现在看只是朋友，我对他抱有幻想而已。但是现在好像自己见死不救的样子，心里很难受。金额不到1万，我是借还是不借？以后怎么处理？他说不想跟我，也不想来我这儿。我俩同事不同地。我说嫁我跟我一起，他也不答应，说是配不上我。你说该怎么办？希望能邮件回复，上班时间不一定能看到直播。癌症，借钱。哎，我想起前阵子有个水友是吧，说自己爸爸中风了，然后找其他水友借钱，借了好几万，现在的还没还完呢。据说好像也没有中风呢，借了好几万，现在还差好几万没还。
你这个救命的问题，老实说哈，癌症是一个很大的病。你这个不到10000块钱，就算8000吧啊，也救不了他的命。我说话可能有点难听呢，多多包涵。你后来说叫他嫁你，他不答应，说配不上你，他不愿意嫁你，配不上你，但是还是要找你借钱，所以说还是配得上你借的钱，对吧？我来搜一搜真野惠里菜是谁。这是哪里的明星啊？我怎么没听过呀？还挺好看的。是正经明星吗？我越看这些照片，我就越拿不准。靠！是正经明星吗？是正经的，应该是正经的。

我觉得哈，如果一个女孩子不喜欢你，那就不应该找你借钱。当然，如果她的养母真的癌症的话，那是另外一回事儿。不过你毕竟没有去，毕竟没有去证实这个事情，对不对？是不是？你说你们同事不同地，你也没有验证过是不是真的得了癌症，对吧？你有没有想过，就是说你之前看我直播，我有说过，比方说，如果你想一个人不再来烦你的话，你就找他借钱。然后你跟这个女孩子表白过好多好多次了，人家也不愿意。你说她会不会是一个6373的女水友，用这种极端的方式来拒绝你呢？

也不跟你见面，也不想跟你发生其他的联系，就找你借钱。如果你特别有钱的话，我觉得还是可以借一下，是吧？毕竟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就看你的经济收入状况了。反正我觉得，我就保持怀疑吧。如果你家里特别有钱，又想做善事找不到地方的话，是吧？可以给点钱。我还是不建议。说的太夸张了，是吗？什么养母得了癌症，住不起医院，必须要找备胎借钱，不然的话就要当妓女来筹集医药费。这个情节会不会太夸张了？太狗血了？我觉得这真实性非常低，真的。你不要被那个荷尔蒙迷惑了双眼，你仔细思考一下。

我觉得很大可能是假的。谢谢六块钱的吴三桂。去我觉得如果真的是生了重病的话，没有钱的话，如果是我哈，家里有人生了重病，确实很困难，经济很困难，我会找那种社区啊，或者说媒体啊，就是众筹一些钱啊。假设亲戚朋友都借不到的话，我从来没想过要当小姐来挣医药费，是吗？那这把癌症治好了，还有花柳病呢，对不对？哎，我这话说的有点可能太毒了，但是呢，我觉得真的很假呀。梅毒三期也是绝症啊，给你们科普一下。而且他出卖身体，也不愿意见你，感觉也不愿意跟你一起，就是他愿意你有没有发现他是愿意当小姐挣钱，也不愿意当你老婆花你钱，你不会觉得有点受伤吗？如果他都愿意为了医药费做到那个地步了，那么为了医药费嫁给你，嫁给不喜欢的人又有多大困难呢？是不是？嗯，我觉得相比起来，还是就是为了医药费结婚，听上去更可行一些吧。我觉得十有八九是假的。The end， 鉴定完毕。这个邮件说，发姐，是我自我认知出现问题了吗？发姐，我最近知道了一个事情，让我很难受的事情。事情是这样的，我假期回家，从我妈口中知道了我高中同学的妈妈向我妈妈的朋友打听我，还觉得我配不上他儿子。可是我和他儿子只是朋友，也没有什么别的想法。最重要的是，那个男生身高也不高，大概1.72米左右，长得也不好看，而且还是警校大专的学生，家里还没我家有钱。我是一个二线城市一本的学生，身高170，长得确实一般般，但也不至于不能见人，家里也比他家有钱。我不明白他妈妈是咋想的，还是我自我认知出现了问题，太高看我自己了，你能帮我分析一下吗？女粉呢？怎么说呢？他在邮件里说什么，我和他儿子只是朋友，也没有什么别的想法。这一点我觉得可能不是真的。你们觉得呢？这因为他后面还描述了很多，什么这个男的多高，什么长相，家里有没有钱，是吧？是哪个学校的学生，然后又跟自己的条件进行了对比，感觉如果说他们俩真的没什么，他一点想法都没有的话，就不会想那么多，就觉得他还是有点什么，所以他才会觉得受伤难受。而且怎么说呢，一般妈妈呀是最喜欢儿子的了。妈妈一般就是爸爸疼女儿，妈妈疼儿子，很多很多妈妈都是有点溺爱儿子那种，就觉得我的儿子好帅呀，天底下的仙女都不是，天上的仙女都配不上我儿子啊，更何况你这个凡人，对吧？所以其实这一点你倒是不用太过在意，对吧？你自己说了长得一般般的吗？但是他妈妈在他妈妈眼里，他这个儿子可能是个绝世帅哥，你知道吗？
可能刘亦菲都配不上那种，所以你不用太在意他妈妈的感受，反正你也不想跟他有什么，对不对啊？是吧？你们俩只是普通朋友，是吧？你都自己说了，是吧？那以后就不要跟他来往就好了。真的呀，你们没发现吗？就是很多很多妈妈都觉得自己的儿子屌得不行，又帅又聪明，是吧？天底下没有女人可以配得上他，这种人还挺多的。还有那些随便说两句啊，北京上海的女孩子的家庭是吧，也是特别的高贵的，是吧？我可是上海户口的上海女孩啊，是吧？在上海小姐吗叫做，哎，我不知道他们怎么形容来着，那句话就是北京户口的女孩子和上海户口的女孩子出身都很高贵，是吧？不是一般青年才俊年薪不到200万的都是上不了台面的，也太没得飞机。有些事情还是有些就是关于男女之间的那种评价呀，就不能参考他自己妈妈或者爸爸的意见。自己的父母难免是有点护短的，他看自己的孩子，这人的本性嘛，就是觉得我靠，我的孩子什么都好，是吧？所以你不要光看他们的意见，你要看就是整个社会的朋友同学同事之间的那种看法，比较相对客观一些。

上回我也是，就是也是有个新闻嘛，就是说在北京地区相亲，好像是说什么，就是户口很重要嘛，就是非要有些人就是非要找个北京户口的啊，哪怕有轻度残疾都可以。你没有看过那个新闻吗？当时看得我一愣一愣的，我说啊，是吧？他只要没有遗传病，轻度残疾都可以，只要是北京户口。北京户口这么牛逼啊！哎，反正我是重庆户口，非常的 ordinary。可能是因为北京房价太贵了吧，还有什么读书啊什么的，所以导致户口非常的含金量很高。

这一个邮件。下封邮件说，发姐求你不要给我暴击。发姐你好，今年19了，喜欢的重点老是在年龄比自己大一点的小姐姐这一类上，以后会不会落下啥心理疾病啊？不想因为这找不到女朋友啊。啊，19岁喜欢年龄比自己大一点的小姐姐不是非常正常吗？你如果90了还喜欢年龄比自己大一点的小姐姐，那就很不可思议了。你19岁比你大一点，刚好20到25是吗？是我们以前分析过的，就是全世界男人都喜欢的年龄，对吧？你喜欢比你大一点的，这不是太正常了？你等到40岁，你还会喜欢比你年纪大一点的吗？你到了50岁还会喜欢觉得65岁的大小姐姐哇好有魅力吗？你才19岁啊，孩子。我以前也以为自己喜欢大叔啊，真的，我小时候就觉得就不喜欢，小时候中学的时候小学的时候我就觉得哇同班的男孩子好幼稚哦，哎呦一点内涵都没有，那种参加了工作的那种或者说大学生哦，就觉得啊这个哥哥好成熟，说话非常的有深度啊，很帅气那种，懂很多。我以前就觉得一定要找个比自己大很多的男朋友，我觉得哎他就很有安全感嘛，可以照顾我。现在就是觉得哎呀小一点也没关系嘛，长得帅才是重要的。他不懂，我教你啊，呵呵我懂呵呵，我觉得20几岁的男孩子也挺好的啊，大家都一样，擦球不懂。人都是会变的。You're so special， 没有的事情。谢谢伴你同行共醉的伴卡。真的吗？你们小时候，比方说中学的时候啊，有没有喜欢过那种特别漂亮的英语老师啊？哇，长得又好看，还会说英文，洋气。有没有喜欢过呀？或者说喜欢过那种好看的班主任啊，音乐老师啊，是吧？弹钢琴的样子好美呀，对吗？有喜欢过吧，是吧？但是你们年纪大了之后还会喜欢比自己年纪大的吗？就说哇我觉得我们那个，就是你参加工作了，你觉得哇我们那个后勤部部长什么，就是人事部那个大姐，我操好有魅力啊，他开除人的时候那个整个气场全开，我觉得我要爱上他了那种，会吗？那种财务大姐，天哪，掌管整个公司的生死，整个公司的钱包，好有魄力啊，好喜欢他。不会了吧，是不是你们会觉得还有那个前台新来的小妹妹鲜嫩 fresh， 对吧？所以你们不是喜欢比自己大的或者比自己小的。你有喜欢过扫地阿姨吗？你就是喜欢那种20几岁的年轻小姑娘小伙子而已。谢谢一滴水的若兰的飞机。所以他没有什么心理疾病，你们也没有。谢谢10年淘汰忠诚孤儿办的卡。真的吗？你这个孤字后面不显示，我就猜测是个孤儿吧，那个没显示全。

而且我们很多跟大家科普一下，我们有些小姑娘哈，说喜欢大叔，喜欢大叔级别的，喜欢那种成熟的有风度的男人，那也是喜欢长得帅的大叔，喜欢什么乔治克鲁尼是吧？你以为我们会喜欢赵本山吗？是吧？两个人年纪其实也差球不多，但是，对吧？都是有要求的，对吧？贾玲还比林志玲年轻好多呢。他是孤独患者吗？哦，不好意思，不好意思，那没显示权 ，sorry。刚才那个办卡的小伙子，毛一西啊。哎，这个味道真的跟可乐不一样哎！当时我看广告说是跟可乐原版的可乐一模一样，这不是骗鬼吗？这五花肉你自己有没有喝过？那也不难喝就是了，就还可以，但是绝对跟原版不一样。对，小罗伯特·唐尼呀，

还有秃了顶的裘德洛呀，也是很帅的，什么我们依然 doable 是吗？依然可以接受。还有什么布拉德皮特呀，对吧？还有汤姆克鲁斯啊，56岁的汤姆克鲁斯正在拍《碟中谍六》是吗？很拼，很喜欢，都是喜欢这种大叔是吗？长得帅，有经济实力，懂很多，会照顾人是吗？其他的不行。强尼戴普啊，强尼戴普我其实不是特别喜欢，因为上回不是出了一个事情，他离婚了嘛，然后那个女方指责他就是酗酒，然后是毒酗吧，是酗酒还是凶酒啊？酗酒，然后说他就是有暴力倾向。后来就是流出了一段视频，那个女方偷偷把那个手机放在那个房间的角落，然后就录下来了强尼戴普在那里就发酒疯的那种状态，好喝了点酒在家里砸东西怎么怎么样。然后他最后那个视频的最后一段就是他发现了这个手机正在拍，他非常恼火过来着，你在干什么你在干什么的，但是说英文啊，然后就把那个手机砸了，我觉得很吓人，真的。所以我对强尼戴普还是很扣分的。施瓦辛格有点过了，施瓦辛格60多了是吧？我们对于是吧大叔的定义是不能超过60岁的，太过分了。汤姆克鲁斯这种50几岁的，我们还是吧还有点幻想。谢谢 X 城的1996的飞机，谢谢天正建筑2008的飞机。史泰龙真的不行，真的不行。史泰龙的女儿都很漂亮了，小贝就不错，小贝就不错。杰森斯坦森也不错。谢谢维京陈 MZ 开通的骑士，谢谢传统你岸上走的高级车企，谢谢失眠6G3G3的1000多个欲望。哎，不是莫小贝，讨厌。我们看下一个邮件哈。哎，吴秀波好像其实不是特别年纪大，但是他就是他扮大叔那个扮相啊，就挺好看的，很适合他，所以他其实也不是年纪特别大那种。好像就40岁还30几岁忘了，我搜一下来。哎，小李子也不错。嗨，小李子以前是小鲜肉啊，我靠，现在变成大叔了啊。吴秀波1968年的，是有点大叔，不好意思。好，我们继续看下一封邮件后，谢谢甜甜的大叔叔的飞机。发姐你好，我是你的一枚小粉丝，今天分享一下我的故事。和女友是在高中同学，并且高中就在一起了，她是我的初恋，也是到现在唯一练过的。他是学霸，我是学苏。学苏是什么意思啊？不是学渣吗？一般来说。谢谢鬼舞叹息的火箭，谢谢直播我只看发发发的飞机。高中毕业参加高考，女友成绩优异，去了上海某旦大学。哦，学霸，真的学霸。我成绩一般，拼死拼活勉强考上了家乡太原的某西大学。这是几本啊？我不太清楚。谢谢鬼舞叹息的火箭，鬼总大气大气。当时我真的好喜欢他，不舍得分手，从大学开始了异地生活。09年上大学，家离学校比较近，走路20分钟，以此为借口，父母每月给我500块生活费。哎，500块生活费，09年上大学的话，有点少啊。谢谢鬼舞叹息的石墨火箭，山西大学一本啊，那也可以了，挺好的呀。他说舍不得女友，好想她。一般只要周末有机会，我都会去上海。周五晚上太原走，周六上午到上海，周日下午上海走，周一早晨到太原。

很辛苦啊。父母给的生活费不够，就找地方打工，家教、发传单、临时促销、必胜客小时工我都做过，就是为了每月能见他二到三面。我的大学四年就是上课打工去上海，大学毕业女友通过某企业校招留到了上海，我通过学长介绍去了北京。有了工作，经济压力小了很多，但还是保持着每月去两三次上海的频率。谢谢鬼舞探奇的十个火箭。只不过交通工具从之前的火车硬座变成了高铁二等座和打折的飞机经济舱。这样过了半年，某一个偶然的机会，我从原单位离职，进入了和女友同单位的北京公司。由于公司发展，有些业务上海和北京单一地方搞不定，需要两地协调，共同出人来完成。就这样，我们借着出差的名义，经常可以见面。当时感觉生活真美好，小日子平平淡淡。来到2014年11月，某天女友给我打电话，和我说我们回太原吧，不在外面飘了。我当时没犹豫，第二天提出辞职，半个月交接完毕，离开北京，回到了家，开始了真正属于我们两个人的生活。用在北京工作两年时间攒的钱和父母赞助的一部分买房，付了首付。我本来想说他是在北京买的房，那可是牛逼了，是吧？这一几年在北京买房，这首付也得几百万吧。后来看了看，他好像是去山西太原买的房，那山西太原的房价应该还可以接受吧。他说当时的想法是五年多的辛苦换来了和女神下半生的幸福，这些年的辛苦终究是没有白费，现在回想起来那段时间真的很快乐。幸福的生活通常都很短暂，时间到了2015年4月，4月22号晚上8点，永远忘不掉这个日子。女友很正式的和我说，5月12日我要去美国，并且已经拿到了斯坦福的 offer。 不知道什么时候，女友瞒着我考了托福和 GRE。 我呢表面很平静的接受了这个现实，没有吵也没有挽留。从她上分析机后，我们到现在也再也没有过联系，我不知道她的一切信息。我知道他很优秀，优秀到需要我去仰望，但是我也一直在努力一点点的缩小与他的差距。我并没有很强的控制欲，没有禁止他交往异性朋友什么的。这么多年一直去上海，真的仅仅是想见他。现在是2017年8月4日，我还是好想他。有点伤感。你觉得这个邮件是写的他的真实经历吗？他没有被绿啊，是通篇看下来没有被绿啊。你们不要动不动就说绿是吗？也就是说他和他女朋友高中相恋是吧，早恋哈。后来女朋友成绩太好，考上了上海的复旦大学，他成绩也挺好了，上了山西大学一本。但是呢后来两人在一起了不久，就真正的在一起了，以前一直是异地嘛。然后女友又去了美国，拿到了斯坦福的 offer。 这个邮件里面说，他说我知道他很优秀，优秀到需要我去仰望，但是我也一直在努力一点点的缩小与他的差距。其实我觉得他可能就是更多的努力在缩小与女友之间那个地理上的差距，好像就是在工作上的就是社会地位上的差距好像并没有缩小太多，你们觉得呢？这个楼主的学习成绩真的不算差了，考上山西大学一本嘛，对吧？你说成绩差，我们这边就真的不能同意。但是呢，比起复旦大学的话，确实不能比。

下面的业务员啊，我就举个比较极端的例子，是吗？那差距也是挺大的。山西大学到底是一本还是二本？我没研究过，我看你们说是一本。谢谢注册才能看清。我觉得可能还是，怎么说呢？可能这说起来有点伤人，就是说，有些时候感情里面啊，你努力去对别人好，远远比不上你把自己变得更好。你看这位楼主说的，都是他去上海找女朋友，这么多年好像女朋友从来没有提到过一次，女朋友回山西来找他，是吗？都是每个月都是他去，男的去找女的，女的都没回来找过他。感觉这份感情里面，男的其实有一些些的一厢情愿，可能就是说男的要爱的多一些嘛，是吧？感情要深一些。而且其实他眼中的差距啊，可能是也可能是他自己自尊心上的差距，有可能很多女孩并没有那么在意所谓学校上的差距，但是她自己就很特别在意这一点。有可能真正的障碍存在于她的一些自卑里面，你知道吗？就是因为她觉得女孩子很优秀，我没她优秀，我一定要对她很好，但我有点自卑那种，会不会？谢谢归宗的十个回家。中国合伙人是什么呀？我没看过这部电影。

哦，鬼总说这哥们儿不是爱，是不甘心而已，也有可能哦。就付出了很多，最后放不下，但是他好像也没有放不下吧。按他的说法是表面很平静地接受了这个现实，没有吵也没有挽留。从他上飞机后到现在我们再也没有过联系，我不知道他的一切信息。可能他还是有点多少有点自卑嘛。也付出了很多，哪有那么快放下了？我靠！就是他一个是觉得付出很多，有点比较自卑；二是觉得一直觉得自己不如人家，憋着一口气，就一致的嘛。所以有时候是吧？经常别人说什么老人说。门当户对啊，怎么怎么，是方方面面的。他也没有想怎么样，他就倾诉一下嘛。这个女孩子是不是出于感动而一直跟他在一起？我们也不知道，有可能。我们去看下一封邮件吧。嗨，所以有时候你知道吗，找一个比自己优秀很多的人啊，你并不是成为了一个人生赢家，你可能会在这段感情里一直很痛苦。就是有两种情况是吧，你很自卑觉得配不上他，

是吧？还有一种情况是他很嫌弃你，觉得你配不上他。经常有人说什么是吧，什么升职加薪迎娶白富美，好像这就是，就好像童话故事里面公主与王子永远幸福的生活在一起了，没有这种事儿是吗？就算你们结了婚是吗，婚后还要离婚呢对吧，还有数不尽的麻烦。就好像你们平时打排位是吗，跟几个傻逼室友是吗一起打，我靠真的傻逼带不动是吧，天天骂。后来换了一对很厉害的队友，你是最菜的那一个，天天挨骂是吧，你老子有屎吗，我叫你你怎么不来是吧，都说撤退了怎么还在打，你傻逼吧是吧，怎么办呢，怎么办呢，哎呀，那时候恨不恨啊，气不气，到底哪个时候更开心呢，你知道每一个优秀的学生啊，那种好学生，成绩好的学生，在刚到一个新的学校里面，比方说初中升高中，高中升大学，都会有一点那种迷茫和困惑，或者说痛苦，因为他，比方说他作为年级前十考上了这所大学，但是到了这个大学之后，发现我操，全是年级前十，我在这个大学里我只能排到年级前200，哇，我那个好学生的光环没有了，大家也不对我另眼相待了，相看了，下课之后也没有人围着我问问题了，老师看我的眼神也很普通了是吗，里面没有爱了，怎么办，还不如去个野鸡学校当山大王呢，

作为一个可能都经历过的同学，我来跟大家说一下，是吧？在嫌弃队友傻逼和被嫌弃傻逼这两者方面，我跟你保证，绝对是被嫌弃傻逼要痛苦一万倍，真的，绝对是被嫌弃更痛苦。但是呢，这样才能得到进步嘛，是吧？人生最重要的还是进步呀，是吧？谢谢当幸福来敲门，谢谢超超超扒皮办的卡。我就说打游戏嘛，真的呀，我以前在寝室，我靠，超牛逼的好不好，大家都说陈姐带带我，不对，发姐带带我，求求你跟我一起玩游戏吧，到了这边就变成主播你傻逼吗，你傻屌吧，是吗？谢谢罗叔叔的高级出勤，嗨，今天刚给罗叔叔发了工资，是吗？终于见到回头钱了，哎，开心。谢谢向大长腿低头，谢谢发麻麻的饭的卡，谢谢桃花村的天师帝君的两个飞机。我们去下一封邮件。发马魔你好，我是一名快递员，我喜欢上了负责片区小区里的一个女孩子，在小区保安那边打听，听说她是个同性恋，我还应该尝试追求吗？谢谢炎炎夏日好凉快，谢谢 Y88003。 他经营一个淘宝店，经常需要发件儿，发件儿慢慢就熟了。他人很漂亮，短发，学历好像也比较高，30岁左右。我是大专学历，不好看也不高，29岁。虽然工作很努力，但是底薪加提成，收入也只是有9000元左右。哎，我操，扎心了。这句话一说下来，是吧？大家都要哭了。什么？快递员，大专学历，收入9000块。我也想去当快递，快递员。快递员学那个收入有9000了吗？这么高吗？我靠！我们还当什么主播吧？我跟你们讲，绝大多数主播的月收入肯定没有这位快递小哥高，真的是很累。当然累啊，挣钱谁不累啊？不累的挣钱方法都是犯法的，你知道吗？你想又不累又想挣钱，那你就犯法了，你知道吗？什么挣钱不累啊？有些累还挣不了钱呢。我们接着往下念啊。有一次赶着发货，有好多没来得及打包，我花半小时和他一起封箱填运单。至此之后，每次我去取件，他都给我准备水零食什么的，而且看到我都很开心，我就觉得他一定也对我有好感。最近天气热，他觉得快递员太辛苦，每次发货都背着大编织袋来我们集运点，离他家2000米左右，让我不要往他们小区跑了，他们小区寄件的人很少。我觉得她真的是非常善良又很可爱的姑娘，不像其他女生那么娇滴滴的，什么都做不好。我对她越来越在意。谢谢田野的飞机，谢谢炭烧雪梨茶。啊，我看见刚才有人弹幕说什么我不累吗？ Excuse me。我哪里不累？天天直播完就累趴在地毯上。我靠，你们可能真的不知道，做一个
这个级别的主播需要付出什么？哎呀，谢谢每天早上的陈一发的。我们接着看一下这个，就说，上个礼拜我送件给他，前一天买了百合，准备表白的，到小区后太紧张了。所以就想找保安聊聊，聊着聊着就说起他来。保安神秘莫测的对我说，他是同性恋，和女朋友住在这儿都3年了。啊，现在的保安都消息这么灵通了吗？好可怕。工作日上班下班都会送女朋友，女朋友出差什么的也会送，送上车或者蹦蹦时候还有招手微笑。蹦蹦是什么意思啊？送上车或者蹦蹦时候。哦，三轮车是不是三轮车的意思啊？就送上叫白班车吗？就我们那个什么，我们家乡说那种三轮车，我们叫做白班车。哦，就是那种，哦，我一下子还没读懂。我脑子都是白的，整个人不知道怎么办了。后来我在他小区附近观察了一下，果然看到他女朋友。平时他们在一起时，我都已经回公司理件了，所以一直不知道他家里还有个人。的确不像普通的朋友状态，很像恋人。可耻的是，我还觉得他们挺般配的，打算放弃又很不甘心。爸妈磨我应该试试吗？还是换个片儿去工作呢？祝发妈磨，永远健康漂亮，一切顺利。逍遥，没有电脑手机打字没有办法好好排版，如果看着很混乱的话见谅。平时工作太晚也没有办法守着直播，如果方便的话麻烦罗叔叔帮忙录一下，每一期都会看的，非常感谢。哎呀，谢谢胖胖的怪叔叔的歌曲之情。哎，你们这些人真的是活在梦里。如果人家真的是拉拉是吧，你们第一时间想到的不是放弃而是双飞，真的是道德沦丧啊！人家不喜欢你们这些臭男人，别想了。人性缺失。没有用的。在我看来，一个女孩子只要弯了基本上就回不来了。谢谢剑木的飞机，谢谢旧城清风的飞机。哎呀，其实我看了这个邮件还是有点感触，是吗？原来现在快递小哥的心理活动这么丰富吗？以后我不敢发快递了，是吧？我对人也很 nice， 就是很亲切那种，也是漂亮短发，学历好像比较高，18岁左右。万一下回我要发个快递，人家拿了束花来怎么办呢？我平时遇到的都是面无表情，快递给我说陈小姐签字，完了。我决定以后就是为了防止不必要的麻烦，我戴着口罩去收快递。真的吗？我现在都是那种，就是别人送东西来我就说放在门口，然后再从猫眼里面看没人了，然后我就开门去把它拿过来。就不亲自接待了。安全第一，安全第一。不化妆就好了。那不行，天生丽质难自弃。就是
平时看那个快递小哥都很严肃，就是一脸麻木那种，因为毕竟天气也很热嘛，是吗？就是送件挺辛苦的，就没想到他们在面无表情之下面，心理活动还是很丰富的，就那种，啊，这个姑娘还挺漂亮的，一脸的麻木，没想到，哎，想挺多的啊，真是有血有肉的快递小哥，大家要小心啊。Oh my face away。 至于这个楼主，这个发邮件的小伙子所提到的问题，我觉得基本就可以说放弃了吧，直接放弃了吧。平时你们想想，你们追一个普通女孩子都很难，更别说还要追女同性恋，你又不是金城武，是吗？我觉得真的不要给自己出这么难的题了吧，是吧？如果你只是一个普通的玩家，就不要没事选炼狱难度，是吗？不要挑战自我，没必要，没必要。这样就大家其实就是青春还是很宝贵的，不要浪费在不可能的事上。哦，有些人说不试试怎么知道？那你去试吧，言尽于此。等你的好消息哟。嗯，而且怎么说呢，我个人认为啊，就是这个小哥千万不要去表白。第一，表白没有结果，因为人家是可能是个蕾丝边，是吧？第二，如果你表白了之后人家拒绝了你，你这个生意基本上就不要做了。你想想，一个女孩子拒绝了一个男孩子的表白，她还敢不敢每天跟他一起在他家里工作？就你去他家里取件，打包东西还给你水喝，是吗？如果他都拒绝你的表白了，他以后还敢不敢这么接待你？他肯定怕你有想法呀，是不是？你连这个收入都要失去。其实那个快递员的收入很多是来自于那种取件，你知道，这派件啊是没有分成的，但是取件有，比方说一单可能一两块，看你地区看怎么谈了。你要是表白失败，你肯定做不了他的生意了，何必呢，对吧？你如果是顺丰的，是吧？你表白之后他就换圆通了，是吧？你如果是圆通的，你表白之后他就换申通了，对吧？百害而无一利啊，

是不是这首歌比较合适？ China number one， 不是应该唱这个吗？铿锵玫瑰不是国足吗？

Alice。谢谢大家的聆听。这首歌叫《追》。

0: 董事长。
1: 什么呀？
0: 这个算不算？谢谢大家的礼物。恭喜楠总。

0: 为什么在内涵顿子叫聚友，在1024叫聚户呢？
1: 才算小金森林。

这舌头疼，经常单词都念错了，还好你们没过四级，听不懂，听不出来，很多时候才初中，都是些小孩子。

受银行吗？算了。陈奕迅这张照片照真帅啊。

挡不悔。会不会太生硬了？谢谢峰峰的支持。嘲笑谁？哎，重来吧。哎，不好意思，刚才唱多了一点。哎，舌头疼，吃饭咬到舌头了。

0: 哎，不唱了，不唱了。25、26号，嗨，往案67373，往案，拜拜，谢谢大家的收看。
1: 突然消失的百万粉美女财经博主，
0: 当时他们几个人来给我讲解活动的时候，其中有一个小姐姐，她刚到汇丰来，她就说，
2: 哎呀，我以前在互联网公司工作的，我们公司孵化了很多财经博主，这财经博主变现能力还是挺好的。
0: 我说怎么变现啊？
2: 哎呀，反正就是推销各种财产品嘛，或者讲一些财经知识，获得流量，然后再流量变现嘛。
0: 然后我就说，啊，都是美女嘛。
2: 她说当然是美女了，财经小甜甜，财经小可爱这种类型的，就是视觉和听觉上的享受，我们都是要给到大家的嘛，粉丝还挺多的，好几百万呢。
0: 我说啊，真的吗？给我关注一下，我搜一下他。我说他到哪去了？我在小红书搜没搜到，他说抖音的，抖音搜他也没搜到。他说哎呀，好像号被封了。哎，这个现在财经博主风险也挺高的，笑死我了。真的，我一搜，真的号没了，财经小甜甜。你别看网红挣钱啊，但只能做起来了才能挣钱，但做起来又容易没号。叫的，就不是那种很可爱的喵喵喵，嗷呜那种叫法。谁是世界上最可爱的小猫咪啊？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3: 奶飞他到底有没有说过他是多少 couple？ 他是跟我说了，但是我不知道能不能跟你们说，所以他有没有说过？

什么叫遭报应啊？HZG GE， 所以我看到最小的 cup 是 G， 对对对，我开始以为它是 E 或者 F， 结果它是 G。 人与人之间差别太大，我跟乃飞之间的差别大概就像你们和非洲人之间的差别啊，哎，就是人种上的差别，你知道吗？我在亚洲人里面已经算很厉害的了，但是哎，惜败。谢谢配角李少，输在了什么？

DNA 上。你看你们这些人又不承认了，干嘛啦？我当时本来跟奶飞见面之前，我是想摸一下他。后来我看了之后，我觉得就是就被震撼了，你知道吗？就好像你明明去金库想偷钱，结果看到这么多钱，一下子傻了，呆住了，然后就没敢动手，你知道吗？谢谢冉1225和葫芦老基友的火箭。他们还就是伤害我，小九九跟奶飞不对菲儿督导嘛，然后就讨论逛衣服的时候就在讨论说什么什么衣服他们穿不了。他说，比方说他们觉得胸大了穿背带裤就不合适。我说对呀。然后他们就很怜悯的看着我，说你不是正穿着背带裤吗？我说这也是为了扮嫩的，就很讨厌。

0: 我那天确实穿着背带裤，可是我以前都不穿背带裤的，就是因为你懂的。但现在我瘦了，本宝宝瘦了，本宝宝现在是不是90斤了？是8字开头了。对，我只有80几斤了。Can you believe that？ 给你看一下，奶飞今天不，杜导今天穿的什么衣服？
1: 爸爸才90斤。
0: 89，更正一下，89，八十九，一来就听见这数据不对。
1: Are you kidding me？
0: 咦，他还戴了项链啊！我说怎么勾还反光呢？这是，谢谢八股地心吸引。什么？
1: 啊？他说他80，真的假的？
0: 89。我跟你讲，很多女主播都可以黑我胖，但是我觉得杜导不会。我就把话放在这里了，这
1: 好吧？
0: 就像很多，
1: 好像是我记错了，
0: 主播都没有资格黑我胸小，但是杜导可以。
1: 85斤，反正是很瘦吧？
0: 你知道吗？
1: 八姐可能这两天是吃饱了撑的，才是89。她之前平时都是85的。
0: 哎呀，会玩。

0: 吃饱了撑的。
1: 哎，这个
0: 我靠，这文学素养太高了，我输了。谢谢十年一梦清凉，谢谢天天向前冲的火鸡，做贼。
1: 我们没有互吹呀、啊，这需要吹吗？
0: 说的每一句都是实话。
1: 花姐真人吗？真的很好看，然后很帅。
0: 哎呀，这句
1: 不信你问一下花姐，我身材好不好？我腿细不细？我高不高？
0: 还很白。
1: 这些都是
0: 事实、啊、都是大实话，
1: 真的事实。
0: 杜导很高，1.68米，很瘦，腿超细的，
1: 叮叮，
0: 然后非常的白。
1: 八姐的脸不大吧？
0: 八是什么鬼？真的不大呀，很小。
1: 哎，我很白，那也是真的。
0: 这杜导是真的白，比我白。杜导比我高，
1: 哎呀，等一下，
0: 比我大，
1: 我好像
0: 比我白，比我炉石打得好。The end. The end. 谢谢十年一梦情。
1: 他会有哈里森吗？
0: 哎呀，好紧张，一直不停的喝水。
1: 而且我是看过发姐裸体的人，也不是裸体吧？
0: 不是裸体，哪有那么？
1: 还是有胸的。
0: 什么叫有？还是有胸的？我胸好大的，好不好？哎，你这个
1: 大概
0: 你先别打牌了，反正要输了，你没牌了，你
1: 70麦吧，70麦。
0: 70麦是什么东西？什么叫70麦？什么叫70麦？
1: 啊，八姐在查房啊？
0: 没有，走了。
1: 行动啊！哎呦，我的天！发发，我都是……
0: 他要输了。
1: 按当时我们说的那个说的，没有说漏。
0: 70麦是什么意思？我真的不知道。我真的是70C 啊！
1: 怎么样，八姐？哎呀，死了！
0: 我们把那个我们菲尔死了，我们就走好不好？我们查房就查到，免得大家说我划水。我估计他也快死了，他死了我们就走。要不然现在走吧，我不忍心看他死。
1: 哎，我摸着我的胸说，发发的胸真的挺大的。我看过，我有资格评论。
0: 听见了吗？听见了吗？听见了吗？
1: 比我想象的大很多。
0: 什么叫比你想象的大很多？
1: 这发姐平时比较低调，没看出来她还是个暴乳。
0: 什么叫比她想象的大很多？那杜导也比我想象的要瘦很多。哎呀！99黑我，怎么回事啊？今天一来怎么就同事关系不好搞？哎，99人气比以前高了。
2: 我不喜欢，首先我不喜欢那种风格。反正当时挑了，反正挑了2件那个吊带裙，挑了1件衬衫。挑了一个那种有点像那个阿尔卑斯牧场那个音乐之声那种很很牧场的那种感觉的衣服啊，谢谢 S80909。然后就我们就三个人，因为人很多嘛，我们三个人挤到了一间那个试衣间里面。然后这个时候呢，我就坐着，然后他们两个站着试衣服。首先，发发试了一件吊带，就是一件那种镂空的蕾丝的吊带裙子，啊，感觉除了头大了一点以外，没有什么违和感，还蛮好的，很有那种 很有那种家庭家在家里面那种舒适和少女的感觉。然后他问我怎么样，我说还可以，因为头发比较蓬松，还可头发蓬，那就是三三情况。然后我就说你想象他那个表情啊，然后就脱下来了。这个时候呢，菲尔拿了一件差不多款式的，但是是那种偏粉嫩一点的，就有点像那种就如果发来的是拿的是这种圆领的那种吊带的话，菲尔拿的就是这种一种三角的这种 V 的三角的一个那个吊带。然后就开始试，然后试的那一瞬间，我和发发就谢谢蔡姐是女神，谢谢我打算买一个表，就我们惊讶的话都说不出来，也不想说什么。这个时候呢，反正菲尔就说哎呀好像不怎么穿得出去啊，这个穿起来好像有点色情啊什么什么的。好，我说没事啊没事啊，还挺好的啊，就是感觉拍照什么的也很好看。这个时候呢，我就突然想，发发不是很满意他刚刚穿的那一件吗？我说发发要不要菲尔这件你穿上试试。发发一边说你是不是想看我笑话，哼我不尿，一边接过了菲尔脱下来的那个衣服，然后往自己身上套。
0: 我还不是为了让他们俩开心。
2: DREA 其实还蛮好看的，真的，只是就是风格不一样嘛，真的风格不一样，但是其实还蛮好看的，就该买，有一种那种少女回春的感觉，真的挺好看的。除了
0: 什么叫少女回春呢？
2: 空虚了很多，以为
0: 啥
2: 空虚了很多以外没有什么差别啊。发发很瘦嘛，身材很好，
0: 我是三个里面最瘦的一个，
2: 二四二
0: 好不好？我一个九十以下。
2: 然后来我又拿了一件衣服来试嘛，我当时拿了一件两件套，里面是一件黑色的短袖，然后外面是一件也是那种V领的小背心，就是两件套这样穿。然后当时
0: 看上去非常重，
2: 那两天有点胖了，胸稍微有点膨胀，然后穿起来
0: 不止了两天。
2: 那种衣服是就像背带裤这种东西是适合平胸穿的，反正穿起来怪怪的，
0: 有点壮。
2: 我再说，哎，这个衣服适合平胸穿的，
0: 其实就是胖，
2: 不好看。然后菲尔说：“就是啊，就胸大穿很多衣服都不行，然后特别是背带裤，哎，你从小到大基本上没穿过几天背带裤，穿背带裤真的很痛苦啊，好想穿哦。”
0: 嫌胖。
2: 然后这个时候，其实你们那天你们可以知道，那天发发穿的一条背带裙，
0: 因为我瘦。
2: 谢谢-20。Yeah. 然后发发就说哎等一下哎我也要心疼一下自己啊，你们都心疼自己不能穿背带裤，我也要心疼一下。但是他当时身上就穿的是背带裤，
0: 因为我太瘦了。
2: 谢谢叶叶，当时身上就穿的，他可能没有意识到。是我胖啊，我是那种穿衣服比较显瘦，脱了衣服比较有肉的那种类型。我真人就脱了衣服以后和发发两个站在一起，就是什么都不穿站在一起，
0: 从来没有过。
2: 确实比发发胖，但是穿了衣服以后，因为我头小嘛，显得
0: 谢谢-20的护驾
2: 啊，能就是胖，我要不发发胖一点，发发瘦一些，发发脱了衣服超级瘦。
0: 我什么时候在你们面前脱衣服？
2: 啊、真的，我真的比发发胖，真的。
0: 所以我就是穿衣有肉，脱衣显瘦吗？
2: 占了头小的便宜。发发就是。
0: 今天的直播到此结束是吗？
2: 谢谢悲伤的枯叶。不是发发不是头大，发发是头发蓬。你看我都是把头发扎得紧紧的，就怕显得头大。我俩要干啥不穿衣服站在一起，就试衣服呀，试一间，
0: 哼。
2: 哎，反正很长时一段时间，我问过超管了，我说超管近期请问一下我们主机区还有什么在上要出席上海的那个大型活动吗？超管说应该
0: 最近没有活动了，
2: 近段时间很长一段时间没有了。听到这个我就放心了，
0: 他
2: 很久不会去上海
0: 了，他还会来的。 本来最近有个在北京的活动，但是暂时取消了，
2: 安全，
0: 不知道什么时候重新启动，再启动我就可能不去了。
2: 哎，讲道理嘛，爸爸每次这样被我暴击都是他先暴击我的，我只是反击一下好不好。
0: 我今天说了什么？
2: 讲道理嘛，
0: 有录像为证，
2: 开始很正常
0: 嘛。我今天在踏进这个直播间之前，
2: 住自己的嘴吧，
0: 根本不知道即将发生的
2: 是
0: 什么，
2: 这个、还是
0: 我根本不知道前面什么在等着我。
2: 动一下，
0: 我还是个宝宝呀，只
2: 是
0: 来查个房。
2: 是是
0: 我今天做什么了？
2: 思考一下，
0: 楚燕。
2: 说话之前先考虑考虑，我可是有把柄哦，你可是有把柄在我手上哦，好不好？
0: 啊？啊？
2: 谨言慎行，爸爸，你可是有把柄在我手上
0: 啊？啊？我有啊？啊？
2: 赶紧回到查房的，免得再受伤害。谢谢王鹏2684。
0: 我什么把柄？我真的不知道。
2: 什么把柄？
0: 难道说我和
2: 把柄告诉了你们，还怎么？
0: 我和菲儿在脱衣服的时候，他拍照了。就是我们在这样脱的时候看不到嘛，然后他就拿出手机来。
2: 好了，这个事情不说了。我想想还，
0: 强哥最近忙着，强哥和董爷最近忙着那个什么，忙着不是魔兽世界那个月卡点卡的事儿，哪有空管我们那个吗？守望屁股啊，最近他们应该忙魔兽世界去了，哈哈。我操，刚说完还真不管了呀。喂喂，哎，怎么我你们这些人怎么，哎，是不是有监视啊？嗯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网易黑科技。我真的觉得风油精是假的，哪有这种事儿呢？也就是说，美国实验室花了几百亿美元，这么多年研究那些小药片小药丸，还不如我们3000年前发明的风油精吗？这么可能吗？想着个道理吗？

我试试，你们怎么不试试啊？这个属于常识性的问题了，我觉得。万一是真的，无所谓啊，我不。这就好像买彩票，万一中了呢，我就不买。这也是属于智商税的一种啊。而且你知道吗，为什么这么多人要说风油精？这就跟吃了屎一样，他吃了屎之后觉得好他妈恶心呐，为什么我会吃屎呢？但是为了让自己显得不那么蠢，他就跟旁边的人说，我操，好好吃哦，草莓味的，你要不要来试一下？然后这个谎言就传开了，然后大家每吃一口就加入了这个草莓味的屎的兄弟会。就是因为太蠢了嘛，试过的人只好说很爽，不然的话就显得自己像智障一样，你知道吗？他说好爽啊，你也来试试吧。然后说真的吗？然后你试了一下觉得自己好蠢，然后出去也说好爽啊，你们都来试试吧。无非就是这么一个道理嘛。我想起了我大学的时候，有一回我跟几个同学出去看电影，看了一部电影，特别特别难看，特别特别难看。那时候我们很穷，看一部电影对我们来说还挺贵的。然后当时我们就约好说，回到班上，都说这部电影很好看，好看的不得了，我操，好恐怖啊，吓得我旁边根本不认识的妹子都紧紧的抱住了我。然后我们就这么约好了，回去就跟大家说，我靠，你知道那个电影超好看，超恐怖，好吓人。我去的时候带了两条裤子，回来的时候，哎，都不能用了。啊，真的有人上当去看，然后回来说，真的好看吗？真的呀，真的。我说你没看懂，这就是风油精的故事。

0: 巨人踏着力气踩着梦。
1: 这首歌叫《鬼迷心窍》，我很喜欢它的歌词。大家好，帽子在杂货店有卖。一些机智的小伙伴们。

有人说和霉霉合作，我不是合作过了吗？前几天才合唱了一首 Blank Space 是吧，获得满场的掌声。

哎呀，别说贾跃亭了，万一这有天真的合作了呢？那到时候就是造成一些是吧，不必要的麻烦，伤了和气。谢谢发发的游戏萌新的金卡，今天我打算玩一下游戏。哎，我口红呢？在这儿，发霉组合去！别。那我不是应该找蔡国庆或者蔡健雅合作，以后就是发财组合了，对吧？

跟梅梅合作是发霉。蔡国庆好像真的有点次元壁了，对不对？蔡国庆同学，这个就很难了。那可能蔡国庆这个级别的要那个要指导员牵线才行了，真的。啊，有人说跟李宇春合作应该怎么办？哎，我觉得你们啊，就是在所有的选项里面哈、啊，就能在最快的速度里面找到那个最黄的选项，你知道吗？太可怕了，真的。什么叫跟李宇春合作啊？那就叫强强联手吧，是吧？哎，你们是怎么做到的，是吗？在无数个选项里面找到最黄的那个啊？真的是，哎，仁者见仁，拙度刁钻，真的。谢谢蜜蜂小姐姐的飞机啊！哎呀，蜜蜂小姐姐在吗？我最近看你直播截图，我好酸啊，是吧？哎呀，羡慕伟神，游戏打得好，女朋友还这么漂亮，都想取关了。蜜蜂小姐姐，那个什么时候我们甜蜜三排一下的啊？你怎么这么好看啊？这不是作弊吗？这不要当别人的女朋友了，我们一起做主播吧，是吧？以后别人说起伟神，就是蜜蜂的男朋友，不会说蜜蜂是伟神的女朋友。我觉得你很有潜力，真的真的，你好漂亮哦。谢谢先生1120的卡，也明我生日的飞机。甜蜜三排，留个位置给夜夜或者路人吧。不是，哎，我怎么说叫他们分手呢？我是叫他开多做直播，是吧？我觉得他能火，颜值爆表。我说以后就像那个谁？像那个什么，跳水女皇郭晶晶跟她老公是吗？那老公不是以前，不是以前，但是那个豪门嘛，叫啥来着？忘了。然后她自称自己是郭晶晶的老公，而不说郭晶晶是他们家的媳妇儿，这样。但是我没有直接看到那个蜜蜂小姐的直播，我只是看到截图，是吗？就已经很震撼了哦。霍启刚，对对对，霍启刚跟郭晶晶就是感情很好的样子，他自己是一个豪门大公子嘛，但是跟他老婆就很甜蜜，对外宣称自己是郭晶晶的老公，是吧？而不是霍启刚。他说大家好，我是郭晶晶的老公霍启刚，是吧？特别可爱。以后伟神就可以说大家好，我是蜜蜂的男朋友嘎德威。谢谢萌熊出没的火箭，谢谢年轻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飞机。

蜜蜂小姐姐说我来道歉呢，为什么？因为你长得好看吗？确实应该道歉，但是我不接受。你们这种作弊的行为，我们是吧？我反对。

哇，有些人真的不要脸，什么我是陈一发的老公这些，真是臭不要脸。谢谢萌熊出没的火箭，谢谢皮先生是我的飞机。你们心里啊，就没有廉耻这回事吗？哎呀，算了算了，总人嘛总是要有梦想的，我也不用过多的这抨击这种行为。登徒子，大家好，我是王总的女婿。王总认识你吗？是吧？这些兔坚强的那个超级火箭，就好像经常说啊，大家好，是吧？这是我的女朋友，介绍一下陈一发。我认识你吗？啊，王总的女婿，王总认识你吗？啊，在这里又要说到最近流行的一句话，是吧？叫做“哇，发发真是太可爱了，我要疯狂给他打电话”。天天就要给人家打电话，你知道人家电话号码吗？你要给人家打电话，打过去该用户已关机吧？你们这些孩子啊，真是啥的可爱呀、啊！知不知道人家电话号码就要给人家打电话？那天，哎呀，告别了家乡人民，主要是告别了我爸妈。我在走之前，我跟我爸妈一起吃了个饭，然后他们说。我当时问了一下，我说陈总王总，那天欣赏了我们的精彩表演，请问有什么想法？然后他们就对逛了一眼，说还行吧。是我说有什么要改进的地方吗？他说觉得我们观众热情吗？我们的观众长得帅吧，是吧？然后我爸说，他说在这个问题上，我跟你妈的那个想法是差不多的。他说，觉得观众，呵呵呵，他说哎呀，他说我看不懂现在的年轻人。他说，这么小的地方，这么热，又没一个座位，是吧？哇！然后他们说。好火连天呢，他真的是太疯狂了，有点哈特说的。因为他说一般来说，你花了钱去看看什么电影啊，或者看什么演出啊，都是有座位的嘛，是吧？然后他说，那群年轻人连个座位都没得，哇，恁个长劲儿啊，好火连天呢。图个啥子吧，他说。然后我就说这个这不是很正常吗？我说台上有人表演，台下有人那个有人欢呼。他说哎呀，不理解。我说你不理解是什么意思啊？是觉得我唱的不好吗？然后我妈说，我觉得你现场唱的一般。他说有时候觉得你还不如外面摆摊儿的。不是那个重庆嘛，街道旁边很多那种摆摊儿的，你知道吗？就摆摊儿唱歌的。我说你这个说就过分了，我说你这是打了全国人民的脸啊，是吧？我们这你这音乐素养太不上当了。他说你声音有点小。然后我说哎，那个上现场设备出了一点点问题。总之呢，反正就是批评教育为主。正看他们说啥。噔噔噔，我妈说啥来着？看了演出，觉得你作为嘉宾助兴还不够，演唱声弱了些。听不太到，只有用重庆话唱的那首声音大一些，因为那首没有伴奏啊。他说只有我用重庆话唱的那一首声音比较大。他说
你还要注意台风啊，他说不要叉腰，讲话还要更得体才好，要多问候多祝福多致谢观众才好，多问候多祝福多致谢。就像我妈当初不是来我直播间嘛，然后来上海的时候，我靠，她讲了半个小时的话，大概有25分钟都是在谢谢观众啊，谢谢大家的支持，哎呀，祝你们前程似锦是吧，啊，一片光明，就你们还记得吗，她就这个曲风就是这样。我们是来表演的，又不是来是吧，舔观众的是吧，这谢谢就行了，就她说我祝福不够是吧。啊，我妈估计是那种晚会观众，就喜欢看那个什么一年有365个日出，我要送你365个祝福那种。她觉得我们哎，对观众的那个感谢不够，可能她不知道我后来还请观众吃饭了吧？如果她知道了，又会觉得哇，这个是不是啊？过了是吗？然后她说。哎，对，当领导的都喜欢这样，就上台也没啥事儿，就祝福就完事儿了。我妈以前就是那种一个小领导嘛，我妈以前当个部门经理，不过她也没有当太大的官儿，大家看我就知道了。谢谢老瑞的飞机，谢谢发姐的笑容，由我来守护的飞机。然后呢？后来他说那天你让我们长脸了，他说人家一直送我们到外面很客气，他我们也是一直都感谢他们。据说钢铁他们用了3个壮汉是吧，应该是壮汉吧，或者3个小胖子送我爸我妈出门。然后他说我妈说还有人找他签名，他说神出所里我有啥子好签名你嘛，我妈有点不理解这种网络追星，我说这就是追星，他说你还是个星兽，我说是啊是啊是啊，没想到吧。就那个钢姐的木工会嘛，然后木工会的体型一般都比较重，你们谁找我妈签名啦？估计我妈也是第一次遇到，虽然嘴上说你们神戳戳的，心里面还是美滋滋的。哇，有人找我签名，活了40年是。但我妈签名估计要签真名吧，感觉有点傻，还不如就签王总算了。而且我妈我爸呀就不太了解这个整个表演，而且对人数的估计也有问题。你们说当天我们大概来了多少人？有没有观众，有没有在场的小伙伴可以大约估计出当时大概有多少人？谢谢阎魔侠的飞机，谢谢秋雨的飞机，谢解忧6G3G3的飞机，谢笑容由我来守护的飞机。哇，10万，哼，谢谢小小要下市的青卡。我妈我爸在说，他说哎呀感觉场子不大，他说可能就300来人吧。我说你不是搞笑吧，怎么可能300来人？他说我眼神不好看不清，下面黑压压的一片。我说虽然场地不是特别大，但是我们那些观众都挤在一起了，就密度非常大，是吧？场地不大，密度大，容积率极高。

0: 我关一下空调，刚才喝咖啡喝的有点热。
1: 一个亿，够了够了。你们这种浮夸风，我台很难上市啊。好吧，当时大概1000人左右吧，是吗？具体数字只有那个莫姐那边最清楚，可能1000把人吧。300人的真是过分了。我妈就一天到晚以打击我为己任。说现场就300人吧，是吧？你唱的也跟摆摊的差不多嘛，哼！你们的爸妈是不是也是这样？就是天天喜欢就是以打击你是吧？怕你膨胀，怕你骄傲之类的。谢谢每一个早上的陈一发的推荐。就爱泼冷水，对，很多时候都不愿意表扬你，就觉得怕你就是。只顾着享受成功的喜悦之类的，是吧？忘记了进步，像圣歌一样。

谢谢线上车和买票的飞机，四个飞机，谢谢打兔的飞机，谢谢贵君慕斯的飞机。圣诞歌曲，这首歌原唱是两个小孩子唱的，一男一女。

0: 一些冬青头条发发的火箭啊，马飞飞，谢谢马老师发发的。
1: 如果有你，哎，如果有那么一天，你说即将要离去，我会迷失我自己，走入无边人海里。

谢谢您的笔端，谢谢前夫，谢谢烧饼。哎，这说前夫感觉你占我便宜。谢谢冯老师的前夫。

了，你们在这儿答得这样，让人家见笑了，以为我们房间都是脑残粉，其实我们房间全巨他妈理智。平时劝你们买淘宝店，每一个都我不买，我没钱，只有在发弹幕的时候好像一个脑残粉。滴滴唱的那个小镇姑娘，致敬一下。别见完了，我们唱童话镇了。哦，

悲心，悲心，是悲心啊！记得艾哥。

剩两个吊壶。我以前真的这样，我每次提前回家，我妈就问我是不是被辞退了。我要是加班晚了回去，我妈说是不是上班玩游戏去了，没有好好做工作，所以一直没做完才加班的。

伴奏怎么快了几分？拉闸是什么意思啊？老看他觉得像天策整了容了，你知道吗？好久没有天策的消息了。

求特别惊喜和鼓励。发姐，你的迷弟八月十六将赴美深造了。我是迷弟的表妹、堂妹，我也没想过搞如清楚如此复杂的人际关系。你的时间宝贵，先不纠结这层关系了。介绍一下男主角高宝达，这是什么意思？我只听说过高富帅。没事儿，我们

主要是解决问题。清华大学 IT 男，你坚贞不育的粉丝。哇，我们粉丝的学历已经这么高了吗？清华了。据我的小道消息，他曾经给您 email 过以你为主题的素描合集视频，可能还掺杂了小部分静物素描，但似乎被你庞大的粉丝群体邮件雪藏了。他的两大爱好就是电脑和发帖。你的直播即使在成都旅游吃着火锅，他也会开着流量边听边吃，发帖配干碟，美滋滋。2017年8月16日，他将赴美开始远离家乡的研究生学业之旅。也许我们再见是3年后，所以和小伙伴们商量敲定，想通过你给他一份惊喜和鼓励。希望他心中神圣不可攀的发姐在直播中可以给他一些学业寄语，那个鼓励他坚定的走在异国求学之路。敲黑板画着东瞎瞎弄。哇，我以为就是成绩好到可以去清华的同学就是内心已经很坚定了，就好像六六一样是吧，他是一个很有自己想法的人，也就不迷惑，从来就不摇晃了。这个怎么叫凉了呢？是吧？没凉没凉，还有3年呢。寄语嘛，是吧？他还要在那边学3年呢，是吧？再回来就是6737336周年纪念了，什么时候都不晚，而且是对于祝福这个事情，是吧？Never too late.

我觉得去美国留学都是成绩特别好，特别有钱的都去英国留学，成绩好的都去美国。我认识在我们的那个水友当中，我只认识一个在美国留学的，就是闯总，还有一个是有一个在美留学的穷苦学生，不过就是经常看他那个，他不怎么发弹幕。我妹妹以前也在美国，我姐姐以前也在美国，我阿姨也在美国，我外公也去过美国，哎，就我没在美国多待一会儿。我妈一直说美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阿诺也是在美国啊，哇！我觉得能去美国留学就特别好，就是村里的骄傲那种感觉。我妈以前就是家里情况还好一点的时候，就跟我说：“你好好读书，你成绩好了，我送你去美国留学。你在美国那边还有亲戚，是吧？”可惜是吧？虽然我成绩还不错，但是我们家道中落，那个家里开的做的小事业，小商店倒闭了，是吧？我的美国梦也碎了。哎呀，其实去了美国看直播没问题啊，反正我也是美国时间的嘛，我们终于同步了。有人说美国现在完了，哎，美国哪还完呢？美国都完了，就好像说什么五五开过气的一样。我觉得美国不管怎么说还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是吧？这话应该没问题吧？说一说。当然，在美国还是要注意安全，毕竟他们不禁枪哈。好好学习，把持住自己，不要因为寂寞就跟别人是吧胡乱的在一起。寂寞可以看直播嘛，是吧？而且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不要在美国吃的太胖了，美国的伙食非常的推肥。

0: 松写的一首。有些说北京人靠山清华不难，我靠，别说这种话了。我觉得清华不管是哪个城市考都挺难的，可能难度相差百分之几吧，但是还是很难。谢谢阿诺，的飞机，谢谢消失的各位首席。我就担心阿诺没有好好学习，说实在的，他看完我的直播又去看老谭是吧？啊，看完老谭就睡觉了，睡醒了又可以看我直播了，天哪，是吧？哎呀，在国外还是学业为重吧。每个地区都有点保护政策，考当地的学校都会便宜一些，也不是便宜一些，就分地一些。这个就说起来是吧？你有带制度的节奏，我就不说了是吧？我谨言慎行，大家不要引诱我啊！反正我考不上，你哪怕给我那个给我故宫的户口，我也考不上是吧？可以了，我的话讲完了。哪怕我是爱新觉罗陈一发，我也考不上清华。当初再给我加30分，也够不着那个分数线，所以我闭嘴了啊。
1: 这个邮件说，
0: 发姐给我们这些粉丝脱单是你不可推卸的责任。嘿，这话说的。我不是天天都给你们讲一些脱单的小技巧吗？比方说好好学习，好好工作，别说实话是吗？好好洗澡，好好刮胡子，就有助于你找到女朋友。我还经常跟你们说，如果找不到女朋友，找到男朋友也算脱单，不都是天天在帮助你们吗？是吧？我觉得我已经负了很多责任了，也不是负了很多责任，是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了。干嘛呀，就看个直播你还要包分配来着是吧？我就只能说，就是师傅领进门是吧，主播领进门，修行靠个人，脱单靠个人。我还给你包分配工作，包分配女朋友呢。说起来我们673733我觉得已经是斗鱼的最大交友平台，可能是最大的同性交友平台，但是不管是同性异性，总之还是交上了朋友嘛，对吧？谢谢浪荡江湖的小胖子的高级设计，包分配那可是以前的是吧？这是过去的那个糟粕是吧？你可别说了。谢谢小胖子，澳洲老王的飞机，谢谢。不过最近女粉很多呀，是吧？大家抓紧机会啊！女粉部好像都2000人的群装满了没啊？加油！我已经指明了方向啊！乳酸堆积，还有生日视频里面什么？那么多声音好听的小姐姐，每个人还留下了自己的 ID。大家啊，上网这么多年还没学会顺藤摸瓜吗？照着那个 ID 是吧？我顺手就是一个站内信，附上自己的照片是吧？然后就被拉黑了，但是勇于尝试嘛，对吧？谢谢天天天豪哥的飞机，大家多看看人家那个女粉部出的视频是吧？会有收获的是吧？这都是我为大家牵的线搭的桥啊，是吗？给大家提供了这么多的机会，自己不珍惜不努力。

咦，就不能怪我了。站内信是吧？友情提示站内信要10级以上才能发送站内信，很多黄皮的小朋友啊，赶紧送几个荧光棒升级吧。10级以下是不能向别人发送那个站内信的，这是一个防骚扰的一个机制，不然的话，大家每天在斗鱼都会收到很多什么微信小视频30块一部的那种广告就不好了，是吗？哎呀，豆豆不怕打的，办卡，先撒卡七办的卡，10级啊，对，这是我台的规定是吧？不服气你找少姐。嗯，哎呀，3个石头没水喝的，办的3张卡。

有些弹幕说什么哪粉女粉内部消化了，我怎么不知道还有这种事儿？我靠，谁消化的？谁站出来报 ID？ 谁把谁消化了？

哎呀，女孩子互相称呼老公老婆，那都是一种怎么说呢，就是一种表示亲昵的那个爱称，就好像你们男人之间有时候会称呼谁是大哥呀，老大老二老三老四啊，并不是认真的，就是一种表示亲切亲密一种称呼而已，并不是他们真的就有个什么，是吧？谢谢天黑童的粉卡。怎么老谭把国师笑话了？哇！你们在平时都喊儿子，那是打输了吧，是吧？再说那种父子局，输了就叫对方爸爸，对方称你回儿子。谢谢八度的办卡。谢谢于浩然爱游戏办的卡。现在好像都不流行父子局了，好像。我和六六能亲密一下吗？我靠，不是有一个 GIF 是六六亲我的吗？是吗？就是我们已经不用带蜜子了，是吗？哎呀，我这么秀，这真的好吗？谢谢发发的 Warrior 办的卡。我们就已经是吧脱离那种口嗨的那个 level 了，只玩真实，是吗？谢谢香波兄弟会的飞机。看下一封邮件啦，这个是发姐您好，我很喜欢看您的直播，看您的直播收获了许多欢乐和飙车知识。最近有件特别苦恼的事困扰着我，是这样的，本人男，18岁了，是一名准高三的学生。家里条件其实就是个中产家庭，而中产家庭很牛逼了啊。但父母总是由于人情和各种各样的原因要出去应酬，最严重的时候甚至一周都没在家里吃饭。假期现在一般都是我在家做饭处理各种家务。咦，中产家庭不是一般都有保姆吗？并且从去年假期开始让我去和他们的朋友吃饭应酬，我也说不过他俩。但是同龄人哪有在酒桌上喝7杯白酒的？7杯白酒，那不是快一斤了？我不太懂你们那个杯是大多大的。我真的不明白，我到底是他们的儿子，还是他们出去应酬的一件工具？我现在真的很迷茫。他们一直在给我规划人生，今天这个专业火，让我以后学那个，明天又让我换那个。而现在我就想本本分分的学习，毕竟不切实际的思考都是白费。等分数下来，我自然会思考要选什么。我不想受他们百分百的控制，我不知道我的思想出现了偏差，还是家长的不是。希望发姐能为我这个迷茫的孩子多多指点，定当火箭聊表心意。最后祝发姐永远18岁，越来越漂亮，更上层楼。如果被选中的话，希望罗叔能够剪下来。他也不算炫富是吧？他只说他是中产家庭。其实中产在我心中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家庭状况了，是吧？我说的保姆应就是指家政阿姨吧。其实，哎，我这个要求太高了，可能一般中产家庭也没几个请那种固定保姆的，请个家政阿姨就比较常见。我觉得他这种是，谢谢香波兄弟会的飞机，他这种等于是爸妈在给他铺路啊，不挺好的吗？
谢谢王岩，王岩安的游侠。一般家庭假期都是叫你出去打工的，什么实习的，这时候是去你去吃饭应酬，可能觉得就多认识一下那种他们工作上的人啊，他们平时的朋友啊，对你以后的事业有帮助吧。像你们这种家庭条件比较好的孩子啊，以后一般来说毕业了工作啊都不用自己找，也不是说不用自己找，就是家里可以给你提供很多选择。我觉得还是为你好，但是你们作为一个高三生18岁，什么情窦初开，肯定不喜欢去应酬，觉得应酬贼无聊，不如在家里打王者荣耀。但是呢，你爸妈的想法嘛，就也很好理解。我喝7杯白酒还是稍微过了点，7杯白酒，反正我喝不了，我喝1杯白酒我就不行了。可能是你想想，我觉得可能是你18岁了，准高三了，马上要即将嘛，不说马上，说的这么吓人，即将要考大学了。其实你很多叔叔阿姨啊什么，可以在你就是选专业啊、选学校的时候，可能能给你一些更好的建议和指导以及路子吧，是吧？说给你高考加30分这种事情。不存在的，但是给你换个好点的寝室可能还是可以的。我觉得7杯白酒可能有吹逼的成分吧，7杯白酒真的很多，现在的小孩子这么能喝吗？谢谢恩兰故事班的5张卡。而且他说不明白自己是他们的儿子还是他们出去应酬的一件工具，很迷茫。其实我觉得哈，你爸爸妈妈应该是觉得你不错才带你出去的，就炫耀是应酬。就是如果你这个孩子学习成绩奇差无比，什么天天都不着家，然后又在社会上是吧，就那种小混混那种，你爸妈肯定不会拉你出去应酬。我觉得你爸妈拉你出去跟其他的叔叔阿姨认识是对你的一种认可吧，是吧？觉得你挺不错的，所以想出去秀一秀，知道吗？你这么想会不会觉得开心很多？像你这种想作为一个中产家庭，中产家庭其实在我们很多工薪阶层就看来就是富二代了，是吗？一个富二代，一个家庭情况不错的孩子，是吧？就想本本分分的学习，其实很难得的。所以可能就是你爸妈平时就在其他的叔叔阿姨面前吹嘘你这个优秀的品质，然后一到假期就忍耐不住带你出去给他们看看的时候，你看我家儿子多爱学习。中产家庭不错啦，你们要求怎么这么高啊？是吧？一般的都是工薪阶层嘛，中产家庭真的不错啦，孩子们不要这么好高骛远啊。

我跟我写信的很多都，其实还有好多都是，就看上去比较困难的，是吧？你们在这里瞧不上中产阶级啊？中产阶级哪能称为富二代呀？是吧？我就看着有点心情复杂呀，是吧？他说的七杯白酒主要还是看多大杯吧，这么大一杯的话那就牛逼了。这个邮件说，发姐可以帮我开导一下吧，妈我现在好无助。2017年8月8日他第一天来的生理期，他给我打电话说肚子痛，我把他就到家里，什么意思啊？我就到他家里给他揉肚子。他给我说明天要回老家一天，2017年8月9日他回到了老家。8月10日今天问他什么时候回来呢，他跟我说明早，之后他就说他忙着呢不理我了，直到8月10日。怎么每次都要打2017年，我觉得有点累赘啊。我想给微信给他说话，哎呀这孩子的语文真的，我想微信给他说话他不理我，我想着他可能忙着呢没有听见，我就给他打了一个电话，他没有接，我就接着打，从21:31到22:10之间给他打了两个手机，打了30个电话。这孩子是个数据党啊，是吧？每个事情都描述的时间点都描述的特别详细。在我准备放弃的时候，第31个电话通了，我很高兴的和他说话，但是他没有理我，电话的声音特别的嘈杂，都是杂音。哇，你打30个电话，我平时。我平时7-8个电话已经算是非常的 urgent 了，30个电话，催债公司可能都没有你这么打这么多的。这个时候我听到了他的声音，我知道了他的手机可能在包包里，手机可能碰到了，所以才接通了。咦，我听到有男人的声音，我以为他忙着呢，回来晚了，再和他爸爸在说话，有说有笑的。这个时候我就隐约听见他说一会儿睡觉什么的。之后就听到那个男人说，你姨妈来了还能洗澡吗？啊，这是个什么？之后就是杂音，再之后听见那个男人说，雅洁帮我把浴巾拿一下。所以这个女孩子叫雅洁哈。当时我就快要晕过去了，浑身颤抖着，心都碎了。这个时候我才知道她为什么给我说今天忙，为什么说明天早上才回来？今天他陪着他在一起一天，晚上接通电话，听着他洗完澡从包包里拿出那个手机，他可能看到我给他打的好多电话，他就去看另一个手机。他从包包里拿出另一个手机，发现电话是接通的，他一句话没吭声，把电话挂断了。今天我才知道，他和我一起的时候，他还和别人在一起。之所以明天回来，因为他们今天晚上在开房。我带他见过我所有的家人亲戚，他也给他爸妈说过我，我也见过他父母。听他说他妈妈说合适了就订婚吧，订婚吧。我们之间家长都见过了，准备着想订婚。现在还流行订婚吗？没想到今天我发现的这些事情，他也没有和我说话，我也没有再打过去电话去质问。今天第一次喝酒还喝了那么多，想拿酒精麻醉自己让自己睡去。这是你最后写的，就是酒醉之后写的文章吗？那么可以理解有这么多错别字了。但是不管喝多少，身体已经麻木了，脑子还是特别的清醒啊，那倒未见得。我现在真的很无力，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他之前和我一起的时候，我就发现他的前男友一直给他打电话，他跟我说他还没有跟他分手，但是他要和他分手。我们在一起的时候就发现他会给他打电话，我问他，你和我在一起了，你为什么不和他断了联系？他说他就得他救不起他，是什么呀？这个没看懂。我就一直咋着心中的难过，忍着吧，开导他。我真是傻，我不知道今晚的那个男人是不是还是他。我不知道为什么今天晚上我这么固执的去一直打电话，我才发现我以前所有的猜想全部成真了。我现在真不知道该怎么办。如果真的收到我给你的邮件，请你不要说出他的名字，谢谢了。哎，你这最后这一句话是怎么回事？我也不知道他的名字啊，我根本就不知道他的名字。
怎么说呢？应该这个女孩子是确实是出轨了，是吧？这个没得跑了。另外，我不知道你是喝了酒，所以说话才这样呢。如果不是的话，就是我觉得你可能就是平时跟人聊天，可能有一些不足之处吧，是吧？而且，如果说一个女孩子，不管是女孩子是男孩子，没有上一段感情没有断掉的话，最好还是不要忙着开始吧。哎，就说少妇雅洁是什么鬼啊？还有些打出了名字，他是不是叫什么什么什么什么？这个有些说当然选择。哎，有些打出血战到底什么鬼啊？现在在下是魔王呢的邮箱。为什么有说什么王生是什么鬼？其实我觉得他能打30个电话，感觉他们平时的沟通有问题啊。而且他说31个电话通了，他还很高兴。一般来说，没有急事儿，谁打30个电话去找人啊？而且如果说有急事儿，30个电话没打通，31个电话通的时候，不是应该很愤怒吗？是吧？你他妈怎么一直不接我电话？哎呀，感觉这个楼主的那个有些思路跟常人不太一样。我是很烦别人一直打我电话的，但是这个事情如果说是你女朋友出轨了，那肯定是她不对，只是我随便分析一下。我想说的是，出轨啊，这个事情一定是有征兆的，你知道吗？不会说就是突然一下就出轨了。你会发现他很多地方就怪怪的，是吗？如果说你的另一半是吧，能够让你疑神疑鬼，其实很大可能他已经出轨了。因为我们作为平常人，就是一般来说作为普通民众嘛，是吧？又不是福尔摩斯，是吧？没有那么敏感，也没有那么有侦查能力。一般能让我们普通人疑神疑鬼的，多半都是真的有鬼了，是吧？举个可能不恰当的例子哈，是吧？就像好像我们看一些是吧，绝地求生的主播是吧？有些开挂的主播和真正打得好的主播是吧，就不一样是吧？你看开挂的主播，你就觉得哇靠，他真的很厉害。但是就觉得哪里好奇怪。

就是你也说不太出来，就是有一种很奇怪的感觉，就是有些事情不应该这样的。嗯，大家看这个整篇邮件哈，感觉他说话不是很有条理，就有点那种胡言乱语，但是很真实的感觉，是真正发生了，不是编来讲的。我是觉得这位写信的观众，你女朋友出轨了是吗？就分手好了。我这站着说话不腰疼，不过你还是要下次更注意，就是不要在别人没有跟上一个断干净的时候就介入，是吧？你以为自己是吧，诶，提前入住，就是还没到起租期呢，是吧？你们这租房子嘛有个起租期，比方说10月份该起租了是吗？但是你9月份就入住了，你觉得自己这一个月没有付租金很爽是吗？白住了，白嫖了，其实不是的，可能一直是就合租状态。哎，我这些比方到底合不合适？

我觉得哎，算了，我就不说了，是吧？毕竟他是一个受害者，我觉得他可能就是在聊天方面缺乏一些技巧，但是也没几个人有技巧。王生是谁呀？群租很不好。谢谢网红餐厅的飞机，谢谢你再出飞机，董事长也不会嫁给你的飞机。发解求解，不然自杀。哎呦，董事长是你写的邮件吗？这个句式很眼熟啊。谢谢网红餐厅的飞机。最美丽的发姐你好，最近有一件事情很困扰。我看你直播快半年了，一直很喜欢你的直播风格。两个月前谈了个女朋友，开始的时候还蛮开心蛮舒服，美滋滋的。蛮舒服什么鬼，每天打电话之类的，然后看你直播的时间就少了。最近就感觉他黏人黏得巨烦，然后就浪费了蛮多看你直播的时间。讲心里话，我更想看你直播。对呀，我就开始纠结到底是看你直播还是陪女朋友，求发姐开导一下。最后祝发姐越来越美，早日嫁入豪门。是什么鬼啦？谢谢倚楼醉红颜的飞机。人在家中坐是吗？光从天上来。你看人家，就是我从这个邮件看到了不同的角度，就是看了直播半年就能找到女朋友。他说看直播快半年了，两个月前谈了个女朋友。那个也就是说看673373平均每四个月是吧，就能毕业了，找到女朋友。所以你们说看直播能学到什么呢？我觉得能学到很多。哎呀，他说感觉女朋友黏人黏得很烦，浪费了看直播的时间。我觉得说起来就是不够喜欢吧，是吧？对啊，上次不是有一个什么一起看直播助兴的吗？是吧？到你们这儿为什么就不能两全其美呢？你们没有从上一次直播那个看直播一起看直播的那个邮件学到点什么吗？啊，就是两个事情还是可以两全其美的，不一定非要有舍有得。哎，有人说因为不是人妻。学你们啊，我觉得就算这个楼主不管是看直播还是干啥是吧，他主要就是因为他觉得不够喜欢自己的女朋友吧，是吧？他就算不看直播也会觉得女朋友浪费了一起他打游戏的时间，他发呆的时间，他看剧的时间。我觉得就是单纯的不够喜欢吧。这个锅我们673373还是不背的。有个弹幕说可能是因为女朋友没我好看。这不是搞笑吗？如果要以女主播的颜值要求来要求你们找到的女朋友，难怪你们单身了，是吧？女主播的颜值还是就但比不上明星，也比不上很多嘛网络女神，但是在路人的世界里还是处于一个很高的水平的，是吧？
真的呀，就在路人的世界，还是能拿个10%吧，是吧？就不敢和明星比 ，P 一 P 还能看。这个邮件就说，为什么女生不喜欢实际的人？发姐你好，说话直就找不到女朋友吗？我大学毕业3年了，目前有一份稳定的工作，收入还可以，房子也有，长得还行，自我感觉挺帅的，就是找不到女朋友。也去相亲过，没有一个能处3天的，很多人都是见面后几天后就不理我了，给他们发微信，他们也只会哦，嗯，是吗，在吗，嗯啊，嗯之类的，根本没法聊天。我就弄不清楚了，怎么才能交到女朋友呢？女生太难追了。你如果真的自我感觉挺帅的话，就不用你去追女朋友了，是吧？不用你去追女生了，是女生来追你了，是吧？我觉得你的自我认知可能需要进行调整。我妹告诉我，她也不会说话了，怎么可能有女生想和我在一起？问题是说话直接有错吗？不是，说话直接没有错，只是有罪，是吧？实话实说也有错，非得骗人吗？是啊，嗯。因为这样，我妹也经常给我脸色看，她老是莫名其妙的生气。有一次我们亲戚一起吃饭，全夸她漂亮什么的，有没有对象啊？我接话说，没有啊，她从小到大没男生追过，她在家化妆了2个多小时呢，我这儿有她素颜照，有机会给你们看哈。我操，真的有人这么说话吗？这怕不是编的吧，是吧？有人这么说话不挨打的吗？以后谁也不知道谁倒霉碰上他，之后又随便聊了几句，回家后他就生气了，好几天都没和我说话，简直莫名其妙。这认真的吗？这个表妹的脾气也太好了吧，要是我的一碗饭就扣你脸上了。还有就是我和别人说话老进行不下去，好像都不愿意和我说话，比如很多人和我见面打招呼，一见面就问最近好怎么样，好不，我答不好不顺，之后那个人就不说话了，瞬间冷场。哦，我最近不好你问我，我回答了实话实说啊，难道非得说好吗？明明就是不好，这怎么也有错。哎呀，想起了我们只说实话的瑞德呀，是吧？你看到了吗，瑞德，谢谢绝地求生的骑士。有一次我和表弟去乡下老家过节，我们去帮忙清理仓库，表弟手欠看见有老鼠非得去掏耗子窝，我靠，这个有点胆子大呀啊！我就看他掏耗子，耗子多脏啊，我管不了他，就去找他妈了。嘿，你还打小报告，然后他就被我二姑揍了一顿，之后他就不理我了，我是为他好啊，还怪我咯。哎，这个人，你们其实看他说的好像很不可思议，但是我觉得这种事情你们真的做得出来。谢谢 Diamond 的游侠，谢谢绝地求生的飞机。还有一次我和我第三个相亲对象去超市买东西，我们相处了3个多月，一般买东西什么的都是我掏的钱，男生嘛要大方的。到柜台结账的时候，我看见他拿了2包卫生巾，我见过那个牌子，里面有打折款，就是那种3包在一起捆绑出售，实际价格是2包的价钱，他拿了2包零售的。发姐你说这不是浪费吗？当时我就和他说让他去换那个3包的，他就不乐意了，之后我们吵了2句，最后没办法，我让他把东西看着，我去给他换，之后他就更不高兴了，都不给我个笑脸，整个人黑沉沉的。发姐我这么做有错吗？一样的钱特价3包啊，反正他每个月都会用，也不会浪费，我用一样的钱都给他买生活必需品，这他也生气，到底为什么？我问他为什么，他就是不理我。我实际是很喜欢他的，又漂亮，说话很温柔，就是生气让人受不了，有什么事你说出来呀，什么都不说就给你脸色看。之后我们还是分手了，我很伤心，我都不知道为什么分手，女人心太难理解了，我完全猜不到他在想什么东西。还有就是最近的一次，我和我的第7个相亲对象去约会，他提议去游乐场玩，我想那天是星期日，人特别多，很多票都不打折，我就没同意。我和他说星期一去，星期一很多游乐场票价都是打折的，有的甚至是半价，多值得啊。
他星期日就和我闹别扭，到星期一玩了很多项目，也没看他有多兴奋。我要疯了，女生到底在想什么呢？要去的是你，不想去的还是你。女生为什么这么情绪化？翻脸太快了，我有点承受不来。现在他依然在生气，我也哄不好，很累。有七个人肯跟他相亲吗？说明他的那个就是硬件条件还可以啊。最后祝发姐做一个简简单单的女生，美美的做你的女神好了，别再折磨男生了。发姐你要是闹情绪，那个倒霉的人一定死得很难看。祝福发姐越来越漂亮，永远幸福。哇，你说他们说的是真的吗？我觉得也是很有可能的，就很有细节嘛。一般来说，如果人是编的话，会编得更夸张。有些同学觉得很不可思议，是吗？说哇，怎么可能做出这种没脑子的事情？但实际上你们经常都做出来。难道你们在这里面看不到自己吗？啊？谢谢风雪恋夏的六张卡。现实中真的有很多这种人啊，你没遇到过吗？是吧？他说什么，比方说跟表妹一起出去吃饭，别人夸表妹好看，然后他说我靠呀，在家里化了2个小时妆才这样呢，是吧？平时难看死了，这种人不是很常见吗？是吧？比方说你发一个照片在朋友圈，美美的，是吧？总有几个小贱人在下面夸，哎 ，P 的不错哟，是吧？没有吗？你们遇到过这个人吗？这种人吗？我专门建了一个组，叫做我在朋友圈里有一个建组，我给你看啊，叫什么来着？叫那个朋友圈傻逼评论者，我每次发照片都屏蔽他的，他这就会说哇，跟真人一点都不像，真人好好看，真的有这种小贱人，但是我又懒得跟他。是吧，撕破脸皮是吧，他算谁呀、啊、什么，我要跟他那个撕，我只是屏蔽他。就连弹幕也很多这种啊，是吗？就说你们把这种事情描述出来觉得很不可思议，但是做起来觉得顺理成章的，是吧？其实我觉得这个还就是什么两包卫生巾三包这种的，其实就哎呀，不要过多干涉别人的生活吧。谢谢非典型九十后办的卡。还有这种什么提议去游乐场玩，然后说星期日那个票不打折，人又多，不同意是吧？这不很正常吗？是吧？我记得我有个朋友，当初他什么春节的时候想跟那个他男朋友出去玩，是吧？说哇，别人春节放10多天假呢，我们一起出去玩吧。然后他男朋友说，哎呦，春节期间哪儿都人多啊，那个什么机票酒店都死妈贵的，是吧？去干嘛呀？不如在家打游戏吧，是吧？然后后来他没多久就分手了，是吗？整个春节都闷闷不乐，是吗？这不是很常见吗？这个事情啊，哦，现在他描述出来，你们觉得哇，好夸张哦！哎呀，我不可能是这个样子的，是吗？还有就是有些同学就是很内向嘛，宅男嘛，很内向。喜欢女孩子不知道怎么表达，不知道怎么跟女孩子那个搭话，就搭讪啊，怎么提起话头，是吗？为了引起他们的注意，经常就会恶作剧，还有自以为幽默的说一些话。我刚才看见有一条贵族弹幕，或者说那个粉丝牌上了15级的弹幕，他说哎呀，我也说过这种话呀，不过我是开玩笑的，是吗？是谁？我当时没看清楚你的 ID， 是吗？你想想，是吧？别人会以为你是开玩笑的吗？这就你以为是段子吗？这就是你们自己啊，是吧？实际上还是很多人这么操作的。
谢谢四月的御驾飞机，哎，谢谢 C O R 的出现。还有一些就是喜欢就是嘲笑女孩子什么胸平啊，就是胸部不够波涛汹涌，然后觉得自己很幽默，都很常见这种事情。

有些是那个什么，我刚才看见一个弹幕说，发姐能不能讲一下三包卫生间生气的点在哪里呢？哇，原来还是需要讲解的这个事情。你看真实的弹幕说是怎么想的，这好像你们觉得就是三包卫生巾打折，为什么不买三包要买两包呢？是吗？明明我是对的，为什么他不听我的呢？是吧？因为人家都到柜台边了呀，是吗？麻不麻烦呢？还要倒回去是吧？让后面所有的人等着是吧？说我回去拿三包卫生巾，就好像有时候游戏里面也是这样。我以前跟一个像我这种美女嘛，什么玩游戏都有男孩子陪的，就跟那种游戏高手带我，他带我做任务，你知道吗？特别喜欢规划你的每一条路线，说你先去 A 点拿什么什么什么，顺便可以采集拿种矿物什么，取什么什么物品，然后再跟那个村里的谁谁谁说话，接什么任务到那里是吧？就是他给你规划了一整条路线，所有的点都给你想清楚了是吧？然后他就不断的问你，你拿了那个吗？拿了那个吗？还有就是说你在那里杀了什么人吗？哎呀，你这个装备不对呀，是吧？哎呀，你这三级包怎么不背呀，是吧？哎呀，这样，然后游戏体验很差。其实你们没有做过这种事情吗？肯定做过的，是吧？哎呀，这种我们叫做 control freak。有些事情啊，就是别人的事情啊，点到为止，是吗？不要那么一定要让别人按你的那个想法去做，哪怕你是对的，是吧？或者你认为你是对的。我以前啊，我跟你们说，就是在网上买东西啊，是吗？就那个就其实有返利，你们知道吗？就是通过某些返利网站再点到某些那个，比方说京东啊什么亚马逊啊，就可以返点钱，那种0.5%那种，0.02%0.1%那种，看你买什么东西。哇，我以前就是特别喜欢给人推荐这个东西，然后我先告诉别人说，哎，这个东西打折，然后我又告诉他，我说，哎呀，从这里点过去更便宜，还可能返利，是吧？然后多交几次，别人就不耐烦了，说：“哎呀，算了，好麻烦呢。”我说：“可是这样能省好多钱呢，是吧？”我说：“我要不我来帮你吧，是吧？”然后说：“不用了，不用了，不用了。”哎，太麻烦了，不用了，不用了。我说：“没事，我来帮你吧。”我说：“我有空。”我说：“还能用那种什么满100省5块的那个什么。”折扣券是吧？只要你凑单那个1.99的什么湿纸巾就可以了。哎呀，这都是生活的智慧啊，是吧？

商业奇才。有些同学说，我看有一个公爵说，有这个时间省钱，不如花时间去多赚一点。哎呀，这位公爵你有所不知，很多同学啊，像我就不点名了是吧，就很多很多观众，很多很多普通民众，其实他们的时间啊，你就算他不用来找优惠券，他也没办法多挣多少钱，真的，这是实话。不像你们成功人士是吧，就是时间很值钱，就我们就时间主要是靠用来省钱的是吧。比方说我们花五分钟的时间能够省个十块钱，但是我们这五分钟出去不一定能够挣到十块钱，这是实话是吧。那这种就是说省下来的时间是吧很值钱，这种话只适合你们成功人士是吧。怎么说呢，凡事就看程度嘛。谢谢阿肯的飞机。别，这个邮件我看看啊，是发姐的一封信。发姐，每次我很无聊的时候就会去看你的直播，但是不知道为什么看了两分钟就看不下去了，然后就去看五五开的直播去了。我有一个问题想问你，我单身很久了，一直找不到女朋友，你可以帮我介绍一下吗？别的要求不高，只要漂亮就可以了。谢谢发姐，我现在23岁，在读大学。我靠，这个游戏你怕不是来黑五五开的吧，是吧？什么叫做要求不高，只要漂亮就可以了？你都23岁了，是吧？还这么不清醒吗？谢谢余生的办卡。为什么你们看我直播看两分钟就看不下去了？可能是太真实了吧。很多时候就我们说的话就不太讨人喜欢。男孩子在择偶的时候，在要求别人介绍女朋友的时候，提出一个要求叫做漂亮就可以了，这种叫做就是一个很高的要求了，真的。哎，有些那个弹幕不要太暴躁，人家可能只是开玩笑的是吗？就像女孩子对媒人啊，对给她介绍男朋友的人提一个要求，说哎，其他要求不高，只要有钱就行了，是吗？就有个说法叫什么来着，就是长得好看是那个一个叫做雌性竞争，有钱是雄性竞争。就大社会上是吧，不管你承不承认是吧，就是事实，就是更看重女性的样貌和男性的经济实力。我之前看了一个，前几天看了一个，那个叫做一个博士后，她一个女博士，然后年纪稍微大一点，30几岁了啊，然后她去那个什么去一个那个公园，就公园那个相亲角啊，就是很多那个大妈大爷大婶儿在那里，就是用一个小用一个 A4 纸或者 A3 的写出自己孩子的那种条件，然后再写那个征婚的条件，就那种相亲角是吧。其实怎么说呢，刚才他说这个是吧，看了两分钟就看不下去了是吧。我们其实很多时候是一个分享负能量的直播间是吧，这是为什么很多人看不下去我的直播。本来大家是出来玩的，出来娱乐的，谁知道听两分钟被扎了好几刀是吧，这还能看得下去就怪了是吧。对，微博上你们也看了，其实我都想去，我一直想去体验一下那边的那个。他说那个那些大叔大婶们对女孩子的要求就是长，就是多少岁，长得好看吗是吧，就是三句话不离照片是吗，然后对男孩子的就是说啊，学历多少啊，工作怎么样啊，就这样。
所以大家不要觉得什么只要漂亮就可以是一个很低的要求。我靠，哎，上海的那种公园是中山公园吗？有房有车吗？还是没有那么直接，他会旁敲侧击。很多人是旁，就是他会问你，就是比方说年龄好问是吧，工作好问，学历好问，但是直接问房子和车的话会显得太现实太市侩了。他会旁敲侧击是吗？不是有个很经典的问法，就是说哇这么晚了回去好停车吗是吧。别人回这个问题就包含了很多个陷阱，也不是陷阱嘛，反正很多个方面。但如果你回答说没事啊是吧，哎呀现在才10点还有地铁是吧，然后别人一听就知道哦没车啊是吧。 See ya。 怎么说呢，我觉得我们还先说共享单车随便停。我们6733是一个相对品味比较独特的直播间嘛，本直播间观众平时生活已经很辛苦很累了，但是67373找刺激对吧。所以呢就两个结论，一个是67373人群变态抖 M， 第二就是大家都是现充，生活富足又无聊，生活中找不到什么负能量了，只有来67373寻找 excited。也 super try 的人，也早上起床两包子的饭卡，我还开了空调。看下一个，再见。这个我就快速问答了。他说我喜欢我们班一个女孩，感觉上她也对我有好感，我就带她打游戏出去玩，然后过了一星期我的兄弟突然就跟她告白了，而且她还答应，现在我该怎么办呢？这怎么办是吧，你就好好打游戏啊，你看你个这一看是游戏高手是吗，感觉上她也对我有好感，你的心根本不在女孩子身上，你已经是一个起码也是白金玩家了吧。我说

就你已经这么厉害了，就不要谈女朋友了，你谈了女朋友也会影响你的发挥。我觉得游戏更重要，好好打游戏你能上王者。你看刚才不是有那个有邮件说，哇，交了一个女朋友太粘人了是吧，影响我看直播。我觉得你这个状态啊是吧，到时候交了女朋友也会影响你打游戏，你还会觉得很烦，不如单身下去是吧，自由身。我觉得这个孩子可能是一个很厉害的上单者，人在塔在是吧，人在塔在是谁的话来着，是那个是什么亚伦吗，亚瑟，德玛西亚的那个台词吧，人在塔在，盖伦、哎、亚伦什么鬼，德玛西亚，对对对，这个孩子就怎么说呢，不属于这个女孩子，属于上路者。你不属于他，你属于上路。为什么要说是 gay 轮？哦，对对对，盖伦好像就是亚瑟，好像是，反正就差球不多。谢谢圆的高级手机。就上路才是你的归宿，上塔才是你的家呀，何必浪费时间谈恋爱呢？谢谢圆的高级手机，谢谢福仔的 big gay。对于一个见光死的屌丝，聊天再好，感情再深有什么用？首先祝发发直播越来越好，通告越来越多，而且我深信这是一定的。发发本人是刚工作的一名人民教师，网恋喜欢上了一个妹子，她长得挺不错的，聊了几个月确定了关系，她就从她的城市来到了我的城市见我，一个礼拜后她告诉我我要分手。咦，我一直以为是因为异地的原因，结果才发现不是的，不是的，一切都是因为我长得太丑了，并且还不是个年薪百万的 boss， 我只要两折兼得其一就 OK 了。发发世面见得多，知深浅，知长短，问一下，一，在上海啥职业有发展前景啊？二，不太帅的男生应该怎么样有气质与品味呢？我感觉我长得还可以啊。哎，你怕不是精分了吧，是吧？就在十秒钟之前你还说一切都是因为你长得太丑了，怎么马上就又回到了幻想之中呢？感觉自己长得还可以。咦，到底哪句话是你的真心话呀？对，这时候应该记出那首歌。后面的问题可以具体点回答吗？非常感谢发发了，希望能在 A 站看到我的邮件解答，谢谢。67373观众不要笑我，我就是你们。罗叔叔希望能放在录播里，苦逼上班族，谢谢。这话说的是吗？听见了吗？他说你不要笑他，他就是你们。其实我觉得他不是你们，他还能跟长得很好看的女孩子网恋呢，是吗？还能。奔现就是说女孩子到他的城市来找他，我觉得这是一个就是不错的成就了，我们67373很多人还是不一定能够达到的，真的。你们有跟好看的女孩子网恋过吗？嗯，扪心自问，他还跑来你的城市找你有过吗？这种事情没有吧，是吧？所以他已经赢在了起跑线上。还没有彻底觉悟呢，一切都是因为你长得不好看。你以为他很注重姑娘是否有内涵吗？妇女做了他就喜欢。其实啊，我觉得可能并不是。

不太合常理，你知道吗？女孩子有可能出现这种情况，比方说因为我们女孩子嘛，对吧，自拍就跟整了容一样，是吧，跟真人完全不像，特别是很多很多女孩子那个 PS 技术什么，哇，巧夺天工，然后每次自拍的时候磨皮开到八级什么，就是跟真人完全不像，然后男孩子跑过去一看，我操，这也太真实了吧，是吧，就分手了。但是我觉得男孩子一般自拍比真人还要丑一些，真人一般来说还行啊。那么就抛开这个长相的因素来说呢，谢谢小黑粉的飞机，是吧，你们是为什么会相处了一个礼拜就要分手呢？我觉得可能不是长相的原因，会不会是你有一些网恋无法，就是之前没有办法发现的缺点啊？比方说，口臭、狐臭、脚臭、汗臭。你错了，他只喜欢姑娘很好看。你以为他很欣赏姑娘是否有才艺吗？不，你错了，他只喜欢姑娘很好看。也恰相逢不同的飞机，有些说可能是因为技术不行，但是我觉得他可这个问题是存在的，有可能是因为，是吧，相处了一个礼拜，是吧，问题可能出现在这个方面。但是呢，按照你们的尿性，是吧，按照我们六七三七三的尿性，牵了一下女孩子的手都会就写三遍的。如果他真的跟那个女孩子有过什么，他能不写出来吗？这还是我们六七三七三吗？是吧，那不得仰天长啸三次，然后就是群发消息说 I just had sex。

但是也有可能哈，如果是真的是那个可能的话，我觉得你问的问题就不太对了，是吗？就是有可能，就是说你们俩真的是吧，进行了一些深入的交流，然后交流的那个过程和结果，对方并不开心，但是他也难以启齿，是吧？就是说不出来，是吧？只好以其他的理由说分手。如果是这样的情况的话，你说什么在上海职业有哪些发展前景啊，就没用了，是吧？不太帅的男生应该怎么样有气质与品味呢？这些问题都问得太多余了，是吧？向你推荐一款是吧，就叫做水果王者圣药，是吧？石榴汁，每天30毫升，是吧？据说有奇效。我觉得你刚才说你最开始说是一名人民教师，我觉得这个职业已经很好了，是吧？人民教师是一个很好的职业，我觉得发展前景都非常不错了，而且每年还有3个月的假期，哇，这谁能比？一般的职业只有5天的年假，你有3个月是吧？我们稍微掐头去尾也有2个月啊！我靠，真的是其他工作就是想都想不到的这么屌。我觉得职业已经够好了。谢谢安将的3个飞机，谢谢济公的飞机。

你可以跟那个自己的比较亲近的异性或者同性朋友问一下，你到底哪方面出了问题？我觉得可能不是长相。谢谢气更的飞行。

而且他说什么，而且还不是年薪百万的 boss， 这话就说的夸张了。虽然有钱真的可以为所欲为，但是我们很多女孩子心中还是有数的，是吧？谁一天到晚都幻想自己能够嫁入豪门啊，是吧？我们对自己的男朋友，未来的男朋友老公啊什么的，都是有一个正常的期许的，就是说不会说是吧年薪百万，是吧？哎，这太夸张了。就我觉得这个可能不是你们的分歧点。耶，这个八个字都不认识的飞机。年薪百万真的很难，你们不要上网上多了是吗？现在还没有参加工作，觉得年薪百万很容易，实际上，我觉得年薪10万就不错了。如果在上海的话，年薪20已经很不错了。作为刚参加工作或者参加工作两三年的人，谢谢。只说实话，瑞的两个飞机。哎呀，这什么扣子啊，我里面还有衣服的，我只是因为还有衣服的，不是，是因为刚才就扣着玩就把它扣上了。我的年薪多少，嘿，也就小一个亿吧。谢谢王石谷的五个飞机和四张办卡。40/5入1亿。

我们这个都是签了保密协议的，不能说自己的薪水是多少，还是要有点契约精神。哦，我看下一封邮件说什么，女朋友老是想一出是一出咋办啊？女朋友就是感觉想一出是一出，说好要出去吃饭，吃饭的时候又不去了，说点外卖的又要出去吃，而且感觉几乎大部分东西在她嘴里都是不好吃的，每次和她吃饭都感觉事情好多，这个不吃那个不吃，我该怎么办？哇，这种其实生活中都会遇到，特别难伺候，我建议分手，真的。我曾经有一个寝室同学就是这样，每次跟他出去吃饭说随便，然后这个也不行那个也不行，到现在都还没找，还没脱单，是吧？我建议分了。吃饭是吗？是两个人相处的根本啊，是吧？饭都吃不到一块了，那还能干嘛？哎，分了分了分了。

0: 你们要以小见大呀，我跟你说，你以为在吃饭的时间吧，吃饭这个事情上很作的人，在其他方面就很好说话吗
1: ？No，
0: 他一样的很挑剔、很作，这也不是，那也不是，是吧？吃个饭而已，是吧？都这么鼻子不是眼睛的，是吧？哎呦，这其他事情上更烦，真的，这就叫以小见大，三岁看到老，是吧？吃饭能吃到一起是非常基本的，跟你讲。饭都吃不到一起，其他的就更加可怕了，真的。谢谢阿肯的飞机。现在还有人问我为什么不拿三级包，哼，因为三级包在决赛圈太显眼了，是吧？你看你就是一个菜鸟。

你们家里难道没有吃饭吵起来吗？我爸妈是吧，一辈子都在互相埋怨。吃饭的时候，我妈埋怨我爸把饭煮得太硬了，我爸讨厌我妈喜欢放花椒放太多了，啊，什么菜都要放花椒是吗？哇，一咬到那顿饭就别吃了，半边嘴都是麻的。我妈特别爱放花椒，然后我妈也讨厌我爸说啊，那个肉切得极大，就是他我爸那个刀工啊，就比没我妈厉害。我妈就是切那个洋芋丝儿，就切出来就是全部连在一起了，因为就是刀法太细了。我爸切那个，比方说什么红烧肉啊，就是很大一块很大一块，这么大一块块那个，我妈就看着很腻，受不了。然后我爸喜欢放很多油，这几件事情我就听他们吵了十几年，对吧？真的。

所以我经常就很那个什么，就觉得很就无所谓，反正在一起也吵架，不如一个人在家里点外卖吧。就再相处的再好的两个人，就久了还是会有很多摩擦，而且就是你相处久了之后新鲜感没了，大家就觉得哇，你的好都是理所当然了，你的坏还是那么扎心是吧，还是那么辣眼睛，对不对？所以我觉得很多事情就把它固定在某个时间点，它就是 perfect。 比方说童话故事里什么王子和公主幸福的生活在一起了，The end， 后面千万求求你不要再写下去了，是吧？不然他们就离婚了。这就是一个不会出错的，不会再不会走向坏的一条路的那个一个作品。Couldn't go wrong。

也没有悲观，看我还天天跟你们讲笑话。但是就是吵吵闹闹也是怎么说呢，我以前认识一个朋友是吧，他有一个女朋友，他说他很难忘。我说为什么呢，他说因为他们俩总是吵吵闹闹的，不是那种相敬如宾的爱情吧。在他跟这个女孩子相恋期间，就是爱情是轰轰烈烈那种，像琼瑶一样，一会儿吵起来，一会儿又抱在一起，一会儿哭，一会儿笑，一会儿两个神经病一样。他觉得这种就是充满了旺盛的生命力是吧，这种才叫爱情。后来的其他的那个女孩子都没有这么轰轰烈烈是吧。谢谢七笔的火箭。但是实际上等你看你们这些小伙子是吧，觉得相敬如宾很没意思。我靠，等你是吧到了四五十岁的时候，上有老下有小，哇，儿子学习不好，爸爸身体不好，老婆天天要我买包是吧，在公司业绩也就那么回事吧是吧，职位升不上去，年薪涨不了，然后你还觉得轰轰烈烈不好，很好吗是吧，你还觉得相敬如宾不好吗？也不说平平淡淡就一定是真吧，但是我觉得相敬如宾挺好的，天天吵架什么好呀是吧，主要还押韵。今天我下午看六六直播，他说美，什么是美？美就是旺盛的生命力。但是我其实想，美其实有很多种，旺盛的生命力固然很美，但是颓废也美嘛，病态也有美。谢谢主播好大的飞机，而且他也有一部分道理。你看人家新垣结衣都喜欢温柔的人是吧，你还要坚持做自己的杀马特吗？没有很多种。六六涉世未深。温柔的杀马特，温柔是要建立在自己很强大的基础上才能谈到温柔。如果说你什么都不行，你既不厉害是吧，也不优秀，可能你的温柔只是弱小而已。那我可能这句话说的有点太直接，有点那什么，就是说一个又很强大的人，他还很温柔的话，我就觉得很难得，知道吗？一个厉害的人，他还很谦逊的话，这就非常的令人刮目相看。我要举一个不太恰当的例子，怎么说呢？就是学历和钱这个东西啊，是吧？学历和钱两个东西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当你拥有了之后才能说它不重要，你知道吗？当你就是相对比较优秀的时候是吧，你的温柔才那么可贵。谢谢七比七比的超级火箭。六六还是很可爱的，旺盛的生命力的小女孩。我是一个很怂的人，所以我对刚才一些话比较有感触，是吧？谢谢七比七比的超级火箭。对，所以有些
有些那个成功人士就特别爱装逼嘛，是吧？普通家庭马化腾是吧？不知妻美刘强东，还有什么来着？后悔创建阿里马云，还有什么来着？还有一个是谁？我忘了，来求提示，提词板呢？王健林，一无所有，王健林好像是，还定个小目标，王健林。谢谢七比七月的超级火箭。啊，有个人说什么全家最丑陈一发，别，我觉得我还是我比我爸好看一点，是吧？有些同学是吧，在看了上次我和我妈一起出镜的直播之后，写下了一些文字说，哇，一看了王总的颜值和陈工的颜值，觉得可能老陈就是我爸拖了全家的后腿。哇，一黑黑黑一群啊，可以的，是吧？可能我爸比较有才华吧，我妈看中了这一点。发姐求助，求发姐帮我想个办法，我感觉我女朋友被骗进传销组织了。真的吗？这么屌？哇，这么惨？谢谢 OKKENCE 的火箭，多谢。谢谢，或者说是类似传销组织。事情是这样的，我和女朋友都是大二的，我女朋友几个月前说她要去学英语，是她舍友推荐她去学的，可是她说她没有钱，然后她舍友就借了她3000块钱。哇，大二的同学都这么有钱了吗？我大二的时候，算了不说了，反正穷得很。他舍友也去学过了，但是我感觉他舍友自从学英语回来后就感觉不对劲儿，经常逃课，也不知道去做什么事儿，书也不读，大家都觉得他有问题。后面我女朋友在他舍友的劝说下去报了那个学英语的名。开始在学校的时候，我看他都要听什么网课，放假之后还要去成都培训什么的。前几天我们放假了，他也去了成都，但是我感觉什么呀？你是写到一半被女朋友发现了吗？就感觉说，就是慌乱之中点出了发送。成都应该这个地方很少见到传销吧？好像传销，哎呀，我就不带地域节奏了。但是有几个地区好像就是传销的组织相对要多一些。谢谢 OK 的火箭。凉了，不至于。但是我觉得他说的这些话，感觉并不是很大的嫌疑啊。谢谢叮当猫的飞机。你看他说的第一是吗？是学英语是吗？也不是做微商是吗？然后那个什么这个女孩子什么听网课去成都培训怎么怎么样，好像也没啥问题吧。他如果真的怀疑的话，应该说出一些更有力的证据啊。这样我就看着，搞不好不是传销，万一是出轨呢，是吧？你不要把事情都想得这么严重，可能成都有个别的男朋友吧，是吧？你这么想呢，是不是就放心多了？谢谢三生的6个高级酬勤。我看着不太像传销啊。这可能是出轨了。
要不你考一下他的那个词汇量，看他学了这么多英语课之后有没有什么长进，是吧？谢谢夜色如此翠绿的飞机，是吧？哇，你们是希望那个什么女孩子自己的女朋友到底是进了传销，还是那个还是出轨了啊？就是两害相权取其轻也。其实我觉得都不太好。出轨是那个第一没感情了嘛，也人品有点问题，是吧？这个肯定不能要了。第二是吧，进入传销组织被骗了，感觉脑子有点问题，是吧？也不能要了，是吧？我觉得其实差球不多，真的。也能被传销骗的，就是不是被传销控制，是被传销欺骗的那种，感觉有点傻乎的。

有些时候传销是说不定赚了呢。哎，别傻，我给你们看个东西啊。传销实际上呢，虽然不完全类似，但是它跟那个微商有一定的那个联系。我跟你们说，我给你们看一段小视频，我有收藏。

有些说传销万一挣钱了啊，就像说做那种三无厂家的微商，万一挣钱了呢，是吧？那个挣钱了都是假的，你知道吧？有些说万一挣钱了那种思想就很危险，是吧？很危险的，骗的就是你这种小瓜皮。有一句话怎么说来着呢？什么？有个 4S 店老。

老板说，我他妈谁也不服，就服某些微商，整天车也不买，隔三差五来拉条横幅，拍几个视频，拍几张照片就走了，还伴随着背景声，我是叉叉运营总监叉叉叉，恭喜自己拿下玛莎，你懂我意思吗？啊，我给你们看个视频吧，万一你们还是不懂的话，你就说万一挣了呢，是吧？对，以视频为证。哎，人家微商的玛莎拉蒂都是这么来的，知道吧？你还以为是真的呢？有那么好的事儿啊？这个好像是真的买了台车，不是吧？孩子，你的思想真是太危险了，我觉得你距离当代理已经不远了。谁真的买了车还给自己拉横幅，这么傻呀？有这么傻的吗？谢谢 OK 的 Okens 游侠，那之后还是想你的办卡，太危险了，太危险了，还万一呢，是吧？就跟买彩票，万一中了呢，是吧？那个为什么说微商跟传销有一定的相似度啊？很多那种，我也不一棍子全打死，就是有些那种以坑钱为目的的微商，就是叫你做代理，就是叫你做代理，然后就是叫你拿多少钱，在他那里拿货，然后比方说一盒进价50块，卖188，是吗？如果你买10盒就48块，买100盒就40块，是吧？买1000盒就30块，是吧？哇，你一听这么划算，不买1000盒不是傻逼吗？是吧？你就买了1000盒，然后你就开始了你的慢慢卖货之旅，就是这样。然后再去发展新的代理，线下下线。然后你本来开始有点犹豫，是吗？说哇，拿这么多货到底卖得掉吗？但是你看人家朋友圈都开启玛莎拉蒂了，是吗？你想不行，我怎么也得整个宝马吧，是吧？整个小奔驰啊，怎么的，是吧？我要代理，我要囤货。谢谢刚下凡的小仙女的飞机，骗朋友之。其实这个现象很普遍，是吧？谁的朋友圈没几个微商啊，是吧？没有的话可能朋友太少了，真的。我在朋友圈里起码有，我不怎么经常看朋友圈，但是起码5-6个微商吧，这还是往少了说了。谢谢口袋里，谢谢小仙女，谢谢远不着边际的高级收听。啊，这个标题看着问题很大呀，什么男人是不是比女人更会勾引男人？孩子，哎，吓我一跳，赶紧换了，免得你们一会儿。之前玩一个视频软件，遇到一个 gay， 一眼就知道是 gay 的那种，由于长得不是很恶心，加上好奇就聊了一会儿，结果被聊了，还被邀请入股。啊！我操，你这个邀请入股太精髓了，我一下子感觉自己被秀了。邀请入股，厉害了，这位水友。真是活到了，学到了，人外有人。天外有天，他说我居然还犹豫了一下，什么叫居然？
你居然还犹豫了一下，你觉得犹豫很不正常吗？作为一个异性恋，讲道理，看发发直播也只是礼貌性的站起来了，是不是男人骚起来就没女人什么事儿？我觉得这个人应该本身就是一个同志吧，是吧？所以你才可以跟他擦出爱的火花，不然的话很难解释你的行为啊。哇，有些同学已经问了，就说这是什么软件啊，是吧？怎么，你也很好奇吗？是吧？你也想入股这个视频软件？不知道是什么，我冒出了很多名字，但是想想应该都不是。

其实我觉得，如果说你看着一个男的对你发骚是吧，一个男的看着另外一个男的对他发骚，还那种还撩你，你不觉得恶心的话，你就是你应该就是一个比较有同性倾向的同志了是吧？正常人异性恋的话都会觉得有点生理不适的。谢谢一楼喜欢发发的飞行。哎，脂肪说这个单词啥意思啊？你这个头像是郭达斯坦森吗？哎呀，豆博好。啊，脂肪，你这个头像很危险啊！谢谢谢谢豆博的飞机和酬勤。我来搜搜他这个单词是啥意思来着？哦，原来这个软件叫这个呀，叫 Blue 的。哎呀，谢谢脂肪君为我们破案，给大家指路。是他吗？看看官方微博 ，Blue 的交友软件 Blue。我想起了很早以前有一部同志电影叫做《蓝雨》，你们看过吗？好像是那个谁来着？是那个谁？哎呀，我一下想不起来了，谁来？那两个男的，胡军跟谁来一起演的？胡军跟谁？刘烨，对对对，两人演的。哇，刘烨那个小眼神，看着我们这些人是吧，都不好意思了。想不想找一个愿意牵你到老的男生？

谢谢脂肪君为我们六七三七三打开的一扇门。哎，跳得不错。我瞅一眼啊。真的跳得不错，这下面好多女孩子。

这把真的超级稳定，谢谢某夜归某某的火箭。可是下面很多女孩子啊，人家很骚气。

0: 算了，不看了，不看了，我怕你们把持不住，不，点到为止，点到为止。好奇的同学可以下载这个 APP， 叫做，哎，不多宣传了，是吧？万一什么出现了一些什么，又怪到我，不宣传了，不宣传了。谢谢脂肪君带路。老谭说：“我都一半了，是什么意思？”大白，你又说了啥呀？天哪，可怕极了！我们今天就把那个邮件停在此刻了。
1: 梦卫小姐姐。谢鸡鸡的飞机。

0: 有些人躺一躺是要收费的，这职业病哦。
1: 谢谢一帆，好漂亮，
0: 这粉还没凉的好晕。
1: 谢谢夏天的风的飞机，谢谢爱德华的罗的两个人飞机。我的样貌平平无奇的超大红心。
0: 哎，这个吃茄子的什么呀？谢谢这个吃茄子的顿号的飞机。挑衅房管啊，嗯，是有什么我不知道的过节吗？

歌叫做《野风》哈。一听这个前奏就很有那种旷野、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的那 feel 啊。哎呀，谢你踩的飞机，孤独山踩的飞机。这是那个《新龙门客栈》的片尾曲呢。哎，野子啊，你这有点难吧？好久没唱了，心虚。

谢谢泰勒的飞机。这首歌叫野风 Wild Wind。 谢谢云先生的两个飞机。谢谢唐宋云明清的高级扶持。

0: 这个星巴克的飞机。哎，觉不觉得这个女歌手有点像汤唯，那个眼睛这一块有一点点像。有一张照片像。
1: 最熟悉的街，主角却换了人演。

0: 再见不负遇见。
1: 谢谢四一的飞机，谢谢 NBBB 的花柴，谢谢孤独时代的小四月的刘霞，谢谢 Big Dog 王，大狗王，王大狗的刘霞。感觉最火的那一段过去之后，我们才知道哪些歌是真的火。哎，我说的好绕啊。

哎，你们说这个幼稚的男孩是说的自己还是说的对方啊？这一句歌词是给了你一个期待的未来的那一个幼稚的男孩，还是说我？感觉好像都有角度。那些不愿做奴隶的人，对，飞机。我以前一直以为说的是自己。

谢谢小壳的火箭，谢阿史实的飞机。其实我开始唱这首歌哈，我也是觉得幼稚的男孩应该是说自己，但我又突然想起，就有时候你们还记得有首歌叫做他来听我的演唱会吗？他说在33岁真爱是那么珍贵，年轻的女孩求他让一让位。但如果说爱人跟别人跑了，一般来说这都有角度，很好。谢谢夏天记得冬天的飞机。

我算不算小镇姑娘？应该不算。重庆是个大城市。

是不会了解。谢谢 People Land 发财。这样子，这首歌，谢谢默默看看发的飞机，看发发的飞机。

阵子也没有人点纸短情长了呢，没有新歌很火吗？这些常刷的是浪上一火的两个火箭。谢谢沃德花，也勾在七六的两个高一说情。是的，是的。等你下课这首歌，不是周董的吗？啊，有些人还故意放回白色弹幕。谢谢老谭的司机，谢谢透过非常看日值的司机。但我觉得纸短情长就是那个副歌部分还不错，在前面好像就原唱唱的稍微普通了一点。

0: 谢谢开裆裤的骑士，谢谢电工的超级火箭。哎呀，电工，你不要听这些小瓜皮说的，你不要听他们艾特你，你这样我以后都不敢唱这首歌了。谢谢阿伟的发发的飞机。
1: 冇錯，嚟到天外多謝，喺度送俾大家，多謝 ，thank you，
0: 多謝 ，thank you， 一模一樣。

些小羊的回超级火箭，这些小盆儿的超级火箭，写南兰路的伯爵。魏如萱的你呀、啊、你呀、啊、你们呢你们呢，嘿呀嘿，谢谢大家，谢谢风大大的发财，谢谢七百泽的发财。

梅梅真的是一个很有才华的人，她可能就是天生的明星吧，又有才华又长得好看，话题又多。那口口的飞机，还会创作。

我没有话题性啊，就老实本分的一个小主播。真的是老实人。

0: 安，晚安六七三七三 ，see you next time， 拜拜拜拜，晚安晚安，下回见，拜拜。
1: 行ってみましょう。
0: 行ってみましょう。哎，好主意。探索は確かに悪いな。
1: 相棒。
0: 相棒。哎，我可以做声优啊，我觉得。感觉今天这个修容没打好，只好反向遮一下。化妆真是门技术性。我在最近逛那些什么短视频，就不给打广告了。哎，反正就是抖音、快手那种，天天就是跟你教你化妆的。我看那些什么，我就关注了几个大圆脸主播，不对，大圆脸是 UP 主，他们教你怎么打那个修容，哇，打出来脸好小，我怎么打出来感觉不对呀、啊？这很气，怎么在这里画一道啊？这腮帮子变小一半呢、啊？这个脸上画一道，腮帮子根本就没有了啊？或者说，脸就是苹果肌消失啊？他们怎么做到的？就很气，就是你们看过吧？那种什么快手和那个什么抖音上面的那种化妆视频，开始长那样，还给你做那种就化妆前后的 before after 嘛，就这种特别特别难看的那个表情。我开始我长这样，然后那个什么，一会儿遮住镜头是吧，然后换下来，哇，真的是我照着做怎么觉得好像哪里不对，我看他们挺有效果的呢。我觉得他前期肯定是把自己画丑了，然后后期再开个美颜啊，再开个什么，开个滤镜啊，再化点妆啊，就造成了前后差异比较大。谢谢发姐的笑容，由我来守护的飞机。还问同事，问同事，问什么同事？我们女主播不会这些，不会化妆，素颜出镜。你问什么同事啊？问哪个同事？你想问哪个同事？来吧来吧，你想让我问哪个同事？告诉我。你问这些女孩子问女孩子，除非关系特别好，你问得出来个，很想压个运算了，混得出来个毛啊！你问那些什么女演员，你说哎呦你怎么就50多岁看上去还像20多岁的样子，她说因为我心情好啊，我天天吃水果，天天锻炼，念佛，保持一个愉快的心情，多喝水，就能像我这么漂亮。哦，对了，这次如果还有中了奖没有收到100红包的同学，你注意看一下你的支付宝记录，可能会有人加你，那个姓戴的同学，戴主任吧，就有些人他设置了一些那种支付宝的隐私设置，就是让陌生人不能给你转钱，我觉得很奇怪，只有我会设这种。

因为我觉得别人给我发钱很烦。以前呢，你不知道，在我就将火未火之时，还是个小主播，有些人不知道怎么破译了我的支付宝账号，天天给我打钱，就像发短信一样，给我打1块钱，然后附上一句话，1块钱附上一句话，我就觉得哎呦，就很麻烦，我觉得这种沟通方式太不好了。还有一些人就什么呢，转的多一点，他说我点歌，然后他说哎，点了你怎么不唱呢？后来我就把自己的支付宝给隐藏了，必须只能我转给别人，别人不能转给我那种。但你们这些一般的上班族学生党为什么要隐私呢？就设的这么隐私法则，聊个1块钱，你们是不是受过什么什么，上过什么当？哎呀，我那个墙上，我本来以为墙纸没贴好，刚才就有个地方就凸起来了，我现在一看，我操，是条虫，怎么办？这么大，就我大拇指指甲盖那么大，它跟我那个墙纸差不多颜色，开始我还以为是墙纸没贴好，哇，这个好狡猾。谢谢爱我脸的花发的2个飞机，还要出去，还吃了是什么鬼？我又不是野外求生，真的吗？这只虫子刚好，之前刚好停在那个墙纸与墙纸就是交界的地方，我以为就是没贴好呢，结果我操，动起来了，吓死我！有人说抽奖是什么鬼？哎，你们是不是就是说，就有两个那种无脑弹幕，就是抽奖，黄小虎，我不要了。哎，里面还有什么？有人说里面有摄像头。那如果里面有摄像头的话，他待错地方了呀。我在这个地方，就这个摄像头还没这个摄像头清楚呢。他应该待在卧室，或者说洗手间啊。你说待在书房，那不是白下了这份钱吗？现已加入肯德基豪华午餐。哦，这个阿诺唱的呀。哎呦，我听一听啊。我都没听过这个原版，阿诺还会唱这个呀？听一下呀。

0: 无人唱歌唱
1: 哎呦，
0: 我的发发最棒，是我崇拜的对象，打 call 只为你唱，只把你放在心上，我只想做小水友，有你会一直守护，我只想做小水友，能把你一直照顾。听说如果小水友
1: 你录了几遍，你录图有没有笑场？
0: 可我这个小水友没有你才会死掉。你开播了嗯啊，你唱歌了嗯啊，你打游戏嗯啊，
1: 谢谢安诺的飞机。
0: 随时随地抱抱，开心也要抱抱，难过也要抱抱，想你也要抱抱。嗯，我的鱼丸，弄我的鱼翅，弄我的贵族，弄我的礼物包裹，我的发发超暖，发发嘴唇超软，有一双迷人的眼，有说不出的性感，发发

0: 左边一个布啊，右边一个布啊，嘴巴一个布啊。
1: 这跟闯码头的是同一个人吗？好羞耻。
0: 给你公主抱抱，飞起来的抱。

0: 发发最棒，是我
1: 还好是个女孩子唱，
0: 打 call 只为你，
1: 谢谢小明，
0: 把你放在心上，
2: 发发太美了。
1: 谢谢司机的火箭。嗯，还好是个女孩子，要是个男的唱的话，那可就炸了呀！阿诺可以做声优了，是吧？又可以唱码头，还可以唱天下第一。嗯，有些同学要冷静一下吗？
0: 冷静。
1: 原来是这么一首歌啊，这首歌应该算是 rap 吧，国师也唱了吗？他是唱的6666，嗯嘛嘛，国师应该是开的变声器吧。其实我觉得还有一个就是那个发江大大大笨蛋改编的阿花，听一下，就那个阿迪奥艾芬的阿发哟，作词不是六块腹盗图六块腹肌的，没发脸的都算盗图哈，我们要搞清楚这个规矩。这不是那个时尚部的副总裁嘛，尼安德特人翻唱大笨蛋，听一下，谢谢阿西西的火箭。哎呀，这个少女是谁呀？听得到吗？赵雷版本的，还是赵雷，还是那个版本的？哦，不对，这是张韶涵版的。没错，就是我。我明明早上还在晨跑。我不承认啊，中药，我声音开到最大了，我把我自己声音调小一点，你们把整体音量开大一点了。

词写的蛮好的，唱的也不错，模特也选的很标致。谢谢喜欢张韶涵的飞机，谢谢我点点赞妈的飞机，吃不了。

0: 我押韵来了。
1: 也秋裤后的飞机，谢谢一些方法如此美好的飞机。他是不是咳嗽了？唱的挺好的。

0: 我听说你是个奇葩。等一下，刚才他说啥？你是一个啥？这歌词一下没对上。咦？到底是啥？我刚没听清楚啊。待会去听一下最后一段。
1: 你是个硬盘。
0: 硬盘？我在上海确实是硬盘。硬盘是指外地人，是一种比较调侃的说法啊。哎呀，唱得不错，词也写得很好。我觉得超话部真是人才济济啊。下一封邮件。发姐你好，想问你对家庭重男轻女有什么看法？父母严重重男轻女，家庭条件也挺好的，可是父母永远对弟弟比对我好，不知道以后该怎么办，出嫁以后再也不回来了吗？有点伤感啊，这个话题。其实怎么说呢，我老家是重庆嘛，然后那边重男轻女其实没怎么感觉，但是好像还是有些人更喜欢男孩子一些。当时我有一次听我妈妈说，就说她在生我的时候，她说我本来我的爷爷奶奶在外面等，就是等我妈做手术嘛，当时我是剖腹产。后来我爷爷听说是个女孩，就直接走了，就都没有跟其他人怎么就说慰问一下我妈，好像就直接走了。然后我长大了那个很久，我妈才跟我说这事儿。当时我还心疼我妈，我说我爷爷怎么这样啊。然后我就问我说，妈妈你喜欢男孩还是女孩啊？然后她说当然是男孩啦。但是我就我说我们不是才批评了爷爷这个做法不对吗？他说我就是喜欢男孩。他说这有什么吗？当时我妈怀我的时候，那时候没有那个就是检查性别这种事情，现在也不让嘛，对吧？我妈到处跟人接亲家，就是看见谁家也怀孕啦，或者说有那种小女孩啊，就去跟人家结娃娃亲，对吗？说哎呀我这个肯定是个儿子呀，是吧？到时候我们指腹为婚，就那种她跟那种关系好的阿姨啊，是吧，也怀孕的那种就结亲家，还跟人打赌说嘿我这个肯定是儿子，开玩笑着。结果生出来很尴尬，是吧？我妈说哎你不争气。我说咦什么鬼。我妈虽然她跟我直说她更喜欢男孩一些，是吧，但是我倒没觉得她对我哪里不好。我相信就算我是个男孩子，她也这样对我，可能对我更加严格，是吧。哎，这个人，我是独生子女嘛，就很难，怎么说呢，就要占点便宜，就是不会有那种父母偏心的那种跟兄弟姐妹争宠的那种感觉，没这种。就算，但是我想的话，一般来说家庭里面有两个孩子或者两三个孩子，就抛开性别不谈的嘛，就算是两个男孩子，爸妈都会有点偏心。 有时候爸爸喜欢老大，有时候妈妈喜欢老二，是吗？这个可能就其实有点难以避免的。有偏差是正常的，但是大家还是要控制住自己。我说应该不至于到出嫁以后再也不回来了吧，我觉得。因为他这个说的也比较笼统，他说家庭条件挺好，父母永远对弟弟比对我好，这个说的比较就是说了个大概嘛，我们不知道到底怎么回事，也没举个具体的例子。但是他说出嫁以后再也不回来了，我觉得可能就不没到这份上。所谓再也不回来了，就是说跟家庭切断关系，我觉得一般来说还是不至于。血缘关系还是一个很重的一人的一生当中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其实我小时候跟我妈关系也不好，就经常吵架，经常起矛盾。但是就是有时候在外地啊，或者说在工作上遇到不开心的时候，我还会想起我妈。虽然我知道我如果跟她再生活在一起，那么我一定还会经常跟她吵架，因为我们性格啊观念很多地方就合不来。就毕竟是两辈人嘛，是吗？而且我是一个叛逆的青少年，但是我一个人在外地的时候，有时候还是会想他。前几天他跟我说，他说：“哎呀，你赶紧安定下来吧，是吧？要不在上海买个房子，我过来跟你住。”当时我就觉得，哎呀，王总啊，你这个给我定的目标会不会太高了？你到底知不知道上海的房价多少？其实我听到我妈要跟我住在一起，是吧？我还是很害怕的。虽然我有时候挺想她的，住在一起我就觉得，哎呀，瑟瑟发抖。但我又不能说不行，不行，哎，你别来啊。这种话是说不得。还是回到这个邮件，他说出嫁以后再也不回来了。我觉得这样，这个应该是一时气话的，这样有点太极端了嘛。父母偏心和那个重男轻女肯定是不对的，但是这种极端的报复，就是老死不相往来嘛，我觉得没有必要，要不得。一般来说，就算是父母有点偏心，肯定也是比一般人关心你更多，对吧？这么想的话，会不会想得开一些？是吗？有时候不是说觉得得到的少，有时候就是怕比较啊。哎，说起我妈是吗？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我妈最近我的姐姐我的表姐是吗，老喜欢给她发我一些黑图。我给你们看啊，我在那个微博上有发这个事情。

就这种。我妈说，哎，你是不是说你做正经直播吗？为什么还要比这种手势啊？不知道怎么跟他解释。然后他这两天还跟我说，他要到上海来玩两天，说是来看望我。实际上我觉得他可能是看了这些图，觉得不放心我的工作性质吧，是吧？而且你不知道，就是我平时跟我妈交流不多，她跟我姐姐，就是毕竟同个城市嘛，要经常聊天一些。我那些姐姐又不怎么上网，就喜欢看那个看韩剧什么的呢。我姐姐看到我做女主播，然后她就跟我妈聊天，她说她以前不知道，她以前就觉得我肯定是在设计院画图嘛，对不对？突然一下成女主播了，网上一搜竟是这种图。用我姐姐的原话是：“妹妹啷个了哦？妹妹啷个走上那条路了哦？太疯狂了，太疯狂了！天哪，啷个得了哦？你好生劝下她，啷个不得行哦？”我妈说她一连说了好几句，太疯狂了，太疯狂了。怎么办？我觉得他们对我们有些误解。我也很能理解他们的那个，就是这种担心，因为你想一想嘛，网上一搜什么女主播，都是些什么新闻啊，对吧？哎。然后再搜我的图是吧，虽然没有那种很暴露的图，但是经常都是我一些，反正也不是特别端庄的图就是了，是吧？我倒是没有，不像有些会有特别性感的照片在外面，哎，但是不够端庄是吧，不符合我妈的要求，太疯狂了。我是说啊，你们不要一天到晚黑我是吗？要是哪天我妈信以为真呢，然后给我下通牒是吧，说啊不准再做直播了啊，哎，我不做直播了，我台还怎么

上市啊，大家要从大局着眼，为大局着想。搜到的都是表情包，妈肯定以为我就跟那个就是唱歌嘛，坐在这儿唱歌，或者说就讲话呀什么的，拖着，我妈说我经常拖着下巴讲话，然后她第一次看到我做这种手势震惊了。嗨，我在我妈面前很乖的，你们不要拆我的台子。啊，你们说啥？我看有个弹幕说什么斗鱼想上市，太疯狂了。嘿，你这个 ID 要是被张总陈总看见了，你只好换号了啊。给王总看鬼畜，你可拉倒吧！我只敢给他听我的那个网易云电台啊。顺便再打个网易云电台的广告。大家好，截止今天，已经有100.5万人有眼光的格莱美评委关注了本宝宝的网易云。你不想加入他们吗？好，电台已经有147万格莱美评委订阅了，非常的有眼光。是100.5万吗？没毛病吧？100万，对吧？5000，没数错吧？个十百千万十万百万。马上就更新了，应该这几天吧。我星期二去录的歌，一般后期还要做两天，做几天。谢谢 Robin 的飞机，太疯狂。你去下一封邮件了。

0: 分手两年的女友找我倾诉了一些事，然后就不怎么说话了，不知道该怎么办。我今年高考完，高考完，高一的时候跟处了四年的女友有些矛盾，分手后就没再联系。啊？高一的时候跟处了四年的女友，你小学六年级就谈恋爱了？你那时候长胡子了吗？你就交女朋友？你还有人性吗？那时候犯法吧？太早熟了吧？小学六年级你懂啥呀你？太疯狂了，太疯狂了！现在的年轻人，高考前一个月，突然找我说他失恋了，说了好多那个男人的不好，我听得很尴尬，不想听又不好意思直接说出来。谢谢赵州的飞机。后来说那个男人又跟他的闺蜜处，说了好多这类的事儿。高考之前每晚都聊两个小时。
1: 哦，
0: 还想不想高考了？考完之后就不怎么说话了，就是相互问了一下假期安排，假期都没什么事儿，也没有出去旅游，不知道现在该怎么办。我是该像高一高二一样不说话，还是应该像朋友一样聊聊天，又不知道该聊什么，聊一些什么。不想失去这个朋友，毕竟认识七年，相处四年，也是有感情的，但是现在又不知道该说什么。谢谢沉默的小明。我觉得根据一般的解题思路来说，这个问题，这个邮件也没有超纲。一般的解题思路是啥？就是想太多，就 illusion 呢。人家找你聊天，不是就想找你复合，不要想太多，还原谅他，人家又不是你女朋友。高考前压力比较大嘛，大家聊聊。就互相缓解一下压力。说的，如果说再不重听一点的嘛，他失恋了啊，高考前压力大，来找你倾诉什么，是把你怎么说呢，当个情绪垃圾桶一样。其实这事儿啊，你要看怎么看。你觉得一个女孩子有烦心事儿都来找你，你觉得她是依赖你呢，还是只是想享受你的那个情绪价值，知道吗？一个女孩子如果在伤心的时候找你，啊，开心的时候都找别人，那你说她到底喜欢的是谁？他一不高兴了就来你这儿哭诉，说完了擦擦眼泪说：“哎，谢谢你，那我出去玩了。See ya。”你觉得啊，这种时候他是想和你复合吗？还是只把你当成一个好人呢？

还有一个点我很想说一下，可能大家会觉得我太家长了，小学六年级就谈恋爱，谈了初中三年，高考前一个月还和前女友天天晚上打电话，你这是一心准备着复读的啊？你不要怪我啊，说话太想法太死板啊，你这个真的不对呀、啊，是吧？你现在考虑的不应该是前女友怎么怎么样，你应该考虑是不是该上一下补习班了、啊、大学都没读，感情这种事情是吗？还是学习更重要一些？小学的感情，哎呦，真是！以前我都是收到什么初二的女友、初二的前男友怎么怎么样，我看着已经觉得很疯狂了，是吧？现在小学都开始谈恋爱了，哎呀，这个邮件看得我们直播间好多观众都要哭了吧？是吧？什么？小学就有女朋友？我觉得有些人说话还是要注意一下别人的感受啊。谢谢哈鲁卡2016办的卡，谢谢 WJT Money 办的卡。下一封邮件啦，谢谢乞丐中的霸主许帮主办的三张卡，谢谢警察叔叔的飞机。和女朋友那个被老师发现求发姐支援，不是假段子。哦，真的吗？看看啊，谢谢陆布布的飞机，谢谢警察叔叔的高级抽气，等我。发姐好，我和我的女朋友都是美术生啊，又黑美术生。学校期末考时间比较早，上个礼拜期末考刚考完，休息一天就去安徽宏村写生了。哎，很巧啊，我也去过。学校统一住的酒店，嗨，学校统一住的酒店，你可别自欺欺人了吧？学校统一住的就是招待所，没有酒店这回事儿。学校还会统一给你安排酒店呢，招待所就招待所，不要说的那么高档，说的好像谁没读过书似的。写生第二天画一天，我累得一批。晚上吃完饭洗完澡，有一个很大胆的想法，就屁颠屁颠的跑去我女朋友房间那里，和女朋友在厕所里偷偷干羞羞的事。哎，你这四个字是不是多余了，对吧？在和女朋友在厕所里啊，就是行文要简练啊，对吧？但我们还是未成年，也不敢搞什么大事情，就还只敢摩擦摩擦，越来越兴奋。但正弄到一半，外边门突然敲了起来，我整个人直接脱离战斗。我女朋友马上整理好出去开门，我躲在厕所里，门没锁，因为我觉得锁门了外面要是老师的话，万一要来开厕所门，更加会被怀疑。这不是有病吗？哪个老师到了别人寝室一定要去开厕所门啊？而且你厕所锁了不是很正常吗？你在里面拉屎，难道老师就有权利叫你一定要打开吗？啊，我是不是有点太粗俗了，不好意思，只是觉得有点不符合逻辑，是吧？是不是傻？你把厕所锁了，你还担心人家非要闯到厕所里面来？
然后我躲在厕所门后面，两条腿都在不由自主的颤抖。门一开，果然是老师的声音，还是年级组长，我他妈都要哭了。为了给自己心理安慰，我动作很轻的躲到了浴缸边上，是真的浴缸边上面。啊，什么招待所还有浴缸啊？发姐，你能脑补一下这个场景吗？一个1.78米的男的穿着个内裤贴着墙壁站在浴缸上面躲着，两条腿还在颤抖。但是现实是残酷的，年级组长还是进来开厕所门了。当时他看着墙角浴缸上边瑟瑟发抖的我，我看着一脸惊讶的他沉默不语。那几秒钟我好想死，从来没有这么绝望过。然后我就被他叫出去了，老师给我做了丰富的思想教育工作。我的天哪，发姐能告诉我以后该怎么面对我的同学和老师们吗？我感觉我的高三会是非常黑暗的。真挚诚恳的希望发姐能帮我解决我的这个坎。最后祝发姐天天开心，天天18岁。673-73的股东们长命百岁。嗯，我觉得有点儿。谢谢玲玲的飞机。我觉得有点不科学啊。他说是高中生去宏村写生，还住酒店还有浴缸。学校待遇这么好吗？我台有时候安排我出差住的酒店都没有浴缸呢，这不科学吧？而且你知道我当初大学的时候去参加那个写生，就去宏村，当时我们是8个人住一间。所以你告诉我，现在你们高中生去宏村，学校安排你们1人1间，你住一间，你女朋友住一间，你女朋友里面房间里面还有浴缸，你这是什么贵族学校啊？这么屌？8个人1间怎么了？不是很正常吗？我现在就是比方说嘉年华呀，或者说去什么去年 China Joy 呀，有时候不也是住标间吗？很少有单间的，都是成本啊。同学们，我觉得从这个角度来看，就看上去这个邮件就很不真实。谢谢随便看看看的办的卡。嗯，而且从他的描述里面看上去是吧，写生画了一天累得一逼，晚上吃完饭洗完澡，突然有个很大胆的想法，这不又是自相矛盾吗？你不是说很累吗？还大什么胆啊，就回去睡觉啊。再继续看啊，他说女朋友看上去是住的单间，为什么要在厕所里偷偷玩呢？不是有床吗？我越看越觉得诡异。谢谢忧伤的枫叶。

而且为什么你要穿着内裤贴着墙壁站在浴缸上面呢？你不能把其他衣服穿上吗？那假设你们是在外面脱的衣服，然后手牵手去的厕所吗？你都在外面把衣服脱光了，你不，外面不是有床吗？我真是越看越糊涂。你衣服去哪儿了？

鸳鸯浴。你们倒是挺有情调的嘛，是吧？哎，还是说衣服撕烂了。你们啊，不要老是看小说、看电视就以为那是真的。现在的衣服质量都挺不错的，有时候你们撕个吊牌还不一定撕得下来呢，想把牛仔裤撕烂，我看你是想多了。

这封邮件哈，下一封邮件。发姐来猴，最喜欢看邮件环节，很有趣，发姐真的很美丽，哈哈哈。我是一个独身主义者，曾经谈过三回恋爱。啊？这也是前后矛盾吧？你知不知道什么叫独身主义者呀？我这啊，我怎么读起来觉得很不通顺呢？每次都是一开始有热情，一次比一次没热情，而最后淡漠分手收场，独自在国外生活，几经剧烈变动，自己前后审视过人生，对恋爱没了新鲜感，结婚感觉更是累赘，渐渐形成了一种独行侠的生活方式，也很符合我的天性。我跟你们说，独身主义者是不谈恋爱的。如果你想表示你只谈恋爱不结婚，这种人有两个称呼，他把他自己称自己为不婚主义者，我们称他为渣男，知道吗？

好，继续看啊。但是，好吧，可能是怎么说呢？他现在是一个独身主义者，以前谈过三回恋爱，这样就比较通顺了。但是年纪越来越不小了，父母开始有些许担忧，甚至开始拉拢各种朋友介绍我和他们的女儿做朋友，催着我和他们交流，并殷切地问我感觉怎样。然而其实我和他们也没什么好说的，我觉得如果不遇上一个对等的契合的人，就不如保持独身，而我也不会主动寻找。谢谢 MK Adam 的高级收听。因为并不需要别人来填补自己的生活，我还没告诉父母我的想法，而不出意料的话，未来父母必然就此事与我发生巨大矛盾。所以问题是，是否有个方法能逐步弱化这个未来的大矛盾，或甚至化解掉它呢？这题算不算超纲呢？不知道发姐会给出怎样的回答，但想想都觉得很有趣呢。打死下一个。你们这么轻易就被邮件操纵了，是不是傻？我觉得其实就我的经验来看，人与人之间是很难互相说服的，特别是你和长辈，你的父母啊，第一，你们不是一代人，本来思想啊观念上就会有一定的差异。第二，他们是你的父母，是你的长辈，你们的关系不是平等的，就他们会有一种我是上级的感觉，这样的话会导致你说服他们更加困难，他们也更难接受你的想法，更难认为你是对的。下一个词，这个他说先谈了几次恋爱失望了，变成独身主义是吧？这个逻辑是通顺的，但是他现在既不担心找不到女朋友，也不想找女朋友，他主要是担心以后要是一直都不想结婚不想谈恋爱，怎么跟父母交代。我个人认为你如果真的想有一个比较不激烈比较温和的解决方式，我建议你去外地。首先你要自己独立出来是吗？你如果天天住在家里吃着爸爸妈妈做的饭是吧，然后晚上大家还经常一起看看电视啊什么，经常聊天啊，然后你们在这个重大的人生选择上面有巨大的分歧的话，我觉得基本就很难了。那如果你出去住的话，我觉得要好一点的，不然你一定斗不过他的，斗不过他们的。是独自在国外，他以后会不会回来呀？

哇，萱子姐姐好，今天穿的这个短裤好性感。哎，苏苏怎么换衣服了？刚才不是低胸的吗？哎呀，失望。

找个东西。下一封邮件。与女孩沟通，它的标题是发姐你好，经常和女孩暧昧，然后突然自己不知道如何回答别人的内容，然后最后不欢而散，不再找对方。就在今天和很喜欢的女孩子聊天，她发了一个自拍的小视频，鱼，然后我回了一句你的衣服好像我幼稚园衣服，然后她回了一句聊不下去，我们话不投机，我马上回了一句你真可爱，你的衣服很可爱，他没打通说呢。最后他说了一句不要回了，你真的不会说话。到底如何才可以和女生一直有话题训练自己，还有女生面对这种情况会如何想。本人不丑也不好看，在酒吧经常可以搭讪成功，附上自己几张照片没有 P， 第三张是减肥前。最后祝发姐早日找到另一半和快快长大。这不叶子吗？是不是有点像？我这张照片倒看着不像，挺潮的。哇，这张照片没认出来。这张照片他说是他减肥前，减肥前是个小胖子，是减了肥变成了一个潮男，还学会了用滤镜，还戴耳钉呢。哇，好时髦。我输了。他说是同一个人啊，说他自己减肥吗？好像是同一个人。熊老师，不是熊老师比皮肤比这好，熊老师白白胖胖。

画的很可爱的。这手表看不出来是啥表，太小了，模糊呢。你看人家是吧，在减肥前还是怎么说呢，看上去比较憨厚的。你看这个小肚子，把扣子都撑开了。本来这里应该是吧，衬衫应该扣子扣上的，但是就这一颗没扣上，可能是吃完饭或者说做了一个弯腰的动作，一下子给崩开了。但是减完肥重新打扮之后还是挺潮的，对吧？你看刚才这张，不知道的还以为是某个淘宝店的那个衣服模特呢，还可以，很励志啊，说明我们房间都是潜力股。也带了好多饰品。感觉小伙子经济状况不错，又换了块表，所以世界上没有，只有懒男人好吗？大家可以多学习他这种精神，多打扮自己，就会差很多。谢谢郎总的飞机出去。谢谢飞狗的飞机，谢谢指导员的三个飞机。哎呀，现在续牌越来越贵了。啊，他说自己不太会说话，确实也是。他说什么？别人女孩子给他发视频，然后他批评人家的衣服。这也是怎么说呢？我想起我以前朋友圈有个人，我每次发照片，他都会在下面，就是那种冷嘲热讽。可能他自以为很幽默吧，我发个自拍，然后他说："哎呦，P 的不错。"然后我发一些什么那种全身照啊，他说。啊，你哪有这么高之类的？感觉有病。后来我把他屏蔽了，我专门设计，那个我专门给他设置了一个分组，就说朋友圈傻逼评论，我每次发照片都会屏蔽他。大家一定要避免这个情况。对人的夸奖可以比较。直接的说出来，对别人的批评或者建议，就是要更谨慎了，因为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喜好嘛。大部分人，应该说是绝大部分人都不喜欢别人来指点江山的，忠言逆耳嘛。你可以不说，是吗？而且你一般来说，你评论。或者说你发出去的回复，都是别人的自己的地方。比方说，人家在微博上发了一张照片，人家在朋友圈发一个照片，你上去说人家哪儿哪儿不好看，不是很合适，因为那是人家在自己的地方发自己的东西，是吗？你不喜欢，可以，但是你去别人的自己的地方说你不喜欢，这种情况就有点傻。可以怎么说呢？多练习一下，比方说去看看那种恋爱鸡汤文。我认识，也不是认识，我就知道好几个那种恋爱专家也出书，女性的叫啥？女性的叫阿丫娃娃。真名杨冰洋，外号 145，他有写那个就恋爱方面的书，教你怎么说话，但是他比较偏女性。如果你想看男性
以男性为视角写的话，有个这方面的专家，情感专家叫做冷爱，就是很冷的爱情的那个冷爱，他也有写这方面的书。实在不行，你还可以看陆琪嘛，对吧？你们知道陆琪吗？那个网安陆琪。看一看总是会有一些收获的，但是你不能，就什么事情都不能完全按照别人的指示来做，凡事还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嘛。我们以前老师也说过嘛，尽信书。这首歌是《再见二丁目》。

0: 粤语还是有进步空间，你看这个还是有一说一哈。
1: 后面的书，哎呀，你是新观众哈，你好，后面书架上的书都已经参观过好几回了，没什么，也就是一些马克思哲学、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还有一些就是时间简史啊，上帝的什么，还有一些宗教方面的，还有一些天文学、地理以及很多科学物理方面的书籍，没什么好的给你们看，你们也看不懂啊。就不难为你们了。

0: 还有人说《少妇白洁》是你出版的吗？哎呀，那个书能出版吗？还有实体书啊，我怎么没听说？孩子你，哎呀，可长点心吧。这些书，这些文学作品能有实体书吗？是你出版的吗？小心东风快递啊。啊，手抄本，我靠，条件这么艰苦还一心想读好书，厉害了厉害。手抄本也是没想到。是怎么回事啊？就是说同学借你，你舍不得还，只好自己先抄一遍，还有复印本。我靠，借你们一百个胆子，你们敢去复印店复印这个？不是我看不起你们啊，这种事儿正常人做不出来。
1: 这个缩小一点。发姐你好，我是一个大一的学生，昨天在我们上课的时候发生了一件非常尴尬的事。我以前一直以为这种事只会发生在小说或者电视剧里面。事情是这样的，当时是英语课，每节课前几分钟都要有一个同学做英语演讲。那天演讲的正好是我室友，他准备的很充分，有演讲，有 PPT，有视频。但是在放视频的时候，可能是他电脑的播放器有自动播放下一个的功能，就自动播放了小黄片，而且是进度条走到一半正播到关键的打斗场景的那种情况，持续了大概五六秒。当时 班里场面一度十分沸腾，班里都是男的，没有女生。我靠，你这是少林寺吗？什么学校这么残酷无情啊，全是男的。就算是那个什么理工科也没这么惨吧。你这是武警队吗？武警那种学员班吗？我们继续念啊。然后班里的老司机们开始不停开车，十多分钟后我们才安静下来。教我们英语的是个20多岁的女老师，我看她当时都快吓哭了，好在他最后稳定下来把课上完了。现在我那个室友很慌，是真的很慌，我看他已经有心理阴影了，他不知道该怎么办，求发姐帮他想想办法，出出主意，看他用不用跟老师道个歉，跟同学们道个歉之类的，最重要的是如何走出这个阴影。最后祝发姐越来越美，年年18岁，祝发姐人王永不落命，祝喜瑞斯日进斗金，祝王总连连看把把第一，蓝尊永不到期。最后这一段里面没有一句能够真正实现的，越来越美，年年18岁，永不落命，日进斗金，王总连连看把把第一，看着有点伤感，不知为何。也 nice 的飞机。嗯，首先他说的这个事情是可能发生的，不一定就是段子，真的有可能发生的。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教授易小星的微博，在教授易小星还没有大红特红的时候，他之前是一个工程界的一个人士，也就是某工吧，就是也是搞工程的。他有一次就是在那种总结大会上，也是上去播自己的 PPT，然后就跟这位同学一样，播着播着就变成了武打片。后来场面就非常尴尬，最后草草收场。有人看得过吗？他那篇微博说的就是这个事情，然后领导对他，哎呀，都不说了。 些故事教育我们，就是第一，电脑里面的东西自己收好，第二，播放器也要设置好，不管做什么，特别是公众事情，比方说上台演讲啊，或者说给老师做汇报啊，这些公开场合的事情记得多检查几遍，不要发生这些不必要的伤亡。哎呀，不过从这个事情来说，我觉得也不是一个特别大的事情，因为虽然我们这事儿不公开，但是现在的年轻人啊，他都要看动作片，没有人不看。只是说你们这个同学，就是在不恰当的地方看了不恰当的片儿，不是说他真的就是很变态是吗？或者说他真的大逆不道是吗？男同学嘛，都是这样。我觉得这事儿也不算，就是怎么说呢？就没有到绝路，你知道吗？什么叫绝路？就是说你不仅自动播放了，那不是一个传统的武打片儿，是两个男人的 solo 是吗？或者说是三个男人的 solo， 或者更多，就不叫 solo 了，这样，这是更惨的情况是吗？最惨最惨的情况，就是他自动播放的那个片儿，这位同学自己有出演，知道吧？就自己主演的片儿，在一个不恰当的场合首映了，那才是最惨的，真的。我觉得这个事情是比较糟糕，但是远远没到最惨最惨。还可以抢救一下，还可以抢救一下，是吧？谢谢吃茄子了，对不对，飞机？你们同学之间也不会太多嘲笑吧，是吧？你的男同学什么？谁没看过啊？跟我们女纯洁的女同学不一样。我想这事儿就是影响不好，但是本质上是还有救的，我觉得，对吧？这么一想，是不是就觉得好受了很多嘞？发姐你好，我也不知道会不会看，你会不会看见，可是我还是想说出来，我和我女朋友处三年了，感情怎么说呢，就是在稳定和不稳定之间。我是初恋，所以很爱他。啊，不是初恋就不爱他了吗？但是感觉他并不是很爱我，也许只是喜欢我。前几天分手了，他说这三年来有19次想和我分手。记得这么清楚啊？我都不知道，可是我没有一次想和他分开。我是男生，和他在一起时，居然是我没有安全感，我怕失去他，他从来没有担心我会喜欢别人或是怎样，感觉两个人在一起我的自信严重不足。今天分手的原因是他在网上背着我给男主播发弹幕，问要睡他多少钱一晚，他要攒钱试试。这可能只是一句玩笑。

但当时我非常的无助，我要不是知道他的 ID， 我都不相信他会说这样的话，所以我当时非常委婉的在问他，你在干嘛？我说我看见你给男主播发的消息了，并给他看了截图，他觉得我在监视他，觉得不自由，也没有争吵，就这么把一段三年的感情结束了。我应该怎么办？我还能怎么挽回他？真的好无助，特别不理解谈了三年的感情就这么的脆弱吗？我真的特别想挽回，发姐你觉得我俩合适在一起吗？

怎么说呢，她在网上发这条弹幕，从她有男朋友这个身份来说是很不合适的。你看到了截图给她，她第一反应应该说是吧，哎呀不好意思，那只是一句玩笑话，对不起，我以后不开这种过分的玩笑了。她的正常反应应该是这样的，因为毕竟这是从道理上来讲她理亏嘛，对不对？但是你说有多严重，没有多严重，并不是你捉奸在床，对不对？但是他这个态度呢，什么，他说你监视我不自由，他这么强硬的态度说明你们俩的关系当中你的地位是很低的，哪怕是他不对他都能怪到你头上来，说明你在这段关系里地位非常低，就啥事儿他说了算那种，他很强势。你也之前也说了，你的自信严重不足。他说三年来有19次想和你分手，19次记得这么清楚，有点吓人啊。他为什么想和你分手？女人想和男的分手一般有两种原因，第一种是觉得男的对他不好，说你对我很不好，我很不开心，你不关心我，你不在意我，你不宠我，你不照顾我，我很难受，我要跟你分手，这是一种心理状态。第二种想和你分手是说你不好，你配不上我，你怎么这么不上档次，我觉得我能找到更好的，我不想跟你在一起。一般就这两种原因是吧，但还有更多的原因，就是常见的，比方说你们吵架了就性格不合想分手，那是另外一回事了是吧。但是看你这种一脸懵，说他跟我想分手都想了19次，我怎么一点都不知道啊，是吗？看来不是因为吵架，对不对？你也有点后知后觉啊。我个人就是冒昧的猜测一下，是不是你们俩就是他比你条件要好很多，不然你为什么这么不自信呢？为什么你这么没有家庭地位呢？可能你没有他优秀，然后感情也不深吧。其实如果你很爱他，他不爱你的话，也能说明一些问题了，真的。看你愿不愿意再继续委屈自己了。其实，在外人看来，你委屈了自己，但是在你看来，你和你心爱的女人在一起了呀，是吧？看怎么取舍了。如果说你找一个自己没那么喜欢，他很喜欢你的人，你也会觉得哇好烦，哎，整天黏着我，哎，我又不是很喜欢他，还长得又不是很好看，嗨，想分手，哎呀，那个女孩子好漂亮啊，那个女主播好漂亮，哎，家里的这个不好看，不喜欢，不温柔，不贤惠，看你嘛。差不多就这样了。
范妈妈你好，我是一名高一的小妹妹，最近想做微商的念头有点高啊，可是又怕被骗，所以想问一下发姐是怎么看待微商的。我也不知道下面这些算不算是微商，因为我现在是在技校。技师看见没，同学来了，读的是普高的书，可是没有普高学籍，就是这个学校主要是学技术的，只有一个班是普高班。现在每天上课全班都在玩，根本没有学习的同学，而且我感觉自己三年以后会考不上大学，不知道以后可以做什么。我也想过跟你一样做个主播，可是我心态不好，度量也很小，也没什么才艺，根本做不了主播。所以我想现在开始做微商骗点钱，可是现在好纠结呀。哎，虽然现在才高一，可是我觉得自己不小了，再过几年就要步入社会了，我不知道以后该怎么办。最后希望发姐永远18岁，永远年轻，也希望发姐的干儿子们好好保护我发姐。谢谢。还找个老实人，高一才多少岁啊就要找个老实人嫁了，我真的不是童养媳吗？你们说话之前能不能做一下算术啊？

为什么高一就开始说考不上大学了？高一不是才刚刚开始吗？技校，我以为技校是属于大学，技校是属于高中吗？我不太了解，技校属于高职高还是职高还是怎么样？不太熟。但是我觉得高一就要放弃学业不太好吧。而且你要做微商，微商所谓微商就是赚朋友亲戚的钱。你一个高一的学生，你就算把全班同学都骗个底朝天，又能挣多少啊？你，又没有，你没有资金吧？很多，不是我打击你啊，很多那种微商，就跟打了鸡血一样，天天谢谢好好学习的高级车型，天天就是催你拿货，什么在朋友圈里分享的是谁谁谁今天又拿了10盒，又拿了100盒，成为了总代，成为了区域代理，成为了全国总代啊！我们跟着全国总代一起去开什么会，做的都是那个什么兰博基尼什么啊，就是在总代上某姐，比方说像王姐慷慨激昂，就说在做这个卖这个暖宝宝之前，假设啊，她只是一名普通的下岗中年妇女，谁能想到啊，她开始卖暖宝宝，花了半年的时间就开上了兰博基尼。唉，都是这种，他们就描绘这些，就是科幻场景，就是为了骗你花钱，为了让你在他们那里拿货，知道吗？而且这些做微商的，你是不是看着人家做的特别好，是吧？也不需要什么学历，也资金也不需要太多，只要每天发朋友圈就能日进斗金，哪有那么好的事儿啊，是吗？我跟你们讲，这些做微商的都有好几台手机，每天最大的工作量就是自己给自己发消息说，然后这个手机说王姐给我来10盒暖宝宝，然后再换另外一个手机说好的小陈现在就给你，你这么快就用完了呀，没想到啊。说哎，这边说王姐对啊，哎呀这个暖宝宝疗效太好了，我现在腰不酸了腿不疼了，是吗？脑子也更清醒了，说哎，这边说小陈呢，我早就跟你说过了，我们的暖宝宝是有奇效的呀，就这种，就每天自己跟自己聊天，说的自己都信了，然后截图发朋友圈。嗨，我跟你讲啊，现在法律上啊，聊天记录已经不能作为证据了，你知道吗？因为太好伪造了。我经常看到有些人把微信或者说 QQ 聊天记录当成一个很大的证据摆出来，我去心想，呵，谁还没两台手机啊什么的？这做不得准的，不要被他们骗了。你如果他真的有他说的做得这么好这么成功，为什么只见他在朋友圈里晒聊天记录，没见他晒兰博基尼啊，是吧？我要是有兰博基尼，我天天住在里面拍照发社交软件，你知道吗？我才不发聊天记录呢。他们天天发的就是聊天记录和那种货堆在那里像山一样高的，还有些转账记录。哎呀，那转账记录反正就左手进右手出，是吗？这个手机，就的手机 A 转给手机 B 100块钱，手机 B 说收下了，给你发货，然后就这么，都是左手到右手的买卖，你不要被他们骗了，没有那么好做的生意。他们叫你做这些无非是卖面膜呀，或者卖一些乱七八糟的吃的呀，那种吃的说什么，吃的说可以
就是什么清理肠胃呀、清理宿便呐、我 by the way，宿便已经被科学不是对医院被医院就否定了，就不存在宿便这个事情啊。以前卖什么什么，哎，不，那个公交车上经常打的那个清宿便的那两款茶叫什么来着？就是说，只要喝下去，你拉了之后，皮肤也好了，腰也细了，肚子也小了，什么皮肤口气也没了，更精神了，更精神了。碧生源还有一个叫啥？有两个，还有一个叫啥？碧生源还有一个呢？藏蜜牌油，哎，呸呸呸呸呸！还有一个被打倒了，记不得了。就碧生源吧，天天就打这些广告，把这些什么十几块的东西吹得天上有天下无的，天上有地下无的。我给你们念一下，我这朋友圈都有微商。这些朋友圈啊，这些微商都是，就第一个，他们有2台以上的手机或者3台。第二个，他每天最大的工作量，除了互相自己给自己发聊天记录以外，还有就是 P 图，就是把世界上很多就是著名建筑，然后 P 一个他们的广告那个海报上去，就说"我靠，巴黎铁塔下面都有卖我的那个暖宝宝，你还不买，你还在等什么？你再不买你就 out 啦！"他们就喜欢干这种事情，什么就是。把自己的产品 P 到那种著名的建筑物周围，然后把自己的产品 P 到那些名人的手上。明明人家身上手上拿了一个可能是什么卡地亚或者说香奶奶，他给他 P 成暖宝宝，然后说哇，范冰冰都在用这款暖宝宝，她脸这么尖，眼睛这么大，就是因为用了这款暖宝宝。你再不用的话，你老公就不爱你了，你就变成黄脸婆了。女人要对自己好，别人才会对你好，是吧？女人就要对自己下手狠一点，是吧？今天你不怎么怎么样，明天你就怎么怎么怎么样，反正那套也多得很。好，毕生源。我给你们看嘛。我随便一翻，就是我那个朋友圈里的，就这样。他把那个绿色的，你们可能看不清楚啊。我把这个调低一点。哎，太低了，太低了。这种绿色的东西，就是他 P 上去的他们的产品广告，是吗？对，PS 技术不错，P 的全世界都是。我跟你们讲，刘嘉玲有句名言很经典，我希望全天下的女人都不要问产品为什么那么贵，要问自己为什么买不起。价格是市场决定的，买不起是你自己的问题。当你把自己想得很不值钱的时候，你会发现所有的东西都很贵。哎，谢谢谢谢。你们应该也有印象吧，这种东西。什么爱美的女人看过来，什么联合国人口基金会统计，什么又吹得神乎其神，天天朋友圈都是顾客反馈和顾客转账记录，还有聊天记录。这种传销，这不，哎，不，哎，说错了，这种微商，都是自己骗自己，把自己骗得差不多了，然后就来骗你，信这些干嘛？
他们主要的套路就是骗你拿货，说这个产品特别好，你买了就能怎么怎么样，你买了之后马上就会有很多人来找你买，实际上你买了就压箱底了，你兴致勃勃想要成为董明珠，最后也就是把自己的压岁钱和生活费换了一堆暖宝宝堆在家里，再也卖不掉，真的做生意哪有那么简单。

不要相信聊天记录，不要相信聊天记录，聊天记录都是可以伪造的，不要被他们那种虚假的繁荣所蒙蔽了双眼。

0: 我有点想增加难度，你知道吗？因为我现在打的对我的水平来说实在太简单了，就造成了那个怎么说呢？大家的那个竞猜一点悬念都没有。谢谢没事扫雷的飞机，谢波波种草莓的飞机。那哪里改难度来着？这改到第三，不行，再改回来哈哈哈。不，我并不打算改到第四，第四有点难，确实难。使用设定选单，按下 option，按。改了可以，这个游戏可以多播很久，是这个意思吧？我看看啊，option 设定游戏，哎，等一下，着重故事是第一难度是吧？怎么感觉不行啊？这个太吓人了，算了，我还以为有第四难度呢。返回。哎，等一下，这个，失误，误会，哎，怎么打来着？OK。儿子来帮我认认字。其实我觉得这个设定就很不正能量啊，是吧？我把那个罐子打破了，应该赔钱才是，我反而得到了钱，这就是不太好。
1: Listen to me. To be effective in combat, a warrior must not feel
0: for
1: his enemy. The road ahead is long and unforgiving. No place for a boy. You must be a warrior.
2: I understand.
0: 前面是不是有战斗啊？为什么会有一个血包在这儿？虽然我并不需要加血。诶，那不是一个，那什么呀？要打吗？是好人吗？

洛塔尔夫还什么爽不爽刚？诶，我这里来过吗？

0: Let's go!
1: This is a 岔路吧？要真吗？我。

怎么调？哎，等一下，我把这个。What you waiting for? Come on already! Let's go! 看看啊，设定里面，游戏，不是这里吧？镜头。不是吧？抬头显示器，影像，着重解析度，着重解析度不好吗？影像要开成着重游戏性能啊，要开成这个吗？

怎么还有骚妹这么快？试一试吧，不行就调回来。回去了。

提升卢恩符文技，给增加卢恩符文攻击的伤害。提升冷却，可以缩短冷却时间。永久提升数值。升级物品所需的资源会显示在物品卡的最下方。长按升级流。冰冻火焰才能再升级了，OK。

0: think we can go through here.
1: I think this wall is a bit scary. Hey, that's something. Son, you.
0: What's through here?
1: 老子呢？是应该我拖他上去吗？啊，这么简单？妈个鸡！会来会不会这样打过来会不会打到我呀？ 哎，他不会再关闭了。再来，我以为他会倒扣回来，然后打到我。好吧，其他也没有这么无聊。
0: That looks inviting.
1: 怎么进去呢？打，打不掉吧？这个不行。 我一会儿怎么回去找这个老头儿交易呢？这怎么进去呢？哦，我知道了，大概是这样吗？在这里。钱钱钱，命相连。哎，谢谢谢谢豆黄。 谢谢豆黄的三个飞机，谢谢豆黄的超大环境，豆黄么么哒。豆黄最近玩什么游戏来着？应该是这样。

这样吧。嘿，jump。

0: 跟黄一百集？哦哦哦哦哦哦！你们说的斗皇一百集是说的他的那个哈？你说的他的那个？我斗鱼主播等级哈？我以为，我懂了，直接赤手空拳干死他们不就完了吗？是这样吧。
1: Wait there.

倒是吃了呀，是这样吧？九四，还有啊，好像手撕的时候是无敌的哈，啊，这边也有，这怎么打呢？哦，是这样吗？可是这样又是，不是有没有区别吗？套儿子，套回去啊！哎，啥啊？

壳。走吧，儿子。哎，怎么又来了？没完了。哎，不对，你好像是一个大怪。超级婆娘拳，对不起，我也有我要守护的人，是这么台词吗？东皇走了吗？

看，是这样吗？然后怎么走呢？感觉要压缩了。哦，我知道了。

玫瑰啦。

Oh.

缺口啊？哦，对，蚊子。大家的理解有一点出现了一点偏差哦。你这么一说，就当无事发生过。哎呦，痛！对上了，耶！儿子，你真聪明。sorry。中间那个啊，这个。

觉没什么伤害啊，人家要靠儿子喽。有点凶哎。我四血还能反杀吗？这个血呀，血呀！到了大家喜闻乐见的输钱的时候，下注了，买大的买大，买小的买小，买豹子的通杀了。牙医是不是那个小肥？是不是天天在找那个找我的那个点？但今天没有。但是哎呀，不行，还是得送。这个主播太优秀了，直击我的灵魂，哼。

丢，不小心被打中了。哎，谁打我？操！

有点凶啊！打死他是不成问题的。他也儿子嘛？哎呦，这都杀得到我！

么远，你根本射不动我。哎呦，什么道理啊？又有人来啦！哎呦，这是屎吧？没问题啊，大家相信我，我还是不可能。哎呦，这有点远啊，没到底。I know。哪儿有血？我这儿有。

紧张。

他发大招吗？没有阶段二了吧？ 哎呀，完了完了！哎呀，危险啊！没想到吧？哈，不相信我？嗯，被关了吧？

0: 来来来，我就是这么强的，刺激哈，excited 哈，哎，好久，谢谢秋哥的飞机，谢谢香香的飞机，嗯哒，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都一切都在我的计算之中，everything is under my control，还押韵呢，谢谢秋哥的飞机，谢谢爱发发的 keyboard 的飞机，谢谢阿西西，香香的在购机。哼，居然这次飞斧贴飞斧贴嘞！这次能赢吗？能！谢谢机位圈的飞机。看看今次的颠台，自绑，搜一绑，狼萌萌，罗须须，小龙虾，孤独四代子挨发。哎，你还经常上榜哎？天台榜，专业送温暖，你说对了。气功，森囊啊，不，塞纳河，陈一花。嗯，这个主播真口袋，发酱大笨蛋还上了天台榜，哼，看谁是大笨蛋，真的是，哎，Happy Flower 森林，嘿嘿嘿，那我是能不刮风，呵呵呵呵，你们这些人对我真是太没有数了。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可以制造强大的范围攻击，冰冻住波动范围内的所有的敌人，查看详情。还不能求哈，在地下猛击之后按下 L2，好复杂哟，学不会。猛击就是 R2 啊，看一下能不能学，都学不了。清零了呀！谢谢21:40的飞机，谢谢逗我的山鬼的发财。
1: I wish mom were here.
0: 哦，这可以快跑。哎，怎么弄呢？按下 L2，然后再重击不就是 R2 吗？那个 R2 吗？然后再按 L2，那不是一样的吗？哦，是这个，是这样吗？这虚拟那是另外一个呀，另外一个呀。看看这边还有啥哈，稍等。东西没有拿呢，儿子你怎么先走了？这是我来时路吗？
2: Boy, I hear your animal ahead.
0: 看看那边，那边我没看呢，要先装备啊！哦，装备，怎么装备嘞？是这个吧？哦，装备了吧？现在。现在装备了怎么还是施展不出来呢？哪里错了我？想看看那边的风险有没有东西没拿哈、啊。大家都懂我的那种操作。
2: Here.
0: L1 加
2: What does it say?
1: The rune symbolizes the three Nornir.
2: Nornir.
1: The fates.
2: The fates. No good comes from them.
0: 谢谢督导的两个飞机，谢谢菲尔。
1: A sealed chest. I bet something good's inside.
0: 长按 R1。

哇，我真是个天才，5秒钟就能学会这个这么高强的武艺。想当年杨过，不对，张无忌，在那个什么山洞里学那个九阳神功，也是学了好几天的。小昭怎么说的来着？小昭说，一般的武学人士要学几年？5年是吧？天才要学3年，你5天就行了，你怕不是开挂了哟？而我只要5秒，哎，牛皮！那是什么东西啊？打一下。再打一下，这边好像也有个。哦，对了，这是开那个锁的，忘了。丧钟为谁而鸣？闹钟为谁而响？来吧！啦啦啦啦啦！还有一个吗？老子，还有个在哪儿？哎，你怎么又亮起来了？

你妈还要按时间顺序的，CRN，行吧，妖言。不是时间顺序啊，是要快吧？三十年，哎呀，歪了！哎呀，我想说，这迅速转身不行啊。

OK。顺序的都是云玩家，是的，我已经认出了他们的样子。方向键下是快速转身，把这个人封一下。哼，以为我不知道，好吧。你他妈帮我设一下不就完了吗？你还不知道我？算了，直播叫复制过，你不懂是我的错。

0: 可以了吧？
1: 怎么回事啊？先打两个，肯定不是顺序啊！真的是顺序？

第一枪测风速。我来了，还真的是顺序吗？哇，很快呢。800里外取你手机。手劲儿不够啊，等一下。我是个神呐，为什么手劲儿不够呢？笑个屁！

0: 阿布，狙击手。那些说顺序的，都是些瓜皮，连 PhD 都没有。谢谢王石谷的飞机，嗨，这位同事也被我的操作震惊了，对吧？谢谢老实人的飞机。啊，有人说比哪一只不比哪一个个强？你这不是，到底是夸我呢，还是啊？我就承认我 DOTA 比哪个个弱，好不好？其他的。我觉得就略胜一筹吧，那。哪一个个？哪一只弟？他叫，不是我，满脑子那什么。
1: But I hit it, didn't I? I
0: No.
1: thought you said it looked like it bounced off. Could the board be magical?
2: What do you think?
1: It looked weirder than any board I've ever seen.
2: Get after it then.
0: 我记得我的眼睛好像是棕色的，可是我的儿子为什么眼睛是蓝色的呀？可能我老婆的眼睛是蓝色的吧，
1: More of those
0: 没有别的解释了。
2: Something else.
0: 这个是啥呀？能打吗？哦，可以打啊！早说嘛！也真是。我觉得马上就会有人来跟我打一架了。钱。
1: Some of the bodies are those weird dead things.
0: 破案了，难怪儿子这么强。我儿子战胜阿瑞斯，本来想说文曲星，但好像不对。
1: There's Draugr here too. They must have been fighting.
0: 没东西。塞，哪条弹幕在说什么？我在希腊打仗的时候，我老婆正年轻，什么意思呀你？你他妈的还有人性吗？Sinus，灭霸，不要，灭霸那个下巴太多皱纹了，不喜欢。魔法的脸面，这是啥？啥也不是。好像东西拿完了吧？走了走了走。其实这样木头这么架起来有火，像烤肉架一样，我上去看看有没有东西啊。别上不去吗？行吧。哎呦，你有点快哟、哦！看到底是谁快？哼，卑鄙小人偷袭了。

逃过了我，那交给我了吧。追踪键。玩玩新技能。完了。这个消不消耗什么东西的呀？ 这个新技能消耗东西吗？我是不是不应该毁坏这里的建筑物啊？这好像是属于女巫的，那应该没关系吧？只有吸掉，好可。这什么？但是好恶心的，你。 哎，我要往哪边走呢？刚刚跟你们聊天去了，我忘记了，没看到字幕。好心人提示一下我呗，大哥哥。浓缩活力附身符，听上去像台湾那边的翻译。 已装备，OK。L 一加

0: 谢阿肯的飞机。
1: Farewell.
0: Farewell. 多功能战士手柄。好了，我先下了，拜拜。接下来我再弄一下那个什么技能怎么。

0: 会走在人越来越少的路上，忽然发现
1: 就很喜欢这首歌。谢谢，我是你的 A2 旅行。

些网络时代的球拍器的飞机，一些 always 发发发的飞机，一些发发 cherry way 的球队，有些那些发姐姐叫我做作业的飞机 ，Star Core。

对，发财，谢谢大家的发财。这首歌叫《男孩》。谢谢鱼蛋毒瘤团的飞机，谢谢 DEVGRU1010 的飞机，谢谢记住的113的飞机。OK， 下一首。

是《喜剧之王》的一首插曲，主题曲吧。谢谢卖肾送火箭，哇，这个破费了，火箭，谢谢小然的火箭。

谢谢连卷细雨薛飞的骑士，谢谢歌迷戏粉的飞机，谢谢不同的这大白金。真的有点难，要狼人吗？

麻又白，居地炉的游侠，写条件随机场的飞机，写孤独时的著名的游侠，写孤独时的猎游神的飞机。看看还有多久，还有一分多钟，休息一下。

必须顶过我两次了。

拜拜，在孤独时代比个冰的飞机，拜拜拜拜拜 ，See you next time， 谢谢你的收看，欢迎收听老扯散扯散 ，See you next time， good night， 我来先生，拜拜。古典歌曲。

0: 谢谢无事在怀维基乐的飞机。
1: 不同步吗？我关一下开呀。
0: 现在呢？

步同步，我看我的手基本是同步的呀。网络问题，不过星期六可能真的有网络问题。星期六嘛，人多，观众多，而且超管少。

哎，还是赵小臭的歌词，我不太熟啊，就是随便唱唱。那最高音我是唱不上去的，先跟你们说呀。前面我也不太会，要副歌部分才会。

大概是这个音，我真声唱不上去，实话实说。

说什么王权富贵，怕什么戒律清规，还可以接得上来呢。Interesting。